0: 的血，来替我战旗吧，传习天下，我刘辟反了。
1: 当汉景帝推行晁错的削藩策，吴王刘辟跳起造反，这再次肯定了晁错的削藩政策。对于削藩策，文景时代朝中大臣也曾提出削藩政策，但未被采纳。很多人都意识到藩王的伟大不正之事，问题是当晁错提出削藩的时候，几乎遭到朝廷大臣的一片反对。而到了最后，当提出要诛杀晁错时，朝廷几乎是一片反杀。那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2: 这里面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在于汉王朝的治国理念。我们知道一个统一的国家呢，它要有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秦王朝的国家意识形态是法家的学说，汉王朝武帝以前的国家意识形态是道家学说，武帝以后是儒家学说。汉文帝的皇后，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就是一个夺性皇老的人。说窦太后有个规定啊，就是自己的儿子和窦家的人只准读老子，只准读老子的道德经，不准读别的。所以整个这一些人呢都是道家派，只不过呢汉景帝呢态度比较温和，窦太后态度呢比较强硬。
3: 朕平时那么多的事儿，
2: 有一天汉景帝主持一个学术讨论会，
3: 也没有时间
2: 讨论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汤武革命是否合法，
3: 畅所欲言。
2: 什么叫汤武革命呢？就是商汤起兵打败这个夏桀，由商朝取代夏朝，就是周武王起兵革命，由周朝取代商朝。说这个事情对不对？道家说不对，
0: 不对
2: 啊。道家的代表人物叫做黄生，他说这个帽子再破呀也要戴在头上，这个鞋子再破呢也要穿在脚下。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夏桀再坏，殷纣王再无道，他也是君呢。
0: 天命之道，
2: 所以汤武革命呢是造反。
3: 那么请问黄博士，当年秦王
2: 这儒家的代表呢叫袁固，
3: 起兵诛除
2: 啊，袁固先生。袁固先生说，那照你这么说，我们高皇帝
3: 难道今日
2: 取代这个秦王朝也是造反了？这个事情就不好讲了啦，对不对？你如果赞成这个皇生，那意味着我大汉政权是来路不明；如果我赞成袁固，那意味着我大汉王朝也可以被别的王朝取代。这汉景帝怎么表态呢？汉景帝还说，好了，这个吃肉不吃马肝了、不算不懂味道。马肝是什么？马肝是有毒的，是不能吃的，说我们还是喝排骨汤吧。这汉景帝他是比较温和，汉窦太后就很厉害了。窦太后就把袁固叫过来了。
4: 博士袁固，拜见皇太后。
5: 你就是那个博士啊，听说你的学问挺大的嘛。按你这么说，老子之学错了，那我们汉家立国以来以无为为本的国策也错了。你怎么不说话呀？我在问你呢。好，那我再问你，老子算不算圣人呢？
4: 回太后，微臣窃以为老子不是圣人。
5: 哦，老子都不是圣人，那谁是圣人呢？
4: 先古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先圣，近五百年来只有一位孔夫子是圣人。
5: 狂徒，胡说，只有你们是圣人，别人都是蠢。

0: 然正能正有为。来人呐，
1: 在
0: 这个混账东西给我扔进野猪圈里去。你有压力什么？我倒要看看是你的牙口硬还是那个野猪的牙口硬。
2: 来人，把他扔进去。放开我。
3: 后来还是汉景帝赶上塞帕一把好刀给袁固，袁固一刀把野猪杀了，才保了一条性命。所以这个时候他整个朝廷的人的思想呢，他是倾向于道家的。那么道家的治国理念是什么呢？用老子的话说叫治大国者越烹小鲜。什么叫做小鲜呢？就是小鱼小虾。这个小鱼小虾要怎么做呢？拿一个煎盘放一点油，不要多了，把小鱼小虾放在里面，弄点小火慢慢烤，慢慢烤，烤焦了以后再翻个面，再烤烤烤，烤得酥的骨头都能吃。得这样，你这个如果是小鱼小虾在锅里面，你不能拿个锅铲不停的炒啊，那最后成了什么？成了渣子。这老子说治理一个大国就像是做这个小鱼小虾一样，你不要折腾，不要搞运动，你安静一点，安安静静的等他慢慢的走。所以削藩那是要削的，不能像你晁错这样急吼吼的，你得一点一点来，一点一点来，慢慢的做，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大家认为啊，这个吴楚之乱呢，完全是晁错惹出来的祸。那本来人家也没有造反嘛，对不对？人家都很规矩嘛，那该交的税也都交了嘛，该做的事情他也都做了嘛，啊，唯一的这个不合礼节的是吴王没有来朝见嘛。那吴王没有来朝见，那是有原因的嘛，是因为当年吴王的太子进京的时候，和文帝的太子，就是后来的景帝，两个人下棋。下棋下棋，两个孩子下棋，怎么下火了？景帝拿起棋盘啪砸过去，把吴王的太子砸死了。砸死了以后呢，这个文帝就把吴王太子的尸体就弄个车运到吴国去，就给你拿回去埋葬。吴王就发脾气了，什么意思嘛？你在那死的为什么不能就地埋葬呢？非要给我送回来，还要把他送回去。这么两家就翻脸了，翻脸了。吴王说：“那我生病了，我病了，我气病了，我再不上朝了。”后来汉文帝呢也很后悔，就赐了吴王一个戟杖，一个拐棍，说：“这个兄弟，你既然年纪大了嘛，那就不来了吧。那没事了吗？那你要去削人家的地，那惹得人家造反，那你要担当这个责任呢？”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那就归结到晁错的为人了。晁错这一回为什么一片喊杀呢？我认为不但因为他这次犯了众怒，而且因为他平时就不得人心。这就牵涉到晁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晁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且听下回分解，谢谢。
4: 景帝乾元三年，晁错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巩固大汉王朝的千秋大业，向汉景帝上书削藩册。汉景帝为了汉朝的长治久安，听从了晁错的建议，开始了削藩。但是就在晁错的政治理想就要实现之时，他却被腰斩于长安东市。那么晁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晁错。
5: 汉代风云人物晁错下，主讲人易中天。
4: 历史上一个大气磅礴的王朝，王朝中名臣将相的身影，展现宫廷与天下，个人安危与江山社稷的

0: 纷争。百家讲坛系列节目《汉代风云人物》，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为了维护国家统一，防止重蹈秦朝覆辙，便大封同姓诸侯，立为藩王。可刘邦没有预料到，同姓王势力强大后，同样对中央政权构成严重威胁。晁错就是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家，他少习儒法，知识渊博，深受文景两仪的器重。景帝乾元三年，晁错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巩固大汉王朝的千秋大业，向汉景帝上书削藩册封。汉景帝为了汉朝的长治久安，听从了晁错的建议，开始了削藩。但是就在晁错的政治理想就要实现之时，他却被腰斩于长安东市。那么晁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您正说晁错。
1: 首先，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晁错最早啊，是学刑民之学的。什么叫刑民之学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政治法律的。也就是说，晁错呢是政法学院或者政法系毕业的，因为学习成绩还不错，而且主要是文字功夫好，就当上了太常掌故。我们要知道，古人这个判案子，他很讲究这个判决书的起草，他要求这个判决书呢写得很有文采。那晁错呢很有文采，所以选他做太常掌故。那么晁错时代运转是什么时候呢？是被太常选拔去读尚书。我们知道，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啊，古代的典籍失传，很多这个典籍流散在民间，传人呢一代一代的没有了。到了汉文帝的时候，懂得尚书的只有一个人，只剩下一个人，叫做济南福生。但是等汉文帝他们找到这人的时候，90多岁了，不可能把他请到朝廷来，怎么办？只好下命令说，太常寺你不就教育部嘛，啊，你选拔一个可造之才到福生家里去学。苍天有眼，太常寺选中的就是晁错。晁错在福生家跟着福生学了尚书，这就是儒家的学说。他原来学的是法家的东西，现在又学了儒家的东西，这叫做学贯儒法，学问大涨，名声也大涨。那回到朝廷以后，说起话来是头头是道。那汉文帝说，这是个人才啊，这人才不能浪费了，那就去辅佐太子吧。太子就是后来的汉景帝，于是就任命晁错做了太子舍人，啊，后来又做了太子门大夫，最后做到太子嘉令。太子嘉令是个什么级别呢？800担，叫至800担，算是一个中层干部。晁错呢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口才特别好，能言善辩。他进了太子府以后啊，这太子嘛，他是储君，啊，就是他等着做皇帝的，他平时不管事儿的，他没什么事儿做。那晁错又一肚子学问，就天天跟太子谈学问，啊，谈的太子呢，对他有点崇拜，经常和他坐而论道。太子的家人呢，也对他有点崇拜。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呢，叫智囊。

0: 曹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也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非常的关心国家大事。他虽然在太子府里面啊做一个家令啊，或者还只是做一个门大夫等等，官职不大，但是位卑未敢忘忧国啊，时常研究国家大事，向汉文帝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他给汉景帝上了好几道书文，其中最有名的呢是谈两件事情的，一件事情是守边，一件事情呢是劝农。这篇书文呢后来收入汉书的时候呢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收入曹操的本传，一部分收入识货志。收入识货志的呢那个呢后来被命名为论桂树书，是篇有名的文章。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曹操他又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有办法的人，还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正因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有思想的、有能力的、还不甘寂寞的人，就命中注定了他会来淌曹政这汪浑水，他一定会来管这个国家的事情。
1: 曹操学贯儒法，才识过人，深受文景两地的器重，这就注定了他要来治理曹政。所以当削藩开始时，历史选择了曹操来唱主角，最终导致了七国叛乱。曹操虽然是一个有学问、有才华、有思想的人，但这并不等于他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他只适合做一个政论家，这又是为什么呢？
0: 曹操的第一个问题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在太子府的时候和朝中的大臣关系就不好。我们看曹操传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袁盎及诸大功臣都不喜欢曹操。你想想，他在太子府里面不过做个舍人、门大夫、家令，并不是什么职权很大的、很重要的官员，只不过喜欢发发议论而已，大家都不喜欢他。一旦他进入中虚担任重要职务的时候，那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果然汉文帝驾崩，汉景帝继位以后就重用曹操。因为汉文帝啊、汉景帝觉得曹操是个智囊啊，所以汉景帝一上台第一件事情就任命曹操为内史。内史是个什么官呢？内史啊，他负责的是京城地区的所有的行政工作，相当于现在一个首都市的市长。所以曹操呢是越过了副部级直升正部级。这样一来啊，曹操恐怕是有点得意忘形，至少是有点趾高气扬，仗着汉景帝信任他，不停地提意见，不停地提建议，今天要改革这个，明天要改革那个，汉景帝还言听计从，都采纳他的建议。这一下子弄得朝中的大臣就是不太高兴了。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古代的这个政治呢，它有官场上一整套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矩，而汉代的政治啊，在汉武帝以前是以道家的治国理念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张清静无为，

主张叫做宜动不如宜静，主张以柔克刚。总而言之呢，是不喜欢折腾，不喜欢折腾，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汉代的那些汉初的那些高级官员基本上是贵族或者功臣啊，有的是当年跟着刘邦一起打天下的，虽然能力不一定强啊，但是熬熬年头也就慢慢的熬上来了。所以大家对于像晁错这样一个靠着能言善辩、夸夸其谈就青云直上的家伙看不上眼。所以晁错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呢？应该夹起尾巴做人。他不，今天改革，明天变法，像根搅屎棍子，搅得朝廷上下是不得安宁。那大家对他就忍无可忍。第一个被惹毛的是当时的丞相申屠嘉。申屠嘉惹毛了以后，找了个岔子就要杀晁错。他找了个什么岔子呢？这晁错他不是当内史吗？啊，就是这个首都市的市长嘛。内史有一个办公机构叫内史府，那就是首都市政府了。这个内史府呢，它有一个门朝东边开。晁错觉得这个门这个东边开着，他出出进进不方便，他南边开个门。南边是什么？南边是太上皇的庙。他南边开个门呢，就把太上皇庙的那个外面的围墙打一洞。申屠嘉，好家伙，太上皇头上动土啊，大不敬。于是一商量说，我们明天上朝的时候弹劾他。都不知道怎么消息就走路了。晁错得到的消息，连夜进宫去见汉景帝，就把情况都说了。汉景帝说，这个事情朕给你做主了。那第二天一上朝，这个丞相申屠嘉把这个事儿提出来，汉景帝说，哎呀，这个事情朕知道了，这个晁错呢，他是在太上皇庙的这个墙上开了个洞，不过呢，那个墙嘛，那不是内墙，那是外墙。那我们大家都是北京的，我们知道北京，我们看看就知道，这故宫啊，什么太庙啊，都是一圈一圈的，一圈一圈的好多墙了，对不对？他说他是外，最外面的那个，没错到里面去。那个外面那个地方呢，是干什么的？是安置闲散官员的，啊，没什么了不起。最后汉景帝说了一句关键的话：这个事儿是朕让他做的。申屠嘉就没话说了。回到家里吐血而死。就是晁错他一上台就气死一宰相。申屠嘉是什么人呢？申屠嘉是跟着高祖刘邦打天下的功臣啊。这样的人都搞不颠晁错，还谁能摆平他？晁错我们可以想象都想象得出，他在朝中更加是恃宠骄人，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这里顺便要说一下的就是，这个申屠嘉呀，他不是小人。我们去看史书对申屠嘉的评价，说申屠嘉这个人是非常廉洁的，是一个很清，一个清官。他叫做门不受私业。什么叫门不受私业呢？就是他在自己家里头是不接待客人的，其他的官员你不要到我家里来谈事儿，我家里不接，有事儿咱们上朝，到办公室去谈。袁盎曾经去找过申屠嘉，申屠嘉说：“员工有什么事儿？公事嘛，明天到办公室找办事员谈。如果是私事呢？”本丞相无私事，清官吗？对不对？说这件事情，这个申屠嘉。

0: 他在这个朝廷当中威望是很高的呀。你想这样一个人都主张杀曹错，你说曹错得罪人得罪到什么程度了？是我们可想而知的。
1: 曹错的悲剧是源于他的性格所致，他是一个善于为人谋不善于为己谋的人，他锋芒太露，不知迂回，触人太多，不知多结善缘。而一个人立于朝廷之上，孤危之状却浑然不觉，只依仗皇上的宠信，便以为天下事无不可为。像这样一个安于国政却疏于世故的忠臣，在朝廷大臣中就会不得人心。
0: 那么曹错为什么不得人心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政见不合。他主张削藩了，其他人主张不动了，道不同不相与谋。第二个原因呢，性格不好。史记和汉书讲到曹错的时候都用了四个字，翘直克深。翘什么意思呢？严厉。直什么意思呢？刚直。克什么意思呢？苛刻。深什么意思呢？心狠。一个人又严厉又刚直又苛刻又心狠，讨人喜欢吗？不讨人喜欢。谁会喜欢这样的人呢？谁会跟这样的人成为好朋友呢？这样的人怎么会有一个好的人缘呢？这就是曹错性格上的原因。曹错的这个性格呢，这个我们在电视剧里面也看到有表现。就曹错推出这个削藩的政策以后啊，曹也哗然。曹错的父亲就千里迢迢从颍川赶到长安来找曹错。
2: 都别给你跪下了，父亲，你这是干什么？
3: 外间所有人都说你为政滥用权力，只管向皇上出坏主意，专以侵略刘氏诸王的封地为务。俗话说书不见亲呐，天下刘姓都是一家，刘姓都是天子的亲戚呀。为父就想问你，你能不能闭口不言？你一心为了巩固他刘家的天下，难道你就不怕咱曹家有一天被满门抄斩，灭门九族吗？老天爷呀，我们曹家哪辈子造了孽，才生出你这么一个自负聪明刚愎自用的孽种啊。父亲，儿子是从政之身，当仁不让。削藩是立社稷安国家，关系到大汉朝千秋万代长治久安的大事，儿子义不容辞。父亲，儿子忠孝难以两全呐。父亲，父亲，
0: 回家以后服毒自杀。电视剧里面写的是投水。那么这个情节表现了什么？表现了曹错的忠心耿耿，是吧？曹错是一个既忠心耿耿又深谋远虑的人，按说这实在是国家的一个栋梁，是不是？但是呢，曹错的忠心耿耿和他的深谋远虑都有一点问题。什么问题呢？他是为国深谋远虑，为自己呢他一点都不深谋远虑。所以汉书对他的评价是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生害，就自己要倒霉的他都不知道。 那这样的人。

能按照我们一般的说的是道德标准，这是一个大好人啊，是吧？大公无私啊，一心为公啊，一往无前啊，奋不顾身啊，这不是很好吗？怎么不好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能为自己考虑的人啊，他往往也不能为别人考虑。不懂得民情的人，也不懂得那些人之常情的人，也往往不懂国情。国家是什么？国家是具体的人命构成的，人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你不了解人，你就不能以人为本。所谓以人为本，你就是了解人性、人情，包括人之常情。你不能够没有人之常情。一个不把自己生命放在眼里的人，往往也不把别人的生命放在眼里。一个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的人，也不会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你既然不能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的话，你怎么为人民民众谋福利呢？你又怎么呢？一个连自己都保卫不了的人，你能够保卫国家吗？所以对于这样一种奋不顾身，那我们要一分为二的来看，承认他的道德上的高尚的一面，也看到他的缺陷的一面。那忠心耿耿又有什么问题呢？忠心耿耿的人，他往往会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既然是一心为公的，谁反对我就是一心为私；我既然是忠臣，谁反对我那就肯定是奸臣。他就会以自己来划线了，他就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了。而一个人不能够听取别人的不同的意见，他就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了。兼听则明嘛。那么你要兼听的话，你就不能说我是一心为公的，你们是一心为私的，曹操就是这样，这是不是有问题呢？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他那个一往无前。一往无前我们以前也认为是一个很高尚的品德，是吧？当然我们某些时候是需要一往无前，需要奋不顾身的，也需要执着，需要认死理，但看什么人、什么事、什么情况。比方说你做学问，执着是好的，为什么呢？追求真理啊。一个学者、一个科学家一定要执着，一定要认死理，我认准了这个，我就这条道走到黑了，我不碰到南墙绝不回头。因为也许就在我在探索过程，我还没有碰到南墙的时候，我就找到真理了。但是政治家不行，政治家必须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该坚持的时候坚持，该妥协的时候妥协，该让步的时候让步，该迂回的时候迂回。而且政治家要考虑的问题，一件事情不仅仅是该不该做，还要考虑能不能做，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这是一个政治家所需要的素质。他得看三步，而曹操是执着、坚持、认死理，只看一步啊，薛蟠就是对的，就是对的，就是要做。能不能做他不考虑，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也不考虑。而汉文帝是考虑的，所以他一旦再的向汉文帝上书，汉文帝不睬了。后来曹操给汉武帝文帝上书的时候写了这样一句话：皇夫之言而民主则焉，就说我啊是一个很狂妄的人，他说了一句狂话，请英明的皇上呢来做出决策。汉文帝批示是什么呢？皇夫不狂而则者不民，国之大患莫过于此。就是一个国家最糟糕是什么呢？是极简的人。

0: 其实并不狂，但是做决策的人他糊涂，这就糟糕了。所以汉文帝呢是政治家，他是清楚的，他很清楚，建议归建议，决策归决策，建议呢没有狂不狂的问题，什么建议你都可以提，但是决策有英明不英明的问题，决策不能不英明，这个道理文帝懂，景帝不懂。景帝不懂的结果是什么呢？好，采纳曹错的削藩策，而且让曹错自己来主持这项工作，这一下子麻烦就大了。
1: 曹错一心为汉室尽忠，极力主张削藩，但是到头来却成为平息叛乱的牺牲品。自古以来，作为一个政治家，应该忠虚有道。削藩是一件有关大汉的江山社稷、千秋大业的大事，是一件很难做的事情。像晁错这样一个书生意气的政治家来主持削藩，是完全不对的。
0: 为什么说晁错来主持削藩不是不对的呢？削藩不是他的政治主张吗？他提出这个政治主张，就让他来推行，不是很合适吗？我们要看看削藩是一件什么样的事。
1: 对于削藩之事，宋代的文学家苏东坡曾在《晁错论》中写道：“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扭于治平之安，而不无信。”意思是说，一个国家、一个王朝，最难对付的隐患，是表面上看去天下太平，实际上潜伏着危机，而且难以预测。如果坐观其变，静待其时，则恐怕到时候政治已经彻底糜烂，局面已不可收拾。如果强行着手交出隐患，则成平日久，天下无事，谁又相信我们说的危机呢？所以削藩是一件很难做的事情。
0: 那要怎么办呢？只有那些特别的、杰出的、优秀的那样的一些人才，才可以担当这样一个重任，而晁错不是这样一个人。也就是说，削藩其事，事其事，晁错其人，非其人。就是削藩这件事情做是该做的，让晁错来做是不对的。因为按照苏东坡的这个观点呢，做这件事情要有三个条件：前知其当然，事志不惧，而徐谓之徒。第一个条件，知其当然，就事先呢把这个事情想得清清楚楚，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利害关系，我如果做的话可能会怎么样，我如果要做的话应该怎么样，全部都把它想清楚了。晁错想清楚了没有呢？没有想清楚。我们看到他提出的就是一个口号：削之一反，不削一反，只有这八个字，没有看到他做什么可行性研究，也没有看见他提出可操作方案，他只是觉得应该这样做，没有了，所以不具备第一个条件，因此他也就不具备第三个条件，就徐为之徒。徐为之徒就是到了最后，你有足够的智慧和办法，慢慢的不动声色的 来处理。

0: 问题，他也不具备这个条件。更重要的呢，他也不能做到四字不惧。说四字不惧，就事情来了以后不害怕，因为你做的事情，讲清楚，你做的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难做的，是大家都不能接受、都不能相信、都不能同意的事情，你硬着头皮硬要做，你这叫做冒天下之大不韪。那你应该预计到，你一旦发动以后，会引起强烈的反弹，你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麻烦。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做到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神闲气定，然后徐渭之徒没有吴楚叛乱以后，曹错自己也懵了，可以说是景帝君臣都懵了。那虽然他们有一点思想准备，那讨论过这个问题，说削藩了以后他们会不会反呢？那曹操说不管他了，削之一反不削一反，反正是要反的，管他呢。那荀子想，是啊，管他，反正是要反的，我们就搞他一下，搞他一下。两个人说，哦，真反了呀，他们还真反了，没有主张了，完全没有主张。
1: 七国叛乱之后，缺乏足够思想准备的汉景帝方寸大乱。这时当他需要晁错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帮他解围时，这个书生意气十足的政治家不但没有什么锦囊妙计，反倒不知所措。清廷之下竟然向汉景帝出了两个馊主意，正是这两个馊主意直接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0: 晁错的两个馊主意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杀袁盎。为什么要杀袁盎啊？因为袁盎原来是吴国的丞相，袁盎去到吴国去的时候他就不想去，他觉得这个吴王呢，这个人很恐怖，摸不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意思，而且他是跟着高皇帝打天下的大功臣，国家又强大，我去做个丞相，如果中央政府和吴国他们两个有矛盾，我夹在当中，我不是风箱里的耗子啊，我不想去。但去了有人就跟他出个主意，说你呢反正会喝酒，你去到吴国以后啊，就做一件事情，喝酒。如果这个中央派使节来问吴国怎么样呢，你就报告说吴王不造反，吴王没有造反的意思。袁盎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呢被晁错找了个岔子罢了官了，现在是一介草民。这个时候吴国一造反的话，晁错呢就把他御史府的人就召集起来开会，说你看看我主张呢把这个袁盎杀了。因为袁盎啊，这个接受吴王的贿赂啊，老是来报告说吴国不造反，现在吴国造反了嘛，那我们只要把袁盎一杀，我们就知道他们两个搞了什么鬼名堂了。结果他的下属都不赞成，哎呀，说这个部长啊，这个吴国要是没造反嘛，你把这个袁盎杀了嘛，说不定还有用，对不对？你把袁盎抓起来，看吴国有什么反应。现在吴国反都反了，兵都打过来，你把这个袁盎杀了有什么用呢？再说袁盎也是我们朝廷的大臣嘛，不是吴国的大臣嘛，他怎么会有阴谋诡计呢？就不同意杀，不同意杀的晁错就在那个地方啊，犹豫，举棋不定，消息就传出去了。袁盎得到消息要去找窦婴，因为袁盎现在已经是一介草民罢了官了，没有这个资格见皇帝，去找窦婴，窦婴就赶快去找汉景帝，说这个你应该把袁盎找来问一问，因为袁盎是吴国的丞相啊，他熟悉吴国情况啊，我们现在要既然对付吴国造反，我们应该请袁盎来。

0: 讨论一下。哎，汉景帝觉得有道理，就召见袁盎。
1: 罪臣袁盎叩见陛下。
2: 啊，袁盎，你就是袁盎。
3: 诺，
2: 起来吧。你曾经是吴国的丞相，那你说说看，这个刘濞他真能翻得了天吗？
3: 陛下，刘濞只是一个异想天开的老狂人而已，并不具备治理天下的才能。刘濞无非手里有几个臭钱，因此说到底他所招募的无非是些无赖子弟、亡命之徒、奸邪之党罢了。但是真正的豪杰之士，哪里是金钱利禄所能收买的？
0: 哎，汉景帝一听说这个是不错呀、啊，那当然你有什么好办法说说？比方说，臣有一个主意，但是只能单独和陛下汇报。啊，景帝，好好，走，走开。啊，曹错还站那儿。袁盎说，国家机密，人臣不得语闻。那景帝只好跟曹错说，那你也啊。曹错就只好走掉了。袁盎就说一句话，今既独斩错，现在我的一个锦囊妙计就是马上把曹错杀了。因为吴楚两国一再的说我们不是造反，我们是清君侧，我们是帮助皇帝，我们是巩固大汉江山。那么最好的办法，不管他是借口也好，是旗号也好，是真实原因也好，最好的办法把他这张嘴堵起来。堵他这张嘴的办法，杀曹错。杀了曹错，他就没有起兵的理由了，他就不战而退，兵不削刃即可平定叛乱。景帝说，哎呀，我想想吧，如果真的能起作用呢，哎，我也不在乎一两个人的啊，这一两个两条人命又算什么呢？这是曹错的第一个错误，他不该提出杀袁盎，他不提出杀袁盎，袁盎不杀他嘛，对不对？第二个馊主意呢更糟糕，他提出什么？他提出请汉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天哪，苏东坡说谁都知道外出打仗是危险的，留下来看家是安全的，是不是？谁都知道的，是不是？你怎么在这个紧急关头，你怎么能把最危险的事情派给皇帝，把最安全的事情留给自己呢？这是没有任何人会同意的。所以苏东坡说，所以这才惹起朝中一批忠臣的不满，说你这曹错战术简直是奸臣嘛，你把皇帝推向第一线，你自己躲在家里面，是不是等着皇帝打败了以后你当皇帝啊？任何人都不能容忍的。所以苏东坡说啊，这个时候没有袁盎，曹错也是死路一条。相反，如果曹错这时候提出，好，削藩是我提出来的，这个祸是我闯的，我负责任，请皇上任命我做大将军，我带兵去打，然后我冲上前线，身先士卒，让皇帝觉得很安全，他会杀你吗？他只会派军队给钱给粮给草来支援你去打，你打败了死掉了你是烈士，打胜了打赢了你是功臣，你怎么会想出这个馊主意来呢？这就是曹错之错呀，他太急于这个成功了，他就想在自己有生之年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干成一件惊天动地的轰轰烈烈的大事。他也太个人英雄主义了，他不知道即使是一个英雄也是需要

要有后援的，要有后盾的。而他这种孤军奋战是既无后援，就是朝廷的大臣不帮他，也无后盾，就是最后皇帝也不帮他，皇帝也舍弃他，这就是历史的教训。

0: 提升体。当然，晁错的死是和袁盎有直接关系，袁盎毕竟是第一个提出要杀晁错的。那么袁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既然晁错是君子，是忠臣，是不是意味着袁盎就是小人，是奸臣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袁盎与世。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2: 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产品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

0: 像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 小兔子乖乖唱。
0: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2兆赫。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

再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爸爸爸爸爸爸，你看这么快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5: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6: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8月6号，河北省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暨省级夏季春晚主场活动走进博罗树社区，以文化赋能河美乡村建设。演出现场气氛热烈，人头攒动，专业文艺演员与文艺爱好者同台献艺，歌曲、舞蹈、戏曲、乐器独奏等形式多样的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的表演接地气、聚人气，紧扣乡村振兴、美好生活主题，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乡村风貌与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博罗树社区居民刘江：
8: 这艺术团来到我们博罗社区哈，给我们演节目，我们老百姓比较高兴，节目也深入人心，我们比较满意。
5: 博罗树社区居民任广民：
9: 今天把咱们的节目送到家门口，节目

0: 很多，感觉很好，很开心。希望这个节目多来这儿，增加大家的文化生活。
1: 此次夏季春晚立足文化惠民初心，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让群众足不出村就能享受高品质文化服务。活动不仅活跃了基层文化氛围，拉近了邻里情谊，厚植了乡村文化底蕴，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助力基层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鲜活动力。本台消息，8月6号，我市举办农特产品消费帮扶暨劳务就业对接专项活动，聚焦消费帮扶、劳务就业两方面，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全方位深化乡村振兴帮扶工作。座谈会上，各参会企业代表逐一介绍企业用工规模、岗位类别、任职要求、薪资标准、食宿保障、福利体系等核心用工信息，为本地劳动力精准择业、稳定就业提供了清晰参考。本地涉农经营主体依次推介核心特色产品与产业优势，展现本地农业资源潜力，为后续深化产销对接、拓展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搭建了良好平台。会后，参会人员实地走访观摩承德森源绿色食品有限公司、平泉姑姑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承德避暑山庄企业集团，实地查看企业标准化生产流程、产品创新研发、全产业链建设及规模化经营情况，为挖掘多元合作场景、拓展深度合作空间、推动帮扶工作走深走实提供了有力支撑。本台消息，为切实规范河道管理秩序，消除行洪安全隐患，近日市水务局联合北五十家子镇行政执法队对老哈河、吕泉寺大桥河段违规高杆作物开展强制清除专项行动。市水务局接到群众举报，北五十家子社区居民卢某在吕泉寺大桥河道内非法种植农作物。经现场核查，卢某擅自在吕泉寺大桥左岸上侧种植玉米面积约1000平方米，下侧种植玉米约300平方米，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并下达清障通知书，责令其限期自行清理。当事人卢某未按要求整改，始终拒绝配合。为确保河道行洪安全，市水务局依据平房指令2026/8号清障令，对其实施强制清除，消除行洪障碍。当事人卢某认识到错误后，也积极主动配合清理，并承诺今后不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非法种植作物。本台消息，我市结合尾矿库风险特点，立足防大汛、强大险、救大灾，提前谋划落实责任，做好防汛备汛工作，筑牢尾矿库汛期安全生产防线。位于二道河子村的承德百泉铁矿韩家溪沟尾矿库，防汛巡查人员手持测量设备，检验水位等防汛指标，库区物资储备库房里，雨衣、救生安全带分类码放整齐，柴油发电机、抽水泵、铁锹、沙袋等抢险工具足额储备。河钢矿业百泉铁矿安全科科长袁鹏飞：
2: 我们会定期盘点维护防汛物资，24小时专人驻库巡查。目前排水塔孔洞全部疏通，生产库水位已回落至安全下限。企业将严格落实汛期主体责任，备足物资，严防死守，确保险情出现时物资拉得出，人员顶得上。
1: 汛期是尾矿库安全风险防控的关键时期，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坝体滑坡、溃坝、管涌等安全事故。汛期来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尾矿库安全渡汛工作，统筹部署重点工作，明确值班值守、应急物资配备、调洪演练、四个一律、五个到位、安全预警、应急广播等6项工作重点，要求各尾矿库企业进一步狠抓各项工作落实，严格落实5个1防汛备汛措施， 切实做好尾矿库安全度汛。

0: 和应急处置各项准备工作。市应急局矿山谷副谷长耿伟立：
1: 我们将对在册监管的44座尾矿库实行分类管控，重点盯防生产运行的尾矿库，以15座头顶库，严格落实管入水、护筑坡、看筑井、应好级12次方针，强化隐患排查与应急准备，严控库水位，生产运行尾矿库降至最低运行水位，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遇到险情紧急撤人机制，确保遇到险情快速处置。
0: 本台消息，日前，市妇联联合市女企业家协会深入清河镇、博禄树镇、党坝镇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以巾帼力量助力防汛救灾工作，聚焦灾后民生保障，助力乡镇灾后重建。慰问组为受灾乡镇送去抽水泵、米面油等爱心物资，由镇政府结合各村组实际受灾情况，统筹规划、统一调配、精准发放，确保爱心物资高效利用，精准惠及受灾群众，切实将巾帼温情与社会关怀送达受灾一线。博禄树镇镇长刘波：
2: 在下一步的工作当中，我们积极分配好物资，把每一批需要的物资都分配到老百姓手中去，让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
0: 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李丽丽：
3: 希望大家树立信心，保重身体，积极配合灾后各项安置工作，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灾区情况，尽己所能提供帮助。祝愿大家早日渡过难关，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0: 本台消息，日前，市油管局、发改局、网信办联合中国农业大学、拼多多平台，组织开展乡村振兴电商赋能特训班，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此次特训依托平泉特色农业资源，搭建政企校企联动赋能平台，有效破解本地电商发展瓶颈，邀请中国农业大学新媒体导师紧贴平泉特色农业发展需求，聚焦货架电商运营全攻略、内容电商运营全攻略，采用理论加实操结合的方式授课，内容通俗易懂，针对性强，让参训学员快速掌握电商运营本领。学员刘春清：
4: 参加此次培训非常荣幸，今后我会把学到的电商知识运用到实际经营中，更好地推广家乡的特色农业产品。
0: 平泉邮政管理局局长杨继光：
5: 此次举办乡村振兴电商赋能特训班，是深入推进我市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平泉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让平泉电商更好地推介平泉的农特产品，共同助推平泉电商蓬勃发展。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
6: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9: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夕照紫禁城》。
10: 曾国藩听完了以后啊，认为这个方法很好，是一笔好交易，既能够扩大自己的部队，还有人给出军饷，这是多美的事情啊。可是派谁去呢？想来想去呀，就想到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这天晚上把李鸿章叫进自己的书房，师生二人促膝谈心呐。曾国藩对他讲，你今年已经38岁了，又倒是三十而立，你已经早超过而立之年了，不能够老在我这儿相伴军务啊。现在有这么一个大好时机，你呢马上去组织部队，组织团练，然后

呢开到上海，你看怎么样啊？李鸿章听完曾国藩的一番话以后，那是心花怒放，认为这可是大好时机呀、啊、我也不能老这么待着呀，对，这可是我建功立业的时候了。所以李鸿章呢就领了他老师的命令来到了泸州，和什么张树声啊、周盛波呀、潘鼎新呐、刘铭传呐，这些人呢就在淮南一带组织起一支6000人的淮军，把这支部队带到了安庆。现在如何开往上海，要解上海的燃眉之急呢？这支部队如果从陆地上走，那得走多少日子呀？时间太慢呢。上海的这些豪绅们一块集资，用了18万两的白银呢，就租了英国的7艘轮船，把这6000人的部队运往上海。李鸿章带着这支部队坐上了英国人的轮船以后，嚯，这是李鸿章啊有生以来第一次坐外国人的轮船。在这个轮船上他是洋洋得意呀。不仅如此，看这个轮船上哪儿都新鲜，呵，这可比我们大清朝的战船稳当多了，多大风多大浪，你看这个船开得多稳当啊，而且能带这么多的人，船上边又这么宽敞，嗨，看起来啊样样都得跟人家洋人学。等到了上海以后，谁配合他作战呢？华尔的洋枪队。这个华尔是美国的流氓头子，带领着这么一支洋枪队。这支队伍人人都有洋枪，那个打起仗来当然比他大刀片长矛厉害多了。李鸿章又受到很大启发，怪不得我们跟外国人打仗我们老失败呢，打不过人家，看看人家的船，看看人家的枪，看看人家的炮，哪样不比我们强啊？嘿，这一次我可以借助洋人的力量建功立业。对，他想的挺好，那意思啊，到了上海就可以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哪知道啊，那个时候正是太平天国的诸王李秀成带领着部队是2次攻打上海，一连打了好几仗啊。李鸿章带领的淮军是节节败退。这时候曾国藩呢已经制定出来了这么一套3路人马攻打太平天国的方案。第一路人马，那就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带领着湘军的主力部队攻打天津。第二支部队呢就是命令湘军的将领左宗棠，带领着一部分湘军部队还有法国英国侵略军配合攻打杭州。同时呢曾国藩也保举左宗棠为浙江巡抚。第三路啊，那就是李鸿章，曾国藩保举他的学生署理江苏巡抚，带领着淮军在华尔洋枪队的配合下要攻打苏州，攻打常州。天津这么一吃紧，曾国荃攻打天津，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下命令把忠王李秀成从上海这个地方要调回天津，解天津之围。借这个机会李鸿章可有了喘息的时间了。他干什么呢？就在上海这个地方大量的购置洋枪洋炮，武装他的淮军，把他的淮军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以后，翻过头来是攻打太平天国呀，是大举进犯苏南，占领了常熟，占领了太仓，占领了昆山，然后又制定这么一套攻打苏州的方案。他让这个洋枪队啊打头阵，他带领着淮军呢
在后边跟着。进了苏州城以后是大杀大抢，烧杀抢掠呀，把这个苏州城是抢劫一空。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都是功臣了，不可一世了。当然了，有功则赏啊。再一看李鸿章的淮军也不是过去那6000人了，发展到7万人了，而且都是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势力相当的浩大呀。那么论功行赏，也就在1864年的时候封这个李鸿章啊为一等粟一伯。伯呀啊，那这一封不就是公侯伯子男吗？不是王爷怎么封公呢？侯曾国藩封的是一等侯，李鸿章啊仅次于他的老师，封为是一等粟一伯。为什么要给这么大的封赏啊？因为太平天国被镇压完了以后，在河南一带又起了捻军，还要镇压捻军呢，给他这么大的封赏是为了让他带领淮军去镇压捻军呢。李鸿章啊又带领他这好几万的淮军来到了河南镇压捻军，接替他的老师担任了钦差大臣，节制各军，是专办剿捻事件。从他老师手里边接过来钦差大臣的官房，李鸿章啊那更是洋洋得意了。他就把这个东捻军呐、绞杀于山东蓬莱一带，和左宗棠的湘军联合起来，把这个西捻军呢消灭于运河、土海河、黄河之间。这一下啊，李鸿章是既有部队，是又有地盘。等到了1867年，他被清王朝实授为湖广总督，就盘踞在长江中游一带。那么他的部队呢，也有分布在直隶的，也有分布在山东的。按道理来说，这些部队应该由各省的督抚节制，可是有一样，这几年的时间呢，李鸿章是培植自己的私党，安插自己的亲信，这个淮军部队除去李鸿章以外谁也调不动，就是这支部队的军饷、军火分配的权利始终掌握在李鸿章的手中，谁要想调这支部队，那得先问问李鸿章。李鸿章的权力就如此之大。后来呢，他又接替他的老师调往了直隶，认为直隶总督。直隶这个地方那可非比寻常啊，北京的所在地呀、要保护京城的安全呢，所以这个总督的地位跟其他别的总督地位不一样啊，他是列为总督守卫，而且凡是直隶总督都得兼这个北洋通商大臣，也就是天津啊、牛庄、烟台这个三口对外商务事务都得由他管。所以呢，凡是直隶总督都兼着北洋通商大臣。除此以外，慈禧太后又封他为文华殿大学士。大学士啊，那就入阁了，就拜相了。嘿嘿，所以到现在李鸿章那是一等粟一伯，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可以说呀，朝廷里边有大小事情，你也甭管是军事的还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都得跟李鸿章商议商议。现在要办海军了，李鸿章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了，要办一支，很明显那就是要办北洋海军呢。真要把北洋海军再办起来的话，慈禧太后拿着她的奏折不由得手指点哆嗦呀，认为李鸿章的势力一天比一天的大，要办海军

就得按他的方法搬，真搬起来他尾大不掉，我岂不要大权旁落吗？到时候他不听我的话，我可怎么办呢？不搬又不行，这是当务之急呀。哎呀，用什么方法能够限制李鸿章呢？慈禧太后想来想去，想出两个方法来。第一，要成立海军衙门，这个权力不能交给李鸿章，这个权力交给谁呢？得掌握在我们皇族自己的手里边。要说现在这几位王爷最听话的，那就是醇亲王奕轩，就是老七了。哎，这一次啊，我得把海军衙门的权力也交到七爷的手中，让奕轩给我掌握着海军。不管你李鸿章怎么办这个海军吧，到时候有人看着你，调动海军的权力得握在我的手中。对，我让奕轩呢作为管理海军衙门事务大臣。那么让李鸿章怎么办呢？还得让他办事儿啊，还得通过他办呢，让他做会办大臣。光他一个人还不成，还得派人看着他。让谁呢？那就是庆郡王奕匡。虽然说他不是尽职尽派吧，但是有一样啊，这几年奕匡啊对我非常的忠诚，可以说是忠心耿耿，用他也比较放心。除此以外还得有两个帮办大臣，一满一汉吧。这个满族派谁呢？奕轩呐最赏是庆善。对，就让庆善。另外还得有汉族的，对，让曾纪泽，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也晓通洋务。不能让李鸿章一人说了算，万一他说的有不对的地方，曾纪泽呢可以给他补充补充，可以给他说出来。对，这个衙门的事情可以定下来了。哎呦，真要按李鸿章说的办，从沿海七省让他们往京城汇款，让他们交钱，甭管从税收里边吧，从厘金里边吧，想什么办法吧，交这个大半海军的款项。交来以后真让李鸿章放手这么一干的话，那也了不得呀。用什么方法来限制李鸿章不能够让他随心所欲呢？想到这儿啊，慈禧太后微微一笑，看起来呀，李莲英可是个人才呀，那可是我的心腹啊，我得按他出的主意办。前些日子李莲英给我出过主意，说修三海没有钱，修园子没有钱没关系，可以从那个大半海军的经费里边提出钱来修园子、修三海，这个主意想得多妙啊！对呀，哎，只要提出一半来修园子，那一半让他们去建海军去，我就可以限制住李鸿章了，不能让他随心所欲了。如此看来呢，从这个权力上我可以限制他，从财力上我也可以限制他，从人力上我还可以管住他。说什么也不能让孙猴子跳出如来佛的手心儿。这件事儿啊还就得这么办。既然修三海让奕轩办，大办海军、海军衙门让奕轩办，都让他一个人办掌管这些钱，这还有什么不好说的吗？我想奕轩他也不敢不听我的话。哎呀，万一要是李鸿章跟我掉猴怎么办呢？李鸿章现在他还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到了时候我是自有安排。慈禧太后把这些主意想好了以后，把

0: 立红章的奏折轻轻地往桌上这么一放，就是外边啊那宫女儿接着玻璃早看清楚了，什么时候一看见老佛爷看完奏折了，把奏折往那儿一放，说明这公事全都办完了，赶快就把密使的帘子往起这么一挑，慈禧太后缓步走出密室，就在这个次间那儿啊，炕上这么一坐，宫女们立刻是敬烟敬茶，李莲英从外边也进来了。慈禧太后冲着宫女们把手一摆，没意思，让他们全都回避，只留下李莲英一个人。莲英，这老佛爷，奴才伺候着您呢。前两天你跟我说要从大办海军的经费里边拿出钱来修三海，这奴才是这么想的，大主意呢还得老佛爷您自己拿不是？我看你说的有理，这件事情怎么想办法告诉七爷呢？这件事情老佛爷您甭管了，这件事情您交给奴才我办，我想办法知会七爷一声就成了，我得让他明白呀。那好，这两天你就去办吧。这等了第二天早晨上早朝的时候，一叫起儿叫的就是醇亲王奕轩。奕轩来到养心殿东暖阁，行礼已毕，慈禧太后问奕轩，七爷，奴才在。李鸿章、张之洞他们的奏折您都看过了吗？回老佛爷，奴才我都看过了。你看他们这个办法可行吗？回奏老佛爷，您看张之洞说的办四支海军，好像我们现在财力物力全都达不到啊。那么李鸿章的奏折呢？李鸿章的方法奴才看还是可行的。那么就按他说的办。我想呢，要成立这个海军衙门，这件事情还得请七爷您多费心呢。这件事情还是交给你办吧。另外呢，我想让李鸿章跟奕匡两个人做会办大臣，除此以外还有两个帮办大臣，您看让谁办好呢？
1: 这
0: 奕轩一想，我哪敢说呀，这件事情得您拿主意呀。我看呐，不如就让庆善跟曾纪泽两个人作为帮办大臣吧。把这件事情办好喽，我也总算对得起列祖列宗，对得起黎民百姓了。将来等皇上亲了政，我就可以舒舒服服的过两年太平日子了。七爷，奴才在。三海的事情您还得多操心，还得想办法赶快把三海修起来。
1: 这奴才遵旨。
0: 要不然的话，等皇上亲了政，我总得有个地方啊。要是没什么事儿，就跪安吧。
1: 这奴才遵旨。
0: 奕轩呐，从养心殿退出来以后，孙玉文他们这些军机大臣就看着奕轩呢有些闷闷不悦。等奕轩回到府中，说实在的，这些日子呀连勘察三海，在商量大办海军的事情，慈禧太后呢一而再再而三的老跟他提皇上亲政的事情，奕轩呢确实感觉着有些疲劳了。晚饭过后，一个人坐在书房里边喝着茶，是闭目养神呐。心想为什么皇太后这些日子每次叫起儿一而再再而三总是跟我提皇上亲章的事情呢？上一次我已经说明了，皇上现在年幼，点穴未成，还没有到亲章的时候。皇太后也表示呢愿意再管几年， 为什么今天又提起了？

0: 了呢？
1: 嗨，这件事情可真让我为难呐。哎呀，当初啊，我是请求开去一切差事，现在倒好，这差事是越来越多呀。大半海军的差事交给我了，管理海军衙门事务大臣。除此以外呢，修三海的差事也交给我了，一再的催我把三海赶快修好，作为皇太后颐养天年之地。哎，皇太后总说让修三海，修三海的钱从何出？皇太后可一直没提呀。大半海军好办，可以按照李鸿章奏折上面说的办法，让沿海七省从那儿提款，甭管从税收里边，从礼金里边吧，可以往京城送款，从户部提出来，咱们大半海军。那么修三海的钱从哪儿出呢？这不是难办的事情吗？没有钱办不了事啊。看起来当初啊，严丹初讲的不是没有道理，这两件事一块儿办，在经费上确实困难。难道皇太后就不知道咱们现在国库空虚，度之艰难吗？奕轩呢，一人在书房里边左思右想，正在危难之际，太监进来向他禀告，说孙玉文求见。哦，奕轩一想，来山来的这个正是时候啊，对，让他来给我出出主意，赶快叫他进。奕轩刚要吩咐，脑子里边啊又想起一件事儿来。虽然说孙玉文是我的心腹，什么事儿呢都能够替我出谋划策，可是有一样，最近我常听人说呀，孙玉文跟李莲英两个人打得火热，而且他们俩拜了盟兄弟。他今天来到府中，光是给我出谋划策而来吗？会不会是到府中探听一下我对皇上亲政的态度呢？是不是为这件事情而来呢？要是为这件事情而来，我在言谈当中还要多加小心呢。嗯，这才吩咐太监让孙玉文进来。功夫不大，孙玉文从外边走进书房，见着奕轩，立刻请安施礼。哦，来山呐，不必多礼了，快快请坐吧，谢王爷。来山，王爷，你这是从什么地方来呀？啊，我从家中来。哦，用过晚饭了吗？回王爷，我用过了。嗯，王爷，今天我看您从上边下来，好像有点闷闷不悦呀。难道说王爷您有什么心事不成吗？哎，来山呐，我有什么心事呢？只不过这些日勘察三海，又商量大半海军，我感觉着有点疲劳了，是力不从心，没有什么心事。哦，王爷，大半海军的事情不是已经商量好了吗？对，海军衙门的事情已经请旨定夺，全都定下来了，现在就等着李鸿章赶快来到京城筹商一切。哦，那么修三海的事情呢？是啊，我也正为修三海的事情发愁啊。你知道修三海没有钱呐，严敬明说的话不是没有一番道理，没有钱怎么能够修三海呢？你看咱们到海子里边转了转，应该修的应该重建的就有100多处，有道是土木工程不可擅动，真要是动起来的话，这笔款项可也不小啊。我正发愁钱从何出啊。哎，王爷，您不用发愁了，这件事情好办呢，有人花钱呢。哦，听到这儿，奕轩眼睛就这么一亮，心想有人花钱，谁花钱呢？

王爷，您现在是管理海军衙门事部大臣，现在呢，修三海的事情又归您管。王爷，您想想啊，是不是这两档子事儿都归您一个人管？既然大棒海军有钱，修三海就没有钱了吗？啊，王爷，您还不明白其中的奥妙吗？哦，逸轩仔细琢磨孙玉文这话中有话呀。两件事情都归我一人办，大半海军有钱，修沧海能够没钱？哦，言外之意是让我拿大半海军的钱给皇太后修三海。哎呀，逸轩呐，坐在椅子上直发呆。逸轩心想，这不是要误国吗？大半海军是军国大计当务之急，非办不可呀。不把海军办起来，今后我们还怎么样抵御外侵之敌呢？这是大事情啊。如果说通过我的手把大半海军的钱都给皇太后修了三海了，将来要误了国家的大事，我不成为千古罪人了吗？逸轩呐，瞪着眼睛看着孙玉文，心想，你怎么能够握出这样的主意呢？王爷，您先不要着急呀，啊，您可别忘了，修三海可关系着皇上亲政的大事。就这一句话说完以后，逸轩坐在椅子上霎时间是目瞪口呆。唇亡逸轩听完了孙玉文的一番话以后是左思右想啊，心想，大半海军那可是军国大计呀，有关国家的安危，像这样的事情应该精心操办，怎么能够动用这笔经费给皇太后修三海呢？我如果真的要是这么办了，把建海军的钱用来修了三海了，我上何以对列祖列宗，下何以对黎民百姓？我岂不成了误国误君的千古罪人了吗？说什么我也不能这么干呢，我要这么做的话对得起谁呢？哎呀，这件事情可太不妥当了。逸轩又一想呢，孙逸文他为什么今天进府跟我说这番话呢？他怎么能够给我出这样一个主意呢？难道说是孙逸文一时糊涂脱口而出吗？不然会不会他这个主意啊是另有来由？我得盘问盘问他。逸轩狠狠地瞪了一眼孙玉文，来山呐，你想想，大半海军是何等重要啊，如果说用了这笔经费咱们修了三海，一时的讨皇太后欢心，今后一旦要是有外敌入侵的话，我们何以御敌，岂不要误国误君吗？你怎么能够给我出这样的主意呢？哎，王爷，您想一想，这个主意也不是卑职我出的呀。哦，那么不是你出的这个主意，这个主意又是从哪儿来的呢？王爷，您怎么了？这些日子每天上朝，皇太后又跟您说的都是什么事儿呢？嗯，无外乎不是就是准备让皇上亲政、修三海、大办海军这三件事儿吗？每天叫起儿跟您讲的都是这三件事儿，是不是啊？嗯，我问您呢，修三海皇太后让谁负责办理呢？当然是我了。对呀，那么大办海军的差事又交给谁了呢？也是我呀。大办海军的经费从何而来呢？那自然从沿海七省还有各个省往京城交款呢。对呀，那么修三海的经费呢？
直到现在上边尚未明示。嘿嘿，王爷，那您还不明白吗？这两件事都交你一日办，大半海军的经费有了，修三海的钱直到现在没说出来从哪笔经费往里出，是不是啊？这两件事都交给您办，您想想，有大半海军的钱就没有修三海的钱吗？这不就是告诉您动用大半海军的经费修三海了吗？嗯，逸轩想了想，你别说，孙玉文说的还真有道理呀、啊。就一连几天，天天叫请儿。皇太后虽然显得特别和气，七爷长七爷短的这么叫着，让我操心，让我费力，可始终修三海的经费没有提过，光是让加速办。嗯，很可能上边也是这番意思，但是孙玉文是怎么知道的呢？我得把这个来由给查明白喽。所以逸轩呢，故意摇了摇头。哎，孙玉文，你也知道啊，我办事向来谨慎小心。如果说这一次我真的动用大建海军的钱，我修了三海了，万一以后上边怪罪下来，我吃罪不起呀。哎，王爷，您多虑了，连英今天已经跟我说了。孙玉文也是当时这么一高兴，把实话给说出来了。连英今天跟我说了，他这话还没说完呢，逸轩脑子转得多快呀，果然不出所料，他今天进府来出主意是有来由的。怎么样，说出来了吧？是李连英告诉他的。为了让他说实话，所以逸轩呢是突然翻脸，唰站起来了，狠狠地瞪了一眼孙玉文。来山，卑职在，我可是一直把你当成自己人呢，啊，有什么事情你应当及早的给我通风报信呢？今天你进的府来，我问你从哪儿来，你说从家里来，什么事全都没有，刚才又给我出了这么个主意，现在你又说连英跟你说的，我问你，今天你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难道说跟我你还不实话实说，直来直去吗？这个啊，王爷，不是卑职不跟您说实话，卑职也是为您好啊。卑职心想，像这样事情，王爷您能想不到吗？啊，凭王爷您的才智，一定会想得到，不用我多说。只不过呢，今天呢，连英把我叫到他的榻的房跟我讲了，是老佛爷担心您，怕您为修三海的经费着急，怕您一时想不通，怕您想不到，所以呢，连英让我进府提醒提醒您，就这么个意思。嗯，您别看我跟李连英是把兄弟，实际上我为谁呀？王爷您想想，我是您的人呐，没有王爷您，哪有我孙玉文呢？不是您的提携，我能当上军机大臣吗？这不是明摆的事吗？所以我一直对您是忠心耿耿，我是实心实意的替王爷您办事，所以我才来提醒提醒您。嗯，连英是怎么讲的呢？李连英跟我说了，说这件事情是上边的意思，就用这个办海军的经费抽出一半来修三海。哦，上边果有此意，那没错啊。而且连英呢还特意让我关照您一句，他怎么说的？他说这件事情可关系着皇上亲政的大事，让您要精心操办。这个逸轩听完这句话呀，坐在椅子上了，瞪着两只大眼直发呆呀。
因为李莲英这句话是大有来由啊。

告诉他了，修三海的事情您得精心操办，这关系着皇上亲政的大事，您还不明白吗？啊，奕轩早明白了。要说为了皇上亲政的事儿，奕轩这些日子一直在想上边到底是不是真心。他对慈禧太后太了解了，为什么偏偏把自己的孩子抱进宫去，不就是为了垂帘听政吗？他要紧紧地把住朝纲啊。到现在了，孩子一天比一天大，三番几次皇太后提出来将来要把政权交给皇帝，要让皇上亲政，自己呢要找个地方颐养天年，所以才修三海。奕轩知道啊，像当初同治皇帝怎么样啊，那可以说是慈禧太后的亲生骨肉啊，就因为亲政以后不听他的话了，不随他的意了，到后来落成一个什么样的下场呢？现在修三海的事情关系着皇上亲政的大事，如果说不按着慈禧太后的心意办，后果又将如何呢？皇上即便亲了政，以后的日子能好过吗？还甭说皇上啊，就我自己这一生的荣耀从何而来呀？不都是皇太后赐给的吗？我一旦要是不听皇太后的话，不精心操办，不把三海修好喽，将来我的下场啊，恐怕还不如我六哥呢。六爷一心就因为杀了安德海，没有精心的修三海，结果怎么样啊？不但他被撤了，是军纪全班尽撤呀。哎，悔当初啊，我就不应该接这个差事，坏就坏在孙玉文身上。当初他一劲儿的鼓动我呀，让我出来理事，理来理去，现在倒好，差事全来了，都落在我一人身上了。说我现在为了保全自己的儿子，为了保全自己，听皇太后的话，就用兴办海军的钱修了三海，将来真要误了国家大事，我成了什么人呢？岂不骂名千载吗？这件事情可太让我为难了。孙逸文呐，一直在旁边看着呢，也看出来春王奕轩是什么意思了。哎，王爷，这件事情您何必发愁呢？据我想，这件事情有两全之策。哦，来山，你快快讲，有什么两全之策呢？王爷，不管办什么事情，咱们都得有个轻重缓急呀。您说这两件事情，哪件事重，哪件事轻，哪件事急，哪件事缓？奕轩琢磨不透说话是什么意思啊？哪件事重？当然大办海军重啊，国家大事啊。哪件事急？大办海军是急事啊。哎，王爷，据卑职看呢，修三海重要，大办海军次之。修三海急，大办海军可以缓之。你从何谈起呢？您想一想啊，三海就在皇宫内院呢，就在皇太后的鼻子底下，每天全看得见，一劲儿的催，您不赶快把它给修好喽，您说他急不急？他重要不重要？没有皇太后颐养天年之地，不能够归正皇上，这是不是国家大事？所以这件事情既重要又特别急。办海军呢，比起这件事情来就可以缓慢一些了。您想啊，那也不是一年两年三年四年所能办起来的，可长可短，可大可小。现在呢，您就先从大办海军的钱里边拿出一半来给皇太后修三海，让他老人家高高兴兴，将来呢等咱们经费充裕了，海军那边呢还可以多拨款

弥补啊。嗯，义轩听来听去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对呀，什么事情都有个轻重缓急，嗯，这是条妙计。对，哎呀，

0: 他能够认可吗？哎呀，王爷，您想李鸿当
1: 时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9: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熊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西赵紫禁城》。
0: 李鸿章此番奉旨进京，他是兴致勃勃呀，认为以前办点什么事儿呢都特别费劲，唯独这一回大办海军的事情，奏折送到京城以后没有多长时间就来了电报了，告诉他成立海军衙门已经有了眉目了，让他赶快进京筹商一切。

所以李鸿章呢心情特别高兴，认为很可能啊是因为马嵬一战，京城这些王公大臣们可能都开化了，知道办洋务的好处了，所以这一次啊可能没有什么阻力。所以他这次进京啊是多带人，多带银票，多带小玩意儿。多带人干什么呀？要办的事情很多呀。您比如说吧，万一朝廷问下来了，又说这个大办海军得需要多少经费呀，咱们得办什么样的船只啊，这些事情都得马上写奏折呀，抄抄写写就得用人。另外一旦遇见什么突然事情，要商议商议，得把自己幕府当中的这些幕僚得给带去，得带点谋士啊，到时候得帮助他出谋划策呀。除此以外呢，还得带点跑腿的呀，要到哪个王府去，或者到哪位大人的宅地去，要馈送点什么东西，得有人跑腿啊。所以他是多带人。那么多带银票呢？您想想啊，李鸿章是一等粟裔博，文化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到了京城以后上下都得打点打点的。李鸿章以前吃过这样的亏呀，有一次进京要见慈禧太后，就因为打点不到，李莲英啊整整蹲了李鸿章半天。打那以后呢，李鸿章就总结出经验来了，要想进京城办点什么事儿，你得多带银票。除此以外，他这一次要向这些王公大臣们游说修建铁路的事情，您想想到哪家去不得有点馈送啊。所以呢这个银票是不能够少带的。为什么还要带点小玩意儿呢？李鸿章早已经摸清楚了，就是这些顽固派守旧派的王公大臣们，您别看他们对这个办电报修建铁路他们反对，可是他们对西洋的这些小玩意儿非常感兴趣。你比如说啊，像这个小钟啊小表啊，尤其这个带机器人的，上完弦以后机器人这么一转，这个小钟自己还会打点。哎呀，你要把这个玩意儿送给他们，他们简直是高兴坏了。还有一些呢就是玻璃制品，那个时候啊对待玻璃制品这些王公大臣特别迷信，觉得奇怪，怎么这么透亮啊，看什么东西都透明，所以特别喜欢玻璃制品。除此以外呢还得带点化妆品，什么法国香水，带这干什么用啊？啊，光给这些王公大臣们，他们倒有的玩了，家里还有太太呢，哪位没有几房姨太太呀？把这些化妆品法国香水给他们以后，哎，博得他们的欢心，将来跟他们说什么事儿呢，好办事儿，就为了这个。除此以外带着这些银票，带着这些好玩意儿，还派了一拨人呢打前站。为什么要打前站呢？李鸿章有经验，什么时候都是钱走在前边，人走在后边。您看这一道吧，那都是舒舒服服的。宫里边需要打点的早派下人去了，按照等级不同吧，上下都打点完了，您等李鸿章再一进宫，您看这些太监们，虽然说你不打点人家也得接待你也得伺候你，但是那滋味不一样啊，就给你往旁边一蹲，给你碗乌头茶喝就够你一呛。这钱花到了，当官的嘛，放个份儿，摆个谱，到时候旁边有人伺候您，哎，也显得您威风。另外啊，还得派人到京城去了解一下京城现在的情况，发生什么事儿了，有什么新闻没有啊，谁跟谁的人事关系又怎么样啊，到时候万一到哪儿拜客别拜错了门啊，这些事情都得派人打前站。前站已经走了，沉了两天以后，李鸿章啊这才乘坐绿泥大轿，由护军保护着从天津启程奔往京城而来。

来到京城呢，进崇文门。按照当时的规矩，江臣觐见呢，先得来到宫门请安，递帖子，也就是说呢，报个到，我已经到了，看皇太后呢什么时候召见我，这是例行公事啊，必须得到宫门请安。请了完安以后，说是不是能够串串门，该拜客拜客，有谁来访来接待接待，这可不行。在没有见驾以前，是不拜客不会客，赶快回到贤良寺行园。李鸿章来到行园以后，家人们赶快替他换了袍褂，换上了便装，洗漱完毕呀。前站人员早已经把醇王特意派人给抄写的那几份奏折给送来了，就是关于大办海军的奏折呀，不是七个省都有奏折吗？哎，把这个抄件给拿来了，这个意思呢，就让李鸿章心里边有个数，明天皇太后召见你的时候，如果问你话，你好知道如何答对，这就是王爷对他的恩典的。李鸿章把这些奏折看看，心中有数了。当天晚上呢，草草用饭，是早早安歇。为什么呢？因为第二天要进宫啊，进宫啊，那得半夜起床。家人服侍着他，换上了朝服，规制的整整齐齐，喝了碗银耳汤，外边早已经备好了绿泥大轿。李鸿章乘轿进宫，到什么地方呢？就到这个东华门。您看，因为他已经花了钱了，东华门这儿早有太监在这等着迎接他呢，等着呢。李鸿章在东华门下轿以后，太监领着他就来到了内务府的朝房，这待遇就不一样了，跟一般的朝房不一样。里边啊，单独的有这么一间小屋，布置的非常精致。这都是谁用的呢？都是哪位王爷上朝啊，在这歇会儿啊，等一等啊，喝口茶呀，待的地方，花了钱了，所以特意把他领到了内务府的朝房。茶也给沏好了，水烟袋也给递过来了。李鸿章啊，在这稍微的等了一会儿，说现在的钟点吧，也就是一个小时的功夫，那个时候叫半个时辰。御前侍卫进来通知他说，皇太后啊，要在养心殿召见您。李鸿章就跟着御前侍卫奔往养心殿。等来到养心门的门前了，李鸿章啊，立刻是抖擞精神。为什么要抖擞精神？毕竟六十多了，马上要见皇太后了，能就这么进去吗？能让皇太后看出来现在老态龙钟了吗？不行啊，得精精神神的，所以浑身这么一震，他是抖擞精神。接着呀，两只手唰唰把这马蹄袖子往下这么一抹，两只胳膊往下这么一甩，啪，随着一身这左手托朝珠掐手头，把头一低，是步入养心殿。慈禧太后在东暖阁召见他呀，进了养心殿以后，唰往这右边一转身，东暖阁的帘子太监早已经给挑起来了。李鸿章迈步走进东暖阁，就在这功夫，他用余光一看，慈禧太后啊，已经升了宝座了。慈禧太后呢，坐在御座上，通过珠帘往外仔细打量李鸿章。虽然说是年过花甲了，但是今天看着还显着格外的精神。头上戴红宝石的顶子，翡翠灵管，双眼大花翎的雕眼暖帽，身上穿玉刺黄马褂，绛紫色四开气的袍子，大红

0: 粉底官靴，宽脑门，尖下巴颏，高鼻梁，大鼻子头，两道浓眉下边虽然说眼角微微下垂，但是两只眼睛那是炯炯有神呢、再配上他精心修剪的那一部花白的山羊胡须，显得李鸿章更加老练沉稳，深谋自负。李鸿章进了东暖阁以后，一看在御座的前边那铺有毡垫呢，李鸿章是抢行两步来到毡垫这儿，一伸手把这貂檐暖帽摘下来了，跪倒在地，把这貂檐暖帽往右前方一放，赶快磕头行君臣大礼，臣李鸿章恭请皇太后圣安。慈禧太后低头再一看李鸿章，哎呦，这心呐、凉了一半。为什么呀？刚才是戴着帽子呢，这会儿把帽子给摘下来了，再一看李鸿章的头发，就是脑后拖这条大辫子呀，嘿嘿，已经是白的多黑的少了，也这岁数了。哎，慈禧太后呢就想起来这20来年呐、多不容易呀、李鸿章为了平长毛平捻军，为我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啊，不以无德呢就产生这么一种连续之心。李鸿章，臣起来吧，坐在那儿回话吧。就这一句话呀，李鸿章的眼泪都快下来了。为什么呀？这是什么地方？养心殿东暖阁，皇太后的面前现在说出话来可以让你坐在那儿回话，哪有这个事情啊？王爷每次觐见都不准让他坐着呀，偶尔的赶上皇太后高兴了，说的话时间长了，这才赐座呢。李鸿章官再大，你也只不过是一等傅艺博士个封疆大吏，而且你是汉族官员呢，在皇太后面前能赐你座位，那是多大的恩典呢。李鸿章赶快答道，皇太后在您面前焉有老臣的座位，我万死也不敢呐。哎，这一次把你叫进京来有好多事儿要跟你商量啊，我让你坐你就坐吧，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毕竟是为我朝立过很多大功的老臣了啊，起来坐着回话吧。
1: 是是，谢皇太后恩典。
0: 话是这么说呀，李鸿章真敢起来，就在慈禧太后旁边这么一坐，那哪敢呢，只是呢就在旁边椅子前边往那一站，这就可以了。紧接着呢君臣之间得寒暄一番呢，虽然说李鸿章直隶总督离着近，慈禧太后呢对直隶的情况也经常听说，不过那也得寒暄几句啊。寒暄几句过罢，慈禧太后就提起来啊，现在我所依靠的人还有谁呢？国家的柱石啊，只剩下醇亲王跟你了。你想想，原来还有曾国藩和左宗棠，曾国藩早已经去世了，左宗棠最近又死在任上。现在呀、办理国家大事只能够依重你这样的老臣了。李鸿章听到这儿呢，赶快二次跪倒在地，皇太后您太夸奖了，鸿章只不过是想用有生之年为我朝多办几件实事啊，我也知道我办的事情遭不少人的记恨，有的人也在骂我。哎，李鸿章，你不要想那么多，你的心思皇太后我是知道的，你是我朝的忠臣呐，你记住了，只要是我在，你办的事情要是与国有利与民无害，你就大胆的去

0: 去办。他们这些晚生后辈对洋务上面他们又不知道，听他们的干什么呀？前几年沿路上也是太嚣张了，现在好好的整顿整顿，他们现在也老实多了，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干吧。谢皇太后。李鸿章，臣这一次把你叫进京城，主要的是要研究大办海军的事情。这些奏折你都看过了吧？
1: 是，
0: 醇亲王把奏折的抄件送给臣已经看过了，你认为怎么样呢？臣以为办海军以我朝的财力人力应当先办一支，并且要成立海军衙门，朝廷要宗揽大权。跟我想的一样，这一次啊就想让醇亲王管理海军衙门，你呢要专司此事。
1: 是，奴才知道。
0: 还有什么事情吗？李鸿章一想，何不借这个机会我向慈禧太后禀奏一下建铁路的事情呢？李鸿章啊就跪在毡垫上把办铁路的好处大讲了一番。慈禧太后听完了以后微微一笑，我听说办铁路有伤风水，这件事情得好好的合计合计，如果要没有什么大事的话，我看也可以办，这些事情你都跟醇亲王好好商量着办吧，你们商量好了以后我等你们的回奏。君臣之间呢，谈话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将近一个小时了。李鸿章也知道到了这个时候自己就应该跪安了，所以赶快磕头，臣领旨退出养心殿。出了养心殿呢，也就刚刚路过军机处，在这个门口的功夫，李鸿章想了想，我进去不进去？说实在的，就是这些军机大臣比资历比阅历，李鸿章啊全瞧不起他们，知道指着这些人办事儿是什么也办不了。他正在以无意之机，孙逸文从里边出来了，过来就给他请安，请李中堂安。哎呀，这不是来山吗？啊，李中堂，王爷让我告诉您一声，请您今天晚上过府议事，到时候王爷派人接您。
1: 哦，好好好好好好。
0: 李鸿章啊也没到军机处里边去，从宫门出来直接就回贤良寺。回到贤良寺清园，一想得马上拜客了，见完上家了，那拜客先从哪儿拜起呢？想来想去呀，先得拜敦王，就这位武王爷。也知道这个敦王在朝廷里边啊不掌什么权，也不管什么事，但是那也得先拜啊。哎，他是老大呀，不拜他哪成呢？你不拜他，将来你说办铁路的事情，万一他挑眼，从这儿他要是带头一反对的话，根本谈不通。虽然说跟他没有什么可谈的，也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从礼节上也得先拜敦王。赶快坐着轿子带着礼品奔敦王府。巧劲儿，敦王这天还不在家，上西山玩去了。李鸿章一想啊，正合适，就把礼品留下就行了。坐着轿子该上哪儿去了？拜见恭王奕欣。虽然说奕欣现在啊已经被罢了官了，开去一切差事，在家里边养病呢，那也得拜呀。一来李鸿章啊特别尊重恭王，过去一块办过不少事儿啊，点呢。李鸿章啊是连连的点头，全听王爷安排。要说给李鸿章准备这顿饭，醇王奕萧跟管事的已经商量了整整两天了，说怎么这么费劲呢？啊，因为要把李鸿章请进府来，要跟人家商量动用海军的经费，咱们要修园子修桑海，这件事情是

有求李鸿章，特意要在书房设宴，让人家吃点什么呢？知道啊，李鸿章经常办洋务啊，经常跟外国人打交道啊，说咱们也给人准备西餐。怎么准备啊？王府的厨师会做吗？做出来也不是味儿啊，选从外边请来。这一套制作西餐的家具临时购置也来不及了。哎呀，说咱们就像请别人一样，鸡鸭鱼肉这么一摆，李鸿章是何等人也呀，这么样请他显得咱们没有诚意。商量来商量去呀，干脆咱们就实实惠惠的，哎，弄几样啊李鸿章经常不吃的这些佳肴，就两个人嘛，边吃饭边谈话。对，都准备点什么菜呢？王爷想了想，第一道啊，咱们先来这么一个红烧熊掌。第二道呢，咱们来这么一道鸡茸鱼翅。除此以外，讨个吉利，咱们来他一个一品海参。最后上这么一道是清炖飞龙。别看前面这三道菜很可能李鸿章啊他吃过，尤其这个清炖飞龙，别看李鸿章他是直隶总督，这道菜啊他未准常吃。什么原因呢？因为飞龙啊是一种稀有动物，它产在什么地方呢？产在黑龙江、嫩江、大兴安岭一带。那为什么王府会有这个东西呢？因为奕轩呢在他老家那儿有封地，皇上封给他的，那还有不少庄丁呢，他的庄丁呢特意到大兴安岭给打下来的飞龙，为了让他吃新鲜的飞龙，时间一长了一臭了他没法吃了，怎么办呢？用600里加急，就是人骑着快马一昼夜走600里往京城送。说是600里，有时候也走不了600里，就这么一说吧，等送到京城的时候也只不过是5-6天的时间。送到王府以后立刻就存在这个冰柜里边，冰柜啊就起到现在冰箱的作用，但那不是冰箱，那边也没有电呢，就是四周围呢都是天然冰，就是把它给冷藏起来吧，保持它新鲜，吃的时候取出来清炖飞龙，就是这么一道菜。那么让李鸿章喝点什么酒呢？奕轩经常喝的那就是远年花雕。后来呢李鸿章不断的进京呢，也有时候派人呢给他送点白兰地，还有的时候呢给他送点香槟酒。大管事的一想，要不然咱们请李鸿章喝香槟酒，这可能他喝得惯。哎呀，喝香槟酒你们可得留点神呐。这留什么神？你忘了吗？上一次咱们请客的时候请人家喝这个香槟酒，一打盖砰的一声往外支点冒酒，这多失礼呀。哦，王爷不碍事了，现在咱们有办法了。有什么办法呀？现在啊咱们每喝香槟酒以前呢，现在这个瓶盖上边咱们先钻眼儿，让他把这个气儿啊跟这点沫呢都跑完了，咱们才喝这香槟酒呢。要是这样的话倒可以给他上香槟酒，把白兰地也上上，再给上点远年的花雕，他爱喝什么喝什么吧。王爷呢早已经吩咐好了，饭桌摆好了，一道一道菜往上上，旁边有太监伺候着给他们斟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李鸿章呢仍然是侃侃而谈呢，接着说大办海军的事情。说着说着李鸿章自己也泄气了，为什么呀？就看着王爷啊怎么沉闷不语，面带难色，一想跟王爷商办大办海军之事，别光听我一人的，我说的已经不少了，王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其

时啊，逸轩这是老憋着话呢，就是无法启齿，怎么说好？王爷，您看鸿章讲的可行不可行呢？啊，少荃呐，你所讲的我都听明白了。看起来对大办海军之事，你已经是胸有成竹啊，而且呢，也办了不少的事情。我看这件事情这么办完全可以。这件事情都得靠你操办呐。

人家要洗耳恭听了，逸轩这话倒说不出来了，憋得脸都红了。这个人呐，他比较憨厚，也说不了瞎话，也不会拐弯，再加上喝了两杯酒，憋得纯亲王逸轩是面红耳赤，最后把这酒杯往桌上一放，哎，少全呐，我跟你实说了吧。哦，李鸿章一想，王爷这是怎么了？跟我实说了吧？难道说其中还有隐情不成吗？逸轩就对他讲了，这一次大办海军批下来所以这么快，这里边有个原因，是跟修桑海的上谕一块发下来的，要大办海军，同时要修桑海，要成立海军衙门，但是修桑海的事情呢也归我管。你那个奏折里边全都讲了，关于大办海军经费的问题，可以从沿海几省这个海关税收里边提出几成，这方法都行，唯独现在修桑海的经费上边一直没有明示，但是桑海呢还是非修不可。甭管醇亲王逸轩怎么说，李鸿章是早听明白了。哦，闹了半天是打算从大办海军里边抽经费修桑海呀。逸轩一边讲着话，留神打量李鸿章的神色。李鸿章听着听着呀，眼角往下一垂，嘴角往上一撇，手捻胡须，是沉闷不语，不说话了。您别看刚才说的挺热闹，这会儿是一句话也不说了。逸轩一看，哎呀，难道李鸿章他不愿意吗？他要是不愿意的话，这事儿还真不好办啊。少全呐，我是这么想，只要是皇太后高兴，修了桑海了，将来呢皇上亲政，经费上有了富裕以后，咱们可以对海军方面是多加弥补，你看如何呢？其实李鸿章这会儿干什么呢？他呀算账呢啊。说李鸿章带着电子计算机啵吧啵吧这算账，不是，他算什么账啊？算政治账，算军事账，算经济账，同时呢也算得失账。就是李鸿章啊，不管碰见什么危难的事情，他都要沉思一番，仔细的考虑考虑，这件事情如果我办了以后，我得几成失几分。看起来这件事情非常明显了，王爷都说清楚了，大办海军是让你办，但是得从这里边抽出一半的军费来，干什么用呢？要给皇太后修桑海修园子，这事儿你答应不答应？如果说我不答应，我非得把大办海军的钱我全都办了海军，哎呀，皇太后会不会考虑到我的势力过大，怀疑我有二心呢？真要是有了这种看法了，我李鸿章将来是凶多吉少啊。除此以外，王爷的话我已经听明白了，现在办什么事儿都看老佛爷的喜怒而定，他高兴了怎么办都成，他不高兴一摇晃脑袋，别看现在把你调进京城要跟你仇商一切，最后他说商量的全不成，海军全吹，根本就办不了了。我要是答应下来呢，我还落下一半经费呀。再说刚才王爷已经讲了，将来等皇上亲政以后可以多多的弥补。王爷是谁呀？王爷是皇上的生父啊。嗯，我如果答应办理此事，对我的前程也大有好处啊。您想想，
我用大半海军的经费拿出一半来给皇太后修了园子，修了三海了。

将来皇太后能够对我不加恩吗？那么王爷呢？很明显他是求助于我，我不答应人家也会这么办，我答应人家也会这么办，我何不顺水推舟送个整人情呢？哎呀，我如果真这么办了，会不会有人骂我呀？哎，办什么事情没人骂呢？谁又知道我李鸿章的苦衷呢？鸿章的功过呀，自有后人评说吧，我暂且不管。所以李鸿章啊，是转忧为喜。哎呀，王爷，您太严重了，鸿章办的一切事情，上边全都仰仗着皇太后跟皇上。哎呀，除此以外还都靠着王爷做主，鸿章一切听从王爷的吩咐。呵，这句话讲完以后，醇亲王奕轩呐，心里边这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了，这话总算说完了。来来来，快快饮酒，快快饮酒，酒都冷了，来，快给换酒，重新烫上。还有一件事情，王爷，有话您就讲吧。接着呀，醇亲王奕轩就跟他讲起来蚕池口教堂的事情，说要修三海呢，得拆这教堂。这个教堂是法国人的教堂，人家是天主教，但是不拆又不行，它八丈多高啊，站在教堂上边可以把中南两海里边的情况都一目了然，是非拆不可。除此以外，那还有这么一个博物馆，皇太后对这个博物馆呢特别感兴趣，得让法国人把这个教堂给拆了，咱们重新给他画地盘，重新建，还得把这博物馆给留下来。你看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办呢？李鸿章这才明白，哦，把我调进京城，愁伤一切，看起来这就是一切了。王爷呀，这件事情事关外交，恐怕办起来非常棘手。不过呢，鸿章我一定尽力去办，咱们办好为止。呵，答应的这个错呀，人家说的也明白，这事儿是不好办，但是我一定尽力办。办到什么程度呢？把它办好为止，是全揽下来了。您还有什么说的？话谈到这儿，太监已经把最后一道菜，就是这个清炖飞龙给上来了。少全呐，来来来，赶快品尝品尝，这是清炖飞龙啊，恐怕你不常用，快快快。李鸿章呢，拿起筷子来煎了一块飞龙，尝了尝，确实味道非常鲜美。王爷呢就跟他讲，这道菜来之不易，是怎么样，我的庄丁在黑龙江那个地方如何打下来，用600里加急给我送到京城，也就刚刚存放两天，你就来了，这是特意给你做的，请你品尝。李鸿章一边吃着菜啊，就想，王爷让我办的事儿，我是全都答应了，我何不借这个机会跟他讲一讲大办铁路的事情呢？对，我就从飞龙这儿谈起。王爷，少全，清炖飞龙确实味道非常鲜美，但是有一样啊，如果说我跟随王爷，咱们到了黑龙江，就在本地打下来就吃，恐怕味道比这样可又美多了吧。奕轩一听啊，你行了，除去我这儿以外，你上哪儿能吃到这么味道新鲜的飞龙啊？你还不知足呢，还想上本地吃，哪吃得了啊？所以奕轩微微一笑，哎，谈何容易呀、啊、王爷呀、啊、如果说我们要是把铁路修起来的话，这不就可以办到了吗？您想啊，在您这儿吃飞龙确实非常不易，在黑龙江那儿打下飞龙来，

0: 600里加急，骑马最快也得5-6天的时间才能送到京城。如果要是修好铁路了，通了车了，最慢2天就给您送到来了。到了那个时候，咱们再吃这个清炖飞龙，王爷您想想，不就如同在当地一样吗？呵，李鸿章这两句话讲完了以后啊，王爷立刻把筷子放下了，抬头又看了看李鸿章。哎呀，都说李鸿章厉害，果然是名不虚传呐。你看看，就从这一道菜上又谈上洋务了。李鸿章是见缝插针呢。你看，就这么一道清炖飞龙，人家谈起了办铁路来了。接着李鸿章就讲，王爷您想一想，如果铁路办起来的话，不单我们可以吃到如同当地一般的飞龙，对我们国家又有多大的好处呢？东西南北畅通无阻，还甭说呀，从国际上，从民生上，就从军务上又有多大的好处呢？啊，如果通了铁路的话，这一次对法国人打仗，我们调兵多么方便呢？一个兵可以当10个兵用啊，铁路一通，调集人马又是如何的方便呢？王爷您想一想，修铁路与国与民有多大的好处呢？哎，但是这件事情我几番周折呀，总是没有办成，此事我想请王爷您点拨点拨，我怎么样才能够把修筑铁路的事情给办成了呢？哎呀，这下义宣可未了难了，跟人家李鸿章提出的事情人家都满口答应了，现在人家反过来提出这么一件事情来让您给帮忙，就给想想主意，点拨点拨，我走谁的门路才能够把这个铁路办成。义宣想了想，你呀，谁的门路也不要走了，我实话对你讲吧，朝廷当中反对修筑铁路的人太多了，还不用说别人，就是我的五哥，就是敦王啊，五爷，他就反对修筑铁路。他们说修筑铁路能够破坏风水，就这一句话从老佛爷那儿就一再的摇头，你怎么修筑得成呢？王爷，难道说就没有办法了吗？此事我请王爷您替我转还转还。义宣一想，这事儿我还真得帮忙，但是想什么主意呢？义宣呐，酒也不喝了，菜也不吃了，站起身来，就在这个书房里边来回的踱步，猛然间一掌击额，一拍自己的脑门，少权，我有主意了。哦，王爷您有什么高见呢？这跟修桑海有关系呀。怎么又是修桑海呢？你不要着急，听我慢慢讲来。义宣呢，啪啪啪把这个主意讲完了以后，李鸿章是哈哈大笑，频频点头，王爷言之有理，鸿章照计而行。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西游记》。
8: 话说金角大王大战孙悟空，他的本事比猴子差得多得多，仰仗着他有把宝扇，一扇就着火，结果扇了20多下，火着的可是挺大。等火灭了，烟没了，他一看，猴没烧着，烧死的都是他的弟子徒孙呐、啊！一股胡椒味是直刺鼻孔。哎呀，哎呀，孩儿们呐、啊，哈哈！这猴子是坑人不浅，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他脚驾云光，沿着平顶山四带找这猴，非要跟猴决一雌雄，他能逮得住吗？孙悟空利用他上天的功夫，呲溜钻进莲花洞。他这一进洞里，洞里还不少小妖呢，真没烧着。小妖往上一围，孙猴大怒，你们这些小妖啊，我是一个也不剩。抡起金箍了棒，这顿揍，咱这么说吧，架不住他一划了，大的小的半大的全都打死杀绝。这猴手黑呀、啊、心劲狠，跟唐僧不一样。里里外外一找，洞门口还有几个受伤的，一棒子一个，梆梆梆梆梆，全都斩尽诛绝。而后孙猴进了洞了，干嘛救唐僧？刚想要伸手的功夫，金角大王回来了，两个人走了个顶头炮，孙猴怕他的扇子，因此孙悟空化了一座青烟，吃没影了。金角大王这回也不追了，追了半天也没追上。哎呀，罢了罢了啊，既生猴子何必生我金角大王啊。 我真不是他的对手啊。等回了莲花洞，他一看傻眼了，这回真正剩下他孤家寡人，老哥一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啊，孤苦伶仃。金角大王是二目垂泪呀、啊，哎呀，食材之间，儿孙满堂，我们哥俩谈笑风生，何等的快乐！眨眼之间，剩下我一个人了。哎呀，下一步我该如何是好？我怎么逗这猴子？怎么出这口气？他心里烦闷，往桌上一看，还有酒呢。拿起酒坛子，嘴对嘴，长流水，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他这路喝呀。犯这种人，不管他神仙还是妖怪，肯定没出息。喝醉了，趴桌上他睡了。他刚睡着，猴子又回来了。孙猴一想，这小子身上有宝贝，那扇子他搁哪儿了？哦，在后腰上插着呢。孙悟空变换了一个小蜜蜂，飞在背后，而后化作人形，一伸手把扇子夺到手里了，转身就跑。金角大王追出去，猴子还我的宝扇！孙悟空倒转身拿扇子对他一扇，火又起来了，哗！哎呀，不好！金角大王大叫一声，不敢回动，是逃之夭夭。奔哪儿逃？奔亚龙山。亚龙山那还有人马呢，他母亲在那地方。他跑了，咱不说，单说孙猴，四外学磨了半天，一个对手都没了，放心大胆把扇子一别，一边往洞里走，一边盘算：我现在掌握之中几件宝贝了呢？现在有捆仙绳，有宝葫芦，另外还有这把宝扇子，还有两件宝物没到手，一个水晶瓶，还有把斩妖剑。我进去划拉划拉，进洞之后他发现眼前发光，一学嘛闹了半天，在后洞之中那桌上放着那个宝瓶啊，这玩意还发光啊，归我了，拿起来揣怀里了，抬头一看，洞上钉着钉子，挂着一口宝剑，摁崩簧拽出来，冷气逼人，上的仨字儿：斩妖剑。嗨，妥了，五件宝物结落在我的手中，我孙猴往后我什么都不怕了，都归他了。而后孙猴子这才动手，把唐僧给救了，找来衣服让唐僧穿上，这唐僧都泡夫呢了，多长时间了，光澡间你洗了十几次，肚子涮了十几次，里外全干净，要没猴救他，唐僧就一命呜呼了，勉勉强强穿好衣服。悟空，是你吗？师父，正是徒儿，徒儿救的来迟，师父莫怪。悟空啊，全仰仗着你了，为师虽然不曾全看见，我也知道你往往来来多么样的辛苦。行了，师父甭说了，您那就记住，少念几句紧箍咒，我就感恩不尽了。唐僧脸一红，孙猴子又想办法把沙僧给放下来了，沙僧也千恩万谢，就不放猪八戒，这猪八戒还在那吊着呢，猴哥呀，还有一个呢，我实在受不了了，快把我放下吧。
9: 待着你，活该！
8: 你个快嘴的八哥，要不是你胡说八道，引不出后来这些麻烦，你也是罪有应得。师父，三师弟，咱们赶紧起身，赶奔西天取经，不要管这呆子。
10: 哎呀，师父救命啊，我大师兄太心狠了。
8: 悟空，放下他吧，他受罪难道你心里就好受不成吗？

0: 他也罢，听师傅的。
1: 把猪八戒给放了，老猪活动了半天呢，这才恢复了正常。哎呦我的妈，那绳子都杀肉里去了，这最糟的就甭提了。哎，大师兄啊，现在不没什么事了吗？
0: 都叫我斩尽杀绝了，就跑了个金角大王。
1: 那咱就不管他了，他不定跑哪儿去了。师傅当前先喂饱了肚子，我饿得前腔贴后腔了。唐僧也说，悟空，为师也甚是饥饿。
0: 好了，他这洞里他要什么有什么，你们坐下，三师弟咱们找吃喝去。
1: 孙悟空真能张罗，换句话说
0: 受累的命。
1: 哎呀，一会儿找来了荤的不吃，
0: 素的，
1: 什么蘑菇啊、山菜呀、啊，哎，这些东西有的是。沙僧动手，时间不大，整了八个菜往这一摆。今天唐僧也破例，多少喝点酒。这师徒四人吃的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等酒足饭饱之后了，猴子就说：“师傅，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咱也不管那金角大王了，走咱的。
2: 好好好，迅速登城，
1: 在后面找来白龙马，行囊入套，所有的东西一样不缺，周着唐僧上了马，师徒四人起身是赶奔西方。咱这么说吧，他们出来没到十里地，就听身后这风风声依稀，有千军万马追来。有人高声喊喝：“
0: 呆猴头，哪里走？我来了！”
1: 唐僧一听，吓得好悬没从马上摔下来，心说：“刚太平一会儿，怎么又有事了？”扭向回头观看，漫山遍野全是妖兵妖将。为首的正是金角大王，在金角大王的身后跟了一条大汉。等仔细一看呢，是个老头儿，哎，身子骨相当结实，稀疏的胡须，看上去不到60岁，金盔金甲，项短脖粗，手中擎着一条方天画戟，挺胸挺胸的。
0: 孙猴一看乐了：“师傅别怕，您往前边走，您的三师弟
2: 在
0: 保护师傅也没你的事儿。”八戒：“
2: 哎，大师兄，
0: 我你是不是捆的手脚发木啊？这回也叫你活动活动啊，你跟着我回去去斗这些群妖。”“
2: 哎，大师兄啊，我这两下子……”“
0: 你那两下子怎么的了？光吃可不行，该干活得干活，这回你得打头阵。”“
2: 好吧。”“哎呀，倒了霉了，落到后娘手了。”“
0: 你说什么？”“我告诉你八戒，如果你不听我的话，先揍你10棒。”“
2: 别介，一棒我也受不了。”“行行行，我听你的，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
1: 哥俩扭身回来了。
0: 猪八戒横着9尺钉耙在前，孙猴拎着如意金箍棒在后，裂开阵势等候群妖。
1: 怎么回事啊？
0: 金角大王跑了，跑到亚龙山，跑到亚龙洞，滋溜钻进去了。洞里头竟是女妖啊！一看金角大王来了，是一家人呢，围拢过来就问。
1: 金角大王未曾说话，眼泪掉下来了：“
2: 各位呀，我向你们报丧，我老母亲亚山老母死了，我兄弟死了，我的弟子徒孙也死了，现在剩我光身一人。”
1: 女妖们闻听都哭了。“
0: 哭罢多时，想办法吧，怎么报这仇，怎么选这恨。”后来有个女妖提议：“干脆把后山的

0: 老祖
1: 啊，
0: 七大王给请来吧。七大王就是刚才咱说的凭壮士那个扮的老头。七大王谁呀？亚山老母的兄弟，也就是金角大王的舅舅。只有把他请来帮兵助阵。金角大王点头，简短解说，见着他舅舅哭着哭诉前情。七大王听完之后哇哇暴叫，五脏喷火，是七窍生烟，马上披挂整齐，集合小妖，跟金角大王说：孩子不必难过，抓住那猴头和唐僧，一个也别剩，追。就这么样他们追来的，脚前脚后啊。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金角大王用手一指：舅舅你看见没，前头那个大耳朵长嘴巴的叫猪八戒，后边那小个拿着棒子那就是孙猴子孙悟空，我们倒霉到他身上。孩子闪退一旁，看舅舅我的。七大王说完了，一晃方天画戟跳到猪八戒近前。老猪琢磨着，我这两下也不含糊，跟猴子比我比不了，跟一般的比呀、我也算得英雄好汉呢。猴子在后头给我关敌料阵呢，我得拿出我的真本事。想到这儿，猪八戒不横装横，是不冲装冲，他也叫唤几声啊，拿拿拿拿，这叫这难听劲就甭提了。对，你是什么妖精变的？废话少说，你可是唐僧的二弟子猪八戒，正是你猪爷爷，你能怎地？拿命来，你拿命来吧，招耙子。猪八戒是先发制人，抡起九尺兵耙搂头便打。七大王横担撇门栓往外一架，啪啦啦啦啦啦，把兵耙崩开，他们俩就在山脚之下展开了一场大战。这猪八戒可真别说，吃饱了有劲儿了，把这兵耙舞动无风，是呼呼山响啊。心里怎么想，这招数就怎么出，真是得心应手。老猪自己还挺得意，谁说我猪八戒没能耐？没能耐的人能这样吗？你看这耙子耍得有多好。孙猴子，我也叫你开开眼，瞅瞅老猪不是光吃那个货色。他越想越得意，是越战越勇。这七大王你看来势汹汹啊，还真就不是猪八戒的对手。打来打去，打去打来，累得他鼻巴鬓角是热汗直淌啊。心说坏了，这仇啊看来报不成了，怎么办呢？我何不用败中取胜的招数赢他？怎么个败中取胜啊？这七大王也不白给，他能摄人的三魂七魄，只要念动咒语，你的魂魄全飞了，你不就成空壳浪了吗？空壳浪就废肉一堆，还有什么用啊？他想的是一转身，手指头伸出来，嘴里刚要念咒，孙猴那眼睛多尖呢，火眼金睛，在后头看得清清楚楚，心说八戒要吃亏，我得助他一臂之力。说是说，闹是闹，真事是真事，在关键的时候他还得偏袒猪八戒。孙猴一琢磨，先下手为强，这兵刃之中斩妖剑我还没试过呢，我看这把宝剑快不快。他偷着拽出斩妖剑，念动咒语往空中一抖，唰，一道神光是直奔七大王。七大王的咒语刚然念了一句，后边一大堆还没念完呢，这剑就下来了。七大王抬头一瞅，啊，

0: 再想跑已然不及，耳轮中就听见噗这一声，把七大王是腰断了两截，顿时死于非命。孙悟空把手一招，念动咒语，斩妖剑吃又回来了，
1: 嘿嘿，平快平快。
0: 再往地上观瞧，闹了半天七大王也是个狐狸精，现了原形了，腰断两截了，哈哈。孙猴心里的高兴，猪八戒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一眨巴眼的功夫就见这老妖死了，哎，而且是个狐狸所变。他明白了孙猴帮他的忙了，哥谢谢你啊，在关键的时候是远是疏，这回就看得明明白白。
1: 八戒放心大胆的给我打，那还有个金角大王呢，
0: 哥呀，有你在后头助阵，我谁也不怕。那明来，猪八戒人来疯啊，直奔金角大王。金角大王一看他舅舅也死了，痛断肝肠，和猪八戒就玩了命了，两人打了个平手，难分胜负。孙猴在后头一合计啊，抓紧时间吧，干脆我把你装进水晶瓶，这瓶子我还没使唤过呢。他从腰里一伸手，把水晶瓶拿出来了，念动咒语，腾身而起，蹦到山尖上，瓶子口对准金角大王，嘴里一念词句，那么红便给我收。嘿呦，金角大王这乐子大了，身不由自主，两脚悬空，被吸到水晶瓶里头。孙悟空一伸手把盖儿给拧严了，再想出来是势比登天。水晶瓶透明的，看得清清的，猴落到地上拖着水晶瓶看着，就见金角大王在里头转来转去，张牙舞爪，时间不大，就像冰块见火融化了，唰，化成了雪水呀。只是上面还有一道青烟，因为那盖儿堵着，这烟儿出不来。孙悟空弄不清这青烟是怎么回事。
1: 嘿嘿，哈哈哈哈哈！兄弟，剩下那小妖全归你了。
0: 哎呀，哥呀，太多了，我打不过来。
1: 哥哥，我助你一臂之力。
0: 这孙猴子又拽下一把猴毛里一吹，变！好家伙，全是猴了。这猴可成了精了，呼啦朝往上一闯。咱这么说吧，时间不大，把男妖、女妖、大妖、小妖都斩尽诛绝，一个也没剩。孙猴高兴，念动咒语把猴毛收回来，这算平息了。猪八戒看了看，哎呦，猴哥呀，太惨了，一个也没剩，是血流成河，尸骨如山，
1: 活该，自作自受。八戒呀，你看见没看见，这就是种瓜得瓜，种豆结豆。谁让他们心术不正，想吃唐僧肉？谁让他们行为不端，把你等全抓起？不济的话，能有这样的结果吗？哎，这就叫天理昭彰，报应循环也。
0: 嗯，哥，你说的太对了。那你说咱怎么办？
1: 追赶师傅，赶奔西天取经。
0: 那这些尸体就扔这儿不管了。
1: 哎，你说的还有一定道理，往后退。
0: 孙悟空一伸手把扇子拽出来，用扇子一扇，再次燃起大火，把这尸骨全都火化为灰呀、啊！什么家都不火烧啊。烧完了之后啊，孙猴说这倒干净，哎，咱就不管后事了，八戒跟我走。他们撵上唐僧和沙僧，唐僧就问悟空怎么样了，
1: 师父。

0: 切一切全都结束了。您放心吧，咱们接茬去取经。
1: 师傅，我哥哥太狠了，好几千呢，一个没剩，全给宰了，最后一把火全给烧了。你说他这心有多狠？他又囊熊话，又添油加醋。唐僧这回不听了。哦，善哉善哉，该报没报，时刻没到啊，这就是报应，报应啊！哎，他真说两句公正的话，猪八戒没词儿了。他们认为这就没事儿了呢，怎么可能呢？往前再走没有五里地，就听身后半悬空中有人喊：孙悟空、刘布、唐僧先别走，我来了。唐僧师徒继续去西天取经，离开平顶山莲花洞不超过50里，就听后面有人高声喊喝：孙悟空、刘布，我来了。唐僧心里就一颤呢，心说这谁？我们在本地没有熟人啊，莫非是妖怪撵我们不成？猪八戒把脑瓜一拨楞：坏了，师傅，我猴哥净吹牛啊，他说把妖怪斩尽诛绝了，怎么还有呢？肯定追咱来了。严阵以待，做好准备。孙猴也纳闷，这谁呀？听声音还挺熟，赶紧站住听声观看。正在这时，后边喊话这个人就到了近前了。孙猴子瞪眼一瞅，嚯，来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一看这老头倍儿精神，那头发雪花白，眉毛胡子也是雪花白，条条透风，根根露肉，干净利落，身穿肥大的道袍，腰系水火丝绦，带着4名童子往左右一分，带着4名黄金力士在后头护驾。孙猴一看认得，闹了半天是兜率宫的太上老君。唐僧也认识，唐僧赶紧过来施礼：阿弥陀佛，老人家您怎么来了？啊，不敢不敢，还礼还礼。孙猴就问：我老官儿，嘿嘿嘿嘿嘿，我说你老人家真有闲情逸致啊。哎，怎么知道我们师徒赶奔西天取经，一路上烦闷，来给我们作伴来了？你这泼猴，休得玩笑，我找你来有事儿。哦，找我有事儿？我也不亏你的，我也不欠你的，你找我干什么？悟空，我找你来淘宝啊，你身上带着我5件宝物，赶紧归还我吧。孙猴一听，啊，这5件宝物是他的，甭问呢，紫金葫芦、水晶瓶、斩妖剑、捆仙绳，还有把扇子，他是要这5件宝物来了。孙猴一拨了脑袋，我说您要得着吗？我哪来这5件宝物啊？这不开玩笑一样？没有没有，他在这耍赖。唐僧是正人君子，悟空啊，不要跟老人家挥谢，把宝物归还人家吧。哎，师傅，凭什么我给他呀？哎，我也弄个清楚不是吗？唐僧一想也有道理，究竟这怎么回事儿，就不言语了。孙猴把腰一叉：我大老官儿，我不明白这5件宝物怎么是您的呢？哎，你倒跟我说一个子无毛有，让我心里清清楚楚，我才能给你。猴子，你听我说啊，这5件宝物都是干什么用的？是我的兜率弓、点八卦炉、山峰点火那把扇子在你这儿呢，

有一把铁铜瓢变成了斩妖剑，还有我喝水的瓶子变成了水晶瓶，还有我装丹药的葫芦是紫金葫芦，还有我的裤腰带变成了捆仙绳，不都在你手中的吗？啊，都是你的东西。那说来也怪呀，我不明白，在那莲花洞有个金角大王、银角大王，这五件宝物是他们的镇洞之宝，这俩妖怪跟您什么关系啊？莫非是你的弟子徒孙？你纵容他跟我们师徒作对不成吗？要这么说，你来的正好，我还正想找你去算账。泼猴啊泼猴，你好来的刁蛮，听我对你说，我有两个炼丹的童子，金童和银童，这两个畜生不好生在那炼丹，犯了戒规，让我把他关在房间之内反省。恰在这时，观音菩萨到了我的兜率宫，问怎么回事，我把经过讲述一遍。观音菩萨跟我说，把金童银童交给他，他有用处，同时管我借了五件宝物，就是我方才所说的。我一想，观音菩萨张着嘴了，因此连人在东西一并借给他了。之后我就问观音，你借这孩子借这东西何用？他说得非常清楚，他打算考验考验你们师徒。他就这么说的，把人和东西就拿走了，乃至发生后来的事情，再多了我说不清楚，你去问观音吧。总之我的宝物应该归还于我，同时人还得交给我。孙猴一听啊，心里老大的不痛快，暗自埋怨观音，心说菩萨菩萨，你满嘴仁义道德呀，你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啊，我们临行之时你怎么说的？在取经的路上有了为难招窄之处，请你可以给帮忙。我你怎么还设置障碍呀？听老君这一说我才明白，闹了半天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乃是老君炼丹的两个童子所变化，那五件宝物成了他们镇洞之宝，都是你指使的。我观音呐，你这怎么自家人打起自家人来了？老孙担了多大的风险，若不是拼出性命，焉能化险为夷呀？怎么当菩萨的还干这种事儿？刚想到这儿，唐僧在旁边听得清楚，唐僧没有反感，怕孙猴子想不通，唐僧过来解释，悟空啊，观音菩萨也是煞费苦心，点化金童银童变成两个妖精，坐镇莲花洞，是给咱们师徒找了不少的麻烦，咱也担了不少的风险，可是毕竟呢，化险为夷了，那菩萨的用意就是考验你我师徒的意志。悟空啊，千万不要错领会了才是。这叫找借口。好吧，东西可以还给他。孙猴挺不情愿，把五件宝物拿出来交给老君，老君也没客气，都收藏起来了。接着查要人，孙猴一拨了脑袋，老官儿，对不起，人没了，都化为了血水，死的死，完的完呐，他们是自作自受。悟空啊，你把经过跟我讲讲，怎么化成的血水，怎么死的？那个紫金葫芦里头装的银角大王，就是你说那银童，那个金童已经腰断两截，死了多时了，被火都烧没了。你说我怎么能给你人？哦，原来如此，这个好办。你看老君法力无边呢，

0: 把紫金葫芦取出来，盖拿下去，噗，里头冒出一股青烟来。老君用拂尘一指，顿时就变成了银铜。
1: 嘿，
0: 小孩干净利落，散发披肩，浓眉大眼，规规矩矩跪倒施礼，不才参见老人家。混账，起来吧！要用拂尘往东南一指，一溜青烟。再看金童也来了，双膝跪倒，参见老师，起来吧。哎，这俩人站在老君背后。孙猴一瞅，
1: 嘿，有意思啊，死而复生啊！我老官东西都给你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0: 大圣，既然物归原主，话也说清楚了，咱们再见吧。一路西行，多加保重。我走也。人家走了。孙猴气的换了换脑袋，
1: 嘿，当神仙的也不仗义，还小气的要命，就借给我使唤几天，壮壮我的胆子，有什么不可呀？追着屁回来讨债，可恶可恶。
0: 唐僧就劝了他半天，猪八戒也说，人家的东西不给人家嘛，啊，总之这事儿过去了。我觉着也挺好笑，观音菩萨拿咱开心呐，好悬我没叫妖精吃了我的猪耳朵，吃了我的猪肉。行行行，既然这样，师傅您不必担心了，咱们还接茬赶奔西天取经。八戒说的是，咱走吧。简短解说，师徒继续赶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转眼又是一年。这一天就到了7月15，他们露宿荒山，夜深人静之时，抬头一看，大标的月亮啊，15嘛，真是明镜高悬，光照四方。唐僧看着月亮，心里不是滋味，屈指一算，离开京城长安6个年头了，6年，那可不短呢、啊、要是过好日子，那就过得快，呲溜一天，呲溜一个月，呲溜就一年。你要过不好的日子，那过得非常慢非常慢。要不怎么留下句话叫度日如年呢？过一天等于一年呢。你想唐僧他们过的什么日子？披星吊胆，跋山涉水呀、啊、还拿着个钵盂到处化缘，到处求饭吃，那么容易啊？竟瞅人家的脸子行事，露宿风餐，吃尽了苦头，真是一言难尽了。唐僧能不想家吗？面对明月，思潮翻滚，想起长安的亲人，唐僧眼泪掉下来，睡不着，心说何年何月能到西天，何年何月能见着我佛如来求取真经，又得多长时间能返回家乡啊？唐僧心如刀绞。猴子没睡着，猴子过来一看，老师哭了，
1: 师父，
0: 什么事情引起您伤心？莫非是我们气着您了不成？悟空啊，没你们的事儿。哎，我正思念家乡啊。悟空，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能到灵山呢？
1: 哦，您说见着我佛如来？
0: 是啊。师父，我记得我这话说了不只是一次了，心诚则灵啊。你要问我什么时候能到，
1: 早呢早呢早呢，
0: 现在就等于咱们呢还没出大门呢，再离了大门再往前走，不定什么时候了。师父您就不必想了，闷着头往前走吧，越想越到不了，越盼越达不到目的。唉，如此说来

0: 咱们还得继续西行。猪八戒也醒了，一听明白怎么回事了，我师父听您这意思有点灰心了吧，您要灰心了干脆咱就别去取经，取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那经是能治渴呀，是能管饿呀，什么他都管不了，你说咱们吃尽了多少苦头，担惊受怕得不偿失啊，依徒儿我的意思咱扭回头往回走吧，哎，您还可以一家团聚，咱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就散伙就得了。唐僧一听把脸往下一沉，嗯，八戒你真是烦心未退呀、啊！如此说来你不必跟着了，你还回高老庄吧，你爱上哪去上哪去。师父你错领会徒儿的意思了，他不是您心散了吗，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要说继续上西天，我二话没得说，我是舍命陪君子。唐僧点头，这样泄气的话今后不要说起，为师思念家乡是真，但是求取真经的心不会动摇的。啊、哦，还得接长往西走，好嘞，那我也不说了，我认命了，也不是我发牢骚，你们都在跟前呢，当初您收我为徒，我想跟您学道，这可好，啥也没学着，路上这行李就算归了我了，把我压的肩膀子都肿了，你瞅瞅锅碗瓢盆都在我这儿呢，我哪是您徒弟呀、啊？我成了您奴才了，这是何苦？沙僧也劝二师兄不要发牢骚，吃点苦算什么，罪就是人遭的，这是对你我一种磨练、哎、行行了，老三呢、啊、你比我强得多，你能说假话，我这人憋不住话，我心里咋想的我嘴就咋说。孙猴一听，算了算了别说了，师傅也没睡，你们也精神了，咱们接茬往西边走，师傅咱赶路得了。如此甚好，晚间赶路倒也清静。
1: 是是是是，走走走走，
0: 接茬西行。那么西游记也好，唐僧取经也罢，主要的要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这种执着的精神，遇上什么困难绝不动摇，唐僧就这一点难能可贵。闲言少叙，他们接茬往西走，又是一天挨着一天，又走出一个月，就到了8月15，一晃就一个月呀。唐僧走着走着觉着肚腹有点发空，看了看日头往西转悠了，又该到了打尖住宿的时候了。唐僧一皱眉，心里有点发烦，烦什么呢，怎么总吃饭呢，总打尖呢，一天周而复始，反来复去就这么点事儿，多麻烦。是啊，不但唐僧心里发烦，连说书人也觉着发烦，你看怎么一日三餐总得吃饭，怎么总得睡觉休息，耽误多少事儿，怎么研究人的那一天就研究不出来，不吃饭不睡觉那有多好，您说要不吃饭得省去多大的麻烦，免去多少争斗，要不睡觉得多出多少活啊，无奈谁也做不到，任何人也扭转不了啊。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唐僧赶紧把马匹带住，越吁，白龙马也累了，蔫头耷了脑。唐僧回过头来跟孙猴说，悟空啊，为师又有点饿了，也有点乏了，你到前边看一看有什么住处没有，咱们化点斋饭吃。
1: 哎，是了，师傅等候。
0: 孙猴一个跟头先下去了，去不多时回来了，回师傅往前再走一程，山坳之中道旁有一座大庙，嘿，这大庙阔极了， 干净利落。

0: 落十分宽敞，咱们可以在那儿借宿一宿，舒舒服服睡他一觉，也可以化点斋饭。
1: 哦，
0: 如此甚好，往前走几里地催马就到了。唐

0: 官大是金碧辉煌啊，唐僧眼前就一亮啊，再往前一匹马到了山门，赶紧把马匹带住，从马上跳下来，抬头一看，有块泥金的大匾，有三个大字，宝林寺。哦，宝林寺庙前两溜石碑，看出来这庙啊修建的年头不在少数了。孙猴就说，师傅您在这歇着，我到里边去打打交道啊，安排食宿。
1: 悟空啊，你歇着吧，今天咱换个个，为师前去联系。
0: 哎，师傅那是为什么？
1: 哎，你想，我们到了异方之处，山水都不一样啊，这块的人跟咱们也不尽相同，我怕你长得猴头巴脑，再把人家吓着，因此为师前去联系。
0: 好，哈哈哈，师傅，那行，我就歇一会儿喽。
1: 孙猴子哥仨在庙外等着，唐僧披袈裟迈步来到角门这儿，一般他这正门呢，就这山门都不开，角门开着呢。唐僧一推门就进了院了，这门这一有响动，惊动庙里的人了。有个小和尚正在那儿扫地，小和尚抬头一看，外边进来个和尚，光脑瓜锃明刷亮，身穿着袈裟，举止稳重，仔细辨认不认识。这小和尚把笤帚放下过来了，阿弥陀佛，这位师兄您有事儿啊？啊，阿弥陀佛，我们是过路的僧人，从东土大唐而来，要赶奔西方极乐去取经，因为错过了宿头，打算借宝刹休息一晚，讨点斋饭，师兄可以行个方便否？
0: 想在我们这住一晚上，再吃点饭，正是。
1: 哎呀，这我可做不了主啊！您看见没？我仅是个打扫卫生的小和尚，得问我们方丈，当家的同意，我没得可说。您呢，稍后片刻。辛苦辛苦，唐僧在这听信儿。小和尚一转身到了方丈室去找当家的去了。这当家的不知道什么事儿，旁边放着账本，放着算盘，正在这拢账，时而皱眉，时而叹息。正这时候小和尚进来了，把经过这一说，话还没等说完呢，就见这和尚勃然大怒，把桌子一拍，你瞎呀，你没看我在这干什么呢？滚，快点给我滚。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 可以通过

0: 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西游记》。
4: 书接上文，唐僧他们一行来到宝林寺，这唐僧一阵心血来潮，自己登门来联系。那小和尚到里头跟老方丈一说，还没等说完呢，这老方丈就急了，啪把桌子一拍，你没看我忙着呢，我正拢账，这个月怎么搞的，弄了半天还亏损，差这么多银子，我怎么向施主报账啊？老和尚为这事儿正烦躁呢，小和尚挨了狗屁刺，没办法还得说，方丈我也不愿意，我知道您忙着呢，无奈那人跟要账鬼一样，在前院听信儿呢。我说了，请示老方丈，你说我怎么回答？叫他滚！告诉他，我的庙不收外人，他爱上哪住上哪住，斋饭没有。是是是。小和尚心说，这老方丈太吝啬了。你说你修行这么多年了，一点进步都没有，那脾气暴躁，比那粗俗的人还粗俗，没办法呀。来到外面见唐僧，阿弥陀佛，这位师兄啊，实实在在的对不住您，他们我们庙里啊有点事儿，老方丈啊不敢容留外人，所以叫我转告给您，在我这住没地方，请您行个方便，高升一步，您走吧。唐僧听完心里不高兴，因为他看得清楚，这庙太大了，前后几百间房子，冷冷清清，你找个犄角旮旯给我们师徒收下也不费劲儿啊，怎么这么没有情面呢？回顾以往，不管走到大庙小庙，人家都盛情款待，怎么这庙倒特殊啊？唐僧还有点不甘心，跟人家对付。这位师兄，请你再次上府长老，你说我们的确有困难，就住一晚上，明天早早登城，我们不白吃，临走之前给留下点香火钱，你看怎样？这我要说你自己说去吧，我不敢，我师父脾气太暴，我要再说非挨揍不可。那你也不必为难，头前引路，我去当面跟他讲。你别说我说的啊，

瞎闯瞎撞的。你要说我把你领去的，我师父非拿棍子削我不可。好好好，你放心。小和尚领着唐僧到了方丈这个院里，用手一指，看见没，就这屋。唐僧也没进屋，就站在院里台阶下，双掌合十，阿弥陀佛，方丈请了，贫僧有礼了。方丈噼里啪啦正打算盘呢，为什么犯难呢？要说起这个方丈，人品也不怎么地，管着这座大庙五六百和尚啊，没少花的钱呢，都是化缘和有施主施舍的，他钱花冒了。怎么花冒的？这家贪污了，没少搂银子，这账对不上了。你到时候那些施主香火大户来了一问，这钱都花到哪儿了，我们拿了这么多银子你干什么来的，张口结舌没法回答呀，为这事他犯难。正在这时，一听院里有人说话，听声音挺生，他顺着门窗往外一看，来个肉乎乎胖大的和尚，长得挺斯文，长得又白又粉又嫩，穿这衣着也不错。看完他就一愣，心说这小和尚，我叫你把他打发走了，你干什么来的？不但没把他打发走，怎么跑到我方丈室外边来了？可恶的东西！这老和尚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也没开门。院里的和尚听着，你哪儿来的？我乃东土大唐来的，奉旨西天去取经，路过宝寺，想讨个方便。小和尚没跟你说吗？我们这儿容纳不了外人，没地方，没地方，请你高升一步，走吧，走吧，啊！唐僧一听，又是这套词儿，能走吗？方丈，庙宇乃是十方化来的，还要施舍十方。我所经过的庙宇，都没遇上什么困难，唯独方丈你要把我住出门外，不知这是何意？我不要求太高，只要有个地方遮蔽风雨就可以。我们走之后还要留下一并的香火钱，方丈行个方便吧。这旷野深山之中，我们哪里去找店？哎呀，破裤子缠腿，我你这人你快走啊，不见我一声令下把我的徒儿们找来，把你给推出去，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走，快快走走走。这老和尚就没好意思说那个滚字，唐僧碰了南墙了，人家门都没开。哎呀，唐僧一想，手心朝上求人家不容易呀，那孙猴不定遇上多少冷嘲热讽啊，这回我亲自联系才体验到这个滋味，没办法，也没词儿了。唐僧是唉声叹气，转身往外走，一边走心里边一边难受，心说我落到这步田地，我这跟要饭有什么区别？拖着个钵盂叫人家施舍吃口饱饭，要吃好的还行，有的往往是残茶剩饭，我这命我怎么这么苦啊？想起自己的身世，越想越难过，不由之间掉了眼泪了。唐僧赶紧把眼泪擦了，怎么擦脸上也带泪痕。这阵来到庙外头了，孙猴等了这么长时间，一看师父不出来，心里着急，刚想进去看看，一瞅老师回来了，不用说话，一瞅这模样就知道不顺利。孙猴就过来问师父怎么了，你这是难道说他们说了不逊的言语气着师父了？不见能哭什么啊，方才沙粒你眼，我何曾哭过？没有没有。猪八戒揉揉眼睛，你看，师父还说谎话，你怎么没哭过？鼻子都红了，你看你这眼泪还没擦净。少要胡说，没的事儿。

0: 悟空，收拾东西，咱往前走吧。
1: 慢着，
0: 师傅，是不是人家把您撵出来了，不收留咱们？
1: 哎，也可以这么说。方丈说了，不收外人，叫咱们高升一步，这不就是撵咱们走吗？
2: 还好啊，真有这种不懂情理之人。
1: 老师啊，您在这歇着，
2: 看我的。
1: 悟空休得无礼，
2: 哎，您就别管了。
1: 您别忘了这句话，神鬼怕恶人。
2: 这孙猴子火撞丙梁门，推门就进了院儿。到了院里的不管不顾啊，手中晃着金箍了棒，一看院里有一对石头狮子啊，啪啪两棍子把两个石头狮子打得粉碎。这猴子就喊开了，
3: 有带胳膊带腿的，有口活气的，给我滚出来，都他妈出来。
1: 扫地那小和尚一看吓了一跳，
2: 哎，这又是谁
1: 哟？
2: 这位长得猴头猴脑，牙还往外呲呲的，小个虽然不大，可挺横啊。
1: 哎，我这位师傅，你怎么毁坏我庙中的石狮啊？你这是清净禅林，你又吵吵又喊，成何体统？
2: 孙猴一回头一看，一小和尚赶紧过来捧一把，把衣服给抓住，把小和尚吓得都没脉了。
3: 哎，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听着，
2: 我们一路之上通行无阻，到你这儿来住宿，这是给你们脸，别他娘的给脸不要脸，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我听说什么？我师父上这儿投诉来，你们不但不收，相反把我师父给撵出去了。哎呀，既然你们如此不通情理，我就可以胡打胡闹，打坏石头狮子，这是小菜一碟。一会儿恼一恼，我把庙给你们拆了。
1: 这一吵着这一喊，老方丈在屋听见了，心说这谁呀，胆大包天，敢上这儿捣乱来，你活腻歪了。再看老方丈开门就到了院里，住手，你是何方来的妖怪，敢到宝林寺胡闹吗？
2: 你想他能镇住孙猴子吗？孙猴一看，哦，来个大和尚，肯定他是当家的，把小和尚一推，三步两步到了大和尚近前，上下打量了几眼，你听着，秃驴，你这是庙里的当家人吗？
1: 贫僧正是。你为何见面就骂？
2: 骂是轻的，我还打呢。我且问你，跟庙里什么你说了算？
1: 我说了算又怎样？
2: 因何把我老师撵出去？
1: 我可告诉你，我们乃是奉旨赶奔西天求取真经的圣僧，一路之上靠着化缘投宿为生，不管走到哪儿，人家都非常欢迎。
2: 我说你怎么特殊啊？你这么大个庙宇，收留我们师徒四人，不费吹灰之力。
1: 你瞪眼说瞎话，说不能收我们这些外人，
2: 肯定你还说了些难听的话。我老师没跟我说，
1: 你是出家人，不做出家的事儿。这出家人讲的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啊，慈悲方便，这是最主要的。
2: 你是什么出家人呢？
1: 啊，
2: 你怎么就能把我们拒之门外？
1: 我可告诉你，你爷爷有个古怪的脾气，顺着好吃，横着难咽，我眼里可不揉沙子。
2: 你越是无理，我比你还无理，招打，
1: 抡棍就要揍。这老方丈也怕横的，滋溜跑屋去了，赶紧把门关上了。您说那门能挡住孙悟空吗？孙猴走上前来，把棍子一挥，咵咔吧，把两扇门都打飞了。大和尚一转身钻床底下去了， 让孙悟空一只手拽着脚脖子给我拽出来，你给我出来！
0: 哎呀，饶命啊，饶命啊！
1: 要想饶命行，你说你错没错？感情啊，都怕横的，这就叫神鬼怕恶人。顿时老和尚没变了，跪在地上一个劲儿磕头，嘴里不住的念佛，不住的认错。大师饶命，大师原谅啊，我的确有点心烦，说话语无伦次，多有得罪，望望高抬贵手，饶了我吧，弥陀佛，饶了我吧。
3: 你
1: 孙猴本来想揍他，一看到这副可怜相，不忍心的，
3: 滚起来吧。
1: 是是是，我们打算投诉怎么办？欢迎欢迎啊，斋饭呢马上给做，想吃什么给做什么，住处呢房间有的是，你们随便看哪屋好你们就住的哪屋，行李铺盖我庙上全有，你说见种不？这一动横的什么都有了。孙猴听完了，这气息才平息。好了好了好了，如此说来，你们庙上有多少和尚？大小550多人，
3: 都叫咱们到院里集合，全给我出来列队。
1: 干什么？
3: 欢迎我们师徒，这是责罚你。
1: 好好好，我马上叫他们集合。这老剑种到了院里了，鸣钟击鼓，时间不大，500-600和尚在院里列了队了。老方丈告诉你，今天来了贵人了，东土大唐来了几位圣僧，要到咱这投宿，尔等们休得怠慢，随卫士前去迎接。拉着队伍出来迎接来了，山门大开呀，场面甚是隆重。猪八戒一看，师父还得说我猴哥，你看你出来抹大鼻涕，我猴哥进去3下5除2成了，你这些和尚来欢迎咱来了。老方丈战战兢兢来到唐僧近前，阿弥陀佛，圣僧，方才是一场误会，你休得怪罪。唐僧赶紧说好话，方丈太客气了，我们来的鲁莽，多有讨扰，望方便担待。哎，您太客气了，欢迎欢迎啊。你说到了我们庙上了，咱们不但是同道，而且还有缘，我能不高兴吗？哎，里边请里边请，净说拜年话，让到方丈，师徒坐下，马蹄拴好，先茶后水，盛情款待。这老方丈啊还问呢，圣僧啊，您是东土大唐的和尚，正是，要上西天大雷音寺求取真经，正是。哎呀，万水千山谈何容易呀、啊、圣僧啊，你遭了不少的罪吧？哦，应该应该。哎，你能说什么呢？不过圣僧啊，刚才我表示了，我庙上的房间数百间之多，你们看看，想住到哪儿就住到哪儿，不必选择，有个地方随便安身就可以了。来人呐，你们几个去，把3间禅堂给打扫干净，准备4张藤床，还要有蚊帐，再给准备些夜宵啊，都准备好了，回来报我。你们几个听着，赶紧到斋堂准备斋饭，都给做上了。哟，白米饭、大馒头、鼻子香油，拌点咸菜，什么炒木耳、炒黄花菜、摊鸡蛋。哟，虽然是素斋素饭，是相当丰盛的。爷4个千恩万谢，坐下是狼吞虎咽，吃了个倍儿香。猪八戒吃完一碗还问有没有了，有有有，呼噜呼噜一转圈10碗干进去了，还问还有没，还有，快快盛饭盛饭，您这饭做

的真香，我这胃口大开，你多吃点。光猪八戒一个人吃了32碗饭，唐僧看着都可笑，心说饿了多少天了，这是的确做得不错。简短解说，酒饭吃完之后，残席撤下，屋里打扫干净，老方丈又陪着在这坐了一会儿，唐僧困了，告辞出来急走休息。和尚们该干什么干什么，老方丈亲自领人陪着唐僧到了禅堂，把住处安排好了，这才躬身告辞。他走了，孙猴把门关上了。师父，您说这人都是冲的怕愣的，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您老人家彬彬有礼，他就那样对待您，你说我这耍浑，哎，又是这样对待咱，您说这人是不是有贱病？哎呀，悟空啊，人都不一样，应该以礼貌为先，这种人毕竟是少数。嘿嘿，神鬼怕恶人呐。师父，您早早的歇着吧，明儿个咱们还得赶路。说的是，说的是。猪八戒、沙僧、孙猴都躺下了，唐僧也想躺下，不知道为什么睡不着了，哎呦，闹心有点，心说这怎么回事啊？我觉着困倦的要命，怎么就瞪眼睡不着呢？他从床榻上起来，把搭帘打开，里边取出一本经来，在灯光下静心的读经文，心说看一会儿经文，困了再睡。这唐僧有一个长处，爱学习，这一路之上凡是有空他就念经文，要不怎么他学识那么高呢？认认真真在这看着，不知不觉中斗转星移，已经到了半夜了，突然之间刮起了阴风，唐僧在屋里头，这蜡烛灯这火苗忽悠忽悠忽悠直晃，唐僧一看，哎呦，起了风了，赶紧把袈裟脱下来，把这灯挡住，别吹灭喽。但怎么挡也挡不住，噗，把灯吹灭了。嘿，糟糕，唐僧心说，该着我不看经文，那我就睡觉，把袈裟放好了，刚到床铺的边上，这蜡烛灯噗，自己又着了。哎，唐僧一愣，怎么不点自燃，它着了？但是这回这蜡火头跟方才的不一样，方才是正常的金黄色的蜡火头，现在这一着不要紧，变成蓝绿色的，那火苗能有1尺多高，好不瘆人呐。与此同时，就听见风声之中有人哭泣，就在门外哭的那个惨劲就甭提了，而且一边哭一边说，圣僧，圣僧救我，圣僧救我啊。唐僧听完这之后，浑身汗毛就竖起来了，几面膏都发凉，不寒而栗，莫非闹鬼了？不成，这谁呀？这是唐僧有心叫起孙猴子来，但是又没想叫，知道孙猴子脾气暴，他这一起来非惹事不可。唐僧仗着胆子隔着门就问，你是何人？为何口称救命？圣僧，我死地冤呐，我就等着圣僧来呢，今天也盼，明天也盼，终于把你老人家给盼来了，只有您和您的大徒弟孙行者可以救我。

0: 唐僧啊，我想见你一面。
1: 别别，唐僧一定要见面，还不得把我吓死？你说这下一步我该当如何？
0: 唐僧夜宿宝林寺，晚上睡不着觉，遇上鬼了，妖魔鬼怪。唐僧什么都遇上了，就听这鬼魂一个劲儿的喊冤，要求唐僧给他做主，要救他。唐僧摸不着头脑，都吓死了。毕竟唐僧不是孙猴啊。唐僧最后听说这鬼魂叫他把门开开，要见上一面，说什么唐僧也没敢呢。但是仗着胆子，隔着这门缝往院中观看。唐僧就说了，你有什么冤屈，你在外边说，千万莫进来，惊扰了我的徒弟，他们一时兴起，对你可不利。这鬼魂也听话，就没敢进屋。这唐僧隔着门缝往院里一看，周围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着，就是台阶下面，地上是黑雾沉沉，站着一个人，孤单单冷清清的。就见这个人是个大个，比常人呢能高着那么一两寸，头上戴着金冠，身穿赭黄袍，腰束玉带，下边这脚看不见，就阴风缠裹着呢。往脸上观瞧，这人长得瘦么窄骨，宽脑门，尖下颌，刀条的脸一条，看上去能有40多岁，不到50岁。从五官貌相来说，这人长得十分端正，但是万分的苦楚，满脸都是眼泪呀，胡须颤抖着，在那儿跟唐僧诉苦。唐僧就问你究竟是哪方来的鬼魂？你口口声声叫我做主，我怎样做主？圣僧，切莫急躁，听我道来讲。唐僧胆儿小，比一般人胆儿还大，要换个旁人呢，早吓得拉了裤子。这唐僧虽然说不敢开门，但毕竟还敢问话。就听国君打扮这个人说话了，圣僧，离你住的宝林寺不到100里，有一个小小的国家叫乌鸡国。哦，乌鸡国，正是，当初我就是乌鸡国的国君呐。
1: 哦，
0: 唐僧这才明白，怪不得这身穿戴的确是个国君。你既是一国之君，哪个敢加害于你？你有什么苦处，从实道来。是，圣僧容禀。说这话是3年以前呐，我们乌鸡国遭了干旱了，颗粒无收，饿死了不少的百姓。我已经想尽方法祈雨，就是一个雨点儿都不下呀。眼看着我属下的老百姓全都干旱而死，正在这个节骨眼儿，来了个道士。这道士自称是从终南山来的，他能够祈雨。我一听高兴万分，就把他收在皇宫。果然他做起法术，下了3天3夜的大雨，这雨下得透透的，结果庄稼丰收了，挽救了无数的生灵。这个老道也立下大功一件，为了酬谢他，无以为报，我在城中给他修了一座道观，经常请他到

0: 皇宫之中赴宴，而且我跟这个老道冲北磕头，皆为生死的把兄弟，我加封他做了护国的法师。圣僧啊，我觉着我这么对待他就够意思了。三年前的一天，我陪着老道到御花园游玩，观赏草木。我那御花园中有一眼井，哎，这老道把我领在井边，也不知他变的什么戏法，突然井底金光四射，老道叫我往井里看，我也好奇，我手扒着井帮往里观看。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老道对我下了毒手，一摁我的脖子，一肘我的脚，扑通一声把我扔进井中，之后他把井盖封死，又堆了不少的土，土上还种了一棵榕树。打那之后，我被活活的淹死，我是个淹死鬼呀。圣僧啊，最不能使我容忍的是，那老道摇身一变，变成我的模样，他就成了乌鸡国的国君了，骗住文武百官，骗住三宫六院，不但我的嫔妃皇后都归了他了，我的江山社稷所有所有都归了他了。圣僧，你给评评理，你说我死的冤不冤？这个老道恶毒不恶毒？我岂能善罢甘休？因此我死不瞑目，满腹的冤屈就等着圣僧您来向您申诉，望圣僧捉拿妖人给我报仇雪恨。唐僧在门里边听得真而切真，紧锁双眉呀，心说是啊。常言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话一点都不假。就拿他说这老道来说，好似个善人，结果突然下了毒手，真也够狠的。那唐僧有些事弄不清楚，就问，既然你是乌鸡国的国君，死得如此冤枉，因何不到五帝阎罗那儿去告他一状呢？嗯，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哎呀，圣僧啊，您不说这事儿，我心就够难过的了，您提起这个茬来，我愈加难过。实不相瞒，这个妖道手眼通天，已经把五帝阎罗全给买通了，大小二鬼黑红判官都被他收买了，包括城隍土地也被他收买了，都替他说话。我真是有冤无处诉，有苦无处伸呐、啊！哦，有这等事？唐僧心说，这五帝阎罗王闹了半天也贪污受贿，大小判官都干这事儿，哎，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啊。哦，那我且问你，那文武百官没有一个追究此事的吗？
1: 没有，
0: 这些人就知道吃俸禄，就知道享受荣华富贵，没有人替我说话，他们现在都成了妖道的人了。那么何成上下乌鸡国之中就没有你一个亲人不成？
1: 有，
0: 还有一个。
1: 谁？
0: 就是我亲儿子乌鸡国的太子啊。哦，你还有儿子？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给你儿子托梦，诉说经过，叫他想方设法替你报仇？
1: 哎呀，圣僧啊，我不敢说呀，
0: 我儿子年纪轻轻，没有那种能力，倘若我跟他说了，他空引来杀身之祸呀。不过我不明白，那妖道这么一狠心毒，居然把我儿子给留下了。我儿子就拿他当了生身的父亲，对他也十分的孝顺，他对我儿也言听计从啊。可是我心里头有数，我就这么一个可靠的人。哦，是这样。我看这样吧，你把话跟我说了，我跟我徒弟孙悟空商量商量，看他有没有什么良策。
1: 是啊，
0: 不过圣僧啊，您打算对谁说？自然是对你儿子说了，他是你的亲人，他在城中发难，我们可以从外边支援，你看怎样？
1: 好吧。
0: 唐僧又说，空口无凭，我们说了他能信吗？
1: 是啊，圣僧啊，就因为这一点我才来给您托梦。
0: 您看啊，说着话从怀里一伸手，拿出一块玉来，这玉啊就好像令箭那形，前头是个尖儿，能有一寸五宽，能有三分来的厚，锃明刷亮，长了下能有七寸左右。郭军说了，这是我使用的玉龟，我儿子见着玉龟如见亲人。那个妖道尽管法力高强，一时疏忽，这玉龟他没有消灭，一直带在我的怀中，有玉龟为证，我相信我儿不能不相信。
1: 哦，
0: 那你把玉龟放在台阶上吧。
1: 好了，圣僧，
0: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我就盼着您来到乌鸡国呀。
1: 圣僧，我拜托了，我走了。
0: 说个走了，呜一阵风，是踪迹不见。唐僧那意思呢，回床休息，一转身的功夫，扑通摔个跟头。这一出响动把孙猴子给惊醒了。
2: 师父您怎么了？
0: 哎呀，唐僧心说，我是不是做了个梦啊？觉得脑仁怎么这么疼啊？你虽说是做梦，怎么这么清楚，就在眼前。
1: 悟空啊，为师不知道做了个梦还是真事儿，好不吓杀人也。
2: 师父您坐下坐下，人哪有不做梦的，
0: 梦是心头想，您说说什么梦这么吓人。悟空你听我跟你讲讲，是这么回事。因为唐僧记得非常清楚，一字一板都跟孙猴说了。孙悟空晃着脑袋眨巴着猴眼听着。
2: 哦，
0: 师父开门看看，他说给您一柄玉龟，究竟有没有这个玩意儿？要有，这就是真事儿；要没有，您纯属做梦。孙猴把门开开了，往台阶上一看，锃明刷亮，捡起了一瞅，果然是一柄玉龟。
2: 师父，真有哎！
0: 看来您老没做梦，这是真事儿，真有怨鬼给您托梦啊！哎，您看看，唐僧拿过了一瞅，可不是吗？皇家之物啊。悟空啊，你看这个事儿应当怎么办？
2: 师父，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世上芸芸众生屈死的被害的不在少数，
0: 像他这位国君呢，的确死的也实在冤枉，窝火憋气。既然说他心里头有老师有徒弟，我咱们焉有袖手不管之理呀、啊？咱这事是负责到底，非把这妖道铲除不可，还给这国君一个公平。悟空说的是，你打算怎么办呢？
2: 这我想想啊，这，
0: 哎，老师啊，我看这宝林寺不错，咱们多住个3天5日的，
2: 那老方丈不会亏待咱，是吧？您呢？

0: 好好休息休息，这个事就包在我的身上。在关键的时候，咱爷儿俩还得演出戏，演的要珠林闭合，一问一答，把对方给迷住，这样才得心顺手办成此事。悟空，你说了半天我心里糊涂，那究竟怎么办好？你先歇着，明天我想好了之后，咱爷儿俩再商量怎么样。您先把这玉龟放起来。唐僧说，这玉龟这玩意儿怕打呀，万一失手摔坏了可就麻烦了。没关系，咱找个小盒把它装起来。说到这儿，就见孙悟空拽起一根猴毛来，吹了一口气儿，变唰，眼前变了个檀木小盒，犄角包着金子，有小金锁，打开之后一看，里边有黄绒垫，真是高贵典雅呀。把这龟往里头一放，严丝合缝，嘎巴把盖扣上。孙猴交给唐僧，师傅，这就不怕摔打了，您好生保管，赶紧休息吧。哎，好好好，唐僧真乏了，躺下就睡着了。这一觉一直睡到第二天日上三竿，孙猴、猪八戒、沙僧都起来梳洗一毕，唐僧才起来。刚开开门，老方丈就来了。这老方丈就咱前文说的那个老剑种，这回他来了殷勤劲儿了，赶紧登门问候，圣僧休息的可好啊？挺好挺好的，讨扰长老我心不安。圣僧不必客气，这就是您的家呀，您想怎么休息怎么舒服您就怎么来，一会儿给您准备早斋。
1: 哎呦，快点吧，我早就饿透气了，告诉我多做点饭啊，昨天晚上没吃太饱。哎，是是是是。
0: 做完了早饭，师徒四个人吃完了，等吃完了，孙猴子跟唐僧说，师父，今天我就打算动作，您呢朝佛拜祖之后就在院里头闭目养神，听候我的音信。好吧，不借唐僧每天都烧香磕头，来到大雄宝殿，净面洗手之后点上香，左拜右拜，而后到了院里放下垫子，盘膝打坐，二目低垂，背诵真经。猪八戒和沙僧找个凉快的地方在旁边歇着，暂且不说，单说孙猴子，一个跟头是一溜金光赶奔乌鸡国，居高临下往下一看，果然百里之外有一座小山城，这小国不大呀，但是风景如画，那城墙是整整齐齐，三街六市倒有一派繁荣的景象。大圣本来想进城探听探听究竟那国王说的是真还是假、啊、正在这时，他放眼望去一看，呀，这是干什么？就见城门大开，出来三千马队，旗幡招展，往马队上观看，那些骑士一个个身穿囚服，手拿弓箭，有的架着鹰，有的牵着狗，看这意思要行为打猎。往队伍当中观看，上的打着九曲歪霸姓黄的黄罗伞，伞下罩着一匹白龙马，马上坐着个英俊的小伙，这小伙年纪不大，长得面似银盆，眉分八彩，二目如电，浑身上下一团的锐气，头上戴着三叉术法金冠，内配细甲，外罩征袍，虎头靴，双叉冰铁凳，腰悬宝剑，手中挽着弓箭，后边有人给牵着几条狗。莫非他就是太子不成？往旗号上看了看，真是，因为这大旗上绣着字呢，乌鸡国太

0: 子。哦，说曹操，曹操来了。这乌鸡国的太子这是干什么去？上哪儿行为打猎？最好上我们住的宝林寺那一带。他心里这么想着，果不其然，这队伍奔东走，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哎，孙猴心说，我怎么把他引到宝林寺呢？给他找个没人的地方，向他诉说真情。哎，有主意了。那孙猴的鬼点子够多多呀，拽下一根猴毛，嘴里念念有词，说声变。孙猴啊，变了一只肉头肉脑的小白兔。哎，这小兔这干净劲儿，正好落在太子的马前。太子看得清清楚楚呀，从哪儿蹦出一只兔子来？还这小兔好嘛，这回看看我的剑法如何。再看他张弓搭箭，对准了小白兔啊，啪就是一箭。再看这小白兔也真能耐，小嘴一歪，把箭给叼住了，摸头就跑，直奔正东。太子一瞅，一皱眉呀，这多不吉利呀。哎，身为武将的就怕丢掉寸铁，这好像把自己的名誉和地位丢了一样。说什么把凋零剑我得捡回来，说什么把这小白兔我得逮住。想到这，一时兴起，双脚一点飞虎颤，小肚子脾气一碰马的撇过梁。再看这匹马摇头摆尾，是鬃尾乱炸，切一路风就追起来了，把3000军兵远远地甩在后头，就进了大山了。那小兔啊，跑得快慢跟太子追得快慢直接有关系，也就是说太子追得快他跑得快，太子慢他也慢，说怎么撵也撵不上，可把这太子给气坏。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就转到宝林寺正面的山门。孙悟空把他领到这儿来了，一撒嘴把剑扔到寺庙外面，摇身一变换成原身，他进了庙了。不表他进了庙了，单说这位太子一口气儿撵到山门外头。哎，这小白兔怎么不见了呢？哎，累得是通身是汗。等低头一看，呀，这不是我的剑吗？赶紧甩凳下马，把剑捡起了一手，正是。赶紧把这支剑插在剑壶之中，心说那小兔哪去了？是不是进了庙了？带我进庙观看仔细。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

0: 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2: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妈妈，你看，谷路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4: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3: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4: 这。
5: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4: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6: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4: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6: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7: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8: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9: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8: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9: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4: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0: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欢声笑语满庭芳，骏马奔腾起新章。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0.2兆赫，我是小芳。新的一年电波依旧为您守候，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又一年的陪伴与支持。愿2026马年的每一个日子里，大家都被温柔包裹，岁岁常欢愉，年年皆胜意。好，下面时间为大家安排的是春节特别节目，就让歌声唱响新春，共迎跃马奔腾的2026年。

0: 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啊？
1: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5: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

0: 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叱咤风云榜，中华论英雄。作为秦国统一全国之后的汉朝，在匈奴猖獗的时代背景下，英雄频出，项羽、韩信、卫青、霍去病、李广、苏武、陈汤、马援、耿恭、班超，他们在乱世中扭转既定的败局。王昌龄有几句诗提到，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今天要讲的第五位英雄就是这位骁勇善战的飞将军李广。他的战绩并不比卫青、霍去病差许多，他一生与匈奴战斗71次，常常以少胜多，致匈奴人闻风丧胆。卢纶塞下曲中夸赞了李广的武艺：临岸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

0: 食醋中，但是历史上却有李广难封的说法，也就是说李广征战一生都未曾封侯，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祝英雄风骨，仰浩然正气，著名作家梅毅为您讲述真实的大汉英雄，带您重铸中华英雄谱。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国史演义。今天呢，我们讲的主人公是谁呢？就是汉朝的飞将军李广。李广这个人是西汉抗击匈奴的名将，他的籍贯是哪里？是陇西成纪人，也就是今天甘肃的这个秦南。他的先祖李信呢，就是战国末期秦国的名将，曾经啊替秦国呢生擒燕国的这个太子丹，所以呢武艺传家。李广从青少年时代起呢就武功超群，尤其呢善于骑射。李广的父亲呢也射一手好箭，他就呢亲自教李广射箭。那么李广练了几年呢，就已经百发百中了，百步之外连发十箭，箭箭都能从这前眼穿过去。他骑在快马之上呢，连发十箭，箭箭呢都能把这挑在杆上的那个目标射下来。天上飞过一只鸟，他只要瞄上一眼，张弓搭箭，信手就能把那飞鸟射下来。
0: 李广是一位武艺超群、擅长骑射的飞将军，他爱护部署，能团结一批和他情投意合的骑士。司马迁称赞他是桃李不言，下自成器。他作战极为勇敢，自汉文帝时就与匈奴野战不休，一直打了40多年，70余战，是转战沙漠的三朝老将。一次匈奴入侵上郡，飞将军李广展示了自己的英雄气概，勇退匈奴。但这次对战却是十分凶险，李广是如何化险为夷的？他又是如何战胜匈奴骑兵的？
1: 公元前179年呢，李广就是以世家子弟这样的身份呢，投生戎武，成为骑兵，参加呢汉朝匈奴的这个战斗。当时呢，因公封为郎官，就是在宫禁当中呢，担任守卫。他才略过人啊，当时的汉文帝啊，特别欣赏他，就提拔他为呢禁卫军的这样的一个将领。那么公元前156年呢，汉景帝继位，李广呢就任陇西的都尉，骑郎将。那么汉朝七国之乱的时候呢，李广呢也是跟随这个邹亚夫参战，在昌邑，也就是今天山东金乡啊，身先士卒，作战勇猛，威震全军。后来呢，匈奴呢又经常犯边，汉景帝呢就把他呢调任到上古郡，就是今天河北怀来啊，任太守。那身兼呢行政和军事长官，等于就是防御匈奴。匈奴入侵上古郡，皇帝当时派钟贵人啊随李广训练军队抗击匈奴。钟贵人呢在汉代就是指这个皇帝信任的那有权力官职的那个太监宦者。有一次呢，这钟贵人率领几十名骑兵啊游猎，那看见三个匈奴人啊就去攻打。结果呢，匈奴人射伤了钟贵人，钟贵人翻天亮掌跑去找李广，哎，你得给我报仇啊。李广听了半天一说，哦，这肯定是匈奴的射雕手，因此呢马上率领100多名骑兵迅速追赶那三个匈奴人。
0: 射雕手是匈奴类似特种兵的弓箭手，是匈奴人中射箭最好的大力士，因为雕飞得很高，在射箭的时候不仅要准，还要能拉得动强弓的人才可以射到。一般射箭技术精湛的人也有很敏捷的躲箭能力，射雕手能力出众，往往像现代特种兵一样负责军中的特殊任务，比如侦探、放冷箭、杀敌等。那么李广究竟能否打败射雕手呢？
1: 李广呢命令他的骑兵呢就开始呢包抄他们，然后呢亲自向这三个人射箭。那三个人号称射雕手，结果呢被李广射死其中两个人，活捉一人。那么李广呢就派手下呢把这个匈奴的射雕手的绑起来押到山上， 这个时候忽然看见远处几千名匈奴骑兵，匈奴骑兵呢忽然也发现李广等人，就以为是汉朝的诱离的骑兵，非常惊恐，就在那个山上摆好阵势。那么李广才100多骑兵，看到这种情况非常非常害怕，就想着策马赶紧逃跑。李广说千万别跑，我们离大军几十里远，如果现在逃走，匈奴人边走边用箭向我们射击，我们会马上就会死光。如果我们不走，匈奴人还一定认为我们是大军啊，引诱他们的诱饵，还真不敢进攻咱们。接着呢，李广就下令前进，一直呢行进到距离匈奴阵地2里远这个地方停下来。李广要下令全体下马，解下马鞍。哎，这些骑兵吓得这阵儿心里非常非常惶恐，就说匈奴人这么多，我们还解下马鞍，如果情况紧急他们发动进攻，跑都来不及。李广这阵儿就说了，那些匈奴人以为我们会逃跑，现在我们解下马鞍就来表明我们不走，他们就更会惊疑我们可能是诱兵。这个时候呢，匈奴阵中有个700马的将领出来监护军队，打探汉军的军情。李广见状，马上带领10多名骑兵，一下子就把那个穿白袍的这个匈奴将领给射死。然后呢，毅然他又回到自己这100余人的队伍当中，重新把马鞍这个解下来，把马放开，各自呢让那些人都给我躺下。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傍晚了，匈奴兵将啊始终感到奇怪。你说这100来人看见咱们又不进击，他又不逃跑，还把马鞍解，肯定是汉朝大军的这个诱饵。到了夜色来临的时候，汉军大军就来了，赶紧跑。那么第二天早晨，李广这些人全师全营回到大本营。李广后来呢，先后改任什么陇西、雁北地、雁门、云中啊，这些就是做太守，主要任务是干嘛呢？就是防御匈奴。
0: 李广派遣卫尉做将军，出雁门关抗击匈奴。由于匈奴骑兵的庞大，李广军队失败，被匈奴骑兵活捉。此时的李广正生病，于是匈奴骑兵就把李广用网装起来，让他卧在网中，并将网拴在两马之间。此时的李广处境堪忧，但是李广竟意外逃脱，他是如何在这样艰险的环境下逃走的呢？稍后为您讲述。
1: 在匈奴当中的李广啊，绝对名声太大，因此呢，匈奴就把他当作这个心腹大患。那么在跟随汉朝大将军卫青的这个一次出战当中呢，李广众寡不敌，手下的人基本全部战死，势穷力竭之下呢，李广又被匈奴人给生俘了。那么匈奴兵将呢，一听说逮住的这个人是汉朝的名将李广，欢喜异常，想把他押到那单于啊那个所在的那个单于营帐去献功。李广呢深知此去凶多吉少，但丝毫没有惧怕，被匈奴兵啊这个捆缚在2匹马之间啊这个押送。他心中呢就一直在谋划如何逃走，因此呢走了数十里，只听这个胡儿啊口唱牧歌，自鸣得意。李广偷眼一瞧呢，押送他这2个胡兵啊，每个人都乘坐一匹好马，于是呢他神武尽力，大喝一声啊，竟然扯断了身上的绳索。没等啊匈奴兵缓过神来，李广翻身跃起，把一个胡兵推落马背，然后呢夺得弓箭，加鞭南驰。这个胡兵啊，这匈奴兵看见李广走脱啊，那绝对回马继追。你看这时候李广张弓搭箭，转身急射之余呢，一连把几名这个匈奴追兵射落于马下，最终呢吓得那些兵呢就不敢再追他。李广呢马技神勇，骑射无双，因此呢最终呢是逃回了汉营。而后呢，由于击灭匈奴心切，后来汉武帝呢就封李广为右北平郡的太守。
0: 李广在任太守期间喜欢经常出行为猎，当时右北平一带有老虎出没，时常伤人，民皆惧之。由于李广家族世代接受仆射这一官职，他也是世代传习射箭，箭法惊人，于是他带领随从前去查看。也正是由于这次出行，使得李广射石、箭法传神这一典故 永久流传了下来。

0: 那么李广的剑法究竟如何传神的呢？
1: 右北平郡的郡治在今天的内蒙古宁城县，那么下辖呢今天的天津市蓟县啊、河北承德啊、遵化、唐山、沧州、丰润等部分地区。当时的右北平呢，这个猛虎很多，李广呢天天巡逻边境之余呢，一面侦察敌情啊，一面这个追逐猛虎。有一天傍晚啊，巡逻到这个山边，突然发现草丛之中卧有一只大虎。李广是急忙张弓搭箭，转天黎明时分呢，手下人到他射虎处去巡查，把那死老虎抬起来啊。结果走进草丛仔细一看呢，发现昨天李广箭射的根本就不是虎，是一块大石。最奇怪的是箭通石柱啊，约有这个数寸，上面露出这个箭羽，用手一拔呢又拔不出来。大家呢互相诧异啊，就马上环抱李广。李广闻听呢也很惊奇，就亲自呢又到这个石头边前的看，一看自己的箭射到大石之上呢，也很吃惊。他重新拔出箭来，行到一定距离又射，这个时候呢石头就射不进去了，而且那箭还给射断了。这个大石头啊，这当地是特别有名的一种顽石，非常坚固，这个箭是很难射穿的。但是这李广呢，昨天那个夜里随手一箭就能把这石头射穿，不仅大伙儿都惊奇，李广也有些莫名其妙。但经此一箭呢，李广的名声就更旺了，都说他是箭射入石啊，确有这个神力。这个时候匈奴再听李广这么厉害呢，因此呢就对他就更加畏惧。因此呢，李广镇守这个地方右北平五年，匈奴呢没人敢犯。
0: 元寿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21年，汉武帝以霍去病为右路，兵出北地，也就是现在的甘肃省宁县西北。公孙敖为左路，兵出陇西，也就是现在的甘肃省临洮西北。按照事前计划，两军最终要在祁连山地区会师。同时汉武帝为牵制匈奴单于主力部队，不仅派出李广，还派出博望侯张骞，共同兵出右北平，两路进击匈奴左贤王部。然而正是这次出兵使得李广陷入窘境，这是为什么呢？
1: 霍去病一路汉军大胜，那么汉军的东线右北平方面呢，李广率领4000啊这个精骑兵先行，不料呢匈奴的左贤王率领4万多精骑兵，10倍啊包围了这个李广。李广毕竟是汉朝的飞将军啊，全无所惧，马上命令他的儿子李敢率领数千骑直杀敌阵啊，从匈奴这个阵营左右啊盘旋穿越而过。李广儿子李敢啊确实也是一位名将，率领千骑骑兵归来之后呢毫发无损。于是呢他就对旁边的战友高呼：“胡虏一于耳。”什么意思呢？哎，这些匈奴兵啊太容易打败了。在李敢勇气的鼓舞下，汉军士气大振。李广呢审时度势，命令汉军以兵车啊结阵，然后呢持弩外向，就结为圆阵，严阵以待。匈奴当时啊，他的兵啊仗势人多，连续对汉军发起攻击，箭如雨下，一时间呢汉军的死伤过半。如此煎熬，汉军就是因为有军魂在军，有李广在军，军阵是始终不动。然后李广下令，令兵士持弓弩不发，他本人呢操作一个大黄连弩，在极短时间内射杀匈奴偏将数人。这个时候匈奴就害怕了，攻势就开始减弱。战到傍晚，匈奴军队是越围越多，李广的手下的军马眼见这箭少人稀，好多人都面无人色。但他回头一看见主将李广，意气自若，号令严明，有序至今。由此呢军中将士马上胆力就恢复，转天平民号角吹响，双方再次激战，汉军呢胆气毅力。即便如此啊，毕竟匈奴人啊是人多势众，李广呢他率领这个部队的这个不到4000人受到压迫呢，就阵脚开始移动。幸亏关键时刻博望侯张骞及时率兵赶到，匈奴呢这个时候不知道汉军援军有多少，一时间呢又不能取胜，只得悻悻撤兵。
0: 汉军出塞后，卫青捉到匈奴兵，知道了单于驻地，就自带

0: 兵追逐单于，而命令李广和右将军队伍合并，从东路出击。东路迂回绕远，而且缺乏水草，势必不能并队行进。但李广却自告奋勇，愿做前锋，先与单于决战。由于卫青曾暗中受到汉武帝警告，认为李广年老，命运不好，不让他与单于对阵，但是李广却大怒，执意要参与决战。正是这个决定使得李广丧失了自己的生命。他为何不听从卫青而擅自参加战斗呢？稍后为您讲述。
1: 元寿四年呢，看见河西走廊大定呢，汉武帝呢就决定出师漠北，准备对匈奴单于呢进行犁庭扫穴般的歼灭战。由于汉朝的降将赵信曾经说汉军不可能深入漠北久留，因此呢，匈奴对于汉朝军队深入漠北呢就没有心理准备。那汉武帝这番决定呢，可谓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次出兵啊，可谓是穷心尽力，安排妥当。汉朝的骑兵啊，主力分为两部，每部主力呢有50,000精骑兵，然后呢，这个分别由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统领。右部军主帅就是大将军卫青，他下面管着谁呢？管着这个李广，还有左军将军公孙敖，右军将军赵翼基，还有后军将军啊，还有包括什么西河太守什么这些人。那么左部主帅呢，就是意气风发的那骠骑将军霍去病了。卫青、霍去病啊，这两个主帅率军出塞的时候呢，武帝呢就下令征发民间那个私人的马匹14万匹，就如此大规模的聚兵呢，在汉朝可谓是前所未有。因此呢，当时汉武帝也下决心，一定要在漠北一战呢全歼匈奴。汉军方面呢，大将军卫青出边境之后呢，从俘虏口中得知单于的主力所在，于是呢亲率精兵呢驱进。他又改令前军的李广还有右军的赵翼基也出东路以为掩护。那么出东路呢，这个路就绕远了，而且沿路少水草。李广呢这个时候自告奋勇，他怎么说呢？他说呢，我所领的人马呢本为前将军，现在大将军您呢改命我出东道，希望您能收回成命。你想我自结发开始，就是我从年轻时代、少年时代开始与匈奴开始战争，如今呢，等到今天才得到和匈奴单于本人正面交锋的机会，我希望能为前锋，我即使战死，心甘情愿。
0: 大将军卫青曾暗中受到皇上的警告，认为李广年高，命运不好，不要让他与单于对敌，恐怕不能实现俘获单于的愿望。那时，公孙敖刚刚丢掉了侯爵，任中将军，随从大将军出征。大将军也想让公孙敖跟自己一起与单于对敌，故意把前将军李广调开。李广当时也知道内情，所以坚决要求大将军收回调令。卫青不答应他的请求，一气之下，李广没向卫青辞行，就回到军中，从东路进发了。军队没有向导，迷失道路，结果落在大将军之后。那么李广为什么选择自杀谢幕呢？
1: 那么卫青率领他的部下出定襄不久，向北急行千余里，终于遭遇到匈奴单于的阻力。大战之后呢，汉军确实大胜，斩首19,000多级。卫青得胜之后，率领部下一路北进，一直杀到哪儿呢？杀到田岩山赵信城，也就是在今天蒙古的那个杭爱山那个南面，缴获匈奴辎重军粮，堆如山居。汉军休整一天之后啊，就把匈奴剩下的粮食全部都烧毁了，然后振旅而还。那卫青大军呢，就回到这漠南地区了。这个时候才遇到李广和赵翼基这两军，然后就会师了。为什么这两个人现在才到呢？因为这两个人在沙漠当中迷了路了，从而失去了和匈奴主力对阵的机会。汉朝的法律是非常严苛的，卫青呢当时就派军中的文吏到李广军中责问迷路的过程，并且呢召李广到大本营这幕府待查。李广在这个时候就非常郁郁不平，羞愤地就对部下说，广结发与匈奴大小70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袭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

0: 岂非天灾？且广年60余矣，终不能复见刀笔之力。言毕呢，李广就拔刀自刎。李广该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我从小到大跟匈奴都打了这个70多场仗了，正有机会啊，跟随大将军能跟匈奴主力相遇，结果大将军就让我改刀。现在呢，我这个中途又迷路了，我现在呢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不能啊又受他那个刀笔之力的侮辱，因此他就自刎了。史书上记载，李广这个人廉洁奉公，每次得到皇帝赏赐都全部分给部下同乡，平时呢他和士卒绝对是同甘共苦，40多年来从军家无余财。这李广每次出兵啊，到了缺水的地方，士兵不喝他不喝，每次到了缺粮的时候，士卒不吃他也不吃，由此呢他手下的士卒呢为之乐死，那意思就是为李将军死了也心甘情愿。因此当李广自刎自杀的消息传出啊，义军皆哭，汉朝的百姓听说这件事，知与不知，咸味流涕。什么意思呢？哎呀，都为这个李广将军之死啊哀伤落泪。他的死呢令人遗憾，更让人惋惜。李广的悲剧呢是时代的悲剧，也是性格的悲剧，他的悲剧命运令人同情，更令人深省。
1: 李广戍边数十载，与匈奴征战无数，以其高超的剑法名扬天下，著有《李将军射法》流传甚广。汉景帝曾夸赞他，如果李广生在汉朝开国时代，以他的勇猛和本事必定能立功为万户侯。但不幸的是，李广虽然一辈子都在打仗，却临死也没有被封侯，何不是一种英雄的惋惜呢？2000多年前的大汉王朝，贤臣名将不计其数，苏武无疑是一个耀眼的明星。苏武奉命持节出使匈奴，但是被匈奴扣留19年之久。苏武牧羊也成为逆境求生的代名词。那么苏武究竟如何从一个大汉使者走向了一个19年忍辱负重的流放生涯的呢？祝英雄风骨扬浩然正气，著名作家梅毅明日继续为您讲述。叱咤风云榜，中华论英雄，泱泱华夏5000年，盖世英雄无数。特别是2000多年前的大汉王朝，贤臣名将不计其数，他们彰显着自己的飒爽英姿。项羽、韩信、卫青、霍去病、李广、苏武、陈汤、马援、耿恭、班超，其中最耀眼的无疑是苏武。苏武奉命持节出使匈奴，但是被匈奴人扣留。匈奴单于为了逼迫苏武投降，将他幽禁在大窖中。苏武饥渴难忍，吃血和沾毛为生。单于又把苏武控制在北海，他更是不为所动，依旧手持汉朝符节牧羊为生。他的忠君爱国，他的至死不渝的高尚节操影响至今。苏武牧羊也成为逆境求生的代名词，苏武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民族坚贞气节的典范。那么从一个大汉使者走向了一个19年忍辱负重的流放生涯的苏武，究竟是怎样的一位英雄？在被幽禁的期间，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祝英雄风骨扬浩然正气，著名作家梅毅为您讲述真实的大汉英雄，带您重铸中华英雄谱。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国史演义，我是梅毅。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下大汉英雄谱当中的谁呢？讲苏武牧羊。苏武在汉朝啊，实际上也属于官宦子弟，他的父亲呢就做过这个代郡太守，就是苏建。那么汉武帝天汉元年呢，也就是公元前100年， 苏武呢就得拜为中郎将，汉武帝让他出使匈奴。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匈奴刚刚继位了一个单于呢，叫且低侯单于。这个人呢开始对汉朝放软口气，并且把先前出使匈奴的那些陆冲国等人啊，那些不投降的一些汉朝使臣啊，都放了回来。汉武帝大为高兴，他就派苏武护送往年被汉朝所扣留的匈奴使者回国，那么带着厚礼，并当面答谢呢这个且低侯单于呢那种善意，希望呢等于是能改善呢匈奴和汉朝的关系，最好是能让匈奴称臣。当时呢苏武还有两个副使，是谁呢？是张胜和常惠。
1: 苏武受汉武帝的派遣，同副中郎将张胜及使臣常惠，还有临时招募士卒斥候百余人一同前往。到了匈奴，赠送财物给单于。当苏武完成任务正准备回国的时候，却遭遇了变故。也正是这场变故使得苏武滞留匈奴境内19年之久。那么这场变故是一场阴谋还是机缘巧合呢？
0: 苏武呢就到了匈奴，见到这个且低侯单于，彼此当时呢气氛还挺友好啊，进行了这个会谈，双方呢还交换了对于汉匈战争啊和未来这个前景的看法，然后呢彼此呢都非常友好。但这看似友好的气氛之中呢有一些不和谐的事情。那么这个不和谐的事情对于苏武来讲呢等于就是一个倒霉的霉运，这受人拖来了。事情是什么起因呢？事情是这样，先前和汉朝大臣卫律一起被迫投降匈奴的呢有一个叫勾王的，还有一个叫玉常的，这两个人身在匈奴心在汉，一直都想怎么样咱立个功能有机会返回汉朝，因此这两个人表面投降是一直在等待机会。这勾王啊，他从前还是投降汉朝那个匈奴浑邪王的这个外甥，他呢就是非常喜欢汉朝的生活，于是呢这个勾王就想劫持单于的母亲这个胭脂啊回到汉朝，然后当成一人质立功。那么于常呢就想通过射杀汉武帝恨之入骨的那个卫律，卫律从前是汉朝大臣，后来投降匈奴了，那他就想把卫律射死，然后呢想以此事使得他身在汉朝的母亲和弟弟呢可以得到汉朝的封赏。本来呢这两个人的事情和苏武没一丝的关系，牵扯不到苏武身上，但是苏武的副使张胜和这于常从前是好朋友，于是呢这于常啊就把这个事情啊一五一十告诉给张胜。张胜本人呢也想立奇功啊，就答应了。
1: 于常和张胜经常秘密拜会，他们知道汉武帝非常怨恨卫律，所以他俩密谋想要埋伏弓弩手把他射死，但是事与愿违，这一谋杀事件暴露。但是这件事情却使得苏武受到了牵连。知道事情后的苏武为何两次自杀？匈奴为何想要苏武投降？
0: 一个月之后呢，且低侯单于出去打猎了，只有他的妈妈、母亲、匈奴的这个胭脂老胭脂，等于还有一些王族子弟呀、在大本营。于常等人决定行动，就在他们行动前一个晚上，参与活动其中一个人，关键时刻掉链子，去告密了。结果呢，且低侯单于他那些王族兄弟就发动匈奴的这个兵啊、军队啊，围捕于常等人。期间呢，那个勾王就那个匈奴贵族战死了，于常呢就被活捉。且低侯单于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呢，他就派先前是汉朝大臣，后来投降自己的卫律作为主审官审查这件事情。那张胜听到消息之后呢，特别害怕，马上告诉苏武：“我自己先前知道这事儿，我知道这个于常的这个谋划。”苏武听了之后，立刻急了，马上抽出刀就要自杀。
1: 苏武宁死不屈，他不想因为此事而毁掉大汉的名声。如果张胜和于常的事情判罪坐实，那么苏武也难辞其咎，这样 总会让匈奴被判以死罪处理，自己出使匈奴没有完成汉武帝的使命，反而变成了罪犯，这显然

0: 是汉武帝不愿看到的，于是苏武自杀，但是苏武却被救了下来，就是为什么呢？
1: 果不其然，于常呢被这个匈奴人抓住之后，禁不住这个酷刑，就供出了谁呢？供出了自己和张胜啊之间这种交谈细节。那么且狄侯单于呢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就大怒，马上召集匈奴大臣贵族商议，就想把苏武这些汉使、这些汉朝使们全部杀光。期间呢，一个匈奴贵族就进言，就劝这些汉使只是部分人，还有那个高王和于常密谋反叛，还没有啊能最终的成功的谋杀了单于您，不至于要把他们全部杀掉。我觉得最好是干嘛呢？叫这些汉使全部投降，投降我们比较合适。那么听到单于呢派卫律来审问自己这一行人，苏武就对自己的副使常惠说：“屈绝辱命，即使活着，我有何面目见大汉皇帝啊？”于是他拿起刀来了，就一下自刺入腹。这个时候呢，卫律带着这个人马刚进入这苏武的帐内，看到苏武正好自杀，当时就大惊，他亲自过来抱持苏武，派人立即唤来医生赶紧救治。当时苏武的创伤很严重，几乎就死掉，救了好大半天，而且匈奴人善于救治这种创伤，救了好大半天才把这个苏武从这个死门关啊拉回来。听到苏武性情如此刚烈呢，这个匈奴的且狄侯单于啊特别佩服苏武的为人，就不停地派人呢来给苏武呢看病送东西。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把苏武的副使张胜抓起来审问。那过了些天呢，单于就派着卫律把苏武、张胜还有于常这几个人都集中在一起，包括汉朝的使团的所有的人集中在一起。他干嘛？就想以杀人之威迫使苏武投降。由于于常啊这个汉情明了，因此呢，卫律是当着众人的面先用剑咔啦一下就把这于常脑袋给砍掉了。而后呢，卫律高声喝道：“汉使张胜谋杀单于近臣，当死！你们这些人只要投降，就饶你们不死。”说完话，卫律拿着这个沾血的宝剑就过来要杀张胜。张胜这个时候完一下怂了，赶紧是趴在地上求饶：“投降！哎，活命了！”于是呢，卫律调转这个宝剑，厉声对苏武高言：“你的副使有罪，应该连坐。”苏武当时呢也是声色俱厉，回答道：“我根本没有参与和于常等人的那个谋划，我又和张胜不是亲戚，怎么能称上连坐呢？”卫律这个时候呢脸色狰狞，他拿着带血的宝剑就冲向苏武。
0: 面对卫律锋利的宝剑朝自己刺来，苏武轻蔑地看着卫律一动不动。卫律本是汉臣，投降了匈奴，苏武的宁死不降让卫律很是愤怒，他打算用其他的方式劝降苏武。那么这种方式能成功吗？
1: 硬的不行，卫律只能来软的，他呢就放下宝剑，和声悦色开始劝苏武：“苏军啊，我卫律先前投降匈奴，幸亏匈奴啊你看对我啊大恩大德，爵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满山，无畏荣华呀！苏军，您今日投降，明天就和我一样荣华富贵；如果不投降，白白死于草野，又谁能够知道您的这种忠心不屈呢？”对此呢，苏武冷笑，他也不说话。卫律又说：“如果您听我劝投降单于，我肯定和您约为兄弟；如果不听我劝，日后您，你想啊，您后悔，您当时成为罪犯了，您再想见我，见一匈奴王爷，难道你还有机会吗？”听到卫律如此说，苏武当时是勃然大怒，就斥骂卫律：“你本来是大汉臣子，不顾恩义，背主背亲，向蛮夷屈膝，当今单于呢是以你为心腹，让你来决定我们这些汉朝使臣的生死，你竟然不平心持政，反倒想挑拨两朝关系以观成败。南越王杀汉朝使者被我大汉屠灭报仇，大冤王杀汉朝使者，他大冤王的人头已经悬挂在汉朝的长安北阙， 如今呢，如果匈奴敢于杀我大汉天使，那么匈奴的这个大祸肯定是因为你杀我而开始。苏武呢，软硬都不吃，魏律呢也只能灰心丧气，回报匈奴，且敌后单于。得知苏武宁死不降，单于就更想降服这个人，于是呢，他就下令把苏武关在一个阴冷的大地窖内。这时候入冬天气，外面下着鹅毛大雪，苏武是忍饥挨饿，渴了捧一把雪止渴，饿了怎么办呢？已经没有吃的，然后呢，什么羊片啊、皮带啊、草根啊充饥，免于饿死。如此饥寒交迫，苏武呢依旧是勃勃怒气。匈奴人啊，以为这个人啊就有神助，想这么多天饿也饿不死，渴也渴不死，冻也冻不死。于是呢，单于就下令把这个苏武押送到北海，去那儿关押。北海在哪儿呢？在今天俄罗斯的贝加尔湖。那地方当时是渺无人烟，就等于是把他给流放在这么远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单于让人给了他一群公羊，还赌气说，等什么时候这公羊生下羊羔，你才能回去。同时呢，匈奴单于还下令把苏武的副使常惠等人分别关押，还在不同的地方，就不让这帮人通气联系。
0: 苏武被流放到北海，那里由于没有食物，只能靠攫取野鼠所储藏的野生果实来吃。他每天都拄着汉庭的符节牧羊，睡觉都拿着，以致系在节上的牦牛尾毛全部脱尽。单于正是想利用冰天雪地、苦寒孤寂的险恶环境，摧毁苏武的意志，让他耐不住折磨而投降。然而苏武应是凭借心中的无比坚强的信念挺了下来，但匈奴单于并没有放弃劝降，又派出与苏武同来的使臣李陵，那么他能成功劝降吗？
1: 那么苏武被匈奴囚禁的第二年，汉朝另外一位大将李陵呢，悲壮无比的战败，不得不以呢投降匈奴。那么汉武帝呢，当时派遣公孙敖寻找李陵，公孙敖呢无功而返，就给汉武帝带回一个传言，说当时有一个姓李的汉朝将军啊，投降之后一直帮助且敌侯单于练兵，想和汉朝对抗。汉武帝不分青红皂白，闻言大怒，就下令诛杀李陵的全家。悲愤交集之余呢，李敖就派人杀掉那个真正替匈奴练兵的那个姓李的将军，那人叫李旭。但人死不能复生啊，李陵本来他是想投降匈奴之后趁机归汉，这时候也成为完全不可能了。那么得知李陵和苏武从前是老朋友，于是呢单于就派遣李陵到北海劝降。
0: 李陵劝降与魏律劝降不同，魏律在劝降苏武时采取的是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的方式，而李陵该从精神上、心理上着手。那么李陵能否顺利劝降呢？
1: 李陵呢，他知道苏武这个人是忠贞不屈的，因此他见到老朋友之后也很直接，就劝说到呢，汉法严酷，你哥哥呢苏家因为被弹劾大不敬福建自杀了，你弟弟呢苏贤因为抓不到这个逃犯也是恐惧服毒自杀了，你母亲病死了，你妻子呢已经改嫁了，听说你家里只剩两个妹妹、两个女儿还有一个儿子，但现在他们这些人存亡都不可得知。听到李陵说自己家庭的一系列变故，苏武已绝对是心如刀割。现在的苏武呢可以说是家破人亡，没什么可顾虑的。那么李陵呢又接着劝说苏武，说什么呢？就汉武帝这个人年老功亏，滥杀大臣，完全不值得效忠。
0: 李陵作为苏武相知甚深的同事和交情甚笃的朋友，甚至以死相威胁，以富贵为诱惑，以幽禁断食来逼迫，均不能让苏武屈服。对苏武这样刚直和有着极为坚定的信念的人，只能从精神上、心理上着手。他向苏武讲述了他哥哥弟弟自杀、妻子改嫁，把苏武在汉朝的声名流传、家庭安全、效忠君王等一般人视为信念的东西一一推翻。这时候只要苏武的思想稍有一点杂念，精神就会立即全面崩溃。那么苏武能为之所动吗？

0: 苏武听到这些消息，还是断然拒绝李陵的劝降。他就表示说，我们苏家父子能够在汉朝为官，都赖陛下成全，我们一直就想肝脑涂地来加以报答，如今呢，我自己能够杀身自效，还正好随我心意。陈世君就像子弑父一样，子为父死，无所悔恨。希望呢，您不要再劝我投降了。如果你一定要让我投降，我就死在你面前吧。李陵呢，深知苏武啊是一片忠诚之心，不可能劝降。于是呢，他蔚然叹息说：“哎，你真是汉朝的大义士。我李陵和魏律啊那种背国之罪啊，上通于天。”于是呢，李陵告别苏武，洒泪而去。
1: 与他的同伴分开后，苏武一人在茫茫无垠的北加尔湖边。在这里，单凭个人的能力是无论如何也逃不掉的。唯一与苏武作伴的是那根代表汉朝的使节和一小群羊。刺骨的寒风吹遍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苏武每天拿着这根使节放羊，心想总有一天能够拿着回到自己的国家。他心中依然操守着诺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誓死捍卫大汉国家的威严。苏武最终回到祖国了吗？
0: 汉朝朝廷呢，就寻求苏武等人，匈奴这个胡眼低单于啊，就撒谎，就是匈奴就苏武早就死了。后来呢，汉朝的使者又来到匈奴，当时苏武的这个副使常惠啊还活着，就趁机见到了汉朝使者，就给汉朝使者出主意，要他们对单于说，我们当今大汉天子在上林苑中射猎，射得一只大雁，那个雁的雁角上的系着这个帛写着书，就在丝绸上写着书，写着信，上面说苏武等人就在大泽之中。那么汉朝使者呢，按照常惠所说的这个方法，就去责问单于。这虎眼低单于呢，当时呢看着身边的人十分惊讶，就赶紧向汉使道歉说，哎呦，苏武等人确实还活着。这个时候呢，匈奴等于是不得不放归苏武。听到苏武呢即将光荣归国，李陵呢就安排了这个酒席向苏武祝贺，就说呢，您如今光荣归国，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既是五代古书记载的事迹啊，这个图画所绘的英雄人物怎能超过你呢？我李陵呢虽然无能胆怯，但当时也是希望朝廷能宽恕我投降那种罪过，不杀我的老母家族，使得我能够实现在奇耻大辱之下积蓄已久的那种志愿，我肯定能在匈奴立功回报大汉。但是呢，武帝逮捕杀戮我的全家，成为当世的奇耻大辱，我对国家还能再顾念什么呢？哎，算了吧，希望您能够了解我的这个一片担心和苦心。于是呢，李陵起舞，慷慨悲歌，两位老朋友呢就洒泪诀别。那么公元前81年呢，春天，苏武呢就回到长安，悠悠过了19年啊。回到自己国都的那一刻，他依旧手拄着那件跟随自己19年，而且是色彩完全褪尽的金戒，他高昂着头颅，激动流下来幸福的泪水。苏武这个英雄呢，他没有霍去病叱咤风云的豪气，也没有李广那种驰骋沙场的英豪，但他却默默地信守对祖国的诺言，北海牧羊这种英雄气节，19年使他呢也能万古流芳。苏武其实连起码的生存资料都没有保障，所以呢后人也惊疑惊叹，苏武在这么热烈环境下，他之所以能够存活真是一个奇迹。就这样，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苏武真活了下来，坚持了19年。苏武这种坚强不屈的这样的品质，正源于我们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吃苦耐劳的伟大民族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让苏武成为中华历史上的一个巨人，让我们后人呢永远怀念他、歌颂他、敬仰他。
1: 出使匈奴的19年中，苏武将人性中坚韧顽强、无私无畏的一面展现到了极致，成为治世仁人的楷模，流芳千古。他出使匈奴的时候已40岁了，回国之时已年近

0: 幼时，他在北海受尽折磨，头发胡须都已花白。汉朝百姓无不为之干。2000年过去了，多少英雄的伟业已经被风吹散，唯有一个牧羊人的歌声永留人间。大汉王朝人才辈出，建下了许多旷世许久的丰功伟绩。然而更让人热血喷张的就是那句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说出这句话的出自一位不为人知的名将陈汤之口。他进击匈奴，军功显赫，但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赏赐，最后获得个几遭罢黜及流放的凄凉晚年。这是怎么回事呢？铸英雄风骨，养浩然正气。著名作家梅影明日继续为您讲述。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5: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4: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6: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7: 哎呦，
8: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9: 我这次没考好。
10: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9: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8: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

0: 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8月6号，河北省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暨省级夏季春晚主场活动走进博罗树社区，以文化赋能河美乡村建设。演出现场气氛热烈，人头攒动，专业文艺演员与文艺爱好者同台献艺，歌曲、舞蹈、戏曲、乐器独奏等形式多样的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的表演接地气、聚人气，紧扣乡村振兴、美好生活主题，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乡村风貌与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博罗树社区居民刘江：
4: 这艺术团来到我们博罗社区哈，给我们演节目，我们老百姓比较高兴，节目也深入人心，我们比较满意。
3: 博罗树社区居民任广民：
5: 今天把咱们的节目送到家门口，节目很多，感觉很好，很开心，希望这个节目多来这儿，增加大家的文化生活。
3: 此次夏季春晚立足文化惠民初心，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让群众足不出村就能享受高品质文化服务。活动不仅活跃了基层文化氛围，拉近了邻里情谊，厚植了乡村文化底蕴，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助力基层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鲜活动力。本台消息，8月6号，我市举办农特产品消费帮扶暨劳务就业对接专项活动，聚焦消费帮扶、劳务就业两方面，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全方位深化乡村振兴帮扶工作。座谈会上，各参会企业代表逐一介绍企业用工规模、岗位类别、任职要求、薪资标准、食宿保障、福利体系等核心用工信息，为本地劳动力精准择业、稳定就业提供了清晰参考。本地涉农经营主体依次推介核心特色产品与产业优势，展现本地农业资源潜力，为后续深化产销对接、拓展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搭建了良好平台。会后，参会人员实地走访观摩承德森源绿色食品有限公司、平泉姑姑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承德避暑山庄企业集团，实地查看企业标准化生产流程、产品创新研发、全产业链建设及规模化经营情况，为挖掘多元合作场景、拓展深度合作空间、推动帮扶工作走深走实提供了有力支撑。本台消息，为切实规范河道管理秩序，消除行洪安全隐患，近日市水务局联合北50家子镇行政执法队，对老哈河、吕泉寺大桥河段违规高杆作物开展强制清除专项行动。市水务局接到群众举报，北50家子社区居民卢某在吕泉寺大桥河道内非法种植农

0: 农作物。经现场核查，卢某擅自在吕泉子大桥左岸上侧种植玉米面积约1000平方米，下侧种植玉米约300平方米，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并下达清障通知书，责令其限期自行清理。当事人卢某未按要求整改，始终拒绝配合。为确保河道行洪安全，市水务局依据平房指令2026/8号清障令，对其实施强制清除，消除行洪障碍。当事人卢某认识到错误后，也积极主动配合清理，并承诺今后不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非法种植作物。本台消息，我市结合尾矿库风险特点，立足防大汛、强大险、救大灾，提前谋划落实责任，做好防汛备汛工作，筑牢尾矿库汛期安全生产防线。位于二道河子村的承德百泉铁矿韩家溪沟尾矿库，防汛巡查人员手持测量设备，检验水位等防汛指标，库区物资储备库房里，雨衣、救生安全带分类码放整齐，柴油发电机、抽水泵、铁锹、沙袋等抢险工具足额储备。河钢矿业百泉铁矿安全科科长袁鹏飞：
1: 我们会定期盘点维护防汛物资，24小时专人驻库巡查。目前排水塔孔洞全部疏通，生产库水位已回落至安全下限。企业将严格落实汛期主体责任，备足物资，严防死守，确保险情出现时物资拉得出，人员顶得上。
0: 汛期是尾矿库安全风险防控的关键时期，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坝体滑坡、溃坝、管涌等安全事故。汛期来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尾矿库安全渡汛工作，统筹部署重点工作，明确值班值守、应急物资配备、调洪演练、四个一律、五个到位、安全预警、应急广播等6项工作重点，要求各尾矿库企业进一步狠抓各项工作落实，严格落实五个一防汛备汛措施，切实做好尾矿库安全渡汛和应急处置各项准备工作。市应急局矿山谷副谷长耿伟立：
2: 我们将对在册监管的44座尾矿库实行分类管控，重点盯防生产运行的尾矿库，以15座头顶库，严格落实管住水、护住坡、看住井、应好急12字方针，强化隐患排查应急准备，严控库水位，生产运行尾矿库降至最低运行水位，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险情遇到险情紧急撤人机制，确保遇到险情快速处置。
0: 本台消息，日前，市妇联联合市女企业家协会深入清河镇、博罗树镇、党坝镇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以巾帼力量助力防汛救灾工作，聚焦灾后民生保障，助力乡镇灾后重建。慰问组为受灾乡镇送去抽水泵、米面油等爱心物资，由镇政府结合各村组实际受灾情况，统筹规划，统一调配，精准发放，确保爱心物资高效利用，精准惠及受灾群众，切实将巾帼温情与社会关怀送达受灾一线。博罗树镇镇长刘波：
3: 在下一步的工作当中，我们积极分配好物资，把每一批需要的物资都分配到老百姓手中去，让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
0: 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李丽丽：
4: 希望大家树立信心，保重身体，积极配合灾后各项安置工作。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灾区情况，尽己所能提供帮助。祝愿大家早日渡过难关，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0: 本台消息，日前，市油管局、发改局、网信办联合中国农业大学、拼多多平台，组织开展乡村振兴电商赋能特训班，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此次特训依托平泉特色农业资源，搭建政企校企联动赋能平台，有效破解本地电商发展瓶颈，邀请中国农业大学新媒体导师紧贴平泉特色农业发展需求，聚焦货架电商运营全攻略， 内容电商运营全攻略，采用理论加实操结合的方式授课，内容通俗易懂，针对性强，让参训学员快速掌握电商运营本领。学员刘春清：
5: 参加此次培训非常荣幸，今后我会把学到的电商知识运用到实际经营中，更好地推广家乡的特色农业产品。
0: 平泉邮政管理局局长杨继光：
6: 此次举办乡村振兴电商赋能特训班，是深入推进我市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平泉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让平泉电商更好地推介平泉的农特产品，共同助推平泉电商蓬勃发展。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啊？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块10块、103块、328块。
7: 啊，
8: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9: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1: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0: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一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守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4: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原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3: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5: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3: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6: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3: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7: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3: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

0: 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1: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2: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3: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5: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4: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未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6: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4: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7: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4: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0: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

0: 耳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1.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1: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颖说：“
2: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1: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3: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6: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7: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6: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8: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6: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9: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6: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0: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1: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3: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 年使用。
12: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14: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他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15: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在武夷山市五夫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16: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15: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17: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18: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9: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18: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20: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21: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5: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5: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22: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15: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11: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

0: 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2: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1: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2: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 2.33 亿。
0: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0: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

0: 票赞成、六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三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1: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0: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1: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3: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2: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

0: 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0: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
5: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8: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9: 您有一张传票。
8: 我会去法院核实。
7: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8: 我会亲自查证。
9: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8: 我会走正规渠道。
7: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8: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9: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8: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0: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

0: 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2: 《红楼梦》第七段，这个焦大哪儿把贾蓉放在眼里，反而大声叫起来：“蓉哥，你别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别说你这样的，就是你爹、你爷爷，也不敢在我面前挺腰子呀！啊，不是我焦大，你们就做官享受荣华富贵，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个家业。”到如今不报我焦大的恩，反而跟我冲起主子来了，不和我说别的还可以，要再说别的，咱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哼！凤姐在车上就跟贾蓉说，以后还不早打发了这个没王法的东西，留在这儿岂不是祸害，倘若亲友知道了，岂不笑话咱们这样的人家连个王法规矩都没有。贾蓉只好答应，众小厮见焦大太撒野了，只得上来几个揪翻了捆上了，就把他拖到马圈里去了，用土和马粪满满的添了他一嘴。凤姐和宝玉回家见过贾母，宝玉便回禀秦钟上学上家塾的事，说自己有个伴读的朋友正好发愤，凤姐呢也在一旁帮着说，夸秦钟人品好，行事最使人怜爱，说的贾母也高兴起来了。宝玉突然间想起薛宝钗来，听说宝钗在家养病，自己应当去问候，这样呢就带领着众嬷嬷跟丫鬟奔了梨香院来。到了梨香院，先上薛姨妈屋，看薛姨妈正在给丫鬟们打点针线，宝玉急忙请了安，薛姨妈一看宝玉来了，一把拉住他就抱到怀中，笑着说，我的儿啊，这么冷的天难为你想着来，快上炕来坐着。又命人倒来滚烫的茶，宝玉就问，哥哥不在家吗？哎，薛姨妈叹了一口气，他呀是个没龙头的鸟，哪儿肯在家待上一天呢？姐姐可大安了。薛姨妈说，可是呢，你前儿又想着打发人来瞧他，他在里间，你去瞧他，里间比这儿暖和，那儿坐着，我收拾收拾就进去跟你说话。宝玉听说忙下了炕，来到里间门前，只见吊着半旧的红绸软帘，宝玉掀帘迈步往里走，就看见薛宝钗坐在炕上做针线。宝玉看宝钗，漆黑油光的头发，衣服是半新不旧，看上去不觉得奢华，正是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语，人未藏于，安分随时，自云手拙。宝玉一边看一边就问，姐姐病可好了吗？宝钗抬头一看是宝玉进来了，连忙起身含笑回答，已经大好了，倒多些记挂着。说着就让宝玉在炕沿上坐了，命婴儿斟茶来。宝钗问了老太太姨娘安，别的姐妹们都好，看宝玉项上挂着长命锁， 记名符，另外有一块落草时闲下来的宝玉。宝钗就笑着说：“程天姐，听说你这块玉，究竟未曾细细的鉴赏，我今儿倒要瞧瞧。”说着便挪过去，宝玉也凑了上来，就从项上摘下来递在宝钗手里。宝钗将宝玉托于掌上，见这块玉大如雀卵，灿若明霞，莹润如酥，上边有五色花纹缠护。宝钗又翻过来正面细看，上边有几个字，宝钗口中就念出来了：莫失莫忘仙寿恒昌，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念了两遍就回头跟婴儿笑着说：你不去倒茶，在这儿发呆做什么？婴儿笑着说：我听这两句话，倒像跟姑娘的相签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宝玉听了觉得很奇怪，就笑着问宝钗：原来姐姐相签上也有八个字吗？我也鉴赏鉴赏。宝钗用手一推：你别听她的话，没什么字。好姐姐，你怎么瞧了我的呢？给我瞧瞧吧。宝钗被宝玉缠不过，才回答说：哎，也是一个人给了两句吉利话，所以赞上了，还叫天天带着，不然的话沉甸甸的有什么趣儿？一边说一边解开牌扣，从里边大红袄上将那株宝晶莹黄金灿灿的璎珞就掏出来了。宝玉看着忙接过来脱手仔细看，上边果然有四个篆字，两面有八个字，共成两句集签：不离不弃芳龄永记。不离不弃芳龄永记，宝玉也念了两遍，又念了自己的两遍：姐姐，这八个字倒真像跟我的是一对呢。婴儿笑着在旁边说：是个癞头和尚送的，他说呢必须站在金器上。宝钗忙说：你不会少说两句，还不快去倒茶。宝玉此时坐得跟宝钗很近，就闻得一阵阵凉森森甜丝丝的幽香，不知道是什么香气。姐姐，你心里是什么香？我从未闻见过这种味儿。我最怕熏香了。姐姐最怕熏香，这是什么香呢？哎，我想起来了，是我早起吃了丸药的香气。姐姐，什么丸药这么好闻？好姐姐，给我一丸尝尝。你又胡闹了，药也是随便吃的。正说着话，就听外边有人说：林姑娘来了。话音未了，林黛玉已然遥遥地走了进来。一见宝玉，黛玉就笑着说：哎呦，我来得不巧了。宝玉忙站起身来，笑着让座。宝钗就笑着问黛玉：这话要怎么说呢？黛玉说：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宝钗说：我就更不解其意了。黛玉笑着回答：要来时一群都来，要不来一个也不来，今儿个他来了，明儿个我再来，如此间错开了来着，天天有人来，不至于太冷落，也不至于太热闹了。姐姐，你如何不解这意思呢？宝玉看黛玉外边罩着大红羽缎的对襟褂子，就问：下雪了吗？地下婆子们急忙回答：下了这半日雪珠了。宝玉说：取了我的斗篷来不曾？黛玉一听急忙说：是不是？我来了他就该去了。宝玉说：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去了？不过拿来预备着。宝玉的奶母李嬷嬷就笑着说：天有下雪， 就在这儿跟姐姐妹妹一

起玩吧。姨妈那儿还摆茶果呢，我叫丫头去取了斗篷来。这时薛姨妈已然摆上了几样细巧的茶果给他们吃茶，因为宝玉就夸前天在宁府里头甄大嫂子这鹅掌鸭心糟得非常好吃，薛姨妈听了也把自己糟的取出来给他尝。宝玉笑着说，这个姨妈须得舅舅才好啊。薛姨妈就命人去灌了最上等的酒来。李嬷嬷一见忙说，姨太太酒倒罢了。宝玉就央求，好妈妈，我只吃一盅。李嬷嬷说，不行不行，当着老太太太太，哪怕你吃一坛子呢。你忘了那天我演错了一会儿，不知道是哪一个没调教的，只顾讨你的好，给了你一口酒吃，害得我白白的挨了两天骂呀。李嬷嬷说到这儿，转脸又对薛姨妈说，姨太太不知道，她性子又可恶，吃了酒就更坏了，何苦让我白陪在里边呢。薛姨妈笑着用手指着李嬷嬷，老霍，你只管放心吃你的去吧，我也不许他吃多了，便是老太太问有我呢。又让小丫鬟来，让你奶奶也去吃杯糖的血气。李嬷嬷也只好跟着众人去吃些酒水。宝玉说，不必温暖了，我最爱吃冷的。薛姨妈忙说，这可使不得，吃了冷酒写字手打颤。宝钗在旁边笑着说，宝兄弟，难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热吗？要是热着吃下去发散的就快，要是冷着吃下去便凝结在内，你用五脏去暖它岂不受害呀？从此以后可不许再吃那冷的了。宝玉听这话有理，便放下冷酒命人暖来再饮。黛玉在旁边嗑着瓜子儿，抿着嘴笑。可巧黛玉的小丫鬟雪雁走过来，就把小手炉交给了黛玉。黛玉含着笑问，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哪儿就冷死我了。雪雁说，紫娟姐姐怕姑娘冷，使我送来的。黛玉接过来抱在怀中笑着说，也亏你倒听他的话，我平日和你说的你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医比圣旨还快呢。宝玉听了这几句话，知道黛玉借此奚落他，只是嘻嘻的笑了两阵就算罢了。宝钗呢也知道黛玉是如此惯了的，也不去理他。薛姨妈说，你素日身子弱，禁不住冷的，他们记惯了你倒不好吗？黛玉说，姨妈不知道，幸亏是在姨妈这里，倘若要在别人家，人家岂不恼？说人家连个手炉都没有吗？巴巴的从家里送来个，不说丫头们太小心过于，还只当我素日是这样轻狂惯了的。薛姨妈用手指着黛玉，你这个多心的，有这样想我就没这个心。说话的时候宝玉可就喝了三杯了，李嬷嬷又过来拦阻。宝玉正在心甜意洽之时，他哪能不吃呢？他就屈意央告，好妈妈，我再吃两盅就不吃了，求求你。李嬷嬷说，你可仔细，老爷今儿可在家，提防问你的书啊。宝玉听了这句话，心中十分不自在，慢慢的放下了酒，就低下了头。黛玉在旁边就说话了，别扫大家的兴，舅舅若叫你，只说姨妈留着呢，这个妈妈她吃了酒又拿我们来醒皮了。她说着话，一边就悄悄的推宝玉让他赌气，一边又悄悄地说，别理的老霍，

咱们只管乐咱们的。李嬷嬷也是素知黛玉的。林姐儿，你不要住着他了，你倒要劝劝他，只怕他还能听些。哼！黛玉冷笑了一声，我为什么住着他？我也犯不着劝他。你这个妈妈也太小心了，在姨妈这儿多吃一口料也不方事，毕竟姨妈这里是外人，不当她在这儿也未可知。李嬷嬷听了又是急又是笑，林姐儿啊，你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尖。宝钗也忍不住笑着在黛玉的腮上拧了一下，唉，这个丫头的一张嘴啊，真叫人爱也不是，恨也不是。薛姨妈一边又说，别怕，我的儿来到这儿没好的给你吃，别把这点的东西吓得存在心里，只管放心吃，都有我呢。干脆呀，吃完了晚饭再走，就是醉了就跟着我睡。又命丫鬟再腾热酒来，来姨妈呀陪着你吃两杯。宝玉听了才要鼓起性来，李嬷嬷就吩咐小丫头们说，你们在这儿啊小心伺候着，我回家去换衣服，悄悄的回姨太太，可别由着性的让她多吃。说完李嬷嬷就走了。李嬷嬷走了，这虽然还有三两个婆子，都是不关痛痒的，他们一看李嬷嬷走了，也都悄悄的自寻方便去了，只剩下两个小丫头乐得讨宝玉欢喜。幸而薛姨妈千哄万哄的，只容她吃了几杯就忙着收了，又做了酸笋鸡皮汤，宝玉喝了两碗，吃了半碗碧荆粥。一时宝玉黛玉宝钗都吃完了饭，又艳艳的沏上茶来，大家吃了，薛姨妈才放了心。许燕几个小丫头已吃完了饭进来伺候着，黛玉就问宝玉，你走不走？黛玉捏斜着眼睛说，你要走我就跟你一同走。黛玉站起来了，咱们来了这一日也该回去了，还不知那边怎么找我们呢。说着两个人就告辞了。宝玉跟黛玉两个人回到了贾母房中，贾母还没吃晚饭，知道他们从薛姨妈那儿回来更加欢喜，见宝玉吃了酒，就命他回房歇着，不许再出来了，还命人好生看待着。贾母突然间想起来跟宝玉的人类，就问李奶子怎么不见呢？众人不敢直说李嬷嬷回家去了，只好回答才进来了，想是这会儿出去有事儿去了吧。宝玉听见了，前脚迈出去，一回头就跟贾母说，他呀比老太太还受用呢，问他做什么，没他只怕我能多活两天。宝玉回到了自己的卧室，只见笔墨在案，晴雯接出来了，笑着跟宝玉说，好啊好啊，我研了那些墨，你早上起来高兴就写了三个字，丢下笔就走了，哄得我们等了一日，来快把这点墨给我写完了才行。宝玉突然间想起早起的事来，就笑着问，哎，我写的那三个字在哪儿呢？晴雯笑着说，我看哪，你这个人可是真醉了，你走的时候嘱咐我一件事儿，就是三个字的事儿，难道你却忘了不成？嗯，宝玉说，我走的时候怎么嘱咐你来着？你真醉了，你嘱咐我贴在门斗上，我生怕别人贴坏了，亲自爬高登梯的上去去贴，手都冻僵了，你看这会的手还凉着呢。宝玉听了也笑了，我倒是忘了，来我替你捂着。说着便伸手携了黛玉的手，抬头看门斗上新书的三个字。就在这个时候黛玉来了，宝玉看见黛玉来了，就笑着说，好妹妹你别撒谎，你看这三个字哪一个好？黛玉看里边门斗上新贴了
降云轩三个字。嗯，个个都好，怎么这会子写得这么好了？明儿个也给我写一个匾。好妹妹，你又哄我呢，我怎么会写得这么好？然后宝玉又问晴雯，今儿我在内府里吃了早饭，有一碟子豆腐皮的包子，我想着你爱吃，跟甄大奶奶说了，叫人送过来留着晚上吃，你可吃了？哼，快别提了，一送了来我就知道是我的，偏巧我才吃了饭就放在那儿了。李奶奶来了，看见了，说宝玉不吃了，拿了给我孙子去吃吧，他就叫人拿回家去了。正说到这儿，倩雪捧上茶来，宝玉忙着让黛玉，林妹妹你吃茶呀。晴雯在旁边笑着说，还让呢，人家林妹妹早就走了。宝玉才发现黛玉已然走了，就接过茶来喝了半碗茶，忽然间又想起早起的茶来，就问倩雪，早起沏了一碗风露茶，这会子怎么又沏这个茶来呢？倩雪说，我原是留着的，李奶奶来了，她要尝尝就给她吃了。宝玉听了可气坏了，就把手中的茶杯顺手往地上一掷，嘡啷一声就打了个粉碎，泼了倩雪一裙子茶，又跳起来问着倩雪，她是你哪一门子的奶奶啊？你们这么孝敬她，不过是仗着我小时候吃过她几日奶罢了，如今宠得她比祖宗还大了。说着便立刻要去回贾母，要撵走她的乳母李嬷嬷。这时候袭人过来了，原来袭人并没睡着，不过是故意装睡，是想引着宝玉呢过来叫他玩耍，先听说字儿的事儿跟包子的事儿呢，自己觉得不必起来。后来宝玉摔在茶中动了气，袭人才连忙起来解释劝阻，就是这点小事儿马上就惊动了贾母，贾母竟派人来问是怎么一回事。袭人赶紧说，是我才倒茶被雪滑倒了，失手砸了盅子。然后又安慰宝玉，你真的要撵他，不如趁势连我们一起撵了，你也不愁再有好的来服侍你。宝玉听了袭人的话才不言语了。袭人就把宝玉扶到了炕上，帮他换了衣服。黛玉呢？黛玉呢？宝玉这口里嘟嘟囔囔叫着黛玉，然后就渐渐地进入了梦乡。袭人顺手从他项上摘下那块通灵玉来，用自己的手帕包好，就塞在了褥子底下，第二天呢戴的时候不至于冰着脖子。这个时候李嬷嬷已然进来了，听说宝玉醉了也不敢过来去触犯他，悄悄地打听他睡了才放心地散去。《红楼梦》第八段。宝玉这口里嘟嘟囔囔叫着黛玉，然后就渐渐地进入了梦乡。这个时候李嬷嬷已然进来了，听说宝玉醉了也不敢过来去触犯他，悄悄地打听他睡了才放心地散去。第二天宝玉睡醒了，有人进来回话说小荣大爷带了秦相公来拜望，宝玉急忙接了出去，领了秦钟拜见了贾母。贾母一看秦钟形容标致，举止温柔，陪着宝玉读书是最好的人选了，所以心中十分欢喜，就留茶留饭，又命人带去见了王夫人。众人见秦钟也都很欢喜，临去的时候都有表礼。贾母送给秦钟一个荷包和一个金葵星，取文星和合之意。秦钟的父亲秦业呢，
知道贾

贾淑忠，现在的先生是贾代儒。这位贾老先生是当今的一位老儒，秦钟此去，学业必然继业，成名可望，因此也十分喜悦。只不过是官囊羞涩，说不得东拼西凑，恭恭敬敬封了24两银子。干什么用呢？作为至见礼。这个至见礼呢，就是古人初次拜见时候所送的礼物。秦钟的父亲亲自带着秦钟来到贾代儒家拜望了老先生，然后就等着宝玉上学之日好一同入塾了。到了上学这一天，宝玉早上起来，袭人早已然把书笔文物给收拾好了，袭人就坐在床沿上发闷。宝玉就笑着问：好姐姐，你怎么又不自在了？难道怪我上学去丢下你们冷清了不成？袭人笑着说：这是哪里话，读书是件极好的事，但只一件，念诗的时候想着书，不念的时候想着家些，别跟他们一处玩闹，碰见老爷可不是闹着玩的，谁说是分之要强，身子也要保重，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要体谅。袭人说一句，宝玉答应一句。袭人又说：大毛衣服我已然包好了，交给小子们去了，学堂里冷，好歹想着添换，比不得家里有人照顾，脚炉手炉的炭也交出去了，你可招他们添，那几个懒贼你不说，他们乐得不动，白白冻坏了你。宝玉说：你放心吧，出外头我自己会调停的，你们呢也别闷死在这屋里，常和林妹妹一出去玩笑着才好。说着就穿戴齐备，嘱咐了晴雯、汐月几句话，才出来见贾母。贾母也未免有几句嘱咐的话，然后去见王夫人，又来书房见贾政。贾政呢，正在书房中跟几个清客相公们闲谈，见宝玉进来请安，回说上学去，贾政就冷笑了一声：你如果再提上学两个字，连我也快羞死了。我看呐，你只顾玩才是真理啊。众清客相公们都起身说：老师翁，您又何必如此呢？如今师兄一去，3-2年就可显身成名，断不是往年。天也不早了，师兄尽快请吧。说着就有2-3个年老的陪着宝玉出去了。贾政就问：是谁跟宝玉去上学？外边有人答应了2声，进来3-4个大汉，见贾政打签请安。贾政一看认出来了，是宝玉的奶母李嬷嬷的儿子李贵。贾政用手指着说：你们成日家跟他上学，他到底念的什么书？到底学了什么呢？只不过学了精致的淘气，等我闲下来先揭你们的皮，再和那个不长进的算账。吓得李贵急忙跪下磕头，连连答应是，又回话说：哥儿已言念到第3本诗经了，什么悠悠鹿鸣，荷叶浮萍，小的不敢撒谎。这个李贵他不知道石野之平，他给念成了荷叶浮萍了。满座的人轰然大笑，贾政也撑不住笑。哎，你呀去请学理太爷的安，就说我说了什么诗经啊古文呢、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李贵急忙答应是，见贾政无话，急忙退了出去。这个时候宝玉一个人在院中平声静候，待他们出来便急急忙忙地走了。李贵跟在后边跟宝玉说：哥儿，您听见

了没有？可心要揭我们的皮呢，人家的奴才跟主的撰写好体面，我们这等奴才白陪着挨打臭骂。从今往后您可可怜劲才好啊。宝玉回过头来笑着说，好哥哥，你别委屈，我明儿请你。李贵说，小祖宗，谁还敢望着你请啊，只求听一句半句的就是有了。说着又到了贾母这边，秦钟早已然来候着了，两个人就辞了贾母。宝玉又忽然想起黛玉来，忙着到黛玉房中来。黛玉这时候正在窗下对镜理妆，听宝玉说上学去，就笑着说，好，这一去可定是要长弓折挂去了，我可不能送你了。宝玉说，好妹妹，等我下了学再吃晚饭，你要回胭脂膏子也等我来帮你再治。唠叨了半天，临走的时候黛玉又叫着问，你怎么不去辞辞你宝姐姐呢？宝玉是笑而不答，就跟秦钟两个人上学去了。这贾家的义学离着贾府不过一里之遥，是贾家十足所立。贾氏中有贫穷子弟不能请老师的，就到这里来读书，族中有官爵的人供给学堂银两，共举年高有德人为署长，专为训课子弟。如今宝玉秦钟两个人来了，一一的都互相拜见过，就读起书来了。宝玉秦钟两个人同来同往，同起同坐，就更加亲密了。不到一个月的功夫，秦钟在荣府里就很熟了。宝玉是一个极不安分的人，他就对秦钟悄悄地说，咱们俩是一样的年纪，又是同窗，以后啊不必论叔侄，只论弟兄朋友就成了。秦钟先是不肯，可宝玉呢又不依他，只叫他兄弟，或者就叫他表字京青，秦钟也就只好跟着胡乱叫起来了。薛宝钗的哥哥薛蟠呢也在塾中读书，因为他们自从在王夫人之处住下之后呢，就知道贾府有个家学也来上学，不过是三日打鱼两日晒网。这里还有两个小学生，因为生得妩媚风流，学生中送给他们两个人每一个人一个外号，一个呢叫香莲，一个叫玉爱，这两个人都是薛蟠的相知。这天黛如老先生有事已然回家去了，就留下一句七言对联，命学生对了明日再来上书。学中的事呢就让贾瑞暂时管理。贾瑞管这学堂，这学堂就好像没人管的似的，没人管就要出事了。这时候秦钟和香莲假装出去小工，走到后院，两个人说提起话。秦钟就问香莲，我问你，家里的大人管你交朋友吗？香莲还没回答，就在这时候有人咳嗽一声，两个人回头一看，原来是同窗学友金荣。这个香莲呢是个急脾气的人，见金荣来了他就问，你咳嗽什么啊？难道不许我们两个说话吗？金荣笑了，许你们说话呀，难道还不许我咳嗽不成？我问你们，有话不明说，这样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嗯？秦钟香莲两个人又气又急，就进去在贾瑞面前告金荣，说金荣无缘无故的欺负他们两个。这个贾瑞是个最图便宜的人，在学中以公报私，勒索子弟们请他，又辅助着薛蟠图写银两酒肉，就任薛蟠横行霸道。他不但不去管束，反而埋怨香莲跟玉爱两个人不在薛蟠面前提携帮助他。今天秦钟跟香莲两个人来到他面前告金荣，
贾瑞。

心中就更不自在了。虽然不好申斥秦钟，他就拿着香莲出去。他不说金融不对，说香莲多事儿。香莲讨了个没娶，连秦钟也归到自己座位上去了。金融可是得了意，在坐着这儿摇头咂嘴的，嘴里还说了不少闲话。玉爱跟香莲好啊，他听不进去了，听着起无份儿。两个人隔着座位就吵起嘴来了。金融只顾得意乱说，没想到触犯了贾强。这个贾强也是宁府的正派玄孙，父亲母亲早已然去世了，他从小就跟着贾珍，如今已然16岁了。他跟贾蓉最好，他一见有人欺负秦钟，他能不管吗？可是心中呢，他要琢磨，金荣、贾瑞都是薛大叔的相知，平日呢，我又跟薛大叔最好，倘若我一出头，岂不伤了和气？我得想办法用计制服。想到这儿，他假装出去小工，走到外边就悄悄地把跟宝玉的书童明烟叫出来了，在明烟面前挑拨了几句。这个明烟可是宝玉第一个最重用的，又年轻又不谙世事，如今听贾强说金荣如此欺负秦钟，连他的爷宝玉都干连在内了，这个明烟平日没事的时候还无故欺负人呢，如今得了这个信儿，又有贾强住着，就冲进来找金荣，也不叫他金相公了。哎，姓金的，你是什么东西？贾才在旁边一跺脚，故意整了整衣服，看看日影，就对贾瑞说：“我有事先走一步。”贾瑞不敢说他，只好随他去了。这明烟伸手一把就把金荣揪住了。我跟你说，我们的事儿管你什么相干？你要是好小子，出来动一动你家明大爷！这一下吓得满屋中子弟全愣了。都看着也不敢说话。贾瑞一瞧急忙吆喝：“明烟，你不许撒野！”金荣的脸都气黄了：“反了啊，你真是反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只跟你主子说。”便夺手要去抓打宝玉跟秦钟，忽然间听见脑后嗖的一声，金荣回头一看，见一方燕瓦飞来，不知道是谁打的。金荣一躲没打着，就打在了贾兰跟贾军的座上。这个贾军呢，也是荣府近派的重孙，母亲很早就守了寡，独守着贾军，贾军跟贾兰最好，所以两个人同桌而坐。谁知贾军年纪虽小，志气最大，从来不怕人。他在座上冷眼看见金荣的朋友，按住金荣飞燕来打明烟，偏没打着明烟，就落在了他的桌上，把一个瓷砚水壶打了个粉碎，溅了一出黑水。贾军可不干了，大声骂：“好小子，这不都动手了吗？啊！”他一边骂着，就抓起砚砖来要打回去。贾兰呢是个最怕事儿的，忙摁住石燕就劝：“好兄弟，不跟咱们相干。”贾俊如何忍得住，抱起书匣子就弄过去了。但是他身小力薄，刚到宝玉秦钟桌案上就落下来了，就听哗啦了一声，书本纸片笔砚这些东西撒了一桌子，宝玉的一碗茶也砸得碗碎茶流。贾军跳出来要揪打那个大飞燕的，金荣这时候随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这学堂里头地窄人多，哪经得动舞动长板呢？明烟就吃了一下就嚷：“好啊，你们还不来动手？宝玉还有三个小厮呢，除药扫红墨雨，这三个哪个不淘气呀？一起乱嚷，小腹养的动了兵去了啊！”墨雨一伸手

抄起一根门栓，扫红除药手中拿的都是马鞭子，三个人蜂拥而上，要大闹学堂啊！贾瑞可急了，拦这个劝那个，没人听他的话呀。旁边还有不少淘气的顽童，有趁势帮着打太平拳的，有朱乐的，也有胆小的往一边藏的，也有站在桌上拍着手叫好吆喝着助打的，学堂里当时就沸腾起来了。外边李贵这几个大仆人听见里边的声音，忙着都进来一起喝住，问是什么缘故，众人齐说不一。李贵赶紧骂了明烟四个人每人一顿，就把他轰出去了。秦钟的头早撞在金荣的板子上，被打起了一层油皮，宝玉正拿挂金子替他揉呢，见喝住了众人，宝玉就跟李贵说：李贵收书拉马来，我去回太爷去，我们被人欺负了，不敢说别的，手里来告诉瑞大爷，瑞大爷反而派我们的不是，听着人家骂我们，还挑唆他们打我们。明烟见人欺负我，他岂有不为我的，他们反打火打了明烟，连秦钟的头都打破了，还在这里念什么书，不如散了吧。李贵怕事闹大了，就急忙劝：哥儿，你可不要性急，太爷既有事回家去了，这伙子为这点小事去找他老人家，倒显得咱们没理，以我的主意，哪儿的事儿就在哪儿了结了，这都是瑞大爷的不是，太爷不在这儿，你老人家就是这学里的头脑，众人有了不是，该打的打，该罚的罚，你如何等闹到这一步田地呢？贾瑞说：我吆喝着都不听啊。李贵笑着说：不怕你老人家恼啊，素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正经，所以这些兄弟才不听，还不快做主意撒了开了吗？宝玉在旁边摇了摇头：撒了什么，我必是回去的。秦钟哭着说：有金荣，我是不在这里念书的。宝玉说：这是为什么，人家来的怎么倒来不得，我必回明白念了金荣去。宝玉又问李贵：我问你，金荣是哪一房的亲戚？李贵摇了摇头：哥儿，不用问了，要问可就伤了兄弟们的和气了。没想到明烟在窗外头喊：他是东胡同里黄大奶奶的侄儿，那是什么硬正仗腰杆子的，也来唬我们。哼，你的姑妈呀，只会给我们梁二奶奶跪着结当头。李贵急忙断喝一声：偏你这小狗子会说话，怎么在这胡说八道啊？宝玉听到这儿冷笑了一声：哼，我只当是谁的亲戚，原来是黄嫂子的侄儿，我就去问问他来。说着便要走，叫明烟进来包书。明烟一边包着书，一边得意着说：爷，也不用自己去见，等我到他家就说老太太有话问他，雇上一辆车把他拉进去，当着老太太再问他，岂不省事儿啊？李贵可真急了：明烟，你要死啊，仔细回去先捶了你，然后再回老爷太太，就说宝玉全都是你挑唆坏了的，我好容易连群带哄的好了一半了啊，你要在这儿出新法子，你闹了学堂，不说想办法往下压，倒要往大里闹吗？啊！明烟可再不敢出声了。贾瑞呢，他也怕闹大了，因为自己不干净呀，他只好过来央告秦钟，又央告宝玉。宝玉跟秦钟两个人先是不肯，后来宝玉才有了话，不气回也罢，只叫金荣赔个不是才行。金荣先是不肯，后来金伯的贾瑞也来逼他去赔不是，李贵也只好劝金荣：金荣啊，这件事原来是你起的端，你不这样可怎么结局呀？金荣只好给秦钟做了揖，宝玉不干，一定让他磕头。贾瑞为了要斩息此事，又悄悄地

0: 劝金荣，金荣啊，俗话说得好，杀人不过头点地，你既惹出事来，少不得下点气儿，磕个头就算完了。金荣没有办法，只得进来给秦钟磕了头，赔了不是，宝玉才不吵不闹了。大家散了学，金荣回到家中是越想越生气，就跟他母亲叨了，这秦钟不过是贾蓉的小舅子，要不是贾家的子孙，府学读书，哼，也不过跟我一样，他仗着宝玉跟他好，就敢目中无人，我咽不下这口气去。他的母亲胡适听见，就劝他：“你又要争什么嫌弃？难道你就不知道你姑妈千方百计的向他们西府里连二奶奶跟前说了多少好话，你才得了这个念书的地方？咱们家哪有力量请得起先生？况且你去念书，茶饭是现成的。这两年你在贾府念书，咱们家省了多大的脚用，省出来的银子你又爱穿几件好看的衣服。再说不是因为你在那儿念书你就认得什么薛大爷吗？那位薛大爷这二年也帮了咱们家七八十两银子呀，你如今要闹出这个学房，要再找这么个地方，可比登天还难呢。那我就白咽下这口气嘛，你不咽气又怎么办呢？谁让咱们家穷呢？到底金荣还去不去念书，下回再说。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5: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6: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

0: 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1: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8月6号，河北省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暨省级夏季春晚主场活动走进博罗树社区，以文化赋能河北乡村建设。演出现场气氛热烈，人头攒动，专业文艺演员与文艺爱好者同台献艺，歌曲、舞蹈、戏曲、乐器独奏等形式多样的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的表演接地气、聚人气，紧扣乡村振兴、美好生活主题，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乡村风貌与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博罗树社区居民刘江：
4: 这艺术团来到我们博罗树社区哈，给我们演节目，我们老百姓比较高兴，节目也深入人心，我们比较满意。
3: 博罗树社区居民任广民：
5: 今天把咱们的节目送到家门口，节目很多，感觉很好，很开心，希望这个节目多来这儿，增加大家的文化生活。
3: 此次夏季春晚立足文化惠民初心，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让群众足不出村就能享受高品质文化服务。活动不仅活跃了基层文化氛围，拉近了邻里情谊，厚植了乡村文化底蕴，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助力基

0: 曾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鲜活动力。本台消息，8月6号，我市举办农特产品消费帮扶暨劳务就业对接专项活动，聚焦消费帮扶、劳务就业两方面，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全方位深化乡村振兴帮扶工作。座谈会上，各参会企业代表逐一介绍企业用工规模、岗位类别、任职要求、薪资标准、食宿保障、福利体系等核心用工信息，为本地劳动力精准择业、稳定就业提供了清晰参考。本地涉农经营主体依次推介核心特色产品与产业优势，展现本地农业资源潜力，为后续深化产销对接、拓展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搭建了良好平台。会后，参会人员实地走访观摩承德森源绿色食品有限公司、平泉姑姑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承德避暑山庄企业集团，实地查看企业标准化生产流程、产品创新研发、全产业链建设及规模化经营情况，为挖掘多元合作场景、拓展深度合作空间、推动帮扶工作走深走实提供了有力支撑。本台消息，为切实规范河道管理秩序，消除行洪安全隐患，近日市水务局联合北50家子镇行政执法队对老哈河、吕泉子大桥河段违规高杆作物开展强制清除专项行动。市水务局接到群众举报，北50家子社区居民卢某在吕泉子大桥河道内非法种植农作物。经现场核查，卢某擅自在吕泉子大桥左岸上侧种植玉米面积约1000平方米，下侧种植玉米约300平方米，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并下达清障通知书，责令其限期自行清理。当事人卢某未按要求整改，始终拒绝配合。为确保河道行洪安全，市水务局依据平房指令2026/8号清障令，对其实施强制清除，消除行洪障碍。当事人卢某认识到错误后，也积极主动配合清理，并承诺今后不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非法种植作物。本台消息，我市结合尾矿库风险特点，立足防大汛、强大险、救大灾，提前谋划落实责任，做好防汛备汛工作，筑牢尾矿库汛期安全生产防线。位于二道河子村的承德百泉铁矿韩家溪沟尾矿库防汛巡查人员手持测量设备，检验水位等防汛指标，库区物资储备库房里，雨衣、救生安全带分类码放整齐，柴油发电机、抽水泵、铁锹、沙袋等抢险工具足额储备。河钢矿业百泉铁矿安全科科长袁鹏飞：
1: 我们会定期盘点维护防汛物资，24小时专人驻库巡查。目前排水塔孔洞全部疏通，生产库水位已回落至安全下限。企业将严格落实汛期主体责任，备足物资，严防死守，确保险情出现时物资拉得出，人员顶得上。
0: 汛期是尾矿库安全风险防控的关键时期，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坝体滑坡、溃坝、管涌等安全事故。汛期来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尾矿库安全度汛工作，统筹部署重点工作，明确值班值守、应急物资配备、调洪演练、四个一律、五个到位、安全预警、应急广播等6项工作重点，要求各尾矿库企业进一步狠抓各项工作落实，严格落实五个一防汛备汛措施，切实做好尾矿库安全度汛和应急处置各项准备工作。市应急局矿山谷副谷长耿伟立：
2: 我们将对在册监管的44座尾矿库实行分类管控，重点盯防生产运行的尾矿库，以15座头顶库，严格落实管住水、不住坡、看住井、应好急12次方针，强化隐患排查与应急准备，严控库水位，生产运行尾矿库降至最低运行水位，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险情遇到险情紧急撤离机制，确保遇到险情快速处置。

0: 本台消息，日前，市妇联联合市女企业家协会深入清河镇、博禄树镇、党坝镇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以巾帼力量助力防汛救灾工作，聚焦灾后民生保障，助力乡镇灾后重建。慰问组为受灾乡镇送去抽水泵、米面油等爱心物资，由镇政府结合各村组实际受灾情况，统筹规划、统一调配、精准发放，确保爱心物资高效利用，精准惠及受灾群众，切实将巾帼温情与社会关怀送达受灾一线。博禄树镇镇长刘波：
1: 在下一步的工作当中，我们积极分配好物资，把每一批需要的物资都分配到老百姓手中去，让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
0: 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李丽丽：
2: 希望大家树立信心，保重身体，积极配合灾后各项安置工作。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灾区情况，尽己所能提供帮助。祝愿大家早日渡过难关，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0: 本台消息，日前，市油管局、发改局、网信办联合中国农业大学、拼多多平台，组织开展乡村振兴电商赋能特训班，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此次特训依托平泉特色农业资源，搭建政企校企联动赋能平台，有效破解本地电商发展瓶颈，邀请中国农业大学新媒体导师紧贴平泉特色农业发展需求，聚焦货架电商运营全攻略、内容电商运营全攻略，采用理论加实操结合的方式授课，内容通俗易懂，针对性强，让参训学员快速掌握电商运营本领。学员刘春清：
3: 参加此次培训非常荣幸，今后我会把学到的电商知识运用到实际经营中，更好地推广家乡的特色农业产品。
0: 平泉邮政管理局局长杨继光：
4: 此次举办乡村振兴电商赋能特训班，是深入推进我市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平泉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让平泉电商更好地推介平泉的农特产品，共同助推平泉电商蓬勃发展。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加次多云，15到26度，黄土梁子多云，15到26度，毛兰沟多云，15到26度，平北多云，15到26度，柳溪多云，15到26度，黄土房多云，15到26度，七家带多云，15到26度，辽河源多云，11到22度，榆树林子多云，17到28度，大庆水库多云，16到27度，卧龙镇多云，16到27度，台头山多云，16到27度，杨树岭多云，16到27度，清河镇多云，16到27度，南五十加子多云，17到28度，小四沟多云，17到28度，道虎沟多云，17到28度，七沟多云，17到28度，党坝多云，17到28度，博罗树多云，17到28度。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4: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5: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4: 哎，你，老婆，面来喽。
6: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5: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4: 快帮我拍拍。
5: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茄子。
4: 帮我拍背。
7: 啊！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0: 欢迎光临，请点餐。
8: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9: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0: 欢迎光临。
8: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9: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联盟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麦格达，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6: 真棒。
7: 妈，我考上大学了。
6: 太好了。
8: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6: 好好好。
8: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9: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1: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在平山县调研时强调，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1: 向海图强，河北持续推进港口转型升级，港产城融合发展，努力把沿海优势变成发展优势。
0: 寻足迹看变化，今天走进张家口崇礼，看当地如何用好冬奥宝贵遗产，从雪季独舞变四季交响。
1: 雄安新区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获批成立。
0: 河北639家经营主体入选国家级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
1: 台风白海豚今天下午登陆浙江台州，中央气象台发布最高级别台风预警，台风红色预警。
0: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34.63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
1: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超5200吨。
0: 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冲突还未结束，仍处于博弈中断。

0: 8月8号，省委书记罗文到平山县调研，他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罗文来到西柏坡纪念馆广场，向五大书记塑像敬献花篮，鞠躬致敬。随后他走进西柏坡纪念馆，在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前驻足，重温党中央在西柏坡期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在中共中央就职，罗文认真听取讲解，感受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的历史回响，学习感悟赶考精神。罗文十分关心革命老区人民生产生活，在西柏坡镇卫生院，他指出要均衡布局优质医疗资源，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在北庄村，罗文与村两委班子成员、党员群众代表交流，叮嘱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凝聚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努力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在北庄村村委会，罗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汇报。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矢志不渝为民造福，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完善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省领导张超超、左立、金辉参加有关活动。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河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港口转型升级，完善港口功能布局，提升集装箱运输、海铁联运、远洋航运和港航服务业能级，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把沿海优势变成发展优势。
0: 上午九点，唐山港京唐港区25号泊位，一艘集装箱货轮满载起航。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艘货轮不仅搭载了京唐港区周边货物，还通过海上巴士装载了从曹妃甸港区、秦皇岛港、黄骅港运来的玻璃、化肥、淀粉等货物。为搭建环渤海各港口间支线运输网络，2023年初，河北港口集团开通运营连通三港四区的海上穿梭巴士支线体系，把分散的货源统一拼船。河北港口集团唐港集团集装箱生产业务部副部长单杰良：
2: 这个海上巴士就是我们河北港口三港四区间的通勤车，在三港四区之间每天对开，每月60班，货到码头实现立刻装船，货物周转率大幅提升。
0: 河北港口集团统筹整合三港四区集装箱资源，以京唐港区为枢纽，秦皇岛港和黄骅港为两翼，构建了区域性集装箱航运中心，形成了内外贸互补、干支线配套、远近洋兼备的航线体系。不光是集装箱，在煤炭、矿石运输领域，河北港口集团整合资源，实施业务一体化协同发展，使港口主营业务优势从单点作战向集群协作迈进。今年上半年，黄骅港货物吞吐量达 1.87 亿吨，同比增长 4.08%， 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海上航线通达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58个港口，河北港口集团集装箱航线总数达73条。河北港口集团唐港集团集装箱生产业务部副部长单杰良：
2: 过去各港各算一本账，现在客户、航线、腹地资源全部共享，真正把单港竞争变成了港群协同。
0: 不久前，黄骅港至塔什干首列中欧班列顺利开行，班列共装载8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总量955.68吨，货值2191.12万元。在货源组织方面，依托黄骅港综合枢纽优势，班列采用海铁联运。

0: 加公路集疏的多元化模式。沧州港海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文涛：
1: 此次开通的塔什干专线全程5189公里，较传统模式节省运输时间6天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5%左右。
0: 近年来，河北港口集团持续放大港口枢纽功能，将出海口搬到内陆城市家门口。目前，该集团已在山西、内蒙古、宁夏、新疆等地设立内陆港80个，开通海铁联运线路30条，打通陆海联动、东西互济的物流新通道。2025年，河北港口集团吞吐量达到8.81亿吨，较2022年增长20.1%。在全国沿海港口集团中列第三位。数字转型，港口服务的效能也在持续提升。在河北港口集团草港矿石码头，卸船机只需要通过0.3秒就可以完成整个船舱的全身扫描，并自动生成最优的抓取路线。而这样的操作只需要卸船机司机在4公里之外的调度疾控中心轻点启动键就能顺利完成。他之所以能像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一样眼明手快，全靠自带的视觉加雷达系统，依托高精度激光扫描和智能防摇算法，卸船机实现了一键启动自动巡舱，几十吨重的抓斗摆动幅度控制在5厘米内，真正做到了既快又稳。河北港口集团草港股份矿石码头技术保障部电气组长郭东方：
2: 卸船机自动化系统就像是给卸船机装上了大脑和眼睛，第一时间就生成了货舱的立体地图。在这套系统的加持下，司机的工作强度大幅降低，工作环境呢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0: 港产融合，临港产业正在加速集聚。在位于秦皇岛经开区的哈电集团秦皇岛重型装备有限公司，两台单体重量约700吨的核电蒸汽发生器从公司运往码头，再发往南方地区。工厂与码头直线距离不到100米，依托前港后厂模式，哈电集团秦皇岛重型装备有限公司持续深耕核电装备制造领域，攻克高端核电设备制造核心技术，产品客户涉及国内外20余个核电站。因港而生，凭港而兴，依托沿海优势，秦皇岛经开区吸引了中信贷卡、山船重工等一批知名企业入驻，装备制造产业快速崛起。按照河北省加快建设临港产业强省行动方案2023到2027年，我省着力打造世界一流精品钢铁基地、全国先进绿色石化基地、全国先进装备制造基地、国际滨海旅游休闲康养胜地，切实把沿海优势变成发展优势。在沧州，新水源、巴安水务等系列海水淡化项目加快实施，打造海水综合利用产业化基地，挖掘海洋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唐山，河钢集团、唐钢公司、天柱钢铁等钢厂纷纷搬迁到沿海地区，加速打造精品钢铁产业基地，持续释放临港产业动能。面向大海，拥抱蔚蓝，如今的燕赵大地，港产城加速融合，向海发展、向海图强的氛围愈加浓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张家口市用好冬奥宝贵遗产，推动崇礼文旅产业从一季游向四季游、从单一游向全域游跨越。昔日冬奥小城由雪季独舞变四季交响，一座活力迸发的绿色山城正加速崛起。
3: 八月的崇礼富龙滑雪场褪去冬日的银白，铺满盛夏的草绿，全国各地的山地自行车爱好者纷至沓来，高山速降、障碍穿越燃起山地运动的新热潮。郭振伟每年暑假都会随母亲从北京来这儿住上一个月。
4: 我觉得有氛围感，这块的环境也比较好，然后还有好多朋友，然后骑行就更有趣了。
5: 冬天来这儿滑雪，夏天来这儿骑车，有很多条赛道，很兴奋。
3: 依托优质山地资源和夏季18摄氏度的清凉气候，富龙滑雪场打造27公里分级山地车赛道，覆盖山地车运动全类别。不止于惊险刺激的山地车，今年崇礼各大雪场夏季创新文旅业态全面铺开。
6: 例如我们有高尔夫啊，我们有我们的蹦道，有我们的徒步啊，还有我们的马术，还有唐代化演绎，非常的多，每天的丰富的活动从早上的9:30到晚上的9点不停。

0: 接。
1: 在今年夏季，我们这个湖面上边做了我们的山地卡丁船。我们的卡丁船项目是适合亲子呀、小朋友呀、年轻人都去体验的一个项目，非常好玩。
2: 让游客流连忘返的还有冬奥场馆四季绽放的独特魅力。夜幕降临，雪如意，流光溢彩，崇礼之下文化盛典在这里火热上演。白天的雪如意同样精彩纷呈， DJ 音乐秀热闹登场，山谷音乐会杂技表演，亲子溪水体验，八方游客在这里各得其乐。
3: 讲话然后大家也很热情，特别喜欢来这里玩，特别有意思。
4: 我们是从云南过来的，这个奥运场馆感觉非常的壮观，品尝了很多当地的美食，都很不错，交通也很便利，有机会带家人来这里打卡。
2: 从雪季独舞到四季交响，崇礼牢记嘱托，积极谋划冬奥场馆赛后利用，将举办重大赛事同服务全民健身结合起来，加快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如今崇礼已建成万龙、太武、富龙等九家国际水准滑雪场，拥有219条雪道，成为国内规模领先的高端滑雪集聚区。崇礼各大冬奥场馆实现全年常态化运营，综合利用率达到100%。上个雪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接待游客37万人次，营收7262.9万元，同比分别增长114%和69%。四年深耕迭代，崇礼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场馆可持续利用之路，业态版图焕然一新。
5: 冬季的时候呢，我们主打的是冰雪核心的业态，那全力运营雪如意滑雪场，开放了专业的雪道、大众冰雪体验，同时呢也承接各级的冰雪赛事、专业队的集训。到了春夏秋季呢，我们主打的是赛事运动以及演艺休闲双主线，把高冷的专业竞赛场地啊转变为老百姓可游、可玩、可体验的户外休闲，综合一体。
2: 崇礼从一季热走向四季火，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来到这里旅居度假。2024年，崇礼夏季接待游客430万人次，首次超越冬季的423万人次。2025年，崇礼接待游客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44.18亿元。今年丰富的夏季旅游产品供给正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6: 适合比较带孩子过来度假游玩，设施比较齐全，玩的项目比较多。
7: 我想明年我可能还要来，因为我很喜欢这儿。
8: 今年夏季呢，全区呢累计开展文旅以及赛事活动呢600余场，暑期呢我们的游客量呢将大幅的上升，民宿、餐饮、露营等消费呢也是持续火热。下一步呢，我们会持续的完善夏季的文化体验业态，深耕户外的休闲场景，长效推动冰雪冷资源，转化为全年可持续增收的文旅热产业。
9: 工程师当主播，老手艺触往新赛道，我省廊坊、沧州等地通过创新直播模式、电商政策激励等方式，助力工业品销售打破地域局限，加速走向全国市场。
10: 储能电站
11: 在位于廊坊三河的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直播间，技术工程师正耐心解答各种线上咨询。
12: 过去呢，仅凭销售人员带着图册跑市场，还有去线下的展会参展，大型的展会光搭建、设备运输、人员的差旅费至少需要10余万元。
11: 面对工业品直播的大趋势，同飞股份顺势而上，拥抱数字营销新赛道。然而运行一段时间，企业发现原本选拔的行政人员主播由于不了解产品和产线，在面对粉丝专业问题时时常卡壳，影响粉丝对产品的信任度。于是企业决定让工程师们走进直播间，担任起技术主播，
13: 把这些看不见的技术差异讲清楚，并且可以根据客户提出的应用场景和实际需求量身定制温控解决方案，为直播间吸引来了很多的粉丝，特别有成就感。
11: 为了让企业掌握云端营销密码，当地政府部门还举办工业品电商直播培训，组建专项直播帮扶团，通过系统讲解视频流量种草、直播流量转化等，帮助更多潜在客户更好地了解企业产品和服务。
14: 每次直播结束后呢，我们的团队会将工程师讲解、生产制造和实验检测等内容进行二次剪辑，在几个新媒体平台进行二次传播，后台工作

0: 员收到咨询消息后转交给事业部，由销售人员和工程师对接跟进。
1: 截至目前，同飞股份各网络平台粉丝量已超7000人，标杆引领全域深耕，在政府的持续赋能下，三河市累计开展线上直播的工业企业达165家，直播产品300多种。
2: 我们将持续建强直播基地，提供免费的直播空间和平台，通过组织直播擂台赛、营销沙龙、外出培训交流等多种形式，加强直播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助推更多三河造工业品与人上出川。
1: 中午12点，河间市记忆玻璃制品企业直播间准时开播，主播现场展示手工玻璃杯制作细节，单场直播稳定在线300人，销售额达3万元。
3: 把每一件产品的设计理念讲解清楚，我们希望的是这种原创的产品真正能够走出河间。
1: 以往河间工艺玻璃曾长期依赖线下批发渠道，利润微薄。2023年，企业直播团队负责人王哲试水直播，开头的一个多月，直播间粉丝只有个位数，
4: 感觉有点迷茫。之后感觉要找一个出路啊，就找一个方向，找一个目标。
1: 接下来的2-3个月，王哲组建16人专业直播团队，深入调研电商平台，查据消费数据，挖掘中高端配套器皿市场空白，借助当地流量扶持、品牌推广等政策，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5: 净水画像的话，一般就是资深中产跟新锐白领，我每天要播，每天要做到80万人次的访问。然后呢，他今天触达一次，明天触达一次，后天触达一次，等到你过一周的时候，有可能他就会购买。
1: 要真正破圈，还得有拿得出手的好品。转机就来自于企业自主研发设计的一款公道龙杯，产品保留全套非遗手工工序，融合生肖形象与玻璃工艺，单价数百元至2000元不等，上线即售罄，直播累计交易额超2000万元。记忆玻璃的转型是河间工艺玻璃产业升级的缩影。目前河间集聚相关企业500余家，年产值近100亿元，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线上直播营收占企业总销售额1半以上。眼下当地正推进视网化改造、文创 IP 升级、全民直播带货，构建生产加设计加直播加仓储加发货一体化电商产业链，推动传统玻璃制品走向全国消费市场。
6: 接下来我们会补齐运营，跨境电商的配套服务，引导企业推出车间直连市场的实景直播，打造直播标杆企业，深化与各直播平台的合作，让工艺品直播朝着规模化、品牌化稳步发展。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9: 近日，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公布2026年第一批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产销对接信息。我省共有639家绿色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纳入国家级统一信息库，成为首批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经营主体数量、原料总产量稳居华北地区首位，山楂、板栗、坝上马铃薯、旱碱麦等特色单品产能跻身全国前列。
1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表现亮眼，达到3.05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出口增长15.0%，创月度历史新高，进口增速连续5个月达到2位数。京津冀区域中，河北增速最快，增幅达30.8%。
9: 入汛以来，我省水利部门强化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严格落实水库防汛3个责任人制度，确保人员到岗、责任到位，并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抢险演练、工程维护、抢险队伍和物资准备等防汛工作。防汛3个责任人包括行政责任人、技术责任人、巡查责任人。
10: 河北省2026年民生工程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培育标准化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400家。今年上半年，全省已完成290家培育任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2.5%。同时，

0: 还将养老护理员纳入急需紧缺工种，并给予培训补贴。今年计划新增养老护理员持证人员3000人以上。
1: 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批复同意雄安新区建立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目前正在有序推进筹建。运营后，中心将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雄安新区重点布局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展专利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等一站式服务，为数节企业和科创企业提供高效知识产权保障。相关专利平均授权时间预计缩短 70%。
0: 昨天，石家庄西部高速五岳寨服务区正式开业运营。该服务区紧邻五岳寨、驼梁等景区，集交通服务、露营休闲、红色研学、亲子休闲等功能于一体，总占地147亩，设179个常规停车位、11个专属房车露营停车位，同时设有露营主题酒店、星空游乐场、标准化篮球场等特色场景。
1: 日前，舞剧《天工开物》在河北省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舞剧以明代典籍《天工开物》为题材，全方位展现明代中式美学，重现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自2024年7月巡演开启，该剧在国内外演出200余场，综合上座率超 95%， 观众超30万人次。
0: 8月7号到9号，全国邯郸道和氏璧文创市集在邯郸盛大开市。本次市集围绕原创手作、艺术文创、养生生活、美食轻餐、情趣空间五大板块，为市民和游客呈现一场兼具历史底蕴与当代审美的文化体验盛宴。自开街以来，邯郸道全网曝光量已突破17亿次。
1: 为严格落实人民银行存款保险宣传工作部署，石家庄景行农商银行日前依托各营业网点主阵地，通过布设宣传展板、发放科普折页等形式，扎实开展存款保险专项宣传普及活动，同时组织工作人员走进社区、沿街商铺、乡镇村居，开展下沉式面对面宣讲，切实提升广大群众对存款保险制度的知晓率和认可度。截至目前，活动已累计覆盖群众13000多人次。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一到七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通报显示，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释放出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推动形成良性竞争市场秩序的强烈信号。
0: 近期 A 股上市公司上半年业绩预告密集披露，截至目前，深市已经有超900家上市公司披露上半年业绩报告，超过 55% 的企业业绩增长或改善，超过三成企业持续盈利且净利润增速超 50%。 在人工智能产业需求驱动下，沪深两市主营业务为算力存储的上市公司上半年普遍预喜，行业高景气度充分释放，增长动能强劲。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天17:3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最高级别台风预警，台风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介绍，白海豚登陆我国前的移动路径超过6000公里，生命史超过15天，可能将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从日界线附近生成，最终以热带风暴级以上强度登陆我国的台风。
0: 未来三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东部、河南中东部、山东南部、河北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

0: 本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中国海油今天宣布，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
0: 北京时间9号11时许，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1: 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34.63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比上年增加0.06万亿元。
0: 当地时间8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采访中谈及伊朗局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万斯说，过去几天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他说，美国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的水平。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1: 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索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5个条件。
0: 伊拉克石油部长8号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伊拉克石油出口下降了 75%。 伊拉克正和伊朗就允许其石油出口进行谈判，但相关协调尚未生效。
1: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葛薇。

0: 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0: 跟着走走，哎你看。
1: 夜深人静的时候，请千万控制住你的好奇心，不要单独收听，请。

老家离博物馆不远。吃完早饭，几个人走了一会儿就到了。有何老引荐，扎文斌的手续办起来非常的顺利。先分配到老王那个客户队，算是聘请的技术顾问，即日就可以上班。这样一来，扎文斌的活计就算是有了着落了。说是考古队的顾问，可是扎文斌对于考古其实是一窍不通的。好在有了名正言顺的身份，就整日里跟何老铺在那段古怪文字的拓片上。查阅了大量的史料之后，

0: 冯生就上山探寻，结果在一个山洞当中参道，由此就开山立派，成了日后闻名天下的天师道，现在一并化为正一教派。如今的青城山早已经号称是第五洞天了。这青城山是道家名山，何老自然也是知道的。现在的青城山既然已经是旅游胜地，买张票就能上山去游览一番，他就问查文斌
1: 道：“长啊，看来我们可能要去一趟四川了。”
0: 查文斌也正是这个意思，既然现在还没有什么其他的线索，倒不如去那边先看看。可是自己现在也是考古队的人，不能说走就走啊。哎，恰好这时候老王从外头风风火火地跑进来了，说：“何老，文斌，接到通知，上头啊让咱们做一项关于中国宗教的考古调研，说是近年来啊这文物市场上掀起了一股宗教热，不少的法器、塑像、经典、壁画都成了他们眼中的香饽饽了，让咱组个队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宗教文化普查。文斌呐，反正你是个道士，我看呐，咱们这块就干脆先选道教研究吧。”农历七月，四川成都，在一家川菜馆里边，坐着四个怪人。一个是戴着眼镜的中年胖子，一双小眼睛不时的滴溜溜的打量着满桌飘红的菜肴。还有一个是身着迷彩服短袖、理着平头的人，正笑嘻嘻的看着面前的胖子，把玩着手上的一个玉扳指。另外啊，还有一身着蓝色健美裤、白色背心、身材高挑、面容姣好的少女，也盯着这满桌子的川菜直叹气。第四个人是一个穿着一袭白衫、脚蹬黑色圆头布鞋、浓眉大眼的年轻男子，气宇轩昂，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这时候玩玉扳指的那个对面的年轻人就打趣道：“
2: 王哥，你不能吃辣子就别那么逞能嘛，你小子懂什么呀，你爹就比你会享受，哪有到四川不吃辣子的，来来，文斌，咱们走一个去。”
0: 说着就拿着酒杯冲着前头的白色长衫男子举了一举，却换来边上那个姑娘的小声嘀咕：“明知道我不能吃辣还点这么一桌，王哥你太自私了。”那个长衫人笑了笑：“
2: 老王，再叫老板上一些不辣的吧，免得饿着他们两个，明天一早我们还得上山呢。”
3: 还是文斌哥最好，超子你说是吧？
2: 文斌哥那儿自然对你好了，
0: 文斌哥能降妖，可是降不了你这个小魔女啊。
3: 你叫谁小魔女啊？你叫谁小魔女？你这个死当兵的，
2: 说的就是你，小魔女，小魔女。
0: 这一行人正是来这儿进行宗教文物普查的考古队员。何老呢年纪大了，又正赶上丧妻之痛，上头没有批准，由他的儿子何义超跟着过来的。这位身着迷彩服短袖的就是何老的儿子，那个戴眼镜的胖子自然就是领队老王了，白衫男子就是查文斌，本次普查的技术顾问。不得不提的是那个何以超口中喊的小魔女，这女孩子叫冷怡然， 是省考古研究所冷继红所

0: 名怡然。这名字虽然听上去有点冷冰冰的，可是这却是一个十足的人来疯，所里边刚分配过来的大学生，跟何一超是一个院子里边长大的，小时候老是跟着何一超后头捣乱，比一帮男孩子还要野上几分。就因为这样的性格，让不少男孩都怕他几分，久而久之就得了一外号小魔女。这一趟啊，这冷怡然是跟着他们出来历练的。临行之前，这队上的名额本来是没有他的，可是一听说要来四川，冷怡然就满心的想着要跟着游山玩水，死活求他老爸。最终啊，他老爸总算是同意了。临行之前，他老爸冷所长几次三番的交代查文斌他们务必要替自个儿照顾好这个女儿。第二天，一行人就上了青城山。一路上，查文斌看着丈人峰下的建福宫，周遭五峰环列，古木葱茏，上连岩腹，下临清溪，不自禁地赞叹了一句：好一座人间紫府啊，不愧是青城天下幽。老王呢，看着眼前被称为青城一绝的394座长对联，自然就吟出了陆游的那句名诗：烟林花若天地分，千主丹丹在七阴。文斌，你看这地方风水怎么样啊？哈，青城山由36峰环绕，你看那主峰老萧顶直耸入云，正合我道家36洞天、36重天之说，气势磅礴，仙气缭绕，难怪张天师当年会选中此地，这风水当真是极好的。那头的冷怡然正好拍完照片，一听到这边两个人正在议论这儿的风水，就走过来插嘴问：为什么是36啊？何一超一看小魔女就要过来缠着查文斌，就笑话他说：道家对数字的讲究，岂是你这个小魔女能懂的？文斌呢也不嫌麻烦，想必也是今天心情不错，就开口给他们解释说：道家有36重天之说，本来是把这天呢分为30层，其中呢下面有28层，跟佛教的分法是一样的，但是呢道家又另外在秀乐进上天的上头增加了8层，其中啊四凡天有4层，分为无上长荣天、玉龙腾圣天、龙变凡度天和平玉假一天。三清天有3层，分别是玉清天、上清天和太清天。最高境界就是第6界大罗天。这大罗天就是道家36重天的最顶层。
1: 哇，好复杂啊。
0: 一边谈笑风生，几个人就一边往里走。这青城山空气非常的好，也是香客如梭，大殿之内有几个道士模样的人正在给游人解签呢。查文斌饶有兴致地上前去听了一阵，看着那个求签的中年女子，听说自己即将要走鸿运，然后放下功德钱喜出望外的表情，不禁摇了摇头：唉，不想这道家名山也已被世俗沾染，搞这种把戏。唉，也罢，老王，这青城山还是青城山，只是这道恐怕已经不是我们想找得到了。
2: 老王

0: 了几大口水。现在各地都一样。哎呀，还有几个真心向道的，这也是上头进行这次普查的意义，希望我们呢还能挖掘出一些老祖宗留下来的遗迹。走吧，我们去上面看看，这些道观都已经开发成景区了，到处都是人，要是有什么遗迹的话，怕是也早就被发现了。说完，查文斌就带头走在前头，直奔青城第一绝顶老萧顶。听说山顶建了一个老军阁，既然来了，总要上去拜拜的。小丫头，你们能跟得上吗？何以超自然是没有任何问题。小魔女呢，耸耸肩，拍拍自己的大腿，示意完全没问题。只有老王，这时候已经是满脸淌汗了。一行几人看过老君阁，拜过天师洞，一路观赏山水美景，另外还有查文斌沿途给讲解道家历史，倒也从容。等下山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几个人到了山脚下的一处小镇上准备投宿，可是刚一站稳，就被几个过来揽客的大妈你扯我拽的，吓得小姑娘以为自个儿进了土匪窝了呢，跟那几个大妈差点吵起来。正犹豫着呢，过来一个农村老头模样的人，
1: 请问啊，是不是来青城山旅游的啊？
0: 小姑娘冷依然以为又是一来拉客的，撅着嘴也不搭理这老头。但是老王实在被弄皮了，顺嘴就问了一句，
1: 是啊，这不找地方了吗？
0: 老头还挺客气，取下头上戴着的草帽当扇子扇着，
1: 我们家有个农家旅社，价格呢比这边这旅馆呢便宜点，除了这位置比较偏之外，还是挺干净的，几位要是想住去的话，我还可以给你们再便宜一些。
0: 这个镇子名叫紫平铺，据说呀，当年诸葛亮征兵1200，主户都江堰，屯兵马超平，说的就是此处。因为背靠青城山，这个历史上颇有些名气的军事重镇，现在已经是个小有名气的旅游小镇了。这查文斌本来就不喜欢热闹，一听到还有一个安静的地儿，巴不得早点离开这些人扎堆的地方，就答应先过去看看。于是这老爷子在前头带路，一行人就跟过来了。这家客栈本来就是一个农村自己村民住的二层小楼，借着旅游风改建成了一个农家乐的小旅馆，谈不上有多么豪华，可是也足够干净。可能是因为地址实在是太偏了，除了查文斌这一行四个人，竟然没有其他的游客在这儿落脚，反倒让他们真的落得了一份清静。这主人家呀很好客，估计是平日里客人就不多，看着这四个人那是格外的热情，非要拽着一块吃顿晚饭。围着大桌子吃的都是一些山菇野味农家小炒，就着火辣辣的汤水，就连一向不愿意吃辣椒的冷依然也是大呼过瘾，就更甭提老王和查文斌了。至于何一超呢，早就跟主人家三杯白酒下了肚了，都开始称兄道弟了。怎么事啊？原来这户人家也有个儿子是当兵的，一问才知道跟何一超以前是同一个部队的，战友相见分外亲，哥俩喝了个面红耳赤，聊的也是非常的快活。这酒一喝多了，话也就自然多起来了。他们这才知道，这位农家老汉呢， 名叫卓玉圭，他那退伍的儿子呢叫卓雄，因为长得孔武有力，乡亲们给他送了一外号，叫他熊瞎子。后来喊着喊着就干脆又把那熊字给省略了，直接喊成瞎子。可这不是真瞎子，眼神好着呢。本来呀，儿子退伍回来，上头是给安排了一份镇上的官饭的，可是他这儿子生性爱打抱不平，看不惯那些个官僚作风，好几次跟领导之间发生了冲突，索性啊就把那差事给辞了，帮着家里头打理这小小的农家乐。日子虽然过得清贫，但是也过得挺自在的。这老王也是个话匣子，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之后，这考古常年扎根在农村，就不免习惯性的开始向这老爷子打听这附近有哪些传说呀、奇闻呐之类的。卓老汉一听，哎呦，这是考古专家呀，不免又多了几分惊疑，说不瞒您几位，在我们青城这道家仙山呢，从来就很多的神仙故事，我们呢打小听到大的，可惜啊文革的时候好多的古迹都给毁了，你们要真想进山去找恐怕很难。倒是有一个地方，只怕……查文斌一听倒是来兴趣了，这是如何呀？不想这卓老汉冲他摆了摆手，
1: 算了，那个地方啊你们还是别去了，
0: 要不您老说来听听。
1: 爷爸，我呀本来不是这紫平铺的，我们家祖上啊世世代代都住的离这儿能有60多里地外的一个村子，那儿虽说是比较偏，可是也山清水秀的。30年前我有个女儿叫卓莲儿，儿子出生那一年呢，孩儿他娘带着他姐姐就一块进山采药去。我们那儿的人呢世代采药为生，可是唯独有一个地方是从来不敢进去的，回来的人啊说他们娘俩是被小鬼给引去那个地方了，后来娘俩就再也没回来过。
0: 说到这儿，卓老汉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老王给老汉递了一根烟，示意他缓缓。卓老汉把烟接过来点着，继续开口说道：
1: 离我们村10里远有一座大山，远远的看过去黑漆漆的，常年呢都照着雾气，传说里边有仙草灵芝的，只是我们那村子里头各家各户祖上都有一条遗训，绝对不可以进那大山半步。哎呀，可是饥荒年月的时候日子实在是没法过呀，我们村里头啊也有几个胆儿大的，想进那山里头找点值钱的草药换口米吃，不行，进去3个人还背着火药枪来着，一进去好几天都没捡着出来，外头的人急得没辙，村里头就商量着又进去了3个猎人，想把人给找回来。

0: 结果啊，又过了几天，再出来的就剩下一个了，满身都是伤啊，嘴里头反反复复的就念着一句，说里头有鬼。然后啊，这唯一的逃出来的，没过三年也走了。
1: 里面有鬼？什么样的？
2: 旁边的冷依然听得津津有味的，这时候就插了一句嘴，惹得对面的老王瞪了他一眼。
1: 小姑娘伸了伸舌头，拖着腮帮子不吱声了。
0: 是啊，出来的那个人临死之前还一直反反复复的念叨这句话来着，后来啊，就再也没人敢进那山了，也不知道我们家那娘俩是怎么去那儿的。现在想来，一定是他们说的，山里头有山鬼，引路给扣了去了。哎呀，可怜呐，当时我们家卓雄还不到一岁呀。
1: 听到这儿，扎文斌就问了一句，大爷，您怎么确定他们当年是进了那座大山呢？OK， 刚刚您收听到的是《新清雪故事系列之最后一个道士》的第22集，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

深人静的时候，请千万控制住你的好奇心，不要单独收听清雪故事。

0: 这唯一的逃出来的，没过三年也走了。
1: 里面有鬼？什么样的？
2: 旁边的冷依然听得津津有味的，这时候就插了一句嘴，惹得对面的老王瞪了他一眼。
1: 小姑娘伸了伸舌头，拖着腮帮子不吱声了。
0: 是啊，出来的那个人临死之前还一直反反复复地念叨这句话来着，后来就再也没人敢进那山了，也不知道我们家那娘俩是怎么去那儿的。现在想来，一定是他们说的，山里头有山鬼，引路给勾了去了。哎呀，可怜哪，当时我们家卓雄还不到一岁呀。
1: 听到这儿，扎文斌就问了一句：
3: 大爷，您怎么确定他们当年是进了那座大山呢？
1: 老汉抹了一把眼泪。
0: 哎呀，他们娘俩啊，走丢的那天在山口小路那儿，村里头有人亲眼看见他们进去的。当时啊，还喊了几嗓子，娘俩没答应，那人当时也没敢往里头追啊，犹豫了一下，再一看的时候，娘俩已经进到屋里头去了。哎呀，当时那人就赶紧下山来通知我，我呢就马上又喊了人上山去找，可是那山里头全都是雾啊，有瘴气的，没人才敢往里头走啊。后来我就只好一个人在山口那块守了能有十几天，也没见他们娘俩出来，只怕是遭了难了。我会一点木匠活，下了山之后就带着儿子来到了紫平铺，在这儿安了家了。后来听说村里头不少人都陆续迁出来了，至于他们都去了哪儿了我也不知道啊，这么多年了，那个小村儿只怕是已经没人了吧。
3: 你确定那村子已经没有人了吗？
0: 那儿的地儿贫，交通也不方便，挑点草药出来换口粮食什么的，好脚力也得走上一整天。现在这农村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那儿哪儿还能有人呢？
1: 扎文斌点了点头。那山有名字吗？
0: 有，传说那山上有仙草，有灵芝，可是都有七蛇守着，所以那山呢就叫做七峰山。
1: 听到这儿，小魔女冷怡然咯咯地笑了起来。
4: 骑蛇，大爷您说笑吧，那骑蛇不就是五步蛇吗？主要是在浙江和两广才对，这四川哪来的骑蛇呀？卓老汉不乐意了。
0: 小女娃没见过，我们村里头可都知道。
1: 冷怡然撅着嘴巴不以为然。扎文斌却帮着左老爷子解释，说这骑蛇呀，最早见于《雷公袍之论》，又叫白花蛇。《开宝本草》这本书当中说过，这种蛇生南地及蜀郡诸山中，《本草图经》这本书当中也有云：“ 今黔中及齐州、邓州皆有之。《本草纲目》里边记载说，这花蛇、狐鼠皆有，今唯以奇蛇善名，然奇地亦不多得，世俟所获、官司所取者，皆自江南兴国州诸山中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种花蛇呀，湖广、四川是都有的，可能各地的叫法不一样，但是呢，最有名的、大家都比较认可的这名字就叫奇蛇。这奇地这种蛇也很少，市面上卖的那种蛇基本上都是从江南过来的。由此可见，巴蜀之地古有奇蛇是有历史记载的，不排除一些深山当中还有这种蛇的踪迹。吃过了晚饭，扎文斌跟老王就住一个屋，何义超和卓雄一个屋，冷依然是一个女生啊，所以自己单独一个房间。分配好客房之后，大家伙就各自休息去了。扎文斌洗漱完毕，总还是觉得刚刚这老大爷说的那话有蹊跷的地方，就又把三个人叫过来开了一个小碰头会。听卓老爷子刚才说，那山上常年大雾，人进不去的话难免会走丢，不过那个村为什么家家都留下同一条祖训呢？那山里头不可能是人人有去无回吧。老王呷了一口茶，咂巴了咂巴嘴，刚才我也注意到这一点了，这是有几分古怪啊。何一超就把这话头接过去了，这个村子的祖上肯定是都知道那座山进不得呗，会不会跟什么金银财宝之类的有关呢？冷依然一听就不以为然，超你傻呀，要是那山里边真有什么宝藏之类的话，那村里边的那些遗训就都应该反过来说了。正争论着，外头忽然有人在敲门，过去一看是卓雄。原来啊，他听见几位客人还没休息，就过来想找何一超的。听客人们在这儿讨论那山上到底有没有金银财宝的时候，不禁笑了，呵呵，我们那个村里听说那番薯种出来顶多也只有乒乓球那么大，贫瘠得很，哪来的金银财宝啊，也不知道那些仙人是怎么在那种地方待了上千年呢。他这话说的倒是轻巧，可这一屋子人是干什么呢？不是跟历史打交道的，就是跟神鬼打交道的。众人立马就来了精神头了，扎文斌就抢先问，千年，你是说你们老家的那个村子历史已经有上千年了？
5: 是啊，据说村子里边还有好些石人石马，也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的，我也只是听我爹说过的。
3: 石人石马，老王你怎么看？
0: 要真是有这些东西，那说明肯定是有些历史遗迹在的。
5: 哼，那咱们这一趟还真是来对地方了。哎，要不明天咱们就进去看看。
1: 考古的人对于这些东西的敏感程度不亚于扎文斌进坟地啊。那头的何一超已经走过去搂着卓雄了。大姚，你此话可是当真？
5: 卓雄拍了一把胸脯，
0: 我爹说的，那还能有假？
5: 那咱明天就去。
0: 哎，卓兄弟，那个村怎么走你知道吗？
5: 我出村的时候才几个月的，后来也没回去过，不过这明天问我爹一声就知道了。你们要是真想去的话，我可以带路的，就当是去祭奠一下先人们也好啊。
1: 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众人起来，这山里头的空气当真是清新。扎文斌走出院门，深深地呼吸了几口山中的空气，感觉精神抖擞。 昨天的疲劳已经是一扫而光。卓家父子已经准备好了早点，大伙吃着农家小菜，喝着香甜的米粥，老王不禁感叹：哎呀，住在这青城山脚下，就算是不修道也是赛神仙呐。吃过早饭之后，扎文斌跟卓老汉接着昨天晚上的话题继续往下聊，基本上和卓雄描述的是一致的。那村子不大，也就几十户人家，也不知道是哪朝哪代迁过去的，因为地处偏僻，土地贫瘠，没有外地的姑娘愿意嫁过去，多半呢都是村子里头自己人互相之间通婚。所以呢，到了卓老汉这一代，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点沾亲带故了。至于村子里边的那些石人石马，卓老汉说乃都是神物，碰不得的。至于那座奇峰山，老大爷则说什么也不推荐众人前去。老王这时候呢就适时地说明了自个儿的来意，认为有必要去考察一番，又告

0: 告诉老大爷说，查文斌本身就是一位道长，您要是这番给我们指了路，我们进了山去，哎，就正好可以顺路去超度超度你妻女的亡魂。仅费了一番唇舌之后，这卓老汉呢，他终于勉强答应了，让自己的儿子带他们去那老村，又把儿子喊过来，告诉给他到底怎么走，把这路线跟他说了。几个人出发之前，查文斌又托何以超去了一趟镇上，备足了必要的干粮之外，还买了几瓶罐装的煤油，还有登山绳、手电、射灯、蜡烛之类的。当然最重要的自然是要采办一些道家的用品。不过这在道家圣山青城山下买这些，那叫一个方便，所以只花了一个上午，这些东西就准备妥了。卓雄说呢，山路难行，又牵上了两头骡子。冷依然原本是被查文斌极力劝说，你先暂时啊留在卓老爷子他们家的，可是实在是禁不住他那死缠烂打，被打败了，只好让这小姑娘也跟着。60多里地，又是山路，比想象当中的难走得多。好在啊，这一行人，当兵的当兵，考古的考古，基本上都是常年在野外生活过。只因为是拖了一个小姑娘，所以啊，等到了村子附近的时候，已经是大半夜了。这天刚好赶上农历的7月初6，天上的月亮虽然不大，可是呢也算能照得清路。当一行人走到村口的时候，一片硕大的盆地跃然眼前。原来这村子是坐落在一盆地里头的，月光之下，错落的房舍显得颇为的破败，甚至有些荒凉。大家伙对村子的情况都不太了解，这晚上要是趁黑摸下去的话，万一摔上一跤可不是玩的。这时候冷依然已经是连连喊累，恨不得赖在地上就不走了。此刻的查文斌则眺望着山下的那片村庄，似乎在思考着什么。过了好一会儿，才对众人说道，这村子有些古怪，从山上往下看理应是个盆地，却怎么都看不着全貌。你们看对面的那座山，应该就是那奇峰山了。
1: 说罢手指着前方，其他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
0: 只见月光之下所照之处都不可以分辨得出轮廓的，只有前面一处地方一片漆黑，仿佛所有的光线都被吞进去了似的。何以超取出包中的军用战术射灯朝那个方向打了过去，也看不出个究竟来。查文斌又思索了片刻，说道，老王，下面有些古怪，我看咱们今儿晚上就在这休息吧。 老王连连点头，扎文斌就又吩咐何义超和卓雄两个小伙子负责搭帐篷，然后呢算上自己，三个人轮流守着一宿。这个地方不简单，这么多年无人居住，没有人气倒也罢了，居然这一路上连个野兽的叫声都没有听到半点，表示太安静了。

孙斌和老王一块儿先去捡了一些干柴禾，燃起了两堆篝火，烧了些热水，众人就简单的就着热水吃了些干粮，然后就各自钻回自己的帐篷去睡了。临来之前呢，卓雄还带了两杆猎枪来，是那种村民打野猪用的单发猎枪，子弹有散弹和大型铅弹两种，前者要是被打进身体的话，那子弹的出口会呈放射状，而后者进入体内之后遇到骨头的话，就会拐弯进入内脏，并且给伤口造成烧伤，近距离射击的话威力是很惊人的。这两杆枪现在自然是俩当过兵的一人一杆，这扎文斌、何一超和卓雄商定好，每个人守夜三个小时。第一班站岗呢，就是卓雄，扎文斌第二班，何一超排在最后。扎文斌临睡之前呢，还不放心，又去众人帐篷的周围撒了一些硝石和硫磺，然后呢，竖起了七根树杈，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北斗七星针，把那大印摆在中间，做成阵眼，这才回到自己的帐篷，放心的睡过去了。许是赶了一天的路，真的有些累了，躺下去没多久，扎文斌就睡着了。睡得正香的时候，忽然就听到外头的骡子嘶叫了一声，一下子就把他给惊醒了。扎文斌立刻翻身爬起来，就由打帐篷里边钻了出来，定睛一看，这外头除了熊熊燃烧的篝火之外，就卓雄在那块靠着行李打盹呢。扎文斌又定下心神感知了一下，没发现周围有什么异常，再扫了一圈，看到那两匹骡子现在也没动静了。扎文斌就走过去敲了敲卓雄的肩膀头，小伙子一下就醒了，一看是扎先生，不好意思的摸了摸脑袋，说可能有点累了，怎么睡着了呢？扎文斌说，要不这样吧，你呀进去休息，我来轮这边岗。就这么的一直到了后半宿，除了山风呼呼的吹过之外，再没其他的动静了。再说接第三班岗的何一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扎文斌没有叫自己，看了一下时间，就从帐篷里边钻了出来，打算接扎文斌的班，可是没成想被这山风一吹啊，扎文斌一直到现在也没什么睡意了。两个人就索性拿出一瓶酒来，一人一口的连喝带聊了起来。说到何一超的母亲王老夫人，何一超自然又是一番伤心。扎文斌呢，

没多做解释，只是拍拍他，让他坚强起来。何以超当年学习成绩也算优秀，本来是可以安安分分的考个大学的，可是男孩子在那个年代总是认为军人才是偶像，于是就偷偷的跑去报了名要参军。因为身体素质好，居然呢就顺利的通过了征兵的考试，被分去了西藏。何老也管不住啊，就由着儿子去了。西藏兵的苦可不是一般人都能受的，几年下来这雪域高原生活让何以超练就了一副强健的身板，也见识过了很多不可思议的雪域高原的神秘现象。现在话匣子打开了，何以超就跟扎道长说起了自己当年在西藏遇到过的一些怪事儿。OK， 刚刚您收听到的是《新清雪故事系列之最后一个道士》的第23集，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

深人静的时候，请千万控制住你的好奇心，不要单独收听，请

男孩子。在那个年代，总是认为军人才是偶像，于是就偷偷地跑去报了名要参军。因为身体素质好，居然呢就顺利地通过了征兵的考试，被分去了西藏。何老也管不住啊，就由着儿子去了。西藏兵的苦可不是一般人都能受的，几年下来，这雪域高原生活让何一超练就了一副强健的身板，也见识过了很多不可思议的雪域高原的神秘现象。现在话匣子打开了，何一超就跟扎道长说起了自己当年在西藏遇到过的一些怪事儿。扎文斌对于西藏是不怎么了解，特别是藏传佛教的那些事儿也听得很是入神。这何一超啊，当年退伍回来，因为是西藏兵，分配到地方本来是可以做一个公务员的，可是呢因为何老的关系，硬是给插进了考古队，从此呢就吃上了这碗饭。好在何老本身就是个专家，这何一超啊从小就耳濡目染，又得到何老亲自调教了几年，这就慢慢的也成了行家里手了。又因为身体好，所以常年被所里头安排在条件艰苦的地方打头阵。两个人聊着聊着，不知不觉之间天色已经有点蒙蒙亮了。两个人相视一笑，竟然有了一些相见恨晚

0: 准备好了早点，叫醒了其他人。要说这青城山真的是空气好，这深山老林子里头更是充满了天地灵气。起来的几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深呼吸着，都觉得精神大好。老王呢，伸着懒腰，扭着自己的脖子，走去盆地边呢，想要锻炼身体。忽然之间就喊了一声：“
1: 天哪！哎，你们快看！”
0: 众人围到盆地的边上，往老王所指的方向一望，这去，昨夜还在月光下错落的小村子已经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满满一盆地翻腾的云雾。众人仿佛是脚踏云端一般，远处一座高山隐约可见，直耸云霄。冷怡然不由得拍着手喊：“
2: 哇，这里简直就是人间仙境啊，太美了！”
0: 老王看着张文斌：“哎，这天挺怪啊，昨天夜里边明明没下雨，怎么这儿这么大的雾气啊？”查文斌也是被眼前的一幕所震撼，半天才喃喃自语着：“据天地之灵气，相日月之精华，乘云起，御飞龙，不是无辜西风引路。没想到，除了昆仑山、三神山、大小方诸山之外，天底下竟然还有如此奇妙的地方。真不知道是哪位仙人发现了如此的洞天。”此时的山下云雾翻腾，根本就看不着半条通道，暂时是下不到村子里去了。大伙草草吃罢早饭，当第一缕阳光照耀进这片山谷的时候，眼前的景色立刻就发生了莫大的变化。云雾之上竟然出现了一道绚丽的彩虹，横跨在整片盆地的上方，仿佛就像是一座仙人桥一般。众人站在桥头，而另外一头则直通向那座隐约可见的奇峰山。太阳完全升起的时候，云雾翻腾得越发的厉害，已经开始朝着他们的露营地翻滚而来了。不一会儿，众人就陷入了白茫茫的一片雾气之中，看不清彼此，只能听到对方的声音。扎文斌只好冲大伙喊：“都在原地坐下别动，事情不好，万一脚踏空了的话，谁家也救不了了。等太阳再高一些，冲淡了雾气，大伙儿再行动。”大家只能席地而坐。没一会儿，头发上就开始往下滴水，足见这儿的雾气之重。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每隔五分钟查文斌就点一次名。好在除了大雾之外，

0: 倒也没有其他的东西来侵扰。一个小时之后，阳光的威力才开始显现了出来，周围慢慢的可以看到一些东西了。等到雾气全都消散，已经是两个小时之后了。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是一副落汤鸡的模样。特别是冷怡然，本来穿的就不厚，这么一折腾，曲线毕露，赶紧钻进帐篷里边去换衣服。好在大伙儿都带了换洗衣服了，所以赶紧都回到自己的帐篷当中去，把干衣服给换上。等再次走到盆地边缘向里头眺望的时候，只见此时此刻的云雾已然完全的消散了，昨天晚上月光之下的那个小村庄已经整个显现了出来。用望远镜看下去，一目了然。这是一片几十户人家的小村落，房屋能看得出基本上是用木材搭建，屋顶上铺着的是自个儿烧的土瓦片，整座村落以中间的一口水井为中心。可是有一点，似乎是从哪个角度看过去，这片貌似应该一览无遗的村庄，总有那么些地方被其他的东西，或者是树木，或者是墙壁给遮挡住，就是你怎么看都看不到全貌。似乎是有人当年在设计的时候刻意而为之的。扎文斌的脑海当中现在是迅速的回想着自个儿看过的各种典籍、阵法、风水、方位，可怎么都联系不上。收拾完了之后，按照卓老爷子提供的线索，这一行人呢，在离露营地点不远处就找到了一条小山路，看上去是蜿蜒着直通谷底。说这是一条路，其实应该是有好多年没人走了，灌木丛生，野草遍地，没办法，只能是让卓雄和何一超在前头用砍刀开路。再加上刚才那场大雾，地上十分的湿滑，所以众人前行的速度十分的缓慢。刚刚走了百来米，就好几次连人带骡子差点出危险，没办法，只能是小心翼翼的一个拽着一个的往前慢慢的走。又下了50米左右之后，这脚下的路啊就开始变干爽了，除了一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之外，连那些挡道的灌木都不见了。
1: 难道这云雾只在盆地上方才有，这下头是正常的？
0: 老王就不由得看着扎文斌问道。扎文斌看了看身旁的那些花草，
1: 恐怕是这样，你看越接近谷底这植被就越低矮，我们好像是从一个奇怪的地方进入了一个正常的区域。

0: 这村子如此的蹊跷，大家还是小心些为好。
1: 何以超和卓雄听了，就分别检查了一下自己手中拿着的枪，然后一个打对头，

这一路上，众人的身旁，除了偶尔飞过去的一两只蝴蝶之外，竟然连一只蚊虫都没看见。即便此时正当高危时节，这谷底啊，仍旧是悠悠地渗着一丝凉意。大伙儿都小心地前行着，只盼着能早点赶到那村子里。又过了几十分钟，总算是到了村口了。村口立着两尊石马，表面已经被岁月打磨得有些面目模糊了。石马的旁边还站着两个威武庄严的石头人儿，仿佛是这个村落的守护神一般。几个考古的一看就立马来了精神了，尤其是老王和何一超，撒丫子奔着那几尊石像就跑过去了。看上去那石人石马完全是按照真实的模样打造的。老王看了看说，这石料啊是花岗岩的，所以才能历经千年还能保持得如此的完好。那石人呢，从体量上看跟真人差不多，只是脑袋都方方愣愣的，特别是脸上的那一双眼睛，大的出格，居然看上去有点后现代艺术的感觉。从服饰上来看，应该是古巴蜀人无疑了，可是具体的年代，老王一时之间还判断不出来，他就让何一超拿着照相机从各个角度和细节拍照片。扎文斌等人刚好这时候就落了个清净啊，就坐在道边休息了起来。坐了一会儿，卓雄就起来了，说这样吧，我去弄点干柴来，然后别着一把柴刀就进了旁边的一片林子。早上下山，大家伙全沾上了一身的露水，确实现在贴在身上挺难受的。查文斌闲着没事啊，就把罗盘掏出来了，准备看看这儿的风水。谁成想罗盘刚一拿出来，他立马就咦了一声，连忙走了几步，调整了几回方位。可是罗盘上的那指针却好像是失灵了一样，不停地在颤巍，怎么都停不下来。哎，查文斌抬头看了看天，雾气已然是消散殆尽了，太阳挂在正当空，看样子只能等到晚上再看星象了。这种罗盘失准的情况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如果一个地方有强大的磁场干扰的时候，罗盘就会发生这种状况。磁场再变，天上的星位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扎文斌也没太着急，收起罗盘就准备去老王那边看看。正在这时候，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划破了谷底的宁静。这一路上都

0: 静的可怕。这时候就响起了枪声，查文斌站起身来，冲着何一超就喊了一声：卓兄，那边有情况，你快跟我去看看。说完还叮嘱了一下老王和丫头，这地方古怪得很，你们就留在原地，别乱跑。何一超以前是侦察兵出身，又在西藏锻炼过，所以二话没说，抄起猎枪一跃而起，跟着查文斌就匆匆的扎进了林子。听枪声的方向，应该离他们歇脚的地方不远，两个人迅速的在林中穿行着。突然前面有东西在晃动，何一超举起猎枪，手指头就搭在了扳机上，眼瞅着那东西朝着他们俩的位置直走了过来，越来越近。可无奈杂草树木全都有一人多高，怎么也看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何一超这个侦察兵根据声音判断距离是把好手，他立马用手势向查文斌示意还有不到30米了，两个人谁也不敢乱动，只能在原地等着。忽然那个方向传来了一声哎呀，哎，这不卓雄的声吗？查文斌就喊了一声是卓雄吗？那边就答应了一声哎，你们来了，赶紧过来搭把手。两个人跑过去一看，好嘛，原来是卓雄这小子打了一头野猪来，有百来斤沉。我就亲了10柴子，看这家伙了，顺手一枪就给撂倒了，等一会儿拉回去收拾收拾，咱就能炖个野猪肉吃了。于是三个人就拖着这野猪从林子里边往外走。回到村口，却发现老王和小魔女冷依然不见了。卓雄刚出来自然是不知道，可查文斌和何一超记得刚才俩人就在这儿啊，一个在那块站着研究石头人，一个在地上坐着休息，这进出也就不到10分钟的功夫，俩人跑哪儿去了？查文斌就首先扯开嗓子喊两个人的名字，可是空旷的谷底除了一声声的回响之外就再无其他了。这小姑娘乱跑的话还有可能，可老王怎么着也是有着专业野外素质的老考古了，不应该就这么擅自离队的呀。三个人又查看了一下现场，没有发现任何被人为的破坏和袭击的痕迹，所有的东西都完好无损的摆放在原地，那两头骡子还在那儿悠闲的吃草呢，唯独俩大活人就不见了。OK， 刚刚您收听到的是《新清雪故事系列之最后一个盗取》的第24集，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2: 单板的质量是相当高的，它不存在的有一两板质量高，然后第三板换一板，第四板再加质量，它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它这样的一种反手体系的这种能力的升级，就是在长期跟孙颖莎跟王芒毅对阵这个处于下风的情况下，它已经充分认

0: 认识到了，如果在跟中国这种顶尖的女线的选手对阵的时候，如果出现了某一板的这个软一下，想过渡一下，想保守一下的话，那段岩是没有什么胜机的。所以在这一次的比赛中，起码面对着陈毅、王艺迪和陈幸彤这三名中国女队的高手的时候，那这方面她真的是有增强了。但下一步就要考验她能不能通过王曼玉和孙颖莎的这个考验。那再有一个变化，就是她关键球的处理这方面能力也在增加啊。我们看在半决赛中，王艺迪在跟她对局的第二局、第三局和第四局三局比赛率先都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但是王艺迪都最终没有拿下来，而张本美和最终都是这三局完全都实现了逆转，分别是12-10、12-10和14-12，比分异常焦灼，每局都是两分逆转取胜的。那么这个对于他以往面对中国女线的这种高排位的选手的时候，这个还不是很多见啊。所以在这个环节上，我觉得他的能力增加了。那当然了，能力增加的同时，他的心理上的韧性也肯定是随之也是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如果没有韧性啊，没有心理上的一种抗压能力的提升的话，那他在纯技术上他也很难能够发挥出来。所以起码在反手体系的升级、关键球的处理能力的提升和心理韧性的提升这三个方面上，我们可以为他啊长球了做一个量化的一个归纳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还要真的是进一步的啊要重视他。因为在巴黎奥运会周期，上一个奥运周期的时候，日本女队的头号选手是早田希娜，但是这次我们看她被拐卖已经啊横扫下去了。所以进入到了洛杉矶奥运会周期之后，日本女队的一号选手已经从早田希娜这个转移到了这个张本美和的这个身上，而且她今年年龄好像才18岁吧，年龄又很小啊，她的能力也好，身体也罢，等等各方面都处于一个明显的长球的上升期。所以对她的重视，我觉得要比巴黎奥运会周期对早田希娜的重视要更加的升级才对。
1: 毕竟其实我们对和她交手已经有不少的年头了，
0: 对，
1: 也一直是看着她长大的，从某种程度上，所以你肉眼可见能感觉到这种进步，而且这种进步呈现加速度的时候，
0: 是
1: 这个警报某种意义上就已经吹响了，对吧？
0: 是。
1: 说完了女线这边，咱们再来说说男线。我记得上一次跟您连线的时候，应该是这次比赛刚开始的时候，
0: 对，
1: 那时候我们就在讲，哎呀，周启豪、温瑞博、向鹏、陈元宇，当时那一天我记得应该是前两个人先折了，后面两个人那看那个签也有点，
0: 我记得当时你还说这两个人后门是不是也都能，
1: 对，因为看我们
0: 有
1: 听众朋友留言说这个不会都过不了首轮关吧，首轮关还是过了，但是确实还是没能进八强。就是这个当我们派不出一线主力的时候，就是我们熟悉的像林诗栋啊，像王楚钦啊，是不是接下来大家都要习惯了，就是八强可能都要成为一个坎儿？
0: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啊我们不能完全排除，但是我们能也不能就此就得出一个啊，除了王楚钦、林诗栋啊，包括梁靖昆，如果不出战的话，我们的男队很难进入到啊高排位或者叫高等级的国际比赛的这个男子单打的前八强，也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呢，前面那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其实能得出这样的一种说法，或者说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这本身对中国男线应该就是一个比较让我们有点担心的局面了啊。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男队相对于中国女队而言，我们在人才的新老交替这个环节上，现在确实是处于一个低谷期，或者确实处在一个还要需要不断交学费的这么一个阶段。我们在这方面的新老交替的这个衔接的这种流畅度上，相对于上一个奥运周期，我们或者再往前倒一个奥运周期，我们这方面做的不如前几个奥运周期做的那么的顺滑，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一个结局。所以我们在此前的联系中谈到中国乒乓球男线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往往绕不开一个樊振东啊，这个人物到底是回不回来，什么时候回来的问题。其实他背后为什么绕不开樊振东的目的，就是目前你看中国男乒除了王楚钦、林诗栋之外，如果樊振东回来，你看这个结构是不是一下就圆满多了？除了这个圆满多了以后，后面的潜台词就是为了现在这个年轻选手，比如像温瑞博啊、向鹏啊、陈元宇啊、黄友正这些20岁上下的年轻选手，就有了一个更多的成长的空间，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点。但是现在我们看没有这个空间了，现在一旦王楚钦 林世栋不参加的话，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打横滨战的，包括打美国大满贯的这些年轻的男性的选手。那这些男性选手中，我们看通过实战的比赛，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能有一些让我们惊喜的突破。

0: 但实际上我们看在竞技体育之中，靠希望、靠欲望、靠盼望，那一点希望都没有啊！只有靠实力才是通向撕开一条生路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支撑点。很可惜的就是，我们看在横滨中，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那么那天我们在连线的时候谈到的，就是我们这次四位参加横滨站的男选手中，第一轮啊，就是止步32强，就是温瑞博和周启豪。那两个人都各有特点。这个周启豪是今年29岁，是四位选手中年龄最大的，经验最丰富的，没有过去。但是他好在输给的是日本男队的一号选手，目前世界排名第3，也是本站的头号种子的松岛黑空，多少有个安慰。而且这个4次局的比赛比分又很接近，都是2分之差。那么温瑞博是四位选手中唯一被列为本站种子选手，尽管他是第8号种子最后一位，但是他毕竟是进入到种子了。另外3位队友都是非种子选手，但是你看第一轮我们一个种子选手被淘汰了，一个年龄最大的也被淘汰了。那接下来所以带了那次联赛中我们一个疑问，就是向鹏能不能顶得住，陈妍宇能不能顶得住，能不能全部都是一轮黑一轮油呢？结果好在两位选手还顶住了啊，向鹏胜了俄罗斯的那位希德仁科啊，陈妍宇胜到了法国队的老将西蒙高茨。但是呢这个欣喜并没有持续很久，接下来我们看八分之一淘汰赛中两个人分别输给了张本智和和张宇镇，而且比分都是0-3，都是被对手横扫。整体的这种八分之一淘汰赛的这两场比赛中没有任何的胜机可言，完全被对手无论是实力上还是战术临场的调整上完全就给压制住了。所以这个是刚刚过了一个小关之后，接下来这两场比赛的结果又让我们大失所望。所以这一次横滨站冠军赛，其实中国男队和中国女队，我觉得从更简略的高度来概括的话，就是中国男队真的是危机初步显现出来了。接下来我们看到欧洲瑞典大满贯中，我们看随着我们顶尖选手的付出，会不会比横滨站冠军赛一定要好很多？我觉得这个保票都不敢打。我们看这次这个张本智和和其他一些外国选手战胜我们之后，这些外协会的高手统一都有一个感觉，就过去面对中国的这种排位比较靠前的选手的时候，还未上场比赛，心中先怯3分，就是他都觉得在心理层面上就没有想赢和能赢你的这种坚定的信念。那么到了场上之后，那有的时候发挥的好一点，可以从中拿一局拿2局，他就很高兴了。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些外协会的这个选手，包括那些高排位的这些外国选手中，面对我们的这些现在派上去的周启豪、温瑞博、向鹏和陈妍宇，人家是信心满满。而我们选手中通过这比赛中的一些关键球和临场战术的调整那方面，我们却显示出了以往那些外协会选手中出现的那些问题，比如说信心不足啊，关键分拿不下来啊，然后临场应变总是慢半拍啊，等等相关的问题。所以这个是这次横滨冠军赛给我们中国男线提出一个严重的问题。那中国女线呢，相对于男线要好了很多，除了陈毅由于身体的伤病问题没有打得更远之外，另外3名选手进入到了女单的4强中的3个席位。但是呢，遗憾之处也由此而生，虽然日本仅进了一个张本美和，但是却穿透了我们3位选手的这种前后围追堵截，最终是拿走了冠军。所以这一站比赛让张氏兄妹既拿走了男单也拿走了女单的冠军。这个我刚刚查了一下啊，自从 WTT 冠军赛创办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在一站的冠军赛之中由亲兄妹选手拿到了双双男女的这种冠军，这是第一次。所以我觉得这个冠军虽然可以是 WTT 冠军赛这个赛史上肯定会要记一笔，但是另外一个我觉得更严重的问题就是让日本的选手，尤其是在他主场作战的时候，他这个自信心面对我们的时候，他就会比以往这一战之前要更加的嚣张啊，更加的就是好像就是不得了了，他的那种有点信心要爆棚了等等。那么这种信心上的这种突变质变会对他技战术的发挥会带来一个良好的带动，
1: 是情绪带动技术嘛。而且您刚才讲的那一点确实有这样的感慨，就是男乒现在的竞争态势有点攻守之势和以往相比此一时彼一时了。但是你要真追究这个原因的话，还真不好去怪周启豪、温瑞博、向鹏、陈妍宇他们。当然他们可以打得更争气一点，从球迷的角度来说，哎，你拿打得再好一点，这个每一场球每一个球你都可以去复盘。但你要说整个的这个新老交替 整个的这个新陈代谢，我们当初的这个节奏是不是现在回过头来想，是不是可以准备的更早一点，更流畅一些，充分准备一些，这个可能就得往前倒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很多的时候了，这就没法一期节目里细说了。但说到现在这个态势，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九月份马上就要打爱知广岛亚运会，而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而亚运会主场是在日本。刚才您特别强调了这次横滨的 WTT 乒乓球冠军赛多少就助长了日本乒乓球男女队这个主场作战的气势。接下来我们又要去在他们的主场，我们以客队的身份去跟他一对一的 PK， 这个压力很现实的摆在这儿，怎么办？
0: 怎么办？就是两强相遇，勇者胜啊！虽然我们刚才分析横滨站冠军赛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我们男队遇到了一些问题，女队也遇到了一些危机的小苗头冒了出来，但是呢，总体而言，中国乒乓球男队、女队，我们的整体实力，还是跟日本队完全能够相抗衡的。不管是在哪一个场地，是在日本的那儿去打，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去打，我们还是有一些小的优势的。我们现在强调一些种种的危机，或者是对方有一些对我们的一些胜利等等，只是在过往中国乒乓球队绝对有碾压实力的这种大背景之下，我们现在看我们今天的这些啊男线女线，相对于过去还是有所下滑。我们是在谈这个点，并不意味着现在日本队啊在广岛在那个这个亚运会上，他将面对我们出现了一个他实力在上，我们实力在下的这种情况，双方没有这样一种实力上的一种逆转的形式，至多是一个双方五五开的形式，毕竟是他的主场作战嘛。啊，我觉得是应该要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与此同时，我觉得现在啊，应该说对于中国乒乓球队而言，特别是对男线的这些队员而言，现在小伙子们心中，我觉得反而会憋着一口气啊。现在既然舆论大家都在讨论，是吧？球迷们也很担心，小伙子们即便是不看报纸、不听广播的话，那么这些舆论上的这种情况，他们也是心知肚明的，也不可能听不进去。所以对于这些中国男队而言，他们是憋着一口气的，他们是要想证明自己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着名古屋亚运会上，如果中国男队女队相遇的话啊，不管是团体还是单项，我觉得我们啊应该是抱有一个非常好的良好心态。既然你现在确实有一定的变化，实力有所提升了，又是你主场作战了，那好，我就是把自己的身姿放低，我去拼你。那么这种心态上的变化，也会让我们国乒的男队和女队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放下包袱，全力一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技战术上的一些特点和能力还是会比较好的体现出来的啊。这方面大家也不要过度的担心。
1: 另外，我们从战略眼光来讲，亚运会固然重要，但它毕竟是整个洛杉矶奥运备战周期的一个中等程度的考试，
0: 对
1: 吧？所以大家首先战略上不要过分的就觉得盯着这个亚运会，一块金牌都不能丢，一场球都不能输。
0: 是，
1: 先不要给自己上那么大的压力。就您刚才强调这点，平常心非常重要。另外就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正确的一个位置上，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对吧？这个也有助于更好的放眼未来，为2028去做一个更好的备战的准备。
0: 没错，
1: 希望这次横滨冠军赛当中的这些小小的挫折，能够给中国乒乓球男女队带来更多的警醒，带来更多的教训和思考，也让他们未来更好的得到出发。好，谢谢李刚老师这一时段的连线，稍后我们继续。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足球，但我们要说的是业余足球赛场。湖南省足球协会裁判委员会近期发布通告，对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也就是大家平时网上说的湘超联赛，第二轮出现严重错漏判的三名裁判员做出严厉处罚，一个人赛季禁哨，两个人停赛。有人说太好了啊，以往好像也听说过有的裁判出现这样那样问题的时候要罚，但一般都是内部处罚，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事情现在公开这么出来，有助于大家把这个事情上升到更公开、公平、公正，而且更有利于赛事平稳良好运行的角度。但也有的人讲，这个事好像没有先例啊，这么去做真的是一个比较职业的、比较合适的处置的办法吗？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业余足球赛场上裁判出问题之后怎么去处理的话题？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回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戈。李老师，欢迎您再次连线中国之声。
0: 哎， 方亮，晚上好。
1: 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个香超这个事儿啊，这个第二轮当中的争议判罚，首先咱们先定定性，您觉得就是大家议论的这个争议判罚，裁判的这个错判漏判真的存在吗？严重吗？
0: 啊，确实存在啊，这一点来说，应该说在

0: 这个两场比赛中三名裁判员，其中两名主裁一名第一助理裁判员出现的这种错判漏判，应该说在认定上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先说说这两场比赛分别这个错误是什么错误吧。那么第一场比赛是出现在了湘超，你刚才说的是第二轮的一场比赛啊，这场比赛是湖南娄底队对湖南湘潭队的这场比赛。那么具体的这个犯错呢，出现在了这场比赛的第74分钟。74分钟发生了一个什么场面呢？就是湖南湘潭队的七号进攻队员突入到了对方的禁区之内，结果被湖南娄底队的一名防守队员从侧后方铲倒了。那么在这个时候铲倒过程中，防守队员铲球过程中并没有触碰到皮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决胜时刻一般对足球比较熟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观看了今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这种听众朋友，基本上不用裁判员来看，就是自己来看也认定这应该是一个防守方在禁区内对进攻方队员的一个明显的犯规，所以进攻方应该是获得一个点球判罚才对。结果当值主裁判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站位的原因被遮住了视线，也许是距离这个犯规地点啊稍微有点远没有看清楚等等啊，总而言之他是认定进攻队员是一个禁区之内的假摔，所以向进攻队员出示了黄牌警告，而并没有给进攻一方的球队判罚他应该得到的点球。所以在这样一个判罚过程中，我们看作为这场比赛的主裁判他就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就是不该给黄牌的队员他出示了一张黄牌，认定是假摔。另外该给进攻一方判的点球他根本就没有给点球。所以这个啊，这个错判漏判出来以后呢，这个比赛之后当地的这种球迷啊，应该说反响就比较的热烈啊，形成了一定的舆论的压力，所以导致了最终是你刚才说的湖南省足协裁判委员会对这名执法的主裁判啊处以了停哨5场的这种重罚。这是一场。第二场呢，这个出现的问题是由第一助理裁判所引起来的，主裁判也是犯了一个连带的错误。那这个错误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当时进攻队员在处于明显越位的位置上得到队友的传球之后，那么作为第一助理裁判当时没有举旗示意这是一个越位球，直接就吹掉就完了，他反而认为这个球不越位，比赛照常进行，结果处于越位一方的进攻队员由此就导致了后来的进球啊。然后呢，主裁判看到这个球之后，虽然防守一方提出了一定的抗议，但是呢他没有走到场边跟自己的助理裁判进行一个交流交涉和复合，结果他就认定这个球确实是进球有效，手指中圈，比赛恢复进行啊，结果出现了这么一个也是赛后引起了众议纷纷的这么一个错误的判罚。但是他这个错误判罚涉及到了是第一助理裁判和这场上的主裁判这两个人，但是呢两个人的犯错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湖南省足协裁委会就重罚了第一助理裁判啊，直接禁止了他执法湘超联赛本赛季剩余的所有赛事，而那位啊就跟着吃瓜烙的主裁判也被停哨3场。所以这两次啊被湖南省足协裁委会处罚的三名裁判员，他整个犯错的这个过程和最终的结果是这样一个过程。
1: 这个出了错，您这一复盘大家都听懂了，确实裁判犯错在先。但是我们也知道以往裁判犯错在先大家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呢？比如说上 VAR 啊，对吧，
0: 对，
1: 给他增加一些什么底线的裁判呀，或者给他增加更多的这个监控啊，这个底下的这个助理裁判的提醒啊，总之大家是帮忙的角度。但即使这样，国际足联一般也特别强调说没办法保证裁判100%来跟得上这个足球场上形势的这个千变万化的这个变化。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复盘说我们能拿着各种各样的角度慢镜头一遍一遍的看回放，对吧，裁判当时那一瞬间他可是必须马上要做出决定的人，
0: 是这样的，
1: 90分钟再加上伤停补时，您能说他100%每一个决定都对？所以也有的朋友讲这个因为他犯了错就要这么去罚，这不要说业余足球，职业足球也没这么罚的，这是不是有点太狠了，您觉得呢？
0: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判罚的这个最终的处罚的结果稍微有点涉嫌过度啊，这么一个结果啊。

0: 其实我觉得主裁判，没有看清楚，无论是自己漏判，还是没有跟第一助理裁判进行一个当面的这个核实，而出现了这种失误之后，那么受罚应该是很难避免的。但是呢，受罚一个是五场停哨，一个是三场停哨，稍微有点重啊，但是呢，还不是特别离谱啊。大概我认定的14分是这样的。但是那个第一助理裁判啊，我觉得整个把湘超剩余联赛所有的执法资格都被取消了，那这个我觉得是明显过重啊，因为就是一个越位的这个认定没有举旗嘛，不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吗？那么类似这种情况，在今年刚刚过去的2020年世界杯赛场上，尽管啊场上的镜头无数个，视频助理裁判还有球体的芯片等等辅助等等，那么这么严格的众目睽睽之下，我们看世界杯上的争议还少吗？是吧？那一点都不少。所以这个毕竟考虑到它是一个属于业余足球性质的一个省一级别的一个足球比赛，那么对于裁判员来说，这3名裁判员自身的能力啊，应该说也是有一定的问题的。比如说现在我了解的情况，湖南省它不是一个足球的大省，湖南省目前没有国际级别的裁判员啊，顶天了就是现役的国家级别的裁判员，而且只有12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对于现在的这种犯错之后的裁判员的处罚稍微过度的话，那你这起码12名中就少了3位，你的剩余还有9位，那9位能不能应对湘超剩下来的从第3轮开始的这些赛事的安排，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要画一个很大的问号。这是其一。其二，如果你对裁判员的这种处罚的力度没有掌握好，而只是为了平息2个地区受冤枉、受错漏判影响的这些球队、当地球迷的这种怒火或者情绪而采取这种比较重的处罚结果，并且把它公之于众的话，我觉得这就有点啊，有点说摁下葫芦起来瓢。你只看到了可能在舆论的这个平息这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你没想到这样一个动作本身对于后续会带来一些不可控的一种其他方面的，
1: 就是说剩下的比赛裁判一个错都不能错，
0: 对，
1: 但凡出错你看他们是这么罚的，为什么他不罚，
0: 是不是再处罚他，再处罚俩，到踢到最后这湖南省的12个国家级裁判员可能都踢不完，最后都没了。那这个裁判没了以后，你从哪儿？你从外省叫来那裁判员能不能来，人家有没有档期，是吧？还是你请这些执法水平能力更差的那些业余裁判员去上场执法，那可能带来的这种错漏判的次数和性质会更加的严重。
1: 但是您看李老师，我打断一下，我看到也有球迷的讨论很有意思啊，恰恰在这个点上他有相反的一个讨论。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能理解这个职业的比赛，因为比赛非常的激烈，这个裁判执法的难度也很大，而且呢它牵扯到的利益各方面的这个关注度特别高。
0: 是。
1: 这种情况下你轻易不要说下狠手去罚裁判，除非你有特别明晰的这个证据说裁判出于某种目的有意这么做，那咱们另当别论，那完全是另外一个性质的事儿。只是执法水平的问题，那咱们除了批评之外，也就是批评了。可是它恰恰是因为业余联赛这个事儿，你如果确实这个实力水平你跟不上，那该拿下就拿下，这也是一种声音。另外我也有的这个朋友关注这个事儿点在哪儿呢？不在于他是罚了停哨了5场还是3场，而他是公布还是不公布。就是我们以前也知道，比如中国足协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中超，包括以前的甲 A 也有这个裁判你可以申诉，对吧？也可以公开的评议，甚至大家会发现有一些吹罚了，比如前几轮的这个知名的一些裁判，后面几轮突然找不到了，大家媒体会分析是不是因为什么什么错，他被内部停哨了。但一般说的都是内部停哨，就是你可以猜，但足协不会说他就是因为这个错被罚。说现在就是因为业余的，适当的要让他们感受点压力，反正这个也不牵扯到这个什么将来的定级啊或者什么，给他们点压力，也许也是他应该承受的，这也是一种声音。您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0: 方亮老师，你刚才汇集了听众朋友啊，这个有关于这件事情的几方面的一些啊，这个讨论啊、建议等等，咱们分别来做一个小小的讨论回复啊。首先，对于裁判员处罚 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予以公布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啊。首先从中国足协和中超、中甲、中乙这样的职业联赛的情况来看，以往中国足协对于裁判员的各方面的管理、犯了错以后的处罚等等啊，应该说是完全按照相关的规则来严格执行的，并不是存在着这个心存手软的这方面。但是以往确实存在的你说的那个，就是处罚再怎么处罚、再怎么讨论、再怎么批评等等，它都是关起门来做决议，对吧？很少对外公布。但是我们看到，自从中足联成立以后，从2024年开始，那么在这方面，中国足协就有了一些新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就是，对于俱乐部按照正常程序申诉渠道向中国足协投诉某一场比赛某个判罚存在着严重问题的这种声音或者这种申诉书，那么中国足协召集相关的裁判委员会的专家进行一个内部的研讨之后，对于那些具有典型性并且有普遍性的这些判罚，还是对社会做了一定程度上的披露啊，这就要做讨论相关的决议，分析某一场，比如大家关注比较高的错漏判的话，那么到底他错判在哪里，漏判又在哪个环节上，违反了足球裁判规则的哪一条哪一款等等，都是予以公布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他并没有对受罚的裁判员的名字和受罚的场次同时予以公布。
1: 对，
0: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看中国足协啊，在中足联成立之后，在这方面做的，我觉得一方面通过这样的一种披露反映了社会的关切，回应了尽可能的有一定的公开透明的这种程度啊，不让以往那种所谓的大家指责的全部都是暗箱操作啊，避免了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做的这个分寸感拿捏的还是比较到位的啊，既保护了裁判员的自身的执法的权威和未来啊，这个处罚期结束之后重新返回职业赛场继续执法的这么一个程度，也是遵循了国际足联在这方面的一些啊要求和规章之后，那么又缓解了一些完全不透明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还是拿捏的比较好的。那么第二个，再回到说到这次湖南湘超受到湖南足协裁委会的这种处罚，那么又公布了名字，又公布了处罚的场次等等，我觉得这个呢就显得跟中足联那个处罚的标准再往前迈了一步这样的一步我们不好说作为一个地方的省一级的足协，这种处罚到底是不是有违规之处，但是我觉得它不是特别的合适，包括处罚的场次上是不是那么的恰当，既达到了相应的处罚，你犯了错嘛，你说犯了错就要有付出代价嘛，在这方面有一些安置的同时，又尽量的理解裁判员的一些啊，我觉得咱是人嘛，都会犯错嘛，你教练员指挥不犯错吗？球员在场上踢球不犯错吗？谁都会犯错，那裁判员怎么就不能犯错呢？所以对于裁判员的犯错大概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刚才方亮你说了，如果裁判员这个错判漏判是出于一种吹黑哨吹官哨拿了人家的黑钱之后的那种吹法，完全是啊，在道德水准上出了问题的话，那这类的啊错判漏判一旦被发现，一旦有相关的证据的话，那绝对是毫不手软，完全可以零容忍，处罚再重都没话可说。但是更多的情况下，裁判员在场上，无论是职业足球联赛中的裁判，还是像湘超这样的社会业余足球的裁判出现的问题，大部分90%以上都属于那种由于个人业务能力水平受限，包括一些具体上的，刚才我说的，一个是距离有点远没看清楚，一个是在看到犯规地点的这个视线过程之中有队员的遮挡没有看清楚，大部分都属于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的犯错就跟球员在场上踢漏了球，裁判员出了个黄油手，教练员派
1: 什么
0: 在球场上出了问题，哎，都是一类性质的错误。那么对这样的错误，既要有一定适度的处罚，同时又不能形成一棍子打死的这种结果和效应，让人家噤若寒蝉，这是不可取的。同时对于后续的这些裁判员也会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那后面的裁判员可能还吹得挺好的，一看这哎呦这么一个错误就停哨了，完了就本赛季就不能再执法了，那他后面一紧张他可能还会出错，那你怎么办呢？ 啊，另外这种处罚我们要看它是治病救人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处罚不是最终的目的，它只是一个手段。那么通过相应的讲解、业务的学习、后续的业务的培训等等，应该让这些犯过错误的裁判员，那么通过这样的培训，通过这样的复盘，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在未来的重新走上绿茵场的时候，避免类似的这种错误，这个才是最终的目标。所以在这方面，如果是黄洋你刚才那几个议论能不能形成这样一种效果，是我们认定这个处罚是不是合适的一个

0: 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1: 其实说到底，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你是帮助他认识到错误，改进这个错误，还是把这个错误本身无限的扩大化，对吧？
0: 对，
1: 从这个角度来讲，甚至我也看到有球迷的点评，与其去处罚裁判，不如想一想增加投入，增加各方面包括科技方面的投入，比如给他上 VR 啊。
0: 对，
1: 是不是
0: 这
1: 个是不是
0: 这次湖南
1: 帮助他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对，这次湖南足协就是鉴于这两次处罚之后，就已经宣布未来将引入 VAR 视频助理裁判的这个系统啊。尽管这个系统在世界杯这个层面上，它也不完全能保证100%不裁判员不犯错误，但起码能大大缓解了越位、裁判员第一、裁判员没有举旗的这种失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方法。
1: 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当时有 VAR， 你说他不是假摔，他是点球，裁判说我拒绝，我不去看，那你说他是不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0: 是。
1: 人家看了，他自然根据他的那个水平，起码就应该和我们看慢镜头回放一样，能得出一个恰当的、公平的结论了，是吧？
0: 哎，
1: 所以希望这件事情的这个引发的讨论，也能够让现在各地红火的这个业余联赛开展过程当中，怎么去帮助裁判更好的执法，同样能够起到举一反三的效果。也谢谢李老师这一时段的连线，
0: 谢
1: 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
2: 马上住，
3: 更健
2: 康
3: 的
2: 漆面板。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天空，天域再生，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足球。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男子组决赛原定是今天要打的，但因为第13号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恶劣天气而被迫取消，不再补赛。最终晋级决赛的中国 U17 男足与阿森纳 U17 队被共同认定为并列冠军。相关话题我们连线在前方采访的记者郝迪，聊一聊他这次在前方的观赛感受。郝迪，晚上好。
14: 王亮你好。
1: 哎，先来给我们说说这个很遗憾错过的这个决赛啊，这很少见，就最后并列冠军。而且今天不光你在上海，就是我们在北京，其实今天早上大家都在刷这方面的消息，就是到底这个决赛打不打，一度好像是有不同的说法的，对吧？这个事儿给我们再梳理一下吧。
14: 好嘞，这个比赛呢是昨天由于这个白海豚的到来，那这个赛事呢就已经把这个是晚间10:35进行的比赛调整到了14:30来进行。那就是上海的天气呢是从昨天晚间开始有风，然后整体来说呢是前半夜是有些风，但是有一些阵雨，后半夜的凌晨的时候呢雨势是逐渐增大的，风力也是在提升。所以呢组委会今天早晨9点的时候呢是公布了今天的3、4名、5、6名、7、8名的排位赛呢都取消了，只保留决赛，是在早间6、9点的时候。然后在接近11点的时候呢，组委会又宣布了一个新的就是跟进式的一个变化，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说过，在原深体育场和上海海港的主场内场的比赛呢都是售票的，那这场比赛其实也售票了，但是由于天气的情况呢，为了保护观众的一个体验感和安全啊，所以说这场比赛呢是在11点的时候取消了这个观众的到场，相当于这个跟所有的买票的球迷说声抱歉。那未来呢是7天，这个通过购买渠道7个工作日呢，这些票款会回到每个人的账户。这时候其实所有的记者群里面大伙在讨论的一个点就是这还能踢吗？

0: 这比赛。
1: 嗯，
0: 那其实天气呢，在这个时候就是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说整体来说呢，在中午十二点左右的时候，那出了这个就是改变啊，就是相当于这个比赛取消了，冠军并列，中国 U17 男足和阿森纳 U17 获得了这个同时的冠军。其实这个比赛按理说是还很期待的，因为是揭幕战是这场啊，冠军决赛也是这场。胡道敏自己也说了，阿森纳是本届来的球队中实力最强的，第一场比赛有可能对方周氏劳顿没有完全最好的状态，他也希望能够面对这支阿森纳呢，呈现一个最好的阿森纳和我们的实力的一个真正的较量。但很遗憾，这次呢，天不随人愿哈，只能等下一次了。对，
1: 我看也有的球迷在问说，哎，就不能哪怕拖一天或者拖两天吗？是比如说，大家的这个赛程安排没办法允许，还是因为这个天气状况实在哪怕拖一天拖两天也未必就能靠谱？
0: 一方面来说呢，就整个这个比赛的周期大家之前也看到了比较频密，但其实主办方已经为这个比赛投入了大量的金钱，那个某种程度说呢，就是这么多球队在上海，大家都这么延续一个比赛的状态和这个就是在上海这样一个状态，有可能对组委会来说呢，多多少少也是一个负担。另外像你刚说到这个天气，现在上海的天气也还是在这个这个台风登陆之后的一个范围之内，所以未来几天不敢保证这个比赛能够有一个很快的一个恢复。另外它之后呢，会有一个女足啊，这个小女足的一个比赛，也是请了世界各地的一些俱乐部来，所以呢，组委会还是要为后面8月16号、15号那些比赛呢做些准备，这样呢，相当于给自己一些周期啊，能够调整。
1: 那我们即使决赛没打，并列冠军，那盘点还是得做，对吧？你这次现场看比赛，你觉得 U17 水平到底怎么样？虽然之前小组赛连胜而判决赛点球过关，但是毕竟是和这些不同风格的来自欧洲啊、南美啊这些俱乐部的梯队去打，你觉得我们的这个现场表现出来的实际的能力到底怎么样？
0: 我觉得其实这个呢，还是应该对所有的队员有帮助的，因为这两天不光是比赛，8月8号呢也进行了一个青训主题的一个圆桌会议啊，叫圆桌派。当时呢，这个像这次来的一些各个球队的技术总监啊、青训总监都上来去说话了啊，去聊一聊自己的一些足球青训的发展理念。我从这个跟大家简单说一说，比如说胡道敏自己就说了，就是现在最关键的是需要乡镇运动员打更多关键的这个就是本土外的一些比赛和高水平的俱乐部。我们之前谈到呢，就是中国足球小将作为中国青训体系的一个游离于这个就是之内和之外的这么一个训练比赛体系，它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去跟世界各队的青年梯队打比赛。那现在呢，其实有很多运动员也是通过这个比赛获得了一些国际视野和能力提升。现在呢，胡道敏自己也是说啊，希望这些年轻运动员能够更好的去打这些比赛。这次呢，请来了这么多的俱乐部，是希望我们能够看到啊，英格兰、德国，包括阿根廷的这些青训有奖励一些可能性。另外那些其他的这个青训专家也做了一些不同的一些梳理，像德国的这个殿堂级的青训专家彼得施列纳，他当时做这个演讲说的大概意思就是要专注于青年运动员足球中的感知能力，特别是触球前的决定性的瞬间。就现在其实人家已经就是做的这个演讲很细了，那弗朗米还是说我们要出去打比赛，人家说的是触球前的决定性的瞬间。
1: 嗯，
0: 就我们以前看阿森纳帕塞提比赛，他经常是左晃头右晃头，在接球之前看整个的全场，这个有可能是青少年未来能力的一个观察力的一个提升和一个区别，他是世界级球星还是普通球员的一个关键点。然后呢，葡萄牙的这个青训的这个顾问呢，这个米盖尔·亨里克斯，他是说葡萄牙的青训的体系呢，更多是希望能够个性化的去培养这些球员，充分尊重每个个体的差异，就是他不会说有一套东西我们所有11个人都按这个练，而不顾及大家的能力。他是希望能够通过发现每个人的竞技能力、心态的品格，包括综合素质的不同，把他们从普通球员争取能够培养成顶级职业球星。当然这也和葡萄牙我们说三个黑店哈，这个是希望能够挣更多钱有很大的一个原因，他希望卖更好的球星嘛。而勒沃库森的青训总监呢，当时是这个斯拉夫米尔，他演讲的话题就是德国俱乐部围绕着高潜力的新星的识别标准，目前在不断的这个标准化，就长期他们跟踪培养的一些球员的一个发展流程。那哪些球员比如说身体条件、心理素质和这个技术能力在哪个阶段是什么样子，他们已经形成一个标准化了。其实它是一个梯队孵化 球探选拔

0: 成长追踪的一个实操的一个整体体系了。这个其实很多人听完之后还是觉得受益匪浅的，因为我们现在选材更多是靠每个人的个人经验主义嘛。到阿森纳的总监就聊了一下萨卡、斯凯利、尔瓦内利这个拳怎么培养出来的，这个就只能听一听了，这跟咱关系不大啊。因为整体来说，那些拳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反正总体来说，通过这次比赛啊，一方面我们是和很多的球员进行了一个面对面的沟通啊。当然这里面比如说点名批评热刺队，热刺队这次比赛踢得太过英格兰了，就是跟每个队踢的都非常的我们说叫上火。但是有些球队呢，像河床队，他已经展现出来的，虽然年龄小，但他会纠缠，是阿根廷足球的一种展现的一种感觉。那沃克森球员有可能比赛成绩不好，但你看他的选材，那就是每一个球员，我们上回就说了，看起来都像能踢职业的样子，所以不同的球队能给这个球队带来一些帮助。但是最归根结底的是，我们选到了几个佛道敏认为不错的球员嘛，对吧？比如赵松元慢慢变成了这个球队的核心，这个位置要确认下来了。然后张雨涵通过这个扑点球，两比零四将一个门将，未来也是门将位置上一个很好的补充。还有程胜涵的两次定位球绝杀，对球队也是一定的帮助。所以现在我个人觉得，通过比赛战术打法和人员方面的在提升，更关键的就看这个弗道敏他的未来是如何的。
1: 嗯，也想问一下，正好说到这儿，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支优势区今年最重要的目标是打那个世界杯，对吧？所以这次比赛呢，前面李连线手也介绍，我们补充了不少以前参加过集训但亚洲杯期间其实没怎么进入最终大名单的这个球员，所以边缘国脚。这次考察情况，大家听你刚才点到的一些名字，好几个其实亚洲杯上面都没带他们去，这次打得又很好。那接下来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接下来打最终的世界杯的时候，我们最终这个主力阵容现在能定下来了吗？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阵容？
0: 这个现在就是要看弗道敏嘛，就是我觉得弗道敏的执教能力在之前亚洲杯的时候应该是有各种的反转。其实从大家一致的认可的角度来说呢，弗道敏的能力一般，因为他在日本的执教的这个成绩不好，然后呢带队也没有那么明显的一个战术的思路啊，就是我们请日本教练没有拿出日本的打法。但现在他命又很好，在亚洲杯呢拿到这么一个第二的一个名次，那现在呢整体来说这世界杯肯定就他带，那一切就是要听弗道敏的想法。就像马德之前跟你聊天的一种感觉，马德是觉得弗道敏是摊上了一批特别好的球员，当然也不是说这个踢球员好到说你和我去带队就能拿到亚洲亚军，这个难度有可能也有，对吧？拿不到亚军，咱俩能够带队能拿第四，但弗道敏现在的能力，
1: 我拿不了第四，
0: 还是个很大的问号，你知道吗？就我个人觉得，就是所有一切的变化，就这球队其实目前是兵强马壮的，就是也很多年没有像说在这个年龄段有这么多的天赋球员。你像光中锋位置，有投球能力的，有身高的就三四个球员，后防线上门将两米零四个，用国际标准的也有，像有旅欧的，有现踢中超的。所以说我觉得整体来说在阶段性，中国足球是一个人员在这个年龄段很好选择的一个队伍，那最后能捧出什么样的佳肴还是要看弗道敏，但我不乐观了。
1: 无论如何，对于年轻人来讲，这是成长当中的一小步，对吧？对于中国足球来讲，一次比赛的成功与失败，我们也早已经免疫这样的一个结果了。最终我们看的是未来成长的空间，希望现在展现出蓬勃生机甚至百花齐放这种感觉的这一批年轻的小将，未来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就像今天我看有媒体同行说的，虽然台风吹走了决赛，但是好在没有带走冠军，即使是并列啊。那希望这个冠军也能够更多的鼓舞这些年轻人未来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也谢谢郝迪这一时段的连线。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说，哈马斯重申将认真落实15点方案中的各项共识，并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声明表示，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结束冲突。此外，还应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运入、重建起进程启动。声明强调，哈马斯将继续以积极和负责任的态度对待相关努力，以保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益，结束当地民众的苦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唐家湖东部平原累计降雨量104.8毫米。今天20点40分，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浙江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据俄罗斯媒体9号报道，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2号和3号机组主厂房和辅助厂房的建设仍在继续。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已着手将从伊朗撤离的专家派回布什尔核电站。据叙利亚媒体9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叙利亚与俄罗斯已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西部沿海地区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俄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被改为联合培训和训练中心，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当地时间8月8号晚到9号凌晨，南非西开普省

开普敦接连发生三起枪击事件，造成11人死亡。警方已在相关地区加强警力部署并展开调查，目前尚未公布作案动机及嫌疑人情况。此刻提示：上海发布8月10号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举旗杆
2: 凛冽不挡，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福建省莆田市，这里是莆田学院紫霄校区皇家古厝。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咱们邦古东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莆田学院音乐学院的教师黄景老师。黄老师您好。
1: 您好。
0: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皇家古厝。
1: 对，
0: 虽然您姓黄，
1: 是的，
0: 但不是这儿的人。
1: 对，
0: 值得一提的就是皇家古厝原来叫做未央村。
1: 是，
0: 所以今天呢就跟黄景老师在皇家古厝聊邦古东。实话实说，我查了一下，这门曲艺非常的冷门。
1: 对，
0: 很小众。2015年它还被评为了福建省八大濒危曲种之一。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您能不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邦古东究竟是什么？
1: 因为邦古东呢它有很多个名字，那么人们最熟悉的应该是乞丐诗或者乞丐书。因为它的词呢是多段体的叙事诗，每段呢是四句，每句七言。那民众们耳熟能详的就是过去啊，在迎神赛会啊，或者在龙树下，艺人呢他们就打起了这个竹板，打起了冬鼓，然后唱着这个乞丐诗。这是人们对于这个邦古东最初的一些印象。所以你跟老普先人讲乞丐诗，他们就知道这是邦古东
0: 啊。还有哪些名字？
1: 还有比如说仙游那边叫冬鼓，冬鼓唱，冬鼓东，那曲艺志里面叫板鼓东，所以它的名字很多。1949年以后它被称为离歌。离就是当地的
0: 俚语的俚。
1: 对，俚语的俚，民间的歌谣。对，
0: 所以这是独属于咱们莆田地区的。
1: 是的，因为它用莆仙方言来演唱。对，在莆仙方言区流行。
0: 有多少年历史了？
1: 南宋有个诗人叫刘克庄，是我们莆田人，他写了一个黄铜白叟

0: 往来忙，复古忙翁正坐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他这里面提到的这个复古忙翁，就指的是就忙一人打着东鼓，然后唱着蔡中郎这样的题材。
1: 对，我查了一下，就是网上也说也有一个传说是吗？
0: 对，
1: 他的由来
0: 钱
1: 四娘。
0: 是的是的，以前呢就是钱四娘在铸杯的时候，他用竹筒给工人装那个铜钱，那么工人他就任工人抓也好捧也好都是十八文，所以蒲仙有一句谚语叫做猫阿塞贝盘阿塞贝，就是装在这个竹筒里面钱，无论他们抓也好捧也好都是十八文。然后呢后来他不是建碑失败以后，他就投水自尽了。那民工们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就把这个装铜钱的竹筒蒙上骨皮，然后到处去传唱他的功绩，继续募捐钱，再把木兰碑建成。对，
1: 所以咱们的鱼鼓就是梆鼓东的伴奏乐器。
0: 对的。
1: 梆鼓东也属于鱼鼓类的曲艺。
0: 对啊，是的。
1: 因为全国各地呢鱼鼓类的曲艺很多，之前也专访过像祁东鱼鼓湖南的，天门鱼鼓湖北的，陕北道情陕西的，等等等等。我看就是您的梆鼓东鱼鼓非常不一样
0: 啊，是，它是中国体型最小的鱼鼓，
1: 就特别短。
0: 对，它其实长度是不固定的，曲艺音乐集成里面记载的是25公分，但是我们是听这个声音，因为胡婷你看这个声音，它是比较音高是比较高比较亮啊，其他的那个鱼鼓它声音是砰砰砰，它是比较低沉的声音，它那个长。而且我们的演奏姿势也不一样，我们是这样子把鱼鼓夹在左腋下，然后呢左手持板
1: 啊，就别的鱼鼓都是扛着，对吧？
0: 对对，怀抱鱼鼓。
1: 对，然后您这是夹着。
0: 对，夹在。
1: 然后夹着，然后敲。
0: 对，这样敲。
1: 哦。
0: 是的。
1: 那黄老师能不能先声夺人，先唱一段传统的、经典的梆鼓东，
0: 可以
1: 让大家感受一下，哎，咱们这个莆田鱼鼓魅力。
0: 好的。那我就唱一段《36颂》吧。
1: 好，这也是很经典的唱段
0: 啊。是的，因为这个是说秋芦溪，就是在这附近一条溪的学子，要到莆田的那个城里面去求学，然后他跟家里的妻子别离以后，他妻子就一一相送36颂。
1: 哦，
0: 对，我们现在唱一下第一段。
1: 好。

0: 哇，实话实说，太好听了。就可能您没有听懂，就外地人听不太懂莆田的方言啊，但是它整个旋律一下子就能把人给抓住，而且您唱的也特别好啊，
1: 谢谢。
0: 韵味也很十足，敲着这个鱼鼓，打着那个板，
1: 对，
0: 一下那个节奏啊，包括那个感觉呀、就来了啊，哦，太好听了，太好听了。它像民歌，但又不是民歌那个感觉，而且呢，朗朗上口。大概的意思是什么？
1: 这是太极初分混沌开
0: 啊、
1: 阴阳四象八卦排
0: 啊、
1: 周公礼仪通天下
0: 啊、
1: 男婚女嫁永和谐
0: 啊、相当于一个定场诗，
1: 但是跟定场诗又不太一样，因为定场诗是固定的、它这个是每一首作品它的前面都有一个大概的就故事情节的一个定性啊、介绍，对，所以这个就是三男婚女嫁，他就讲到这两个夫妻之间的这个分别时候那个送别的那个情感，
0: 嗯，非常好听。然后刚才我看了一下，就是您下面这个鼓皮好像不太一样，这是什么呀？
1: 这个是猪油皮。
0: 猪油皮、
1: 对，就是猪板油上面那层膜。我们学习班鼓洞第一课就要学习怎么制作这个班鼓洞乐器
0: 哦。
1: 就我们首先把那个班鼓皮的那个膜撕掉，然后再把上面多余的油脂刮干净、刮干净以后平铺在墙上阴干，一定要阴干、然后背过来再阴干，然后就剪裁下来门上。

0: 这个，你可以试一下。
1: 哦，今天那个黄老师也带了一个啊。
0: 啊、
1: 哦，
0: 对，我带了一个迷你小鱼骨啊。
1: 嗯。
0: 哎，对，你可以用这个竹筒稍微试一下。
1: 啊、
0: 嗯。以前那个竹筒，所有的竹筒，你看这个地方是空的嘛，
1: 嗯、
0: 它就可以装东西。它以前的鱼骨就是用来装东西。
1: 啊、
0: 嗯，对。
1: 可能装钱什么的啊，铜板。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其实每个地儿的这个鱼骨啊。它这个骨皮都不太一样，
0: 就是就地取材。其实以前的这个皮，我想哈、啊，是艺人也是就地取材，他们吃完那个、
1: 嗯、
0: 那个猪油嘛，那上面那层膜，他直接撕下来用这个。但是这层膜其实在那个明代那个三才图绘里面，它是有记载这个怎么制作的，
1: 哦、
0: 鱼骨里面有制作。对，
1: 而且发现就是您的板儿也不太一样，
0: 对，
1: 其他人的板儿都比您这个大。啊，有的板就是一块儿，您这是两块小板啊，
0: 是的，是的，
1: 差不多就是掌心一半的这么一个大小。
0: 对对对，
1: 啊、
0: 比较小。以前不是有那种布袋子嘛？
1: 啊，
0: 他们就是乞丐，他拿这个的时候，他就把它装在那个布袋里面。
1: 哦，
0: 所以你可以看到蒲仙戏《状元与乞丐》那个乞丐，他要开唱的时候，他就从那个布袋里面把它掏出来。
1: 哦、
0: 啊，很有一个仪式感。
1: 您提到了蒲仙戏
0: 啊，
1: 是不是帮古东和蒲仙戏也有些渊源？
0: 他那个就是乞丐的唱段，就是刚才我唱的36颂的曲调移植过去的。
1: 哦，
0: 但是一字行腔，所以他调又有一些变化。
1: 哦，
0: 对的。
1: 所以也能看出来，就是戏曲和曲艺之间还是有一座桥梁的啊。
0: 是的，是的。
1: 刚才呢，您呢也是给大家展示了一小段这个梆古东的旋律。
0: 对。
1: 我还没有听够，您能不能再？唱一小段啊，就是不一样曲牌的，就咱们这个曲牌大概有多少？
0: 我们没有曲牌，
1: 没有曲牌。
0: 对，我们曲无定调，调无定高，
1: 那完全靠艺人本身的音色来决定。
0: 对，就是你的调高，就是你的嗓门舒服的、
1: 啊、
0: 舒适区。
1: 那旋律呢？
0: 旋律的话，一字行腔。嗯，因为我们莆田的音乐嘛、
1: 啊，
0: 最基础的是围绕三个音在运动，就是 so mi right
1: so mi re
0: 啊，对对对，然后根据这个变化，
1: 哦，
0: 哆拉嗦，你就延伸出哆拉嗦，然后在一个小小的一段里面，它有各种各样的位移。
1: 哦，就是 so mi re， 就是这个音程是吧？
0: 对对，
1: 这个音程关系，
0: 对，
1: 永远都是这个音程关系。
0: 也不一定，它会动嘛。比如说 so mi re， 我可以说 so re mi， 哆拉嗦，是吧？
1: 啊
0: ，so la so， 我可以任意的这样组合。它就可以组好多了，比如说我刚才唱的《太极呀》，嗦嗦嗦咪嗦咪瑞，是不是嗦咪瑞？
1: 哦，那也就是说，你看是咪到嗦，就是中间隔了个发，对不对？
0: 对，
1: 也就是说是这是一个全音加一个半音。
0: 啊，就是三度加二度，
1: 三度加二度，
0: 对对对，
1: 这样的一个关系。
0: 对，
1: 哦，然后就可以三度加二度不断的进行组合。
0: 对, 对, 对，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也可以。它因为三度跟六度是同一个的嘛，所以它也可以倒着来。
1: 哦，
0: 对对对，
1: 所以永远都是三度二度这样的一个。
0: 它顺序也不固定，根据词，词才是它的核心。
1: 哦，
0: 对，词变曲变，所以我们有百人百唱之说，就是100个人唱梆古东就有100种曲调。
1: 哦，那有可能，这100个人唱同一首曲子，他可能都不一样。
0: 还有你今天唱和明天唱也可能不一样。
1: 嗯、但只要他音程关系对就行。
0: 嗯，就是你唱起来像这个梆古东，就是一听是梆古东就可以了。
1: 哦。
0: 啊，至于说它是什么，它没有固定的。
1: 哦。
0: 它是即兴性的。
1: 即兴的。
0: 对。
1: 那能即兴编词吗？
0: 即兴编词也是有的，但是我们是有一句古话叫做“翰林盘诗乞丐唱”，我们的词是有很高的民间文学的这个价值的。
1: 哦，
0: 翰林就是指我们这边的读书人。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是文献名邦嘛？我们莆田也是海滨邹鲁文献名邦，
1: 嗯，
0: 所以它的词就非常具有民间文学价值，很美，它的词都非常美。比如说像12只白扇，以前不是有那种白扇，然后在上面题字嘛？
1: 哦，
0: 扇。

0: 到这个奴就是女子嘛，我见到初次见到君的时候，那种初次的怦然心动啊，对呀、啊哦就是，就好像看到鸳鸯落池塘。
1: 就是十二个扇子，它每一个扇子画的不一样，
0: 对。
1: 然后您用梆古东唱出来，
0: 对。
1: 这不就相当于太平歌词的画扇面吗？
0: 嗯，有点
1: 是吧？
0: 对，
1: 这一幅扇面
0: 40只白扇
1: 是吗？画的北京城，
0: 是
1: 北京城来是在威风。嗯、
0: 所以中国文化是相通的。
1: 对，所以它是有很多。一样的，但是你看旋律走向，我唱的太平歌词和您唱的那个就不一样，
0: 因为方言不同啦，
1: 一个是语言不同，另外一个旋律走向也不一样，
0: 是的，
1: 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0: 是的
1: 啊，就一个是北方的，一个是南方的，
0: 对对对 对, 对，
1: 所以这就是很有意思，这也是咱们中国音乐曲艺的博大精深啊，
0: 是的是的，
1: 地域文化，
0: 是的，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包括鱼骨也是一样，你看像祁东鱼骨，他唱的是用祁东方言，
0: 对
1: 啊，一字下气降条龙，
0: 对，
1: 秦琼大骂过山东，他就是有那个地方的这个特色。刚才您又唱了这么一小句啊，和之前唱的那个36颂又味道不一样了啊。但我感觉就是您的这个就是腔体啊共鸣特别好，而且唱出来那个味道又很浓厚。是不是也跟这么多年啊，就是您研究这个梆古东有关系啊？
0: 嗯，因为我在高校，高校其实科研是第一生产力，
1: 嗯，
0: 就我们要研究它，不光是唱它，所以呢，我是音乐学院的嘛，所以我也是音乐学专业，因此呢，我在音乐本体上会去分析它，就听着劳艺人的那个唱片，把他的谱子记下来。
1: 嗯，
0: 但是记谱的时候，你刚才也看到那个谱子，哎，奇怪说论腔为什么没有放上去？
1: 对
0: 对，因为我们一般就记骨干音，刚开始我们论腔也记，但是论腔记的话，这谱面就非常复杂。
1: 嗯，
0: 其实它是就是传承上是不方便的。
1: 嗯，
0: 用就我们就音乐学里面有一个叫做骨谱肉腔。
1: 嗯，
0: 啊，就是你写谱子的时候用骨干的那个音的谱子，然后你唱的时候加上一些润饰，因为如果说你把那些润饰全写出来的话，它会被它框住。
1: 嗯，
0: 那音乐就不活了。
1: 对，因为刚才听您这么一唱，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莆田学院这个地儿也特别有灵气，就和梆古东我觉得很搭，而旁边就是您跟我说是紫霄山，
0: 对，
1: 这个学院也在这个山脚下，上面还有
0: 南
1: 少林寺，
0: 对对对，
1: 哇，就是你看有这样的非遗梆古东，这个学校莆田学院也是在一个古色古香山水环绕的一个地儿，哦，真觉得就特别好，
0: 是，
1: 那您在莆田学院的课程是不是就是梆古东？
0: 有教梆古东，因为我们这边是非遗的那个传习所，就是梆古东的传习所，但我们是用课程的形式来教授这个梆古东，那这个课程名称就叫莆仙说唱曲艺梆古东，这个是省级那个社会实践一流本科课程。对，那学生呢，他学习了这个梆古东，他有5个学期来学，第一个学期就是全员学，因为我们要培养粉丝啊，因为他听不懂他就热爱不了，他听得懂，他听进去了，他感受到这个传统的魅力了，他就愿意去传播它，然后我们再培养这个中间的力量，那这时候就会人员就比较少一些，那我们就再修第2、第3、第4、第5学期。
1: 大概一个班有多少个？
0: 全员修的话就是全部的班级了，
1: 哦，
0: 然后后面选出来大概就9个，10到15个之间，
1: 哦，
0: 对，
1: 也是那种小班授课，
0: 然后分按他们能力来分，因为我们有刚才你看我有教你做这个鼓嘛，
1: 嗯，
0: 有擅长制鼓的，那我们就专门让他做这个非遗工作坊来制鼓，然后有擅长唱的表演的，我们就专门让他就是参加一些曲艺比赛呀，然后或者是群众艺术馆文旅部门组织的一些街头一些活动，跟民众互动之类的。
1: 嗯，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比较好奇，就是您是怎么学习接触到梆古东的？
0: 其实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就是一直听那个普信戏长大的、然后小时候接受的这些，因为我小时候是在村里面的小学上学，夏末村，然后我们那个村里面上课的时候都用本地话讲、所以我小时候就是讲本地话，其实上中学的时候还会因为自己老是讲本地话而感到自卑。对对对，但是现在会发现说，哦，我小时候一直讲本地话，所以我现在才能把这个本地话讲好、唱好，就反过来小时候的历史帮助了现在的我。然后在那样子的氛围长大，到后来再接触黄文栋先生，其实很早就接触他了啊。那个时候我是敲扬琴，
1: 敲扬琴、哦，您还会扬琴 啊？
0: 对对对，我是乐队里面扬琴手。然后呢，就是我的队长跟黄文栋先生采风，
1: 那是哪一年？
0: 我就认识，那个应该是很早了，2005年估计有。
1: 2005年，那您2005年之前没有接触过邦古东吗？
0: 2005年之前是那个有学唱这个本地的那个民间歌谣。对，因为这个邦古东的曲调就是民间歌谣来的。对对对、然后真正到打邦古的时候是后面的了。对。
1: 那您2005年之前只是听过？
0: 不，也唱。
1: 也唱。
0: 对，就是没打这个。1997年的时候开始真正的接触民间音乐，就是蒲仙的民间音乐。
1: 1997年，那时候您才14岁，
0: 对，差不多15虚岁，我们这边讲虚岁
1: 啊，15岁左右开始接触民间音乐。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在泉州念书，泉州他很重视这个传统音乐，所以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就有民间音乐这个课程。
1: 您上的是
0: 泉州师范，以前念的是音乐教育班，中专，那时候是中专高分配。
1: 然后就您就开始接触。
0: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南音很盛行嘛。
1: 对，
0: 但是他也会教福建其他的民歌，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接触到，哎呀，我们家乡也有这么美的民歌，我才知道。对，小时候只是知道有戏，还不知道我们有这么美的民歌。
1: 所以15岁才知道有邦古东。
0: 对，
1: 我可以这么理解。
0: 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1: 但那时候也学南音。
0: 那时候没学南音，就是有，就是在那个传统音乐很浓郁的氛围内，我才意识到传统音乐对我自己的重要性。
1: 那您是因为从小喜欢音乐，所以才会考？
0: 是的。对，从小就学音乐。
1: 然后那您了解到邦古东之后呢，又自己开始，查找相关的资料。
0: 那个时候比较晚了，就是正式，其实正式引入高校的时候是2014年。2014年的时候，就是前面都是在演出演奏这样子，然后到了2014年的时候，我们是正式拜访了，就我的老师黄文栋老师。
1: 但是就是您在泉州音乐师范学校是吧？
0: 对。
1: 毕业之后去哪儿了？
0: 毕业2000年就开始工作了，当时是分配在沟头小学，就我们这边的，就城区旁边的一个小学，乡下的一个小学。
1: 做音乐老师。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您刚才还说敲扬琴，那是什么时候学的？
0: 扬琴是在师范的时候学的，因为我的专业是钢琴，然后扬琴是在师范的时候学的。他后来毕业以后，这边城乡区就组了一个乐队。然后乐队里面会演奏一些蒲仙的本地的音乐，像荔枝楼啊之类的。对。
1: 然后就开始做伴奏。
0: 对，他们就会，因为那个时候乐队他需要原创作品嘛，原创作品他就会去采访这些老艺人。哎呀，我才知道说蒲仙音乐不止我在泉州听到的就那几首，还这么丰富。对，
1: 2005年认识了黄文栋老师，就是您的师傅。
0: 对对对，那个时候他就教我们一些了。
1: 那时候跟他学。
0: 对对对，那个时候就开始教那个什么大公鸡那个尾巴
1: 啊，
0: 那个啥抖啊抖啊那个儿歌，那个童谣的，他会讲一些。
1: 那个时候跟黄老师也是口传心授，
0: 都是。就是这个东西吧，他首先要求我们听。他就唱，我们就听。然后让我们记。他说你记的东西跟你唱的东西一样，你记得才过关。对，因为他自己也会记谱呀。对。
1: 那时候您跟黄老师大概是学了多久？
0: 那个时候他年龄很大了，我跟他的时候呢，2014年的时候他年龄都比较大了，所以当时他泛唱或者泛打，他就只能片段式的。
1: 那2005年的时候呢？
0: 2005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是只教我们唱。
1: 没有教这个。
0: 没有教打。
1: 没有教打。只教唱。
0: 2014年的时候才开始教我打，教我做鼓，教我打。对。
1: 那您一直在，那个小学吗？ 什么时候来到莆田学院的？
0: 第二年是去了梅峰小学。
1: 哦呦，换了个小学。
0: 城里四大小学之一 啊，然后后来第三年去了太平小学。
1: 哦、
0: 啊。太平小学一直待到2006年，我考上了福师大的研究生。
1: 哦、
0: 啊。啊，从事那个音乐学专业。
1: 哦、
0: 啊。钢琴艺术研究及其方向。
1: 嗯，
0: 对。然后在里面呢，就是有耀华老师嘛，民族音乐学的耀华老师，泰斗。他呢，就是带着我们领略了全国各地的这种传统音乐。
1: 嗯，

0: 我们才知道中国的传统音乐有多么的地道物博，有多么的丰富多彩。
1: 嗯，
0: 对。然后我毕业以后，因为有教中国传统音乐概论，那这个时候我要给学生泛唱啊，
1: 嗯，
0: 就所有的各个地的民歌，我都要照着谱子唱。
1: 哦，那相当于您博采众长，
0: 啊，
1: 海纳百川。
0: 是需要的，因为我是音乐学专业，
1: 哦，
0: 我的专业是需要我这样子。
1: 哦，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您就是各式各样的民歌，其实都会一些。
0: 啊，对，像莆田它有商歌，然后还有出海歌。
1: 哦，
0: 对，我老师都有教，因为他不止班古洞一样，他只是说班古洞他也，哦，只要艺名里面叫班古洞，他叫班古洞，
1: 嗯，
0: 就说明他这样，曲种会特别厉害。但是他并不代表他其他不会。莆仙的很多老艺人，他都是就是一专多能。比如说刚才的三十六颂，如果在山区，
1: 嗯，
0: 他们就唱成山歌了。
1: 那您能用山歌唱一下三十六颂吗？
0: 嗯，我想一想啊。

0: 这山歌。
1: 可以啊，非常好听。
0: 是，
1: 那您觉得那个莆田山歌和邦古东这边它的发音吐字包括感觉区别在哪？
0: 主要唱腔。它唱腔会更高亢一点。我们一般邦古东它就是自然音区，像讲话一样。然后山歌的话它要在山里嘛，你还要跟对面的人或者山里比较空旷。所以它音会拖得比较长。而且它喜欢用一个衬词，就是萝莉。
1: 萝莉
0: 啊，对对对，
1: 就和那个广西那边的是吧山歌差不多。
0: 对对对，就是清，我以前唱山歌的时候没有加萝莉，然后清河老师就我们这边司鼓师傅他跟我说，哎，你要加萝莉才是山歌。
1: 加萝莉什么样呢？
0: 就是衬词嘛。
1: 比如说，
0: 对，

0: 他就说你没有加萝莉就不对，他滴答萝莉
1: 哦，更加俏皮了、
0: 啊、对对对、啊、他要加了他就有那个味道。
1: 嗯，所以呢您当时呢又学山歌还学出海歌。
0: 嗯，
1: 出海歌是什么样的呀？大概
0: 出海歌它有两种
1: 啊，
0: 一种是号子类的
1: 啊，劳动号子，
0: 对对对、啊、一种是比较抒情一点点的
1: 啊。
0: 那个号子类的它不是船要入水嘛，
1: 嗯，
0: 它就

0: 咚那嘿呀咚那隆隆，哦地上别过他人，地走海喽，嘿呀咚那嘿呀咚那。
1: 哇，
0: 这劳动号子
1: 好有那个那种场景就出现在我脑海当中了啊。还有抒情类的呢，
0: 抒情类的是听懂马路啊，波游草海边啊。
1: 所以您当时呢，也是学习了很多传统音乐，不论是山歌也好，出海歌也好，是不是也对邦古东有很多的帮助？
0: 有有有。
1: 嗯，
0: 那包括我现在研究的话，我也研究蒲仙戏
1: 啊，
0: 十音八乐。
1: 嗯，
0: 因为邦古东它是用蒲仙民间，就是民间歌谣嘛，它其实是蒲仙整个民间音乐文化的这个底层成分。
1: 嗯，
0: 然后所有的我通过其他的这个对其他的音乐了解，我能够回过头来更深的了解邦古东。
1: 嗯，
0: 对。
1: 那您在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就来到莆田学院了吗？
0: 对。
1: 那是哪一年？
0: 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是09年。
1: 啊，
0: 但是我是11年才进这个学校。

0: 校。
1: 哦，
0: 啊，对，如果回去小学工作了，两年后我才再来这边。
1: 哦，然后来到了莆田学院，就担任老师了。音乐学院
0: 是的，
1: 教梆古东，
0: 梆古东还有教中国传统音乐。
1: 哦，
0: 对对对，
1: 那也就是说您在这个学校已经教课15年了，2011年到2026年，
0: 真的有15年
1: 了。
0: 你说一下，我才感觉到有15年。
1: 那您这15年在莆田学院，传播、传承梆古东，应该带了很多学生，然后也跟黄文栋老师有更深的接触。
0: 是的，因为我们梆古东其实就像你前面说的，2015年已经被列为8大濒危曲种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赶紧把它引到高校来，因为高校的学生是一茬接一茬的，就这样子就可以培养更多的人了解知道梆古东，而且由他们带着这个梆古东进到中小学，我们中小学都会点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跟知道它，然后他们也通过唱打从身体记忆里面更深的沉浸式的感受到这个非遗的魅力。
1: 那您刚才说的2014年是跟黄文栋老师有了更深入的接触和交流。
0: 因为我那个时候做口述史研究。
1: 哦，
0: 啊，对，然后所以我要经常的问他一些，而且当时越接触越了解，就会发现说我们莆仙的音乐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那可能外面人了解一些简单的，就哎就这些旗呀、特啊或者比较浅显的，那不是我们的全部。我想用这个就是把我们的这些最更深里面的这种身体记忆不能言说的这种莆仙音乐智慧，然后用我们现代化的语言或者现代化的学术体系把它完整的展现出来，这是我接下来要做的工作。
1: 啊，当时跟黄老师整理了多少文字？
0: 当时的话是主要是拍那个录像。
1: 哦，您用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
0: 对，录下来。然后呢，就是我们先翻了第一首作品，就是《陈三五娘》。陈三五娘，我们把它谱记下来。但是谱子呢，其实它唱的音调吧也不复杂。可是我记那个谱子，每一段是有28秒，我还记得很深。
1: 每一段
0: 28秒，可是我记那个28秒，我足足记了1个小时。
1: 为什么？
0: 因为它词难，然后曲调的话你听着好像很像吧，它就每一次都在变动。
1: 您指的是黄老师的唱？
0: 就录音带里面的，老艺人的。
1: 就是黄老师的唱，他每次都变动，
0: 他自己也变，然后里面的那个录音带的里面那个艺人嘛，他的每一段就看听着好像很相似嘛，但记下来都不太一样。
1: 为什么呢？
0: 它就在一直在变动，这就是人们听好像都一样，但你真正要去唱，却又感觉到每一次它都好像在动。
1: 所以你要把润腔也要写进去。
0: 润腔写了也没有用，因为它下一次还要再变。
1: 那您怎么记录呢？
0: 就是，黄老师有说过一句话嘛，就是他在表演的时候，他想让观众笑，就可以让观众笑，他想让观众哭。就可以让观众哭，所以要做到这个境界，不在于说我今天要把这个音唱得多准，要把这个音唱得多高，不在于说我要把这个词或者字咬得多准，不是这样的，关键是要他的艺术要有感染力，要能够打动观众，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依情境变动，你观众不一样了，我可能就变了，我今天天气不一样了，我可能变了，我今天心情不一样，我这个也变了。那你不可能固定在那边呢，
1: 所以当时拍了很多视频。
0: 他也给了我很多以前他自己录的那个录音资料。对，我就跟着那个录音资料，跟着那个艺人的唱腔学，然后记，因为他的体系，他的节拍变动跟我们都不一样，跟我们以前学的体系完全是2个体系。所以我当时就第一次进入的时候，我试探练还可以的呀，我都记得这么痛苦。
1: 所以就是相当于是换了一个新的体系，不能按照学习过的音乐理论体系来研究和整理梆古东。
0: 这么讲吧，如果你是一张白纸你按民间的学那是快的如果你有了一个体系而且是个成熟的体系之后，你等于要自废武功重新开始更难。
1: 是，你会被学过的那个体系所影响，而且你觉得不舒服。
0: 对，
1: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旋律为什么这么走？节奏为什么这么变？
0: 速度也变
1: 而且可能它不是卡在这个所谓我们学习的那个音符里面，它不在那个钢琴键，因为您是学钢琴的，
0: 对，
1: 所以听着很痛苦，因为它在钢琴键的缝里。
0: 是的，
1: 对吧？它很多都是在缝里，
0: 是
1: 很难去那个。

0: 去记录，
1: 是
0: 啊，然后很痛苦，
1: 是、
0: 啊、
1: 所以我后来学了那个词嘛，
0: 啊，
1: 因为词跟乐就是诗跟乐是不分家的，
0: 啊啊啊，
1: 就是我们现在学科体系把它分家了，
0: 嗯嗯，
1: 那我现在重新回过头来，我要去找诗的源头，
0: 哦哦哦，
1: 对，要把诗里面的音韵搞清楚。
0: 所以当时黄老师给您的一些音频资料，其实不只是他唱的，是吗？有很多老艺人唱的，
1: 对，很多都是老艺人啊。他的身份比较特殊，
0: 哦哦，
1: 他是音乐老师，那、
0: 哦、
1: 他本身呢也是，就是他自己会唱会奏，
0: 嗯、
1: 啊，他也会写，
0: 哦，他也具有编曲能力
1: 啊，他也编曲，然后他也还有具有这个研究能力，
0: 哦，
1: 所以他属于多面手，
0: 哦，
1: 啊，而且他的创新真的。你他现在是不在世了，他以前我们去他那边的时候，他整个脑子大脑就会创新的人，大脑特别活跃、
0: 嗯、
1: 每天都有新点子，
0: 嗯嗯，
1: 对，时时刻刻都有新变化，
0: 嗯嗯，
1: 就非常有意思，这颠覆了我对老人家的这种古板保守的印象，
0: 嗯，那他也影响了您整个的这个音乐学艺
1: 生涯，是的是的是的，他的学生都会创作，
0: 哦，
1: 对，像我的就是大师兄、
0: 哦、
1: 他也会写袁华、
0: 哦、
1: 二师兄是陈光泽老师、
0: 哦、
1: 他们都是会写会导会写、
0: 哦、
1: 曲艺先生自编自导自演、
0: 哦、
1: 就他们这一套流程都会，
0: 哦，
1: 啊，我们也是，我们自己写曲子、
0: 哦、
1: 写词，然后还要编排，
0: 嗯，
1: 啊，那还要懂一点配器嘛，就都要。
0: 当时在黄老师那大概整理了多少段梆古东的剧目？
1: 其实整理的主要还是就陈三五娘，
0: 嗯，
1: 就集中整理一个剧目《陈三五娘》，
0: 嗯，《
1: 陈三五娘》那个就2个多小时，
0: 哦，
1: 对。
0: 那您所了解的梆古东的传统的曲目有多少啊？
1: 他以前整理的70多本，但是因为特殊原因，
0: 哦、
1: 然后就烧掉了，还没掉了、
0: 哦、
1: 以前那个曲本很多，有历史题材的，有戏曲题材的，还有民间故事的等等、
0: 哦、
1: 非常多，但是现在就是散落，我又重新收集的嘛、
0: 哦、
1: 比如说民间歌谣里面的收集的、哦、然后还有根据那个词就是音频里面的把它记下来，那、
0: 哦、
1: 我们把它编了一个曲集，梆古东曲集、
0: 哦、
1: 要拿去出版。
0: 大概有多少？
1: 传统的一半，然后现还有一半是我写的，
0: 哦，
1: 然后总共是33首，
0: 哦，那不少了，
1: 对，
0: 嗯嗯嗯，
1: 对，因为要顾及，因为我们要顾及到就是初学者，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要跟现代题材挂钩的、
0: 嗯、
1: 还有一些传统的，就是方方面面都要兼顾、嗯、那又不，因为如果是只是一首作品，那2个多小时，那一本只要一首，
0: 嗯，
1: 那面不够丰富，所以我们有的是选段啊，然后有的是就是为了像比如说6、7岁的小朋友学的，你应该看第一首《五日节》啊，这种编一下童谣之类的，让他做一个入门。
0: 嗯，
1: 很多莆田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个东西。
0: 嗯，
1: 如果我们再不传，他真的就没了。
0: 嗯，那像外地人学这样的方言，莆田方言，他这能掌握多少啊？
1: 唱的话没问题。
0: 但是说很难，
1: 但是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基本上不说，
0: 哦，
1: 我们是唱类的，
0: 哦，
1: 对，古曲类的、
0: 哦、
1: 所以他都是唱，说的话你也训练他们说，就反正说的不多、
0: 嗯、
1: 他们你说一说也会，主要是调值，
0: 嗯，
1: 调值他能掌握他就会，
0: 嗯，
1: 啊，对。
0: 那您孩子有没有接触梆古东？
1: 有啊，2个孩子都有接触。
0: 哦，您有2个孩子？
1: 对
0: 啊、嗯、多
1: 大？
0: 大
1: 的话是念初一，
0: 嗯，
1: 小的话3岁多，
0: 哦，
1: 小的话很小的时候就会跟着我唱一点点，1岁多一点点的时候，
0: 哦，
1: 那时候刚会讲一点话，他就会唱那个12条手经，三条蚯蚓啊，拉丁丁啊，破狗牛。

0: 一岁多他就会唱，
1: 一岁多就会唱这个，
0: 就唱笛子。
1: 那看来胎教做得太好了啊！因为今天看您的那个大女儿也来了啊，
0: 对，
1: 咱们请您的这个女儿一起再聊聊方古东，上初一是吧？
0: 是，对对对，
1: 怎么称呼？
0: 王晨柔。
1: 啊
0: 啊，对，
1: 好，欢迎。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0: 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我叫王成柔，今年是12岁，我在卓英中学读。
2: 哦，然后跟妈妈一直在学这个帮古东，从多大开始学呀？
1: 我也是没啥印象，反正我大概就是有意识起，脑子里就是这个东西。
2: 哇，有意识，那就是相当于也和这你弟弟一样呗，从这个1岁多就开始学唱了啊。
1: 对的。
2: 喜欢。哦，我眼神当中我都透露着一种这个看到一种坚定啊。那这样行不行？今天当着这个你妈妈的面啊，然后呢，这个来唱一小段啊。
1: 那我就唱一下我妈最近写的一首曲子《夏日蝉鸣》。
2: 哎呦，正好是夏天，
1: 对
2: 对吧？啊，来，
1: 我唱第一小节。

0: 的，真不错。
1: 你这个鼓还是他做的吗？
0: 这是他自己做的啊。
1: 对。
0: 哇，你好厉害啊！
1: 对，
0: 这自己还会做这个？
1: 是啊。
0: 猪油皮呀？
1: 是啊，对。
0: 哇，好厉害啊！可以，可以，可以啊！这，能感觉出来就是很有这个天赋啊。同时呢，也唱得挺好的。就你唱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小的那个建议啊。这个笑一下。
1: 第一次这个接受这样子专访啊，小朋友呢是既兴奋
0: 啊，
1: 对，又有点紧张嘛，然后还有那个坐食
0: 啊，
1: 就我们有一个习俗，就是初三的时候，
0: 仙
1: 游那边就都是初三的时候过寿
0: 哦，
1: 对，然后我专门为这个写了一个坐食
0: 哦，
1: 坐食就过寿嘛，我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坐食，
2: 神农杀信哦，神农杀信哦。拿起别告谁，拿起别告谁，神农杀却老神行哦，戏偶啦奔跑个跑啥，起别告狗啊最受告，谁谁谁可老啊贼做谁，
1: 这就是从一数到十，然后又一语双关说做十。
0: 对，我怎么感觉还听出了谢谢啊。有吗？没有呀，没有。
1: 谁
0: 啊？
1: 谁？
0: 谁啊？
1: 谁跟谢谢有点像
0: 啊？
1: 谁是十？
0: 十怎么说？
1: 谁啊？你耳朵很厉害，你一下就听出我们最独特的发音了。
0: 这感觉是不是就是听能听得出来是有一些区别，但是我要发，我怎么感觉我有点发不出来这音呢？
1: 我教学生第一课就要学会说这个声母，
0: 这得学多久才能会啊？
1: 他只要这个音能发得准
0: 啊，
1: 他就能唱得好。
0: 这个音是一个很关键的音。
1: 对。这个音呢，在整个福建省的汉语方言里面，只有蒲仙方言有。
0: 这是个声母啊。
1: 对，声母，来，对，比如说一也是，啥，
0: 啥，
1: 对，也是，然后加啊，啥，然后还有四也是，细，
0: 细，
1: 然后还有十，来，
0: 我错了。
1: 所以从一数到十就能掌握这个了。
0: 那这样，您把一到十说一遍，我听听啥样的。
1: 蛇弄沙细我拉起比高谁
0: 果然一四十是最难的。
1: 对，你会说你其他的就没有问题。
0: 那咱们这个蒲仙话就是莆田话，它音调是有几个音调？
1: 主要是说七个啊，也有说八个的，然后里面最难的是入声字。

0: 因为陆生运的话就是就南方有了，北方已经把陆生就平陆三生了嘛。对对对，
1: 哇，所以这个方古东啊，也是莆田话啊，就是仙游话莆田地区的方言的一个载体，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要想这个学会方古东，其实第一关不是学旋律，第一关是学这个语言，
0: 是、
1: 要不然的话你也唱不好，
0: 对
1: 啊，因为它本身这个语言是带调的，
0: 是
1: 啊，所以你只有学会了这个咱们当地语言，
0: 对，
1: 哎，学这个方古东可能就很快了，
0: 是
1: 啊。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到了学艺环节了啊，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几句方古东，就是那个三十六颂吧？
0: 可以
1: 啊。
0: 那我们方古东刚才前面说的是四句七言
1: 啊，四句七言、
0: 七言的话就是二二三，
1: 二二三
0: 啊，对、首先你要学就是太极，
1: 太极，
0: 去哼，
1: 去哼，
0: 横等开，
1: 横等开，
0: 一娘，
1: 一娘，
0: 收量，
1: 收量，
0: 大过百，
1: 大过百，
0: 九昂，
1: 九昂，
0: 累亿，
1: 累亿，
0: 汤天下，
1: 汤台下，
0: 汤昂，
1: 汤，
0: 对，汤天下，
1: 汤台下，
0: 天下，
1: 天下，
0: 南哼，
1: 南哼，
0: 对歌，
1: 对歌，
0: 云浩海，
1: 雨浩海，
0: 浩海，
1: 浩海，
0: 对，它压 i 的音。太极就是太极，太极去哼，初分，太极初分，混沌开，阴阳四象，八卦台，周公礼仪，就周代的礼啊，传天下，男婚女嫁永和谐。
1: 好，那就第一句开始啊，第一句你就先把第一句先教会我啊。
0: 好的、
1: 怎么唱
0: 二二三啊，记住这个句式。
1: 小姑娘会吗？不会一块儿学
2: 行的。

0: 灯开，
1: 对，连起来。嗯嗯，台地青哎呀，横灯开，
0: 台地青横哎呀，横灯开，
1: 阴阳
0: 阴阳，
1: 寿量
0: 寿量
1: 啊。连起来，阴阳寿量啊，八卦摆，
0: 阴阳寿量啊，
1: 八卦摆。对了，
2: 哇，
1: 九旺雷益通天下，连着九旺
0: 雷益。
1: 天下，
0: 通天下。
1: 对，
0: 哦，
1: 连起来，九旺雷益通天下，
0: 九旺雷益通天下。
1: 很好，
0: 嗯，
1: 南横的歌银河海，南横的歌，
0: 的歌。
1: 哦，
0: 南横
1: 的歌，
0: 的歌，
1: 银河海哎，
0: 运河海。
1: 对了，
2: 哎呀，这个太难学了，这个啊，实际上太难了，就是也能看出来，就是这个方言的一种哎独特的味道啊啊啊，
1: 对，
2: 所以。我觉得学梆古东不仅仅是学一种音乐，他学的就是当地的风土人情，
1: 是的，是的，
2: 而且可以拿着梆古东。

0: 唱很多咱们莆田地区的一些风景，
1: 对，
0: 包括特产，
1: 是的
0: 啊，等等等等，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这样的段子？
1: 荔枝就有一首病仔诗，就是病仔是指孕妇嘛，孕妇孕吐的那个时候，我们叫白药啊，它里面就有每个月她吃的食物啊，有一段就六月的时候就是吃荔枝嘛，对，
0: 莆田荔枝是什么品种啊？
1: 橙子，耳东橙，紫色的紫，
0: 橙子，
1: 对，色如降雪，核如丁香，就是它核非常小。
0: 那能不能这样，就是您唱荔枝，我说荔枝，咱们简单的合作一下？
1: 可以啊，
0: 我用评书的方式说荔枝，夸它的这个色香味儿，
1: 对
0: 啊，您可以用帮古东的形式唱荔枝。好，您给我一个气口，我就开始接，然后您再接回来，行吗？
1: 好的
0: 啊，
1: 好。

0: 老人老啊，听秋色短很美丽呀，很呀嘛很美丽呀，很美丽。
1: 话说这个莆田荔枝红霄盖雪压弯了梢，如同天宫降下千盏琉璃灯，是绚丽多彩。咱摘下一颗，剥开这赤鳞甲，露出银白如玉、亮晶晶、水灵灵的果肉，那是活似玉碗，盛着雪沫沫，恰似冰肌裹着蜜汤汤。关键是出入口如饮瑶池水，再细品，似嚼月华霜，白居易诗云：“嚼以天上味，嗅以世间香。”苏学士日但三百还嫌少，这荔枝田里裹着山泉青，香中透着海风润，咬破的刹那琼浆玉液炸出满口春雷，是一咬一汪蜜，一嚼一口糖，嘟噜噜咽下喉头，回甘舌底，清亮亮，七分甘露三分爽，云影悠悠三日绕梁。这荔枝的甜似戳开月光凝的沙，先是舌尖淌出冰镇过的糖浆，再涌起蜜浪。这种蜜甜甜得透却不粘喉，像一整个莆田的夏天炸出了甜味儿一般，呵，甜的鲜，齿缝间游着兰草幽香。哎呀，仿佛甜味儿驮着翅膀往五脏六腑深处酿，真可谓红霄盖玉，蜜饯穿糖，冰糖晃浆，冰魄炸阵，琼浆挂壁，双刃回肠，是兰魂馋齿，血胆追香，口齿留香，香醇甜，津津津有味，味美粘稠，稠而不腻，腻里米盐，颜色通透，透亮光泽，让人好不喜欢。
0: 好啊，真好，真好、
1: 今天非常开心，就是能够在咱们福建省莆田市莆田学院黄家古厝跟黄景老师一起聊了邦古东。我相信呢，邦古东虽然在2015年被列为了福建省八大濒危曲种之一，但是经过这11年的努力，我们能够看到黄老师的这个教学的指导之下，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生开始学习邦古东，了解邦古东，甚至传承邦古东。我相信以后邦古东不仅能在莆田听到全世界都能想起这邦古东清脆的声音
0: 啊，是的是的，
1: 这个邦古一响就天下我有了。如果您有机会来到莆田的话，一方面可以看看莆仙戏，另外一方面也能听听这个邦古东，感受一下咱们这莆田方言的魅力。
2: 不揍人，蓝衣我蓝发天。
1: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

0: 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2: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5: 沧海桑田，这个典故出自东晋葛洪的《神仙传》，用来形容世事变迁的剧烈，其背后藏着先民对海陆变迁的古老观察。而在珠江三角洲的西樵山下，这样的沧海桑田不是神话，而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历史。桑园围地跨佛山南海顺德两区，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基围水利工程。千年之间，先民从孤岛前海起步，一步步向大海要地，把汪洋变成了万亩桑田，更创造出举世闻名的桑基鱼塘生态农业模式。那么一片汪洋如何变成万亩桑田？不同于都江堰的官方主导，桑园围为何被称作民间治水的典范？过度围垦带来了怎样的生态代价？桑基鱼塘的循环究竟有多么巧妙？一片鱼塘又如何支撑起清代广东的丝绸出口帝国？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向海要地，桑园围的沧海桑田与基塘智慧。和长江三角洲一马平川的冲积平原不同，珠江三角洲的地貌要复杂得多。这里散布着大量孤岛残丘，西江、北江以及无数小河裹挟着泥沙，在岛屿周边不断沉积，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慢慢淤出了高低起伏的冲积平原。佛山的西樵山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很早以前，西樵山一带就有先民活动。中古时期，随着泥沙越积越多，可开发的土地不断扩大，居民也渐渐多了起来。两宋之交，北方移民大量涌入西江、北江上游。这些初来乍到的移民开山种地，刀耕火种，开辟了大量土地，也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下游的西樵山一带首当其冲，洪水越来越频繁。北宋徽宗崇宁大观年间，在西樵山下沿西北两侧筑起了两道一两米高的防洪土堤，这两道堤就是桑园围的起点。随着人口持续增长，越来越多人向下游移动，在山与山之间依地势修堤围垦。因为堤内种了大片桑树，这片堤围就得名桑园围。堤围也叫基围。

最初的桑园围是开口围，北东西三面筑堤，东南方向不筑堤，直接通向大海。因为下游水位比上游低四五尺，雨水可以自然排出，不需要额外挡水。可随着围

酿成大灾。陈伯民主动上书朝廷，建议把开口碑改成闭口碑。获准后，陈伯民组织人力协调各方，将绵延数十里的新堤与西北两江的旧堤连成一体，于洪武三十年工程完工。桑园围从此成了完整的闭口围，全围共修共管的理念也在这一年确立。到了十五世纪末，明代思想家湛若水游览西樵山，看到山上村庄以种茶为业，村外有堤围环绕，远远望去像一个个海上小岛，宛如世外桃源。湛若水被这里吸引，干脆定居下来，建书院收弟子。在他的带动下，霍涛、方献夫等一批文人名流相继来到西樵山。这些人既是学者，也是高官，他们营建书院，修建祠堂，撰写族谱，把庙产收归宗族。这不仅仅是文化建设，更是把这片新开发的区域逐步纳入儒家秩序和国家体系的过程。有了稳定的水利保障，加上明代朝廷重视农田水利，嘉靖年间桑园围的堤围已经达到3万多丈，户田4300多顷，南海顺德各县各有各的堤段，规模蔚为壮观。万历48年，一场大洪水冲决了李村段的堤围，这段堤事关重大，可单靠海州堡8个村子的力量根本修不起。事情报到两广总督那里，总督拍板，全围协作，继母派驻，海防道主持工程，重新选址，在旧堤外几十米处新建一道千米长的新堤。顺德境内按田亩分摊工程量，几个月时间工程顺利完工。这次大修意义非凡，它标志着桑园围内已经不是各自为战的小集体，而是休戚与共、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桑园围作为一个整体的大围真正成型了。可繁荣背后隐忧也在显现，有些地方两岸居民不断围垦侵占，到后来河道越来越窄，越来越弯，洪水宣泄越来越困难，决堤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沧海变成了桑田，可桑田随时也可能变回沧海。说起中国古代水利工程，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都江堰、郑国渠、大运河，这些都是朝廷主导举全国之力修建的超级工程。可桑园围不一样，它不是官方规划的产物，而是民间逐步扩展出来的，是地地道道的民间治水样本。桑园围的水利系统相当复杂，主体由集赞横基、东基、西基三部分构成。集赞横基位于桑园围上游，是全围最重要的险段，也是通修次数最多的地方，相当于都江堰的鱼嘴，属于公围，一旦崩绝，全围合力修筑。负责日常巡视的集赞村，他们的职责是发现险情及时报信，大修的时候负责提供饭食，平时的小修小补不用他们出钱出力。险情一报，各村按照土甲制动员，每甲出4名壮丁、一艘船，自带工具、粮食，还有防洪用的木材、泥土、火速驰援。西基沿着西江干流，是迎水的一面，东基在内陆一侧。东西基的管理模式很有意思，分段承包给基主，基主负责这段堤的日常巡查和修缮，作为补偿，基主享有这段堤的鱼虾捕捞权，堤外新淤出来的沙滩也优先由基主开发。修堤是责任，水产和沙滩是收益，权责利绑在一起，这套民间自发形成的制度运转了几百年。除了主干堤围，桑园围还有一整套子系统，闸斗控制排水灌溉，河冲调节流量兼通航。子围是围中之围，防中之防，这些子系统每多修一处都会影响到上下游的利益。
每一步推进都是

是各方协商博弈的结果，整体趋势是越修越多，越修越密。那么政府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很长时间里，政府只做一件事儿，提供一套各方公认的规则和规范，必要的时候出面协调仲裁，钱和人都由围内各村自己出。这种模式下，各方都在算自己的经济账，比如有的机主故意拖延不修，等着决口后全围统修，这样自己的负担就轻了。听起来像搭便车，背后却有现实考量。每年鱼苗上市的季节，恰好也是低围最容易溃决的时候，前后差个十来天，对鱼苗生意的影响天差地别。多摊一点修低钱，总比鱼苗全军覆没要强。没有官府强压，没有统一指挥，靠着宗族各村土甲这些基层组织，靠着一套自发形成的权责规则，桑园围运转了几百年。当然，民间自治也有它的边界，随着围垦不断向海推进，水患的规模越来越大，单靠各村协商协调成本越来越高，渐渐有些扛不住了。桑园围的水患根源不在上游，而在下游。桑园围治理写得很清楚，元明以后，下游香山新会一带不断淤积出新的沙滩，人们一圈一圈筑围造田，海面变成了陆地，可下游的田越围越多，河道就越来越窄，夏天洪水暴涨的时候排不出去，只能往回倒灌，冲毁房屋庄稼，一年比一年严重。清代嘉庆年间的两广总督阮元把这件事儿看得透透的，在他眼里，下游把海都填成田了，上游的水往哪儿排呢？水比田高，低又不牢，不愧口才怪呢。道理都懂，可谁也不肯少围一亩田，水患就在这样的格局下愈演愈烈。乾隆59年，西江爆发特大洪水，桑园围东西基坍塌决口20多处，里村段溃决将近1000米，整个桑园围泡在水里，积水4个月退不下去。这么大规模的溃决，靠各村自己商量根本修不起来，谁多出钱谁多出力，吵来吵去没个结果，最后还是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亲自拍板，全围大修，成立桑园围总局，设在里村，由李君耀担任督办，经费一共62200银，主要靠田亩摊派的地税，加上官员捐赠、盐商当铺捐款，这是桑园围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围系统大修。零敲碎打、各扫门前雪的时代过去了。工程完工后，桑园围总局作为常设机构保留了下来，但没有稳定的经费，平时也就做些联络协调的工作，真正的大修还是要等出事儿了再筹款。嘉庆22年，桑园围西部三压堤再次决堤，这次决堤引起了两广总督阮元的高度重视。广州近郊3番5次闹水灾，对政治经济影响太大，阮元推动了一项关键的制度建设，设立生息银两作为常设的维修基金。具体的做法是，总督衙门拿出82200银贷给南海县的当铺，年息12%，每年利息9600两，其中4600两专门用作桑园围日常维修费用。有了这笔稳定的收入，桑园围总局就有了独立财源，财大气粗，职能和权限自然跟着扩张。他们重新修订了全围章程，绘制了详细的水利地图，重大工程统一由总局统筹。钱还是不够，怎么办呢？就由富商捐款。对富商来说，捐钱修堤既是公益也是投资，还能卖总督一个人情，一举多得。有了这笔巨款，
道光元年的大修规模空前。

大量食材投入使用，原来的土鸡全面改成了石鸡，工程质量上了一个大台阶。工程结束还剩25000两，加上每年4000多两的利息，桑园委总局的财力比许多县的财政还要充裕。从纯民间自治到官督民办，再到官民合治，桑园委的治理升级始终被水患推着走。水患越大，协作的规模就越大，官方介入的程度就越深。这不是谁的设计，而是应对挑战的必然结果。修堤围是为了保家园，更是为了搞生产。桑园围的经济从一开始就和水绑在一起，最早兴旺起来的产业是鱼苗。明中叶以后，九江乡的鱼苗贸易就已经相当发达了。西江上的水上居民欠税逃亡，鱼苗税收不上来，两广总督刘大夏干脆改革税制，把西江两岸的鱼部承包给九江的乡民，按水势好坏分级收税，水好的5钱银子，差的2钱5分。这么一改，九江的鱼苗生意越做越大。万历年间，朝廷进一步开放鱼部，每年光鱼苗税就增加1200银。九江人为什么愿意自主出钱修堤呢？因为洪水一来，鱼苗池首当其冲，损失最大。修堤不是做公益，是保护自己的钱袋子。鱼苗只是开始，真正让桑园围名垂青史的是积塘农业的发明。珠三角地势低洼，容易积水，先民们摸索出一套巧妙的土地利用方式，把低洼的地方再挖深变成水塘，挖出来的泥土堆在四周筑成基，也就是高出水面的土埂。基和塘的比例大致是基六塘四，60%土地是基，40%是塘。基上种什么呢？最早种果树，种甘蔗，于是有了果基鱼塘、蔗基鱼塘。到了明清后期，海外生丝需求暴涨，种桑养蚕利润更高，桑基鱼塘就成了主流。桑基鱼塘的妙处在于它是一个完美的生态循环，基上种桑树，桑叶拿来养蚕，蚕沙也就是蚕的粪便倒进塘里喂鱼，鱼塘的淤泥挖出来又堆回基上肥桑树，桑、蚕、鱼、塘泥整个闭环没有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效率极高。基塘农业的收益有多高呢？据史料记载是种水稻的10倍，如果和北方的旱地比，甚至能达到20-30倍。有了这么高的收益，谁还种稻子呢？于是桑园围种水稻的面积越来越小，从稻米输出地慢慢变成了稻米输入地。清代的丝绸出口到底有多火呢？乾隆27年就已经出现出洋丝巾太多导致国内丝价上涨的情况，朝廷不得不限制出口。后来海外需求实在太大，禁令逐步放松。进入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对生丝的需求暴涨，桑园围的蚕丝出口量飞速增长。1810年，商船运出的500多担生丝中，60%以上是广东丝。1812年，外商采购的700多担生丝里，广东丝占了97%。五口通商以后，1868年，广东生丝出口达到10000担，到了一战期间，更是飙升到50000担，价格也翻了好几倍。海外需求的暴涨反过来刺激了桑基鱼塘的扩张，整个珠三角基塘面积不断扩大，桑园围进入了鼎盛时期。产业升级也在这里发生。桑园围简村有户姓陈的人家世代务农，因为常年做生丝生意，眼界比一般农民开阔。家里老二陈启元放弃了

教书，和大哥一起下南洋，到越南西贡做生意，发现当地人特别喜欢中国土绸，兄弟俩果断回乡经营丝绸，生意越做越大。1874年，陈启源创办了纪昌龙缫丝厂，这是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经营的机器缫丝厂。机器缫丝效率高，品质好，对蚕茧的需求也大量增加，当地茧市应运而生，进一步带动了种桑养蚕的繁荣。种桑养蚕缫丝贸易，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全部联动起来，桑园围从一个农业区升级成了完整的产业带。2020年，桑园围正式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座千年古围至今仍灌溉着6万多亩良田。回望桑园围的历史，这是一部活生生的沧海桑田史。从汪洋浅海上的孤岛聚落，到两道土堤的雏形，再到百里大围的成型，先民一步步向大海要地，把滩涂变成了良田，也把荒蛮之地变成了经济高地。桑园围的历史也是一部民间治水的智慧史。土甲出丁，分段承包，权责力统一，没有官府强压，没有统一规划，靠着基层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这套制度稳稳运转了几百年。桑园围的历史更是一部人与自然博弈的启示录，从围海造田的高歌猛进，到水患频发的代价显现，再到官民合治的系统应对，桑园围用千年时间证明，向自然索取不能没有边界，人与自然的相处从来不是征服与被征服，而是在动态平衡中寻找共生之道。而桑基鱼塘的循环理念更是超越了时代，几百年前的农民不懂什么叫生态农业，却用最朴素的智慧实现了桑蚕鱼的完美闭环。直到今天，这套模式依然是生态农业研究的经典案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靳佑史，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来自香港的歌手张明敏一连演唱了四首歌曲，一夜之间成为炙手可热的歌星。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深情款款的《陇上行》，更是以其优美的田园风格广为传唱。
1: 下面他穿着中山装给咱们演唱一支《陇上行》。这个《陇上行》表现了一个年轻的伙伴在陇上田间蹦蹦跳跳歌唱的情景。
0: 歌曲《陇上行》由台湾著名词作家庄奴作词，吴志强作曲，歌中充满了浓郁的田园风格以及传统的人文情怀，听罢让人久久难忘。歌曲的旋律欢快活泼，歌词朗朗上口，很快便红遍大江南北。张明敏在春晚结束后乘飞机返回香港，一到机场他就感受到了这几首歌曲的受欢迎程度。
2: 我从机场里面，我看见每一个旅客都已经在指指点点了，然后到海关，哎呀，感觉到可以，空中小姐也非常好。

0: 照顾。
1: 台湾词坛泰斗庄奴很喜欢描绘自然美景，讴歌祖国大好河山。董上行讲述的是秋天丰收的景象，放眼望去，大地一片金黄，承载着丰收的喜悦和希望。徜徉在乡间的怀抱，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
2: 我

0: 庄奴的词既有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又有现代社会的通俗真诚。有人说，这样的山水寄托的是庄奴对祖国大陆的思乡之情，这样的词只有庄奴能写得出来。但庄奴说，好歌遇知音，船过水无痕，只要歌曲能给人带来欢乐，不必记住他是谁。
1: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最大的功能就写几首歌。我总觉得让大家快乐，而且听了歌之后还得意义，这是最高的境界。真善美，能够达到真善美的一个境界已经不错了。
0: 庄奴少小离家，一生曲折，然而他却将自己的坎坷经历写成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曲留给世人。一首《陇上行》更是自然清新，亲切温暖。每当那纯净悠远的歌声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故乡的田园，勾起人们对过往美好时光的深深向往。

0: 1980年5月18日，中国第一颗洲际导弹东风五号发射成功，举国欢腾。跟随远望二号科考船去体验生活的词作家李幼荣在海上漂了一个多月，他被国防科技工作者争分夺秒的工作热情打动，决心要写一首80年代祖国新气象的歌曲。
1: 本是胜利完成任务，回到江西码头一看，那是个冬天啊，那个码头上欢迎的红领巾啊，排着队敲锣打鼓，带着大的横幅标语，哎呦一看，哎呀，我说这哪是冬天啊，说祖国春天来了，说当时就想着这么一个词儿了，就是少年祖国的春天，下楼岸呢就写的这个少年祖国春天。
0: 起初这首歌的歌词被推荐给辅导员杂志，但没有被编辑看中，随后歌词又被送到女作曲家纪明的手里，拿到歌词后，纪明喜出望外，连声感叹，这正是他苦等了太久的佳作。
1: 这个老大姐特别好，她是老延安，她丈夫呢叫屈维，是写白毛女的作曲家之一，她一看这个词特别高兴，她就连夜就写了。
0: 1982年，少年祖国的春天参加文化部举办的歌曲比赛，没想到评委们觉得词曲都好，但是录音质量差强人意。就在大家为这首歌惋惜的时候，时任中央电台少儿部负责人的敖丽荣拿出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的录音版本，一举征服了所有评委。
1: 我挺感谢电台的那个敖丽荣，她特别喜欢这个歌，当时她给咱们那个少年合唱团录了一版，她说你听听我们中央电台的录音吧，这一听好家伙，大家都欢呼起来了，这歌的精神面貌全出来了。
0: 这首歌很快在全国各地的电台播放，还被定为全国少年儿童红五月歌颂比赛的必唱曲目。有人评价说，这首歌唱出了那个时代的精气神儿，唱出了希望。李幼荣却说，这首歌是时代和生活对词曲作者的馈赠。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他们本是流离失所的孤儿，却在七贤庄的烈火中淬炼成钢，用稚嫩的双肩扛起民族的存亡，以无畏的勇气撕碎敌人的罗网。这不仅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护送，更是一群孩子在战火中寻找信仰、重塑灵魂的涅槃之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致敬那些在隐蔽战线上从未长大的小英雄。第二集。
1: 一二一，
2: 立定，大家解散，原地休息十分钟。
3: 刘嫂，
2: 欢迎你们。
4: 哎呀，栗子道员，我才今天没有过来，你说咋能出这么大的事呢嘛？可怜的外国老孩，好人呀，他给我看娘还没有看好哩。
2: 西安发生了大事，目前形势很复杂，谢谢刘嫂关心啊。
4: 哎，你们忙吧，哦，我去厨房帮忙，给娃们做些好吃的。
2: 又要麻烦您了。村粮，你带刘嫂他们去吧。
5: 刘嫂再见。
6: 再见，
4: 小同事们，我走了啊。
2: 连哲，你回来了。
7: 报告李指导员，任务顺利完成。
2: 形势突变，整个街道到处都是便衣和特务，你这次送的情报非常重要。你出发以后我一直在担心呀。
7: 我打扮成要饭的，他们还要搜查，就要快到达联络点的时候，一下子来了好多警察，他们把所有人都围在一起，我还以为被发现了，紧张得不行，生怕情报不能按时送到。
2: 那你是怎么逃脱的？
7: 我旁边正好站着一位穿着看起来很有钱的阔太太，我一把抢了她的包就往外跑，警察抓住了我一顿乱打，那位太太揪着不放，大声吵闹起来，可能是有大人物要来视察，警察为了减少麻烦只好先把我赶走。
2: 哎呀，辛苦你了忍者。
7: 指导员放心，我把情报放在一个掏空的窝窝头里，他们打我的时候窝窝头滚到地上，他们搜我身上也没发现什么，就让我滚，我爬起来捡起地上的窝窝头，撒腿就跑了。
8: 讣告，牙医博士马德利葬妻，国际友人马德利素怀抗日之志，于今春在西安开设牙科医院，暗中助我军民，不幸于双十二事变中为流弹所伤，不治身亡。蒙张杨两将军体恤，特拨款料理后事，特选于本月21号上午10时安葬马博士。朋友颇多，恐通知不周，特此登报声明，凡来送葬者无人欢迎。
9: 同志们，这部收音机是中央首长委托交通线上的同志从香港给马博士运送过来的，可惜马博士在临终前还没有收到这个珍贵的礼物，今天通过这台收音机我们收听到的却是他的讣告。
7: 老头，你听到了吗？这台收音机是新的，你可以好好的听了。
9: 马德利博士来到七贤庄后，不仅为延安送去了药物设备，还协助将许多国际友人进步青年

0: 送到了延安。西安有个七贤庄，可七贤庄里再也没有马博士了。马德利博士，您永远与我们同在，永远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同在。
1: 这我不问上次说那大胖鬼子就将我扔外国死了。
2: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我党设在七贤庄的秘密交通站即转为半公开的红军联络处，对外挂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通讯训练班的牌子。由于形势所迫，此时的红军联络处还不能完全公开活动。
3: 第五十课，你是工人，我是农人，我们都爱国，都来当红军。红军真爱国，红军真英勇，为了救国救民，抗日打先锋。
0: 作为一名战士，咱们不光要会打枪，还得会认字儿。不认字儿，传单看不懂，命令记不清，咋当合格的红军？大家站成一排，挨个朗读红军识字课本，从左边开始，每人念一课。如果有生字卡住了，就出列罚诵读一百遍。开始。
4: 第五十一课，战斗员、指挥员、指导员、特务员、通讯员、卫生员、勤务员、饲养员，都是红军，都要学习政治，都要有知识，打起仗来都很勇敢，不怕敌人强。
5: 第五十二课，一个人打日本，打不过日本，两个人打日本，打不过日本，三个人打日本，也打不过日本，四万万人一条心，一定能打败日本。
6: 这一刻字太多，安判年错。
0: 刘存良，你到底认不认识字啊？啊，在战场上遇到鬼子打不过，哎，你难道要换一个打得过的鬼子？你们都不许笑，继续给我念。
6: 第五十三课，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
0: 刘存良，这就是你的学习态度？你知道长征路上我们是怎么学认字的吗？在行军路上，我们每个人背后都背着一个牌子，后边的战士边行军边从前面的战士背上的字儿学起。在过草地的时候，走在我前面的三牙子背上的牌子写着抗日两个字。他陷进沼泽时还问我，李哥，抗日这两个字你记住了没？那个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6: 李指导员，对不起，你犯吧。
0: 知道错了就好，认字和打仗一样，怕难就永远学不会。念吧，等你念完一百遍，我再教你红军两个字怎么写，这是咱们最该认的字。张仁哲
4: 到。
0: 你负责监督他，一遍都不能少。
4: 又是
0: 你，不是好打抱不平吗？再给你一次表现的机会，你先替他读第五十三课。
4: 是。第五十三课，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也就是解放人民救国家的政党。领导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北方，为的是要到抗日的最前方。共产党员作战的时候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为人民大众去奋斗，千辛万苦都该受。
7: 第五十四课，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要救中国，要解放中华民族，改善人民生活，发动全国民众，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
0: 立正，报数。
4: 一、二、三、
8: 四、五。

0: 有。
1: 是。
2: 二妮，
3: 啊，
2: 你的绑腿怎么打的？你看，这一拉就出来了。
3: 一直到远，我
2: 绑腿要缠三圈，要绑紧膝盖，不然长途奔袭腿会肿，刺刀捅过来站不稳。就地重新打绑腿。同志们，夜间训练主要是考验大家的应急能力。今天进行夜间刺杀训练，每人发一个训练木枪。听我口令，站好了，开始！
0: 一、
2: 二、杀！
0: 一、二。

0: 指导员，我这虎口怎么渗这么多血啊？
1: 你的刺杀姿势不对，手要抓紧，继续练，一二杀。不行，下盘要像钉子钉在地上，膝盖打直，重心下沉，这样才不会被鬼子挑翻。哎，忍者，你腿怎么了？
0: 刚才集合的时候膝盖磕在石头上了。
1: 训练结束后把磨破的裤子给我换下来，去炊事班要块生姜搓搓膝盖，生姜驱寒，搓完之后别碰凉水啊，不然伤口要发炎了。
0: 嗯，
1: 大家继续训练。
2: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3: 哎，张忍者，
0: 嗯，
3: 等等，你给膝盖上涂生姜了吗？还痛不痛啊？啊，这是你的裤子。
0: 我的裤子怎么在你这儿？
3: 你指导员帮你把裤子缝好了，刚才我经过他办公室门口，他让我给你送过来。
0: 李指导员给我缝的裤子？
3: 对啊，
0: 我记得只有我妈妈给我缝过衣服。
3: 嗯，

0: 哎，忍者回来了！哎呦，买这么多菜呢，快放下歇一会儿。哎，累死我了，让我喝口水。这几天来的客人多，买菜成倍增加，我先背回来一部分。哎，奇了怪了，今天集上特务特别多，老盯着咱菜篮子看。
1: 难喝死了，又苦又涩。早上，张仁正，俺刚刚从院子水井里头打了水。哎呀，刘存良，怎么回事？我说咋这么难喝？院子里那水井，那是个苦水井，怪不得这么难喝呢。张仁正，你都别挑剔了，你都没看见，国民党特务到处进行封锁，处处刁难着俺们。原来。
0: 俺们去天水井里拉水，他们不准俺们那车子在马路上行驶，逼俺们改为了挑水。后来连挑水也不让了。特务在天水井旁设了岗，见俺们就叩头，上周还把老翁的扁了跟枪了。唉，
2: 这不是我挑剔，这水也太苦了。啊，你能喝得下去吗？哎呀，老忍者，我知道这是苦水，为了首长和同志们的安全。
3: 苦，我们也要喝。干革命啊，就要吃得了苦。
0: 哎，你们干什么呢？我也渴了，给我喝一口。味道怎么样？真水，好喝。阿妮儿，好喝，好喝，你皱眉头干嘛？
3: 詹仁哲同志，这位老乡是给我们送酱油的，我在门口站岗，正好下岗，就领进来了。
4: 老乡，您辛苦了。哎呀，
5: 我不辛苦，同志们辛苦啊！哎呀，这院子四周的墙修的可是真高啊！
4: 谢谢老乡。麻烦你帮我一下，把这个酱油倒到我这个坛子里去。
5: 没问题，没问题。哎呀，你这个小同志啊，真懂事儿。哎，我帮你打进去啊。

0: 起，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手环没拿住。
1: 二娘，你咋搞了？
0: 是我不小心。老乡，我给你洗衣服。
2: 不要紧，不要紧，你另外再拿个坛子来就行了。
1: 好了，二妞别哭了，我来收拾。刘存良，你另外拿个坛子帮二妞灌酱油。
0: 走。
2: 同志啊，能不能快点啊？我还要给另外几家送呢。
0: 哦，好嘞。老乡，这是给你的酱油钱。
2: 谢谢同志，谢谢谢谢。
3: 等等，老乡，你卖的恐怕不是酱油吧？来人，把它给我拿下。
2: 我就是个卖酱油的，冤枉啊！
1: 你一点也不冤枉，你这个狗特务，我用馒头蘸了酱油给狗吃，狗马上中毒倒地。
3: 带下去。
2: 冤枉啊！我是真冤枉啊，长官，你冤枉我了，长官。
3: 仁哲，你这次可立了大功啊！
0: 难怪他倒酱油的时候手在抖。二妮儿，你咋知道嘞？
4: 刘存良，这你就不懂了。刚才小报童在墙外发出个暗号，先是猫叫，再是鸟叫。小报童跟我们约定过的。猫叫是有情况，鸟叫是人可疑，俺这一听就知道要配合，所以呢，我故意打碎了坛子，和张仁哲配合试探了一下，不成想还真是个特务。
3: 多危险呀！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首长就住在院里，还有许多红军战士和爱国人士，我们一刻也不能大意。
1: 是，我们一定提高警惕。
5: 李指导员，那边乒乓球比赛马上开始，请您过去。
3: 好，仁哲，你们忙完手头的活，过来给我助阵啊。
0: 嗯。
6: 看来这场李指导员又赢了，已经3-1了。好球！
4: 那还用说，李指导员最棒了。
7: 二妮儿
0: 啊，
7: 俺问您事儿，听说咱们新来的教官是个女的。
1: 哎，可不是吗？据说是从莫斯科回来的，枪法了得。
0: 一个女的，枪法能有多了得？
4: 哎，女的怎么了？上次你的射击成绩还不如我呢。
0: 上次越野跑，你跑的半路都喘，
4: 我
0: 还不是俺们等你。
1: 嘘，别说了，身后就有个女的呢，
0: 抓了，认输了吧？
4: 反正我就是比你多中三环。
8: 谁说女的不行？红军女战士能打仗能骑马，哪样不行？
0: 俺可没说你啊。
8: 嗯？张仁哲是谁？
1: 我。你是谁啊？我刚才劝他别乱说的。
5: 比赛结束。
8: 你叫张仁哲，通知所有人到操场集合。
1: 哦，集合了，集合了。
0: 这是咋回事呢？
8: 快快，所有人跑步集合。李征，同志们好，我叫林少卿，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新教官。这段时间你们进行了射击、格斗等战场训练，很好，但是我们不仅要在战场上打胜仗，还要在谈判桌接待势力，展现红军的正气，要让友邻群众看到我们有理有节的底气，所以我们要另外补上一节课，礼仪课。
0: 礼仪，俺以为打仗只要枪法准都中了。
8: 比如站在我对面的张仁哲，刚才偷偷把咳嗽声憋住了啊，这就很好。在重要的客人面前，这些细节很关键，尤其现在

0: 我们要接待国民党代表、国际友人，一个稳当的站姿和良好的形象就是无声的宣言。
1: 这租路站军词还有学？
0: 刘存良，你刚才下意识摸了摸枪套，这在非战斗的场合会让客人紧张的。
1: 这都能注意到，
0: 那怎样才能表达出红军的气质呢？首先，站姿要端正，肩膀放松，但不要垮着。对，就像张仁哲这样。走路的时候，步子要稳，不要拖着脚，特别是在有地毯的地方，脚步声太大会显得很粗鲁。上次在西京招待所开会，地板上铺的地毯，咱们战士脚步声太大，被特务背后笑话说土豹子，这不是小事儿。二妮，你出来走一下。哎，停停停，二妮，你的手不自觉地揪着衣角，记住啊，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从容，在面对敌人的时候，一个细微的动作都可能暴露你的身份，在接待重要客人的时候，你的一个不雅的动作会引起其他的联想。接下来我来示范，请大家跟我练，这样子，左右左左右左，再来一遍。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该剧故事依托真实历史背景，人物与情节均为虚构。顾问安威，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吴若涵，艺术总监制作人殷满仓，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陈依然、魏舒然、李晶晶，录音制作李清源、蔡思雨，主演吴若涵、陈依然、刘思阳、王新宇、任玉恒、李逸飞、李文、李明宇。参加演播的还有魏舒然、邱正浩、齐帅正、戴静蕾、李依林、蔡思雨、袁子浩、何雨乔、古瑞峰，监制江兴超，指导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创作单位西安新因特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

战争能早点结束，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妈妈，41岁的成都妈妈何欣彤，近日呢以416分初试第一名，成功考取四川大学应用心理硕士研究生。而她考研的初衷呢，正是为了正在读初中、处在青春期的女儿。
1: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孩子上初中之后啊，这个学习压力是增大了，而且呢还有些焦虑和逆反。于是这位妈妈就决定，与其一遍遍的催促孩子，不如自己先行动起来，
0: 对自己挺狠的。何欣彤呢已经离开了校园很多年了，重新捡起英语，还要啃专业课，每天保证6小时以上的学习，一年的时间就成功上岸了，还拿到了2等奖学金。现在呢母女俩还定下约定，将来女儿也要考川大做校友。
1: 我觉得有这样的妈妈，闺女一定也不会差啊。接下来无独有偶，陕西西安一位爸爸同样被女儿的一句话激上了考研路啊。这位爸爸呢今年44岁，叫张志强，常年出差，一年有200-300天是在外奔波。女儿临近中考，她特别着急孩子的成绩，叛逆期的女儿直接回了一句说，你不知道现在学习有多难，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呗。
0: 这位爸爸觉得呢，千句大道理不如一次亲身实践，于是呢当月就报了名。当时还剩5个月的备考时间，本科毕业已经20年了，数学英语几乎全都归零，出差的高铁上听课，早起晚睡挤时间刷题，硬是一站考上了西北工业大学硕士 MBA。 之后呢女儿学习态度就明显转变了，成绩也大幅提升。
1: 所以啊，最好的教育呢从来就不是单向的要求，而是爸爸妈妈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才是教育最有力量的打开方式。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

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0: 用户的一些收尾的售后服务。
1: 张振宇微信回得快，说话语速快，红色盲杖点地的节奏也很快，尽管他出生起就没见过光。上海夏日，骄阳似火，从家到平型关路曾经的工作室只有几百米距离。张振宇没有戴墨镜，脖子上挂着长长的手机绳，沿着马路边缘行走。尽管工作室关了，但老朋友姚海威的工作室还在这里。张振宇隔三差五过来坐坐。
0: 姚老师呢，是我们的一个客户，到我们这来买钢琴。再然后呢，就是我们所有钢琴呢都有一个介绍的一个视频，就姚老师义务来帮我们拍视频，他就把工作室又搬到这里，就正好在对面嘛，叫一嗓子就来。
2: 我到现场去感受了那些琴以后，我觉得其实那些琴本身有非常好的潜力吧，有很好的声音，这种感觉。
0: 我太浪费了，我只能发挥他两成，姚老师的。
2: 我很愿意自告奋勇一下。
1: 振宇从小学长笛，后来学习钢琴调律。姚海威是90后青年钢琴家，两人合奏过太多回，琴声里不分健全人和残障人士，只有懂音乐的人。
0: 我们跟姚老师车子里坐到什么，吃在一起，然后玩在一起，甚至来说他在我隔壁，有的时候我说赚钱赚到一起。
2: 其实张老师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就到现在我觉得我有很多东西还是觉得张老师做的超级牛的。张老师还能自己做一些程序之类的东西，在 AI的帮助下面，我觉得太溜了。
1: 命运给张振宇的选择并不多。1970年代出生，初中毕业进入上海盲校学习，面前只有两条路：学推拿或者调律。
0: 当时在盲童学校给我们两个专业，一个推拿中专，读高中读上去；第二个钢琴调律，我读的是第一届，就之前还没有。我们那一届就是老师说我们试试看弄一次，那我觉得一定是挺好玩的，对不对？我当时是初二，我说我去跳级去，结果还真跳成功了。
1: 选择钢琴调律的理由很简单，他觉得这跟音乐沾边，要比推拿有意思。
0: 因为从小我是吹的是长笛，然后参加的是学校的乐队，一天到晚就在演出，我觉得哎，钢琴调音好像听着好像有点像，好像对吧。
1: 中专毕业，张振宇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青浦的钢琴厂，早上5:30出门赶班车，晚上8点踏进家门。离家太远，他也有些迷茫，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他尝试去当个体户，去舞厅吹萨克斯，兜兜转转又做了3年盲人按摩师。
0: 到了5点钟，就跟我们同事或者我自己拿根棍子就敲啊敲啊敲，跑出去就找那复兴路那里，今天开了一个烧鸭店，明天这个开了一个什么店，反正到处就要去吃，挣的钱全部吃光。那3年以后觉得再下去那人完全就越来越懒了，那我想不行，得出去做点事情。我说我们要把那个调律中心重新再做起来。
1: 起初他和同学把调律工作室开在福利工厂的仓库里，残联帮忙牵线，媒体也来报道，第一波客源就这么攒了起来。不过更大的转机还在后头，互联网时代来了。
0: 相当于你在一个房间里面，他门一敲一下窗开开，外面风呼呼就吹进来了，对不对？那么在这个同时呢，我搜到了钢琴论坛，看到了很多用户来问类似的问题，很多问题他问了我就知道结果，如果没有这一步，其他东西也都是白搭。因为客户他想找你他也找不到，我想找他我也找不着。
1: 2003年前后，张振宇泡在钢琴论坛里，读评软件让他第一次看见了信息世界。他专业幽默，当了版主，还结识了不少朋友。有人问钢琴手感太重怎么办，他回：你是准备练钢琴还是铁砂掌？
0: 我们是没有带着任务去的，所以呢反而得到了用户的认可跟信任。他说哎，你有没有琴，你可以帮我挑，家里有琴要调律，反正各种各样的需求都慢慢去找到我们。所以水到渠成，到2004年2005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开了工作室，开始卖钢琴。我们应该是钢琴行业的初代网红。
1: 有了工作室，他卖二手钢琴，也培训盲人调律师，靠着口碑做到了网站上最早的5星店铺。生意还算顺，但张振宇心里一直记得8个字：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0: 别人他不会说记得你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他肯定会记得的是你们一帮盲人调律师，这个标签你洗都洗不掉。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容错率基本是零。
3: 其实您不仅仅把您个人的口碑放在身上，还是要把整个群体的口碑放在您的心里。
0: 我觉得个人群体这是绑定的。
1: 时间一晃而过，

0: 买钢琴学钢琴的热潮悄然降温，网络论坛也日渐衰落，图文短视频成了主流。对于视障人群，世界似乎在变暗，商品介绍全是图片，登录验证变成了滑块，读屏软件突然不会读了。
1: 我们卖钢琴不像卖别的，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一锤子的买卖，周期极长，它就决定了我们原来可以赖以生存的这样一个逻辑越来越难走通。随之而来的是生活某些方面当然是便利，打个车啊什么叫外卖这方面，但是有些方面的便利性是变差的，包括买东西啊，原来他会讲得很清楚，现在商品详情都是图片，文字也在图片上。
0: 2024年，张振宇关掉了开了近20年的琴行，门关了往哪儿走，他心里并没有底。调律师的工作还在继续，但空闲时间多了不少。
1: 前年的时候，那时候正好看了一个宣传片，一个视障者打车， AI 提醒他车到了，门一开，就整个一个过程很丝滑，哎，我想这个东西跟我们来说太切合了。24年、25年的时候，我们有了视障者 AI 沙龙，然后参与了去年的 ARVR 的眼镜展跟去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上半年开始自己摸索做相关的视障辅助的一些产品应用。
0: 一贯幽默的张振宇管自己叫差生， AI 来了，他把几乎所有主流大模型都试了个遍。
1: 差生必须得是什么，你知道，文具一定要多，不管是 AI 这边也好，用电器也好，我们一定要用到最好的一些来弥补我们自己的一些缺陷也好，不足也好。
0: 妻子陆明是北京人，也是一名盲人调律师，两人的家里没有特别的无障碍设施，倒是摆着扫地机器人、洗地机这些智能电器。家里还有一位成员是只叫格雷的灰色小狗，并不是导盲犬。张振宇用 AI 给格雷做短视频，小狗端坐在钢琴前弹琴，台下掌声一片。陆明说，去年小家伙生病， AI 也帮了大忙。
2: 对，今天晚上他拉肚子了，然后又吐了，早上起来我们家这个客厅就不能要了。要搁着以前就很恐怖，当时就是用豆包的那个主动提醒，拿在手里这样扫地面，然后我说你看到地面上有污渍你就提醒我，大概定个点嘛，然后手里拿东西，然后一块一块一块开始擦。说句不好听的，原来肯定要踩到了。
0: 爱美的陆明已经习惯把 AI 当作闺蜜，一个能陪她试眼影色号，教她冲出一杯恰到好处咖啡的闺蜜。
2: 没有 AI 的时候，我的化妆就是一个底妆，还有一个一定要很百搭的口红色号。但是有了 AI 以后呢，我就觉得我可以有更多尝试，然后我就买了我人生中第一个五色的眼影盘，它就可以告诉我，比如什么适合打底，哪个颜色画眼头，哪个颜色可以加深眼尾。画完以后我还可以拍照或者视频让它帮我检查。
0: 张振宇还在尝试手搓自己的 AI 助手，主动提醒和无障碍导航两个模块已经初步跑通，水满了它会说话，走到路口它会指方向。眼下他正在测试让手机摄像头帮忙找东西。
3: 开始帮您寻找充电宝，请您慢慢移动镜头。充电宝在你前方的桌子上，充电宝已锁定，手机别动。
0: 尽管这些手搓的应用也经常翻车，但他一遍遍迭代，一遍遍测试，乐在其中。
3: 重新对准充电宝。
1: 我定的目标是很简单，我老婆陆明她愿意用，她的做很多家里的事情的压力挺大的，那么通过这个是不是能够给她减负。之前我们只是说我需要哪些产品，现在至少我能做出一个大概的一个雏形，那么这个大概雏形我也在修，有的时候是在做折返跑，是在做回头路，这很正常。
0: 张振宇发起的上海盲人 AI 社群把上百位视障者聚在了一起，有人分享使用技巧，有人用 AI 编程，有人做数据标注，他自己则专注于小工具的开发和拓展，
1: 看看有没有可能把我们自己以前想要做的应用至少能做出一个原型，然后就可以搭上，让他们看到我们缺哪块，比如说我们缺算力、缺服务器、缺部署的条件等等等等，那么让他有没有可能帮我们去补足这样一些短板。我觉得这个至少要比说你等在那里要主动的多。
0: 虽然不太往回看，但提起自己的身份，张振宇依然更愿意自称盲人调律师，这是他的来时路，也是至今仍可以给他带来收入的

0: 营生。这份工作需要他走出家门，搭乘地铁，穿梭于上海的东南西北。走出去是比技术更重要的能力。他还骄傲地提到一位曾经在他的工作室做学徒的盲人女孩，如今有了新的工作和生活。
1: 他现在本事比我大，我不敢去，他都敢去。他自己会发视频号，会做直播，完全就换了一个人一样的。
2: 那会开朗很多。
1: 对，人性格也变了，就完完全全，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得意的作品。
2: 不是教了他多少技术，
1: 对对，他这些能力，就我一直觉得这个能力不完全是技术能力，就是在这个社会生存的能力，这个东西不是书本上能学得到的。
0: 和看不见博弈半生，未来会怎样，张振宇说不准，但有一件事他确信，借助科技的力量，他们一定能走得更远。山重水复，走着走着仿佛若有光。
1: 假设我是一个20岁的状态，我觉得通过 AI 的辅助我能找到正常工作，因为现在视障者可以上大学，机会比我们当年要多得多。它到底是会不会最终形成某一个商业模式或者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是什么呢，抓住最前沿的东西，有意识的去融入这个时代，接受这个时代。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旅途新相遇。
9: 高耸的烟囱诉说着往日的辉煌，蜿蜒的铁轨见证着奋斗的记忆。在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新中国的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从这里开出厂房，新中国的第一台卷扬机从这里运出车间，共和国工业的初创画卷在这里徐徐铺开。
10: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是新中国15时期重点工业布局的核心承载区。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的156个重点项目中，有7个项目落户洛阳，其中6个项目落户涧西。这里也成为我国重要的农机、矿山、铜材、轴承、耐火材料老工业基地。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今天走进河南洛阳，与一群少年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工业研学之旅。在老厂房里探寻大国重器的历史脉络，在智能车间感受中国制造的强劲脉动。采制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刘佳。
11: 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为了中国的发展，我们国家呢提出了一个叫什么第一个，对，小朋友非常聪明，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15计划。
12: 盛夏的洛阳烈日高悬，研学大巴穿行在涧西工业遗产街区，街道两旁茂密的梧桐在苏式红砖建筑上投下斑驳碎影，研学导师张浩杰正给研学团的孩子们讲述着洛阳的工业历史。这群孩子大多来自涧西本地，他们好奇的不仅仅是充满年代气息的建筑，更是一段段和祖辈父辈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记忆。
11: 像我们刚才过来的这条路呢，叫什么路？叫武汉路。哎，对，涧西的很多的道路呢，它都是以城市来命名的。
12: 洛阳是新中国重工业的摇篮之一，工业是这座城市的硬核底气。涧西区建设路上分布着长达5.6公里的工业建筑。

0: 风景带，这里的中国第一拖拉机厂、洛阳轴承厂、洛阳铜加工厂，见证了洛阳工业的辉煌岁月。
1: 欢迎各位同学参观我们中信重工厂使馆。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呀，是70年前苏联援建的二型工车间。
0: 走进中信重工厂使馆，高达10多米的18500吨自由锻造油压机模型，首先映入眼帘。2011年，这台油压机的研制投产，打破了国外企业对大型高端铸锻件生产的长期垄断。这台国之重器让10岁的齐月瑶深感自豪。
2: 以前觉得大国重器就是个词，今天看到实物才真正理解它的分量。我以后也要学机械工程，为国家的制造业出一份力。
0: 在洛铜1954文化园，洛阳铜加工厂的老厂房如今被改造成咖啡屋、文创店、摄影基地、运动中心、花卉市场。午餐时间，孩子们在昔日的工人大食堂领到了一个复古风格的铁饭盒，打开饭盒盖，米饭、红烧肉、炒时蔬，香气扑鼻。从老工业基地到新制造高地，洛阳这座工业城市的蓬勃创新活力正在新时代制造的赛道上加速奔跑。
3: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我们在边航防务领域的一些配套。
0: 作为一家国有高科技企业，中航光电的前身是1970年成立的华川电器厂，1991年迁入洛阳，并更名为洛阳航空电器厂。如今，从神舟系列飞船到 C919 国产大飞机，从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到复兴号高铁，一件件大国重器的诞生背后，都有这家企业提供的高可靠连接解决方案默默支撑。中学生李一泽意识到，看似不起眼的连接器筑牢了中国高端制造的根基。
4: 参观了之后才明白，原来一个小小的连接器可以应用到如此广泛的领域里面，也感觉到了国家的科技发展是如此的迅速。我觉得学习上要再加把劲了。
0: 研学的最后一站是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园区一家创新型企业的无人机训练场上，一架大型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学生们仰头观看，不时发出阵阵惊呼。企业专业讲师一一讲解无人机的飞行原理、动力系统、任务载荷与应用场景。这番通俗易懂的讲解也让中学生丁浩淼跃跃欲试。
5: 感觉现在无人机发展的非常好，各种型号的无人机都有，飞的也特别的厉害，我特别有兴趣，也想以后能操作无人机，毕竟无人机以后能应用在很多方面。
0: 一天的研学行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中学生静好奇记录下研学心得。
6: 今天一整天下来，从老厂房到无人机再到连接器，我好像看到了中国工业从过去走向未来的样子。我们这一代人呢，也要把这份制造的力量传下去。
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9: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4月，最迟发生在12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

0: 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生活当中呢，出差旅游，不少朋友会通过线上的平台预订酒店，那平台的评级评分就是大家判断酒店档次的重要参考。不过也有消费者反映说呢，一些主流的在线旅游平台对于酒店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十分模糊，筛选页面呢将两类标识混排，且图标的样式是相近的，很容易产生混淆。
5: 那么酒店评级体系究竟有着怎样的标准？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6: 近日，马先生要带家人去陕西宝鸡旅游，想在在线平台订个四星级酒店，挑选过程中发现了问题。
7: 我本意也是想订个四星的，当时就是带着娃子嘛，就是全家老小都出来旅游，就想着体验好一点嘛。筛选的条件是按四星的筛选的，四钻和四星排在一起，那让消费者咋分辨？
6: 马先生花404元订了一晚四钻酒店，这家2012年开业的酒店虽然配套齐全，但并没有达到马先生一家的预期。
7: 我订的这个酒店，它一颗星都没有，它就给你混到这个四钻里。虽然说它的配置规格挺高啊，你像也有浴缸，那个卫生间里也有电视，但是呢，它是按这个配置建的，并没有申请星级。里边那个设施老旧，当时我就是入住了之后，因为当时入住都11点多了，我就当时有所怀疑。第二天住完了之后，我再走网上一查，就上当了嘛。
6: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五星酒店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与马先生的遭遇类似。不少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二者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主体、评判标准、法律约束力有着本质不同。资料显示，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由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统筹负责，评定依据为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在前厅悬挂官方星级牌匾，星级标识有效期5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将被限期整改、降星或取消星级。全国执行统一评定标准，酒店取得星级即作出服务质量承诺，该承诺受法律约束，可作为消费维权的重要依据。而钻级则属于在线旅游平台自研的商业评级，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平台标准不一，钻级会动态升降，导致相同酒店在不同平台的钻级略有差异。钻级无实体牌匾，主要用于平台内档次参考，仅能通过平台维权。
8: 这个钻石是哪里认证的呢？
7: 这个的话可能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店铺这种常规的体验呀、各种服务呀，这种一些配套设施这种可能会相对于五星的话就是更好一点，等于有点类似于那种评价堆起来的。
8: 这个相当于是消费者住过你们酒店给你们的反馈是吧？
7: 对对对，可能有一些的话可能就是用户这边评分的话比较好的话，再加上也会根据他们酒店的一些硬件设施之类的也会有个不同评级。
6: 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叶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基础之上，对硬性配套有强制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餐评门槛，小众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拿到官方星级，在线旅游平台为方便消费者筛选，用钻级对其进行档次分级，推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
9: 星级是国家认可的，可以放上去的，钻级的四钻、五钻的曝光。

0: 量会增加，它的排名会靠前，它的流量会多，因为目前是看星级很少了，基本上都是以钻为主的。客人一打开这个页面，因为你是五钻的话，你一打开有可能你的页面在一名或者第二名，人家就能看到了。
1: 叶先生透露，高钻级酒店在平台醒目位置展示的背后，评价本身也存在水分。
0: 我们酒店就靠它来做生意，特别是在我们暑期的时候，全部在线上订的房，你只要佣金给的高，线上的这个高几个钻几个钻这样弄都能上的，不像那个星级，星级你要通过国家的去评过的。
2: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出现更多元的酒店评价标准是符合市场需要的，但评级标准的不统一又会让消费者产生混淆，就失去了参考价值。那么怎样才能让酒店评级成为消费者可靠的决策依据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目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四起旅游行业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件，其中一起涉及海南文昌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分公司关于酒店星级评定的虚假宣传案。今年二月，消费者在该酒店客房销售直播间咨询酒店星级等级，主播答复他们是五星级酒店。消费者入住后发现酒店未参与国内星级评定，无官方五星资质，对此投诉。根据投诉线索，文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经查涉事酒店未参与全国旅游酒店星级评定，未取得文旅部门核发的五星级酒店官方认证资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依据该法第25条第一款规定，责令涉事酒店改正违法行为，罚款3000元。从相关处罚案例不难看出，星级钻级混淆问题的背后是酒店行业评价体系存在差异的客观现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此制造新的识别标准，将矛盾转嫁给消费者。
3: 其实从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规章了，比如说那个部里头就出了一个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的一个管理的暂行规定，是有法定的效应的。去年吧，又出来了一个新的，是一个管理规范，是一个国标，它比规定其实要更细一点。你平台如果要去评级，那你需要设置合理的标准，并且要公示。平台它既是交易的撮合者，然后又掌握着流量的分配、搜索的排序和促销，所以说相当于就是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你这个平台的自评体系，你越有市场影响力，那你的这个标准就越不应该是商业机密，而越应该公开透明，甚至要受到这个外部的监管，就让大家知道我这个星级和钻级主体是不一样的，谁评是不一样的，我的依据也是不一样的。
1: 钟丽娜建议，对于消费者而言，出行预订酒店不要只看标签等级，兼顾资质、真实用户评价、实地核验多重信息，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陷阱。
3: 消费者一定要去注意看这个星级的酒店的评价标准，评价的主体要看一些，比如说开业的时间、最近装修的时间、客房的面积、空调、早餐、泳池、健身房，这几个其实都是我们讲高端或者豪华酒店它的一些很硬性的一些标准，其实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五星的这个标准，一定要去看一下真实的一些评价，特别是看一下同一个酒店在不同的平台啊有没有差别。这个识别责任其实它不应该推给消费者，平台掌握了这么多的信息，设计的界面、制定评级，并且从交易当中获益，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是平台要承担更多的这个信息的披露和审核的这个责任的。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好，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哈。说到从这个货架式电商到沉浸式直播，从头部主播一家独大到品牌的电波百花齐放，直播电商这一行业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0: 今年上半年，国内直播电商的零售额首次突破了1万亿元，同比增长6.5%，跑赢网上零售的整体增速。
1: 就在上个月，电子商务法迎来2019年实行以来的首次大修，直指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电商直播的万亿之后将走向何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3、2、1，上链接，来吧。
3: 直播电商变了，它正在把人找货变成货找人。福建永定陈东乡的返乡青年对着镜头推介刚下枝头的百香果，一单接一单。安徽砀山县曹庄镇的梨农用最接地气的直播把苏梨卖向全国。河北曲周县依托各级直播间，上半年累计开播助农直播2万余场次，线上整体销售额突破2.5亿元，农产品售卖均价提升了22%。变化的不仅是田间地头，河北廊坊专业服务团队下沉制造企业，数十个工业直播示范点位，让家具装备制造找到新销路。浙江义乌跨境直播加海外仓，让国货直达东南亚和欧美。上半年跨境电商交易额突破1000亿元，把这个万亿放进宏观大盘里看，更具深意。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在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2%的盘子里，直播电商以6.5%的增速跑赢大势。万亿量级的背后是生产、流通、营销全链路的重塑，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行业内部也在重塑。2025年头部主播商品交易总额 GMV 占比已降至10.66%，那剩下的近90%是谁卖的？主要是中小主播、品牌自己开的电播、工厂自播，以及大量的腰尾部达人。某驿站创始人段瑞观察到，
4: 现在流量经济，我们其实更像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在做一个你身边的一个小店，你买完了你会主动的自发的去回购。
3: 某科技公司董事长谢如栋认为，
5: 肯定是百花齐放的，打播也应该更注重内容，更注重情绪的宣导，品牌应该跟专业的机构更深度的捆绑。我们开始在往一些小的品类看，做一些小众的，包括非遗。
3: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臣指出，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电商的场，
6: 买卖不再是图文数字，而是直观交互的体验。线上购物不再是人与货的简单链接，而是情绪价值的满足。消费者的心动，才有点击下单的行动。
3: 现行的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施行，相关规定多针对早期的货架式电商，对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存在规制空白。北京工商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吕来明分析，
7: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快将近8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
3: 今年7月初，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案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全面纳入，健全平台责任体系，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从200万提高到500万，新增比例罚机制，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5%罚款。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还引入约谈、整改建议书等弹性化执法手段。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表示，
8: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他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 此次修法释放了一个深层信号，引导平台经济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把视野拉回扩大内需的战略全局。当前居民消费正从商品为主向商品和服务并重转变，服务消费成为扩大消费的重要动力。在这一结构性变迁中，直播电商以其高频互动、及时转化、场景丰富的特质，正成为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某传媒公司创始人雷斌毅观察到，技术正在为行业打开新空间。

0: 正的技术的拐点快要来了，通过 AI 能够去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创意的效率和制作的效果，包括直播的这个延伸，这个行业肯定会更加的蓬勃的去发展。
1: 从田间流动直播间到 AI 智能选品，从跨境出海新通道到品牌自播新阵地，直播电商正在经历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折。万亿破局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
2: 对于每天穿梭在城市当中的地铁列车，我们早已习惯将它视为出行工具了。不过呢，地铁空间的价值远不止于公共交通的功能，它还有许多新鲜的玩法。
3: 眼下多地就探索地铁空间的创新利用，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从运送客人到运营生活，地铁站空间如何创新利用，又能够发挥哪些新功能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地铁站里除了坐车还能干什么？在广州琶洲地铁站内就有一处新场景，这里近千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最近十分受欢迎，场地采用分时段收费模式，市民通过手机小程序预约就可以定场地使用。市民顾秋妹说，
5: 这个场地首先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因为它是不用出站的，就是不管是下雨暴风，其实这个位置都是非常好的。
4: 这里的夹层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主要用于疏导客流，预留发展空间，但平时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空间长期未能充分利用。眼下不用出站，在家门口的地铁站就能打球，这样的体验让不少市民直呼方便。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这片区域聚集了大批互联网企业，年轻上班族扎堆，加上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还有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6: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4: 这样的新玩法不止出现在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站点还化身为乡村助农的展销大舞台。一场助农大集金地铁展销活动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举行，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瞄准市民通勤规律，将营业时间设置为下午3点到晚上8点。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7: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更重要的是呢，通过这个平台没有中间商，市民呢主动要我们的联系方式，想着以后继续采购。
4: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早已跳出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了适时通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甚至就连婚姻登记也能在地铁站内高效完成。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如今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也多了人情味儿。
8: 地铁基础设施就是城市的设施，为城市服务的，那在地铁的周边以及地铁闸机外，在附近做一些服务的延伸，这是挺好的尝试。
4: 把更多便民服务搬进地铁，出发点是方便老百姓，但地铁首要功能还是交通枢纽。杨新苗提醒，在利用地铁站内空间开发商业活动的同时，务必遵循一项基本原则，就是不能对交通出行功能造成过多干扰。各地应结合地铁站点的实际特点，不能占据通道，影响通行效率。
8: 因为闸机里面的人流很大，地下的安全问题比地上更难，所以闸机以内的部分，我觉得还是要保证它的安全，就是出行的交通、出行的安全。
4: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早已不只是候车赶路的地方，逛市集、纳凉休憩、看主题展览，未来地铁在城市生活中还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杨新苗说，
8: 未来的地铁它一定不光是通行交通，它一定会服务各种各样的需求，当然如果各种各样的需求的话，地铁就要去适应这个需求，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2: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云南省宣威市普利乡，这里的部分村落紧邻国家四 A 级泥珠河大峡谷景区，背靠千丈绝壁。曾经呢，绝壁天险是当地村民出行和孩子们上学的最大阻碍。而就在2022年，依托泥珠河大峡谷景区的建设，一条268米观光电梯青云梯与高空缆车投用，把孩子们3小时的悬崖上学路缩短到了30分钟。
3: 前不久，泥珠河大峡谷新一条垂直高度288米的悬崖电梯扶摇梯全面投入使用。两部高空悬崖电梯构成的空中校车景观，既破解了当地出行与运力难题，也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按下了加速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张迎昭的报道。
9: 泥珠河大峡谷二号空中校车扶摇梯垂直高度288米，总投资约6800万元，采用全透明360度玻璃幕墙户外观光设计，与高268米的一号空中校车青云梯并肩矗立。普利乡关寨村完全小学学生雷鑫高兴地说，
10: 平台的这步比原来那步快的很多，原来那步要90秒，第二步要50秒，坐在里面也不闷，而且还有空调，像神仙背着我飞上去一样。
9: 泥珠河大峡谷垂直高差500多米，曾将峡谷深处的村落与外界阻隔。多年前居住在谷底的学生去往山顶关寨村的小学求学，只能依靠前人用簪子和锤子在崖壁上打出的一些可供脚蹬手抓的小洞和梯坎，拉着链子或者绳子，手脚并用向上攀爬。艰险的悬崖求学路成为不少学生难以磨灭的记忆。普利乡关寨村完全小学学生陈红涵回忆，
11: 以前没有电梯的时候还是上学还是很累的，每天都要担心天气会不会转阴，如果一转阴的话，地面很容易倒滑，就很容易摔跤。那时候上学，爸爸妈妈都是陪着我们去的。
9: 2022年，泥珠河大峡谷景区建成投用一号悬崖电梯青云梯，后续高空索道缆车投入使用。景区还对泥珠河村及关寨村村民免费开放，孩子们单程3个多小时的上学路缩短到30分钟。崖壁上的惊心动魄被平稳上升的空中校车温暖托举。随着空中校车打通了云端通途，曾经闭塞的深山村落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当地村民开办民宿，做起向导，摆摊售卖特产，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增收。普利乡关寨村泥珠河7组村民赵苏珍，
12: 我们一直都是在外面打工的，一直到这个栈道然后这个电梯修了差不多的时候，人陆陆续续有点多，我们就回来做生意了。每年这个毛收入的话6-7万块是能卖到的。
9: 景区游客纷至沓来，普利乡也焕然一新。目前已建成高品质民宿41家，餐馆68家。泥珠河村人均年收入从脱贫前5000元提升至如今的2.6万元。未来普利乡还将依托这2部空中校车推进景区2期工程建设，完善文旅配套设施，发展更多乡村业态，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普利乡党委书记杨杰说，扶摇直上的悬崖电梯还将托举起峡谷居民蒸蒸日上的美好生活。
13: 我们从一开始就把群众受益嵌进旅游发展规划里，让企业和群众不是各搞各的，而是利益共享的。免费政策、就业岗位、创业环境、入股分红，这些才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
2: 好，再来聚焦一个热搜话题哈。今年夏天呢，一种比拳头还大的大号蒲公英多次登上热搜，引发不少朋友关注。其实啊，这种植物叫做长喙婆罗门参，是一种繁殖速度极快的外来物种。
3: 5月，在北京市通州区，一套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最先对大号蒲公英的入侵产生了警觉，进而推动相关部门累计清理5.7万多株，覆盖148个点位，集中清理面积超过了6.8万平方米。那么数字技术为外来物种治理开辟了哪些新路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孙莹的报道。
14: 今年5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

0: 发现，辖区多个公园绿地出现大面积常会婆罗门参，并呈现扩散蔓延态势。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鹏介绍，2023年常会婆罗门参被列入北京市通州区林草湿外来入侵物种普查标本名录。经生态保护领域的专家研判认为，这种植物生存能力强，繁殖速度快，又缺少天敌制约，一旦大面积生长，可能挤占本土植物的水分、土壤养分和生存空间。李鹏介绍，
1: 我们通过肉眼没有办法直观地判断出外来入侵物种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以及覆盖范围，这是我们这个案件的办理难点。专家意见给我们这个案件办理的支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明确了常会婆罗门参的生物入侵态势和对本土植物构成的生态威胁，二是为制定科学的清理方法提供了专业的意见，让我们检查建议中的整改要求也更具有实操性和科学性。
0: 6月2号，通州区检察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并委托检察技术部门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对常会婆罗门参的分布范围进行了测算。
1: 我们已测算出常会婆罗门参在某个公园的分散覆盖面积就超过了11万平米。调查工作完成以后呢，我们院向相关的行政机关制发了检查建议，督促其在辖区范围内以科学的方法来开展常会婆罗门参的专项清理工作，同时要建立常态化的巡查机制来防止二次入侵。行政机关在收到建议后迅速响应，对全区的公园绿地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排查，并且邀请专家制定了以人工拔除加深埋处理加替代植被的清理方案，累计清理了5.7万余株的常会婆罗门参，集中清理面积超过了6.8万平方米。
0: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本案最大的创新亮点是依托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卫星遥感等数字化手段，解锁了外来物种治理的新路径。数字技术首先改变的是怎么找到外来入侵物种。传统人工巡查需要工作人员在一个个公园、河道、绿化带逐点排查，成本高、周期长，还容易出现遗漏。李鹏认为，法律监督模型可以更为精准地发现隐蔽线索。
1: 我们建立了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这个模型通过整合外来入侵物种的监测数据、群众投诉信息以及互联网数据，结合不同时期的植被影像和外来入侵物种名录进行对比碰撞，可以辅助我们有效地发现外来入侵物种的分布的线索。
0: 卫星遥感、无人机、GIS 空间分析等技术进一步回答了问题有多大、扩散到哪里等问题。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张楚佳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数字化监测数据作为公益诉讼证据，相较于传统现场勘查材料，在证据效力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2: 在证据的效力层面，数字化监测数据它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你像卫星遥感影像，它具备时间固定、成像参数可查、原始数据不可篡改的特性，属于一种典型的客观电子数据。监督模型可以从多元数据当中自动筛查异常物种的信号，排查人工巡查误判的可能，基于 AI 识别与专家鉴定得出准确的研判结论，让外来入侵物种认定的科学依据更加可靠。
0: 在取证效率层面，遥感加模型筛查等数字化手段则可以实现大范围同步取证，大幅降低了时间成本。此外，结合 GIS 空间分析，还可还原外来入侵物种的扩散路径与时间序列。同时，数字化监测采用统一的成像标准、识别模型与测算算法，还极大提升了司法公信力。现阶段，数字技术与人工调查、专家鉴定形成互补，大大提升了从源头治理外来入侵物种的能力。在张楚佳看来，从这一个案中探索出的闭环治理方式也即将迎来更明确的上位法支撑。本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法典明确提出提升生态环境监管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为大数据赋能生物多样性监督与多部门协同治理带来了结构性升级。下一步还需要以法典实施为契机，进一步细化各行政部门在数字监测、风险评估、治理实施 施、协同联动等环节的职责，完善跨区域行政执法与检查监督协作。
2: 数字检查呢，是当前该模式落地应用最为活跃的领域。你比如说，像吉林检察机关搭建屯草治理预警。

0: 大数据平台，整合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数据，跨市集中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像湖南、江西、重庆等地均已部署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普遍形成了数字筛查线索、检查建议、督促履职、多部门联合治理、技术核验治理成效，一套完整的工作闭环。那么生态环境法典为这一套模式的实施提供了风险预防、信息共享、协同治理的上位法支撑，需要以法典实施作为重要的历史契机，通过配套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将法典规定的生态环境信息共享机制落地为可执行的法律规则，建立跨区域检查监督与行政执法协作机制，保障全域闭环治理完整性。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第16届中国国际储能大会在杭州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国内储能领域规格最高的年度行业盛会，本届大会将储能安全、退役动力电池处置作为核心的热议话题。就在前段时间，工信部发布公告，正式废止推行多年的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分类监管规则，所有利用废旧电池生产的电池产品统一执行对应的应用领域的产品质量标准，原有的百余家梯次利用合规企业名单也同步取消了。一边是行业大会聚焦安全底线，一边是监管政策全面升级，两者恰好形成了精准的呼应。推行了十多年的梯次利用为什么按下了一个终止键？是技术的提升让梯次利用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还是说储能行业的安全门槛在提升过程当中让梯次利用已经不再适用？新规它又会不会推高储能电站的建设成本？今天就结合两大新闻热点来拆解政策背后的逻辑以及行业变局。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咱们在正式开启之前啊，还是说一下天气啊，因为毕竟现在有很多区域正在迎战台风。我们都说哈，这种天气是非必要不外出的啊，尽量不出门。但是已经在路上甚至在开车的朋友，这个时候应该注意点什么呢？我们在路上是不是要能躲则躲，能停则停呢？
2: 还是这样，如果突然遇到狂风，还有视线严重受阻的暴雨，再有就是无法预知深度的积水，马上停车。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就是停在紧急停车带上，开启双闪。等待天气好转，不要盲目的前行。然后这里面最需要注意的一个是横风，一个是积水。那么横风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尤其是空载的厢式货车和集装箱牵引车，
0: 就是这种面积侧面积比较大的这种车型，
2: 对，受风面积比较大，而且没有处在满载状态，又基本是个空车，这是非常危险的。即使你停在那儿一动不动，也有可能被风吹走。所以及时避险。再有一个就是涉水，这个之前也都说过了。也甭讲快过沙慢过水了，这个不是一般的小水坑。这个而且水下情况未知。
0: 对，
2: 还是及时停车，
0: 这一点挺重要的啊。就是当大家在平时其实已经积攒了一些经验，无论是涉水也好，还是迎战这个风雨也好，我们是有一些平时的日常积累的。但是面对台风的时候，这些积累可能会误判，甚至可能会正好产生相反的那种作用。
2: 是的，尤其是陌生路段，大伙儿反而会谨慎。
0: 对。
2: 反倒是自己经常走的路段，
0: 对。
2: 疏于观察，有时候你觉得怎么怎么样，但是你看到的是它在正常状态下的一个地形地貌。
0: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回家这段路我闭着眼睛都能回去，对吧？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但是在台风过境的这个瞬间，这风险就变大了。这可真不是闭着眼睛就能回去，再熟它可能也会有意外情况，而且是大的意外。
2: 而且尤其是什么呀，像电线杆子，标志牌，甚至有的路灯杆子，树木，这些都可能成为风险点，因为大风袭来的

0: 的时候，它受风面积太大，连根拔起的时候直接就
1: 是，
0: 哎，还有就是你平常视觉觉得它是一条水平的路，但其实它可能是个下沉的一个涵道。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不知道积水能达到哪个高度的，如果贸然冲

0: 那也多听广播来了解一下当前的路况以及这里的雨情啊风情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祝大家平安啊。
1: 补充一句啊，广播最好是用物理的收音机，
0: 哎，对，
1: 而不是这个网络广播。网络广播因为在台风袭来的
0: 时候，这个时候就表现出调频广播的优势来了。
1: 对的，对的，
0: 是。提醒到这儿哈，但是我们的安全注意不能够就到这里，多加小心。那咱们回到这个刚才提到的梯次利用退场这件事情啊，很多朋友可能一听梯次利用都是第一次听，就什么叫做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呢？李老师，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讲讲这个从新能源车上，比如说到了该更新的时候，它可能电池也确实是达不到这个出厂时候的这种标准了，那退役下来的动力电池，过去的这种梯次利用它是怎么来运行的？当年为什么要推出这样的一个模式？它的初衷是要解决什么呢？
1: 那个咱们先说这个梯次，把它想象成一个台阶儿，那么其实处在最高的那层台阶上的是 eVolt， 就是无人机和这个飞行器用的这个动力电池，它是所有的动力电池里面执行的安全标准和技术标准最高的一个等级，但是呢这些东西呢它基本上参与不到梯次利用里来，所以我们老百姓能够接触到的最高级别的安全等级的电池就是新能源汽车上面的动力电池啊。这个呢不管是电芯的一致性啊、内阻啊、压差，还有整个的生产工艺的这个正负极材料电解液的这种控制以及不良品率啊，都是执行的行业的最高标准。这是新能源汽车。那么这个随着车的运行的公里数和充电的循环次数的增加，它这个不同的电芯之间的差异就开始显现出来了。当有一部分电芯低于设计指标20%以上的时候，这个就会直接拖累整个电池包的健康度，影响它的充放电能力、输出动力还有续航里程。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把这个整包电池做一个分解，是分解不是拆解，把它分解成一个一个独立的电芯，分别进行测试，挑出那些个性能还比较好的电芯，把它重新组合起来用在更低一个层次的产品上面，比如从四轮车上降到两轮车上，就是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平衡车、滑板车，就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再往下一个级别，就是可能电动工具、手持的、充电宝、遥控玩具，就是我们能想象的，可能比电动自行车的动力要求又进一步降低的，然后最后呢，变成基站、铁塔里面的储能柜的电池，还有一部分进入了储能市场，就是至少有四五个一级一级的降级，这样呢目的是最大限度的发挥电池的效用只有最后实在充不进去也放不出来的电，这样的电池再把它粉碎破碎拆解变成原材料级别的可再生的资源，重新去生产其他的电池，是这么一个循环的过程。
0: 这个讲的是之前哈，就是在这个以前为什么要推行动力电池梯次利用这个方面做的一个解读。那么现在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的变化，技术的变化，到底什么变了，所以我们已经把这个相关的梯次利用这个概念要进行退场，很多人很关心这个。在解读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得再解读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觉得那你看政策出台了不让用了，那就是退役电池不能二次利用了。准确来说的话，这次它监管调整的这个核心内容是怎样的？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不让用了吗？哪些行为是被明确禁止的，哪些它依然是合规的？
1: 是这样，它只是限定了退役动力电池有一些场景是不能进入的，也就是画出了一个使用的红线，比如说不能进入电动的两轮车也就是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以及呢储能还有儿童玩具还有等等，它列了这么几个子项 是退役的动力电池，不可以经过拆解和重新。

0: 的筛选，再重新组合起来应用到这些场景的。但是我们知道，电池的应用非常广泛，不限于这些场景。
1: 嗯，
0: 所以说呢，是梯次利用这个叫法被彻底的叫停了，但是电池的再利用并没有一刀切彻底的堵死。有一些比如在无人的值守的一些场所啊，对于这个电池的各方面的要求可以适当放宽的一些领域啊，这个退役的动力电池还是有它一定的使用价值的。也就是说没有一刀切，只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场景都不能再利用。
1: 嗯，但是刚才您提到这些场景，我们觉得好像覆盖面还是比较大的。那具体有没有一些就是说它又不太需要特别高性能的电池，同时甚至可能就只要有一个基础的安全性要求达到了就可以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呢？
0: 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基站里面的铁塔，下面的一个小机柜里头有那么几组电池。它是做什么用的呢？还有类似的用途，它相当于一个不间断电源。我们知道正常情况下基站是靠城市的电网来供电的，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比如刚才我们说的台风来了，比如某个区域的电网铁塔被风给吹倒了，那是不是就造成这个区域会停电？那么停电的时候，这个备用电源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就是这种不经常使用，只是作为一个在线或者后备式的这样一个备用电源的时候，还是可以用的。就是我们过去这个话有点年代感了，过去的电脑机房里头有 UPS 电源。就是可能一年也用不上一两次。因为我们正常情况都是用交流电的，
1: 是
0: 就突然停电的那一下需要它盯几分钟，就
1: 同时还能够稍微起到一个滤波器的作用。
0: 是的是的，缓冲一下，不至于你敲了一半的东西一下没保存就全没了。
1: 是，这个利用场景应该是有，而且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发现这个所谓的梯次利用，它优点啊还是挺多的啊，就是又能够挖掘这样电池的残值，同时呢也可以给这个更尖端的这种电池某一个领域啊提供更多的这种保障。但是这个现在推行了十多年，要取消专门的一个分类监管了，这个情况还是让一些人会觉得有一些担心，就是说这是因为行业当中暴露出了一些不能忽视的乱象和安全隐患才导致这么一个情况吗？还是说有其他的什么原因会出现这个情况？
0: 两方面原因。首先一个呢，就是当时制定这个梯次利用的时候，设计的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当中，比如说电芯的筛选，执行怎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电芯还能用，什么样的电芯就一定要不能用了，必须把它拆解打碎了，这个实际上人为的因素在里面占的比较多。也就是说监管起来难度比较大，很多时候还要靠这个拆解和回收企业自己内部的管理的完善程度，或者说凭良心。这个呢存在着一些监管的盲区，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电池的单位千瓦时兆瓦时的成本实际是在降低的。随着技术的提升，我们比如说现在
1: 简单说没有原来那么金贵了。
0: 对了，汽车上用的磷酸铁锂电池吧，咱们就以最常用的为例吧。现在一线的电池企业电芯的出货价已经低到了每千瓦时300多块钱。这是电芯的。那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50度的或者60度的电池，3618也就2万块钱。电芯的费用，当然说加上封装壳体 BMS 等等这些呢可能会再加个1-2万块钱，但是总体上已经比过去
1: 降低太多了。
0: 是，一方面是动力电池的成本在降低，另一方面是很多细分的领域它的安全要求在提升。比如我记得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做过一期充电宝的一个节目，就连这么小的一个日用

0: 品啊，都出台了非常严格的国标。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呢，可能是因为领域不一样，好多人没有关注，我们国家现在出于对下一代的保护，其实对于儿童玩具的安全的监管已经完全和欧美的发达国家是处在同一个水平上了，甚至有些方面比他们管的还要严格。
1: 嗯，
0: 因为毕竟祖国的下一代，这个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1: 是，
0: 所以不光是在物理机械损害方面，比如说不能有尖角啊，不能有吞咽窒息的这种小零件啊，
1: 嗯，
0: 这个是，而且很多现在小孩的玩具，它要求有声光效果，那就离不开里头的小电池。虽然那个电池不大，但是一旦如果发生热失控以后，其实危害还是挺大的。所以呢，这方面是不允许这个领域使用T 字利用的电池的。
1: 嗯，
0: 那现在好，限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发现很多领域都不能用二次利用的电池了。还有就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对电化学电池的随着时间的增长，整个它性能的劣化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因为在十年前动力电池还没有广泛进入退役潮的时候，可能我们还不知道它用了十年以后性能到底还剩多少。
1: 是，
0: 现在数据全都跑出来了，哦，原来这个电池真的用了十年以后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还能满血复活。
1: 嗯
0: 啊，所以这就要做出一些调整。
1: 嗯、
0: 啊、
1: 是，包括你像儿童用品的这用电哈、啊、用电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还有一些像电动自行车啊，电动摩托车啊，如果说使用这个电池不当的话，那产生风险也是非常可怕的。
0: 对的，
1: 那就是这个类别也是把它单拎出来的，说明它的重要度也非常高。那过去这一类领域出过哪些典型的这种安全风险吗？
0: 其实呢，对于电动自行车来讲，一直啊，在政策上是推荐它使用铅酸蓄电池的。
1: 嗯，
0: 因为铅酸蓄电池它有一个简单的保护板儿就可以了，它不像锂电池那样需要设置复杂的通风散热，
1: 嗯，
0: 还有 BMS 充放电管理这套系统。那因为铅酸电池，这个多少年前的小电瓶车上就在用铅酸电池，
1: 是
0: 啊，
1: 这老技术非常成熟，也非常沉，
0: 而且它是沉一点，但是架不住整个电动自行车这种交通工具它并不是长途运行的一个，它就是跑一个短途的。其实铅酸是够用的，而且现在的铅酸电池，尤其是卷绕式的铅酸电池，也能做到70瓦时每千克，这个已经够用了，真的够用了。但是呢，主要是好多人对长距离出行和重载的需求，所以呢要求电动自行车也具有一两个千瓦的这样一个输出功率，那这时候就该上锂电了。但是这个锂电呢确实又是一个监管的盲区，好多人用退役电池，
1: 对，
0: 还有用锂电和铅酸电混装的，这就出了好多的安全事故。
1: 嗯
0: 啊，
1: 是的确啊。那我们说到这个有一些品类是不能够让这个比如说T 次利用电池来发挥余热的，但是呢我们说也没有一刀切啊，它是有一部分市场留给了这些企业的。但是对于企业来说，这个时间我不知道是不是对于他们来说很难，因为这次同步的是把100多家已公告的 T 次利用企业全都给移出了合规名单了，就等于说取消了专门的 T 次资质门槛。这对于很多企业来说是不是就意味着就又是一片蓝海，同时可能前面这个门就关得也比较彻底了，就是这些企业它还能做相关的业务吗？
0: 是这样，这100多家企业，我们看里面很多都是整车和电池企业。
1: 嗯，
0: 它其实自己的主营业务，还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这个只是它在主营业务之外拿到的一个电池T 次利用的，我们俗称白名单。
1: 嗯，
0: 啊，现在只是把它业务中很小的这一块给它停掉了，所以对它整个这个企业来讲，基本上影响不大，尤其是那些整车企业，这个是它的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一个副业板块了。真的是，也电池企业也是如此，它更倾向于什么呢？做粉碎拆解。
1: 电池企业还巴不得我有更多的生产新电池的机会。
0: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这个这么看下来，其实这个操作对企业的影响 微乎其微。
1: 嗯，是。说到底呢，这次政策的收紧呢，最终指向的一个核心就是安全。而储能安全恰好也是这一次储能大会讨论比较集中的一个技术赛道，从电芯内部的热失控防护到整站的温控和消防系统，一座储能电站它的安全防线到底是怎么去层层搭建的，统一新品标准之后又会给这些安全技术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升级，接下来我们就从技术细节来把储能安全这个事情给大家说清楚。我们继续有请李阳。
0: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嗯，
0: 说到这个储能大会呢，我们就得多说几句了。
1: 嗯，
0: 其实这里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原本就是两个品类。
1: 哦，这以前我们印象中 T4 利用的话，应该先是动力电池用的不行了再去储能。
0: 这里头现在也是随着我们对于电化学电源的这种研究的越来越深入，现在电池企业已经开始把产品细分的特别细分了。
1: 嗯，
0: 就动力电池也分为高功率型的动力电池和储能型动力电池。比如说我们的油电混动，就是所谓的 HEV，
1: 嗯，
0: 这样的车，它的电池很小，从2度到5度啊，大的也大不过7度电。
1: 嗯。
0: 你听着很小是吧？
1: 嗯，
0: 但是它的瞬间的放电倍率能做到60到80个 C， 也就是说5度电可以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实现满充满放。
1: 嗯，
0: 啊，那么这样5度的小电池就可以输出300千瓦的瞬时功率。
1: 哇，
0: 那这个驱动一个车辆完成瞬时的加速，
1: 嗯，
0: 这么着速度推起来了。然后发动机也平稳地介入了，
1: 嗯，
0: 啊，这会儿呢就在慢慢给它回血，完成这么一个，这个叫动力型的电池。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的冲击钻，
1: 嗯，
0: 手动的电砂轮，
1: 嗯，
0: 啊，角磨机，啊，还有我们
1: 手动电动工具这一类。
0: 这里面你看它那块电池很小，
1: 是，
0: 但是那个东西力大无比，
1: 嗯，
0: 有的那个能够替代这个东西。替代这个风动扳手，
1: 嗯，
0: 可以把很粗的卡车的轮胎螺母可以给它打下来。
1: 是这个事情我倒是确实有过体验哈。以前就是比如说除草机，除草机你用的都是柴油的，
0: 嗯，
1: 那柴油机非常
0: 主要是汽油的，
1: 汽油的啊，汽油机，
0: 补充，
1: 但它是很给力的，你现在用电的效果一样甚至更好。
0: 是的
1: 啊，它是很给力的一个。
0: 是的，是的啊。还有就是无人机，就是那个航拍的那种无人机，
1: 嗯，
0: 小号的，你看电池那么小，但是启动的时候那劲儿非常大，
1: 嗯，
0: 那四片旋翼转起来呜一下就起来了。
1: 是，
0: 这是动力型的电池。还有就是以动力兼顾储能的，就是新能源汽车上面的，从30-40度电啊，比如像这个插电混动的，
1: 嗯，
0: 一直到60-70度、70-80度，甚至100多度电，
1: 嗯，
0: 还有新能源重卡上面的200度、400度、600度电的这样一个巨型的电池包，这个它的瞬间的输出的放电倍率最多是3C，
1: 嗯，
0: 少部分高性能电池能做到5C，
1: 嗯，
0: 这个就比那个纯的动力型的电池就要差很多了。但是呢，它的优点呢在于什么呢？能量密度高，
1: 嗯，
0: 啊，占车上的死重少，而且循环寿命各方面也都一定比较均衡的优点。还有一种主打储能的，可能只有满倍率，就是 1C 的放电倍率，
1: 嗯，
0: 正常情况下是0.3到0.5C 的放电倍率，但是它的稳定性特别好，
1: 嗯，
0: 啊，不容易热失控。这个是储能型的，
1: 就是这个性能越好的，它的安全性可能就存在着一些隐患。而这种相对比较，这效率低一点的，它可能，那我说的可能啊，就安全性会更好一点，是这样吗？
0: 本身安全性
1: 嗯
0: 是有这点差异，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更多的是靠热管理和电管理系统，来给它把这个先天的安全的短板给它补齐。
1: 是。
0: 啊。
1: 那说到这个管理的话，我们就经常得说到一些主流的储能电站啊，配备的这个安全防护体系，它其实用的技术还是挺多的。比如说大家经常听到的 BMS， 这个咱们车上很多车主也都知道啊，是这个一个电池管理系统，然后还有这个液冷温控等等。那具体来说，就这些技术在这种储能电站里面，这套技术和咱们平时用的这新能源车上这套技术，它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刚才您介绍这些，比如说电池企业，它在细分的时候已

0: 已经分了那么多类，那具体到了这个电站和车上用的，它是不是又差别很大了？
1: 差别确实很大。首先一个 BMS 是一定要有的，但是储能更多的现在应用的是风冷。为什么讲风冷就够了？因为它的能量密度低，而且放电倍率也低，这样就决定了储能的电池它的电芯在工作的时候，正常工作的时候温度不可能温升太大。它跟这个电动工具HEV 和 PHEV 车上面的这个电池，这个物理特性是完全不一样的。风冷足够了，它更多的是防范什么呢？防范热失控蔓延。也就是说，有一两个单体电芯，哪怕冒烟了、起火了，也不怕。为什么呢？有非常完善的隔离措施，把这个热失控的风险仅仅控制在一个最小的储能单元，而且及时的靠自动的叫毫秒级的断电把它和外网断开，其他的储能补上，然后这块还有一个快速撤离的机制，排烟，然后灭火，甚至快速的移除危险的电池组，这个在车上肯定做不到，车上那就开玩笑了。
0: 个别车也做到了，
1: 就是前些日子被大伙喷的那个电池弹射那个事儿，那纯属就是个笑话。实际车辆在行驶过程中是严禁向车外抛射任何物品的，这个交规写的明明白白。你扔一个烟头，警察叔叔还要过来扣分罚款呢。您更别说您那么大的一个，
0: 这个抛射的确是不合理哈。
1: 但是储能电站上面有一些比较完备的天车，行架，它可以对热失控或者疑似热失控的电池组及时的物理上剥离，
0: 对，
1: 一个是隔离，一个是剥离，所以尽最大的可能避免发生火烧连营的这样一个安全事故。
0: 对，其实这一系列呢都是在针对热失控蔓延这一件事情做出的努力，无论是把它隔开也好，还是干脆把它物理就取出来，让它的燃烧在其他地方进行也好，
1: 对，
0: 它都是在担心的一个核心，就是怕它着。但是这个怕它着，我们很多人的一个直观理解，可能是和很多在路上看到交通事故以后，包括一些新能源车它着火迅猛的那个状态，给我们有根深蒂固的一个影响哈。就我们认为，如果是这种储能电池着火的话，那起火将会是非常难以扑灭，而且一旦起火，它比普通火灾会更加猛烈。这些认知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吧？
1: 基本上是这样。实际上，国外像首尔啊，也发生过这个储能电站那个火光冲天的，而且燃烧了24-48小时，最后才扑灭。但是这个其实还是受限于这个储能电站建设，尤其是早期的电站的建设的一些认知上的误区。其实我们国家其实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故，但是及时的从这个事故中汲取了教训。现在新一代的二代三代的储能电站，我们不敢说每一块电芯都不冒烟，但是肯定不会出现火烧连营的情况了。
0: 在技术初期的时候出现一些情况，的确是会让大家留下一个集体的记忆啊，这个记忆你要是想把它颠覆了也有一定的难度。但是现在呢，其实说到这种技术的进步，除了这个电池本体的防护以外，储能电站它其实做了很多事情的。
1: 对，
0: 就包括像说比如说这万一啊，我们说万一真的着火了，它使用的这种全氟乙酮或者气溶胶这类的灭火方案，据说呢也是在很多的这种储能电站上使用了。其实就说到这个真正发生热失控的时候，我还经常提到一个叫做秒级，是毫秒级什么响应，这个真的是能够像就是技术描述的那样，就是在瞬间就把这个火势给控制了，把它隔开了，不让它继续去发生这种热失控蔓延吗？
1: 毫秒级主要是防范短路和这个电失控带来的风险。我们只能把出问题的最小单元毫秒级的断电，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要让它实现物理隔离，这个就需要秒一级的应用了。再实现灭火以及整个模块的剥离，这个可能就要以分钟计了。但是其实响应速度已经比过去那快了不知道多少倍了。

0: 那很多人还会问，就是我们把退役电池的标准拉到和新品一致，那是不是就可以彻底杜绝储能起火风险了？就是从技术角度来看，锂离子储能安全的终极解决方案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1: 是这样，其实储能呢，更多的用的不是锂电了，好多，用的是钠电。
0: 钠离子电池，
1: 对的，而且实际上关于储能这件事情呢，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技术多元化，比如用那个热的液流电池，这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热点，然后再有就是需要快速的输出大功率的时候，还有飞轮储能，这个其实是一个几吨重的巨型的飞轮，
0: 是
1: 平常飞速的在那儿旋转，它本身就自带动能，只需要一个离合器接通发电机，马上就可以，可能几秒钟之内就能有几千安培的电流发出来，然后呢就是热熔岩的储能啊，还有这个压缩空气或者液压的储能，还有就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但是又是非常安全的技术，就是抽水蓄能电站，
0: 对，
1: 这些都是电网调风。储能的本质就是两个作用，一个是电网调风，还有一个是现在的AI 的算力的中心，为它实现一个99.49%的可靠性的一个不间断电源，我们这种尤其是 AI 的这种计算中心，它是不允许有任何电力中断的，所以必须有一个硕大的储能柜在地底下随时候着，万一电网出现任何波动，它就是零秒就能顶上去，因为它是在线式的，就这样。
0: 刚才咱们说了有很多的新技术，同时呢有好多的老技术呢也并不落伍，而且在 AI 的这种调配下呢，可能有一些老的技术它用起来会更得力，更得心应手，这也就是技术带给我们的一个新的开关啊，就是我们有更多的理由去选择一项技术，有更多的选择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那么刚才呢说到这个安全标准的升级呢，其实给储能行业也画下了一个新的技术底线，也彻底改变了退役动力电池产业的路径。过去呢主打的是二次利用，这个路子收紧了，海量的退役电池未来的技术出路可能会是在哪儿？那在这次大会上刷屏的新型储能技术又会不会改写整个行业的格局？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的畅聊还会继续。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历时代潮头。

0: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好，我们继续来聊聊行业的技术新变局。继续有请李阳。李阳你好。
4: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3: 近些年呢，有一些家庭储能方案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了，但是商家的广告做得很保守，也不敢给你画多大的饼。同时作为消费者，我们的热情也很难说高涨。核心问题就是心里没底儿，无论是从政策导向扶持，还是说这种就是电储能技术的发展，好像都少了点信心哈。就是您觉得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哪儿？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相关的问题？
4: 首先呢，还得从我们可靠而且非常完善的电网来说起。现在不管是一二线城市还是乡村，其实停电已经变得越来越少见了。
3: 是
4: 啊，除非遇到了这种自然灾害，短时间的动力中断啊，这个有可能啊，比如说来台风了。但正常情况下，那个电网的可靠性以及它带负载的能力，让家庭自备储能柜，这个事儿好像这个需求
3: 很难说是刚需。
4: 对呀，谁那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现在有的地方还在酷暑当中，很少听说因为停电，空调也停了，然后一家人都在那热着，这个情况好像不太常见，而且冬天的供暖也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一个东西，那这个剩下的家庭用电，那更可靠。那所以它不像美国，美国的其实它的，其实电网的整个的运行质量和运行安全，照我们这还是差挺多的。所以特斯拉出那个 Cyber Wall， 就是电力墙，就是把家里的一堵墙变成储能的这个，你看过它的这个广告？它是针对它的一个国情，所以说在家庭储能这块，现在唯一的增长点是哪儿呢？外出的移动储能。
3: 对，
4: 我们又假设开的一个是，传统燃油车，或者我们自己的新能源车，感觉应付路上的里程，已经这电就已经捉襟见肘了。那么到了宿营地以后，再让它吐出十几度电来，好像觉得回程就有问题了。
3: 对啊，再加上呢，很多人比如说我外面烧烤一下，这还不让点火，我们用电的解决了。
4: 所以呢，这种移动式的，比如3000瓦时、5000瓦时，最多不到10000瓦时的这么一个移动电站。这个反倒是，还有就是那个咱们说到这个夜市经济，晚上支个摊儿，比如做点这种轻食，那可能有几度电的一个电池就足够了，这个也是储能的一个应用。所以这倒反倒是一个应用场景哈。
3: 是但是呢，这个场景现在还是很多人在画饼，也就是说在有点燃这个概念，但是更多的人也担心呢，说我这买这电池行不行？这行不行？再结合我们今天节目，可能这个担心会更多一点。就我现在家里买的就是2度电的这个电池，它会不会是梯次利用的电池电芯在里面啊？现在来看的话，现在产品是依旧应该是有可能的。然后，但是之后可能就会好很多，是这样吗？
4: 对，以后就没有了。因为有一句话，所有的产品必须符合所在的应用场景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一句话就堵上了。还有一个，所有的即使是可以使用再生利用电芯的，也必须明确的标注是再利用的产品。
3: 否则的话就是欺骗消费者。
4: 那一定的。就跟你这个汽车零件必须标注是再制造的零件，
3: 对，
4: 画着一个三角形的箭头啊，这个咱们都见过的啊。
3: 是，今天呢，我们是从这个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的政策调整，到储能安全的一些技术细节，再到未来的技术路线迭代，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次行业规则的更新，它更像是整个储能产业从追求规模到深耕技术的转向，守住安全底线，打磨核心技术，产业才能够走得更稳更远。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李阳先生做客直播间来为大家做精彩解读，谢谢您。
4: 好，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5: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最近2026年8月12号，地球将会失去引力7秒，导致万人死亡。这则传言又在网上发酵起来，而巧合的是，这一天的确是有三大天象集中登场，分别是日全食、六星连珠和英仙座流星雨极大。那么日全食和引力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这么多的天象密集出现，究竟是巧合还是某种内在联系？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天文馆高级工程师寇文的解读。
2: 传言今年8月12号地球将失去引力7秒，导致万人死亡，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
6: 这个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它肯定主要是根据日全食来的。其实就是每当有这种日食发生的时候，或者一些什么特殊的天象啊，总有人会把这种事情和这个神秘的力量啊联系起来吧。其实这个是没有什么依据的啊。日食呢，其实就是月亮把太阳给遮住了，这种现象一年当中啊至少能发生2次，相对来讲也不是罕见的，只不过就是说它遮挡只是遮挡住地球上的很小的一部分地区，所以真正能看到日食，尤其是日全食的这种地区啊比较少，少见多怪吧。
2: 日全食是怎么发生的？这次的日全食又有什么特点呢？
6: 日食呢，其实就是月亮在围绕地球运转的过程中嘛，从地球上看起来，月亮从太阳前面经过，就把太阳遮挡住。如果全遮挡住了呢，就是日全食；只遮住了一部分，就是日偏食，就这样一个现象。另外，月亮呢还有一个奇特的地方啊，就是说从地球上看起来啊，月亮和太阳的大小差不多啊，这是看起来啊，实际上月亮比太阳要小得多得多了。但是呢，月亮离地球呢比太阳离地球要近得多得多，而且月亮是在一个椭圆轨道上围着地球在转，也就是有时候离地球近一点，有时候离地球远一点啊。那么当它离地球比较近的时候，这时候它看起来比太阳会稍微大一点，所以这时候发生日食遮挡住太阳呢，就能把太阳完全遮挡住，这就是日全食。当月亮离地球比较远的时候，就比太阳看起来又稍微小了一点点，这时候发生日食呢就是日环食。所以日食有这么3种啊，日全食、日环食还有日偏食。你像今年呢就有2次日食，一次就是咱们中国大年初一的时候呢发生的，叫日环食。那次日环食也是咱们中国看不到的，它出现在南极地区。那么这次日全食呢正好相反，它是出现在北极地区。日全食的这个日食带嘛，几乎正好经过北极点，另外它还会经过比如说俄罗斯啊、格陵兰岛啊、冰岛啊，一直到西班牙。所以地球偏北边的地区能看到日全食，那么周围的一些地区呢能看到一定程度的日偏食。那么咱们中国不在这个区域内，所以就什么也看不到。而且说是12号啊，那是按照世界时来的，其实真正日全食发生的时候啊，在咱们国家已经到了13号的凌晨了。
2: 8月12号还有一个天象是六星连珠，这次是哪六颗行星相连呢？罕见吗？
6: 行星连珠这种事儿也是经常炒作出来啊，但是我实际上我看了一下星图，这次这叫六星连珠就是有点牵强吧。首先它这个连珠它就不是一个天文的现象，而一般就是你怎么也得这几颗行星靠得比较近，比如说在30度或者放宽一点到60度这么一个范围内可以算上叫连珠啊。但是这一次我不知道是哪六颗星啊，因为在12号的时候呢，木星、水星还有火星它是出现在早晨，尤其是水星和木星嘛，就是在日出前半个多小时其实才能看到，那时候天已经快亮了啊，就是不是特容易看到，在东方地平线上方刚刚升出地平线啊。火星呢是可以看到的，天亮前的时候在东方高空了。那么另外几颗呢可能说的是土星啊、天王星啊、海王星啊，但是你像海王星啊、天王星啊这个肉眼是没法看的，土星呢天亮的时候已经跑到西南方向去了，所以这样几颗行星它倒是能同时出现在天上，就是12号的早晨天亮之前啊。但是你叫它连珠它有点牵强，而且这个也不是说非要这一天看， 就真正罕见的天象是金木水火土这几颗亮的行星啊，它在天空中聚集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比如说伸出手去一个巴掌就能把它给遮挡住，像那种天象是真罕见比较好。但是你像这个，我觉得它就纯粹是凑出来的吧，所以这个天象不推荐大家看。
2: 12号深夜到13号凌晨，英仙座流星雨迎来最佳观赏期，今年的观测条件怎么样？
6: 就是英仙座流星雨呢，是每年啊咱们北半球三场最大的流星雨之一，另外两场都是在咱们的冬天嘛，半夜要是看流星会比较艰苦啊。那么这个流星雨呢是出现在八月，所以它的这个观赏性啊和舒适性比较好。天黑以后不久，英仙座就从东北方向升起来了，也就是流星雨的辐射点升起来了，我们就可以看。那么一直到了午夜时分啊，流星雨的辐射点会升得比较高，后半夜到天亮前吧，流星雨的辐射点位置越升越高，观测起来啊效果会越来越好。这个流星雨呢其实不一定局限在12号13号这段时间啊，从7月底到8月底其实前后持续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呢，只不过就是预报的它的极大流量啊，它是在8月13号的中午10点到12点这个时间，那么白天我们不可能看到嘛，所以就是观测最佳时间应该是12号的后半夜或者是13号的凌晨啊，尤其是天亮前这个时候，越接近这个预报极大而且辐射点升得越高，观赏效果会越好。
2: 这个月还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天象？
6: 值得关注的天象一个就是水星嘛，你像水星是8月2号是七大局，因为水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了，那么从地球上看起来啊，它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太阳附近出没，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很难看到它，只有在大距的时候，东大距或者西大距，也就是从地球上看起来啊，它和太阳的角度达到最大，也就是咱从地球上看，水星总是在太阳左右来回徘徊啊，走到最远再回来，走到最远再回来。那么从东边最远的时候叫东大距，西边最远的时候叫西大距啊。那么8月2号会有一次西大距，那么到了8月12号前后吧，它基本上还能够在早晨的东方天空看到它。当然它的高度非常非常低了，如果说咱们要用一个小的双筒望远镜啊辅助观测，成功的概率会比较大啊，就水星这个月是一个观测的好机会。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金星，这个月的8月15号吧，应该就是金星的东大距，就是傍晚的时候朝西边看，整个上半年吧，金星都是在傍晚日落之后出现在西方天空，金星的亮度非常非常亮，所以这个是一个观测金星的一个好机会。而且就是如果说我们要有一个天文望远镜的话啊，比如放大三四十倍可以看到金星啊，不是一个小圆面，就是上弦月的样子，半拉月亮的样子，所以它还有它的这个相位的变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后吧，越往后就是比如到八月底啊九月啊，它还会越来越大，变成一个小月牙。如果没有望远镜的话，八月十六号的时候呢，月亮会出现在金星旁边，弯弯的月牙旁边有一颗特别亮的星，那个也是值得观赏的。还值得一提的就是八月二十八号会出现一次月偏食啊，但是可惜也是出现在咱们的白天，就中国也是看不到的。其实这个月应该是今年天象最丰富，基本上都凑齐了，有日食、月食啊，有流星雨，还有这些行星的表现。
2: 这么多天象汇聚在一个月，完全是巧合吗？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内在联系？
6: 那肯定没有内在联系，肯定是巧合，因为这些天象都是早都算好了要发生的。日食之后啊，过半个月一般都会有月食。那么流星雨这个8月12号上到每天都是这个时间有阴天的流星雨啊，这都是有他们各自的规律，没有什么神秘的力量来影响他们。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探视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3: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路灯照到汽车玻璃上，为什么会出现类似彩虹的七彩条纹？儿童扭扭车前进的动力源究竟来自于哪儿？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5: 灯照到汽车玻璃上，为什么也会出现类似彩虹的七彩条纹？
4: 汽车玻璃上大多贴着一层隔热膜或防爆膜，膜里夹着几层金属或氧化物的镀层，薄到纳米级，可以跟可见光波长同一量级。路灯的光照上去，一部分还在膜的上表面反射，一部分钻进膜里，在下表面再反射一次，这两道反射光叠到一起发生干涉，有的颜色波长刚好对上，被相干争强，有的刚好错开，被相干相消。白光里红橙黄绿蓝靛紫，什么波长都有，各色各有去留，最后留下来的就是你能看到的那几色。另外你可能留意过，这些色彩条纹挪了一下步子，翻了个角度，颜色就跟着跑，原因在膜身上，它并非绝对均匀，有的地方厚一点，有的薄一点，不同厚度处满足的干涉条件不同，颜色就一道道分开了。你看过去的角度一变，光在膜里走过的路程也变，每处增强抵消的颜色也跟着变，条纹就活了起来。围观晃动的彩色水面油膜的花纹，立地背面的彩虹条纹，也都是一个道理。
5: 扭扭车前进的动力源自哪里？
4: 扭扭车主要是人对车做功，实现车的左右扭动，再利用离心力和地面摩擦力的相互作用，将身体左右摇摆的动能转化为向前的驱动力。关键就在于扭扭车的转向机构和万向轮，它一共有三对轮子，前面一对转向轮很小，悬在空中，仅仅在地面不平时起到避免碰撞车体的作用，后面两个是承重轮，人就坐在它们正上方。因为扭扭车的两个踏板是通过一根轴连接的，当你转左车把的时候，轮子也会转向同一侧，轮子在转动轴的带动下有向后运动的趋势，地面给它的摩擦力沿着切线反方向，在指向圆心的方向，轮子做圆周运动，地面给它的摩擦力提供向心力，这两个摩擦力效果合起来对车产生向前的推力，车子加速运动，当轮子转过中线，由于切线速度的方向转向切线前方，摩擦力随之转到后方，这本来应该阻碍车子的运动，但是当时车子已经有速度了，可以依靠惯性向前，所以是减速运动，重复左右摇摆的操作就可以实现车子向前走了。由此可见，扭扭车是靠摩擦力前进的，在运动中交替加速和减速。如果你把轮子沾上水，就能看见扭扭车的轨迹是波浪状的，通过左右扭动车子才能够保持前进，并且扭动的频率越快，车子跑得越快。其实扭扭车的运动方式和蛇很像，蛇体在地面上做水平波状弯曲，使弯曲处的后面施力于粗糙的地面上，由于地面的反作用力推动蛇体前进。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现在呢走进电影院看国产大片，或者说打开视频网站刷剧，明显感觉画面里的大场面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特效的质感也越来越好。雪山悬崖、飞车追逐、奇幻宫殿、市井古镇，很多镜头逼真到让人分不清楚它到底是实景拍的还是电脑做的。那这些肉眼可见的变化背后啊，是虚拟设置技术在快速改写中国影视的生产方式。而最近呢，有一条新闻很有意思，在浙江湖州德清县的莫干山脚下。莫干山大家觉得是一个旅居的圣地，但是呢一座 AI 影视城火了，拍摄的档期呢直接排到几个月之后。更让人好奇的是呢，德清既不产影视相关的硬件设备，那以前甚至连一家大型的影视公司都没有，为什么就能够突然跑出一个全国排名靠前的未来片场？虚拟拍摄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它能够替代实景拍摄吗？全国各地都在扎堆建高科技片场，那这条赛道未来又会走向何方呢？今天请来两位能够把这些问题聊清楚的重磅嘉宾啊，首先请到的是全程主导德清莫干山 AI 影视城全流程搭建的一级导演，浙江博彩传媒创始人，德清 AI 虚拟影视基地总工程师李炼。李导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李导也是多次接受总台记者的采访啊，我们这次通过声音的方式让您好好给我们讲讲这个 AI 虚拟摄影的那些事儿。那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冷松冷老师好。
2: 主持人好，李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李导，因为呢我看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到了，现在这个 LED 这个虚拟拍摄能够激进乱帧啊，我就特别想问您，平时在看一些这个影视作品的时候，您能不能一眼看得出来哪些镜头是虚拟棚拍的呢？
1: 如果做得好的话一眼看不出来，但凡能看出来一定是做得还不够好。
0: 这个特效镜头电脑制作大概得花多少钱？ AI 生成花多少钱？虚拟棚拍摄大概会是多少钱？
1: 因为实际上影视制作这几年的发展变化是非常大的，应该说从技术端口是突飞猛进啊，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了解一个项目它到底的成本构成是怎样，其实很大程度上首先是要理解这个项目是用哪一种方式为主制作的。通常我觉得这个尤其是电影啊，电影基本都大家会抱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去完成这个项目。那有没有一些问题是因为预算的大小而对这个影片有一个判断？这个是有的，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个影片它可能公开的数据表明它大概投入多少，或者通过我们行业内部我们了解到整个影片大概投资范围在什么程度，然后看它做出来的这个结果成色，会判断它在这个过程中间所应用的技术或者哪些是对它有帮助的，哪些可能还有更好的方式。所以大概花多少钱一定是跟质量跟使用的方式有必然的联系的。我觉得技术永远是辅助创作的，技术不可能主导创作，但是技术一定是在支持导演发挥他的想象力。所以呢，导演但凡有一些好的想法，是不是能够用一个更恰当的预算和技术帮他实现，这个其实是特别重要，这也是我觉得是电影技术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动力，是如何解放创意，解放这个导演的这个创作的想法。
0: 那我想问一下冷松老师了，就是很多听众可能对德清的印象就是还停留在莫干山的民宿非常的治愈，那您第一次听说德清要做 AI 影视城的时候您的感觉是什么呢？
2: 主持人不瞒您说啊，我第一反应是非常出乎意料，但是呢仔细想呢又逻辑自洽，而且在情理之中，特别是这件事呢发生在浙江这个民营企业之乡啊，我觉得就更不例外。因为首先呢，这个大众认知里啊，这个德清的标签啊是民宿，是绿水青山，是旅游，是地理信息产业。那传统影视资源呢，大家总觉得它地方有点远，还是相对薄弱，包括呢很重要的就影视资源，一个是技术啊，一个是人才啊，各方面按照惯性思维

所以呢，大家会觉得好像离刚才您说的这个片场啊会有点远。那么虚拟影视基地的这个大概率啊，可能是这个一般是落地在一些像横店啊，包括北京、上海啊，包括杭州啊、成都啊这些传统影视的这些高地。那就觉得离德清呢，好像。

0: 地方生态的环境优越，它就有承接呢文化科技融合产业的一个土壤。那么再加上像刚才我们李总说的啊，就是传统影视重镇它其实存在一个土地成本高业态固化的问题，这也导致啊这个剧组拍摄的周期啊、场地调度的约束啊都很多，那么反而给我们这个县域啊这个说发展空间有了一些留白。那么新型的这种虚拟片场呢，应该说打了一个错位竞争的这样一个空间差、时间差啊，大家在这个地方反而可以的静心安心的创作，可以把资源汇聚在于此。那么再加上刚才吕总说到的，我们现在技术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我有一句话就是：想象力有多远，我们的影视作品在 AI 赋能下就能走多远。我觉得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文旅扩建，而是实际上在我们降本增效提质这个影视产业永恒不变的大前提下，用县域经济、用数字科技重构了影视产业链的一个超前布局，我觉得它具备做成一个中国乃至世界标杆案例的一个巨大潜力。
1: 那我特别想请这个李总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我看到的这个 LED 的虚拟棚包括预演棚里面还保留着很多就是影视行业的匠心独运的一些部分，比如说像在预演棚当中会把一些这个摄影师非常习惯的机位和这个运镜的物理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给还给它保留下来啊。所以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简单的讲述一下什么叫未来片场，虚拟摄影到底怎么拍？
2: 首先虚拟它从整个概念上就是把我们物理世界给虚拟场景化，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虚拟的空间当中把我们现实的空间做一个镜像。早些年大家讲数字孪生，其实它也很像是一个数字孪生的这个概念，然后呢它通过 LED 的屏幕的方式把虚拟的世界立体的投射到我们的场景中间，这样保证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能够拍出来在实景当中一样的一个效果。这个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我们场景和物理世界不能改变的那个关系。就比如我们要在德清拍一个北京，那我怎么才能拍？过往我们只能是通过后期的方式，绿幕的方式拍一个紫禁城，拍一个绿幕的人物，然后通过后期合成的方式把它合起来。那往往这样做的时候，它的光影、它的整体的这个演员在现场表演的那种体感都会有一些分离感。那么我们就是用一个LED 屏的这种方式去把虚拟的场景，比如说把故宫转化成数字资产，把这个数字资产投射到 LED 屏上面，这样呢演员站在屏前拍摄的时候，实际上他的光影以及他所有跟背景的融合度都是一比一的，就跟真实环境当中拍摄一模一样。这是一，第二就是说他能够很自由的去控制光线。我们都知道实景拍摄有个最大的难点是说我们每天可能只有一个小时的黄金时间，那个时候是光线最好的啊，大部分时间那个光线可能要通过人工补光啊各种方式去满足我们拍摄的要求啊，往往有时候拍一整天那个戏会跳来跳去，光线变化，那么通过 LED 屏的这种方式，它在棚内是可以把一个最好的光位固定下来，让你在过程中间表演是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你拍多少遍都可以。所以这个虚拟拍摄其实最重要的是它把物理的场景虚拟化，放在物理的世界中间去拍摄，它其实是用 LED 屏完成了一个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连接。
1: 嗯，它叫虚拟，但是它追求的是极致的真实哈，我们跟冷松老师其实在以前的节目里聊过，说现在很多 AI 生成剧啊，有一些脸让人看了反胃，有一些这个画面呢让人觉得有些过于虚浮和不真实啊。但是呢就是听完这个李总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您也给我们的听众普及一下大家的认知误区吧，就是这个虚拟摄影是不是大家会有一些什么认知的谬误。
0: 其实啊，虚拟摄影和未来片场啊，都是以一个新兴的词汇，这个引发了媒体的关注度的。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理解啊，这两个词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概念啊拆开，其实呢，做一个通俗解读，大家就能听懂。首先是虚拟摄影，过去拍戏啊，多用那个绿幕， 这个演员对着空白的绿布去表演啊，可能这个绿布从小到大可以是一大面城墙的那么大，那么背景啊全靠后期合成，这种处理啊很容易出现这个穿帮镜头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最初的一个应用就天气预报嘛，对吧？天气预报主持人站在天气预报前。

0: 前面后面其实就是一块绿布，然后最后呢再把整个我们华南华北啊中国地图啊再批进去，这样的。那么用到这个我们影视拍摄里面呢，其实就是超级的一个绿幕，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演。那首先呢就是穿帮镜头会有，然后另外呢这个虚拟摄影的好处啊，就是绿幕的全面的一个升级版。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给演员装了一个超级智能的巨幕背景板，而且是一个跟随性的背景板。那么演员在表演的时候呢，这个巨型 LED 的屏幕播放动态背景，是吧，他一边拍一边就把这个特效就做好了，那么演员能看到真实的场景，光影会反射出这个自然的这种效果，就不会出现我们刚才李导说的这个我要抢光要抢戏，是吧，我受自然条件的这种因素的制约，受一块绿幕的这种制约。我认为呢就是演员其实解放了，导演编剧也解放了，技术也解放了，表演会更投入。那么导演呢拍完画面基本上很可能就是非常接近于这个成片的效果，他也省去了大量的后期抠图合成的时间，我认为是能极大的提升这个拍摄和制作剪辑效率的。那么未来片场呢，我觉得是可以用十个字来形容，就是数字造天地，一棚拍万物。它不只是一块 LED 大屏和一间科技感十足的摄影棚，实际上是一套全数字化的影视工业化的一个综合性的这样一个集成基地。那么未来呢，我们不用长途转场，不用大规模的去搭建拆除实景，那么在一个片场中我们就能完成这个剧集中 80-90% 甚至几乎所有场景的这种拍摄。那么其实近些年呢，这些技术已经充分运用到了部分的影视作品当中。这些技术的意义呢，我觉得不仅在于让特效镜头啊更逼真，更在于把这个影视工业从靠天吃饭靠人修补的一个手工作坊能够推进到了所见即所得的数字化时代。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人在影视行业中的退场，相反呢更需要人的想象力来加持。我觉得技术呢它托举起的还是80分的这样一个良好家的一个标准，而80分以上的灵感啊还是要留给人的温度，留给人的探险精神探索精神。所以虚拟摄影和未来片场啊，我觉得解放的是生产力，但真正决定作品高度的还是人类无边无穷尽的想象力审美力和判断力。
1: 对，我觉得冷松老师讲的这个特别对，就是从这个虚拟的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它更大程度上是解放创造力的。过去很多时候会有各种的限制，通过虚拟的方式实际上是把以前的很多限制给前置了，它能够让导演能够在现场更直观地感受到那个内容，所以它其实背景也不仅仅是个播放，它中间的核心技术是在于实时渲染技术，就背景实际上是三维的场景，随着你的摄影机的变化，它背景整体跟着实时的渲染，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就这个中间就大概能理解是一个很大算力去支持它背景的实时渲染。所以这样的话呢，有些爆破戏啊，有些可能是比较困难的一些视效戏，比如说墙塌了，都可以让演员在现场都能感受到。
2: 那刚才其实冷老师也说到了，选择在这个德清在莫干山去干这样的一个影视城 AI 影视城，那既在意料之外，同时又在情理之中啊。李总，你怎么就偏偏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地方？一家大型影视公司都没有，为什么是德清？为什么让您觉得这个事情能干成？
1: 从两个维度讲，第一个维度就是虚拟拍摄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技术的革命，所以在这种革命的状态底下，其实它有很多不确定性，因为确实你在研发整个这个虚拟拍摄系统过程中间会有很多的困难，这些困难呢可能它需要一个更安静的环境去做这件事情，更能更专注，这是一。第二就是说，传统的影视过去的那些影视状态，它已经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了，在那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中间，虚拟制片很难成为这个产业链条中间的主导，它只能在这个产业链上成为补充。所以虚拟制片如果要成为一个新兴的电影工业化的流程，它应该是有一个完整的运行体系，而这个运行体系它的人才结构是跟过去不一样的，就跟冷松老师刚才讲到，其实它的这个质的改变是在于人才结构的变化，从过去的手搓变成越来越多靠知识靠技术，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它其实有更大的一个便利性，是说我需要找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能够承载我未来的人才以及我们未来的发展的可能性的。所以德清为什么是一

0: 一个很好的选择。首先它的地域，它离杭州非常的近，我们德清其实交通非常便利，所以其实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这个距离上的一个障碍。同时呢，因为它本来是绿水青山嘛，就冷松老师刚才讲的，其实虚拟制片就是个绿色制片，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从环保角度还是从未来角度，它跟这个地域是非常契合的，这是为什么选择在德清的一个原因。另外第二个原因就是德清的政府，德清政府是在我们提出要做这个虚拟制片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们未必现在第一时间就能够理解这个虚拟制片未来是一个怎么样，但是他们对这个创新本身这件事情是有很大的兴趣的，所以这样就能够支持我们最后落地在德清，给我们一些政策上的一些支持，让我们能够把这个项目落到德清去实现我们整体的这个项目的规划。所以这个是几个原因综合到一起的结果。
1: 李导说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在想啊，当然可能不太贴切，中国最卖座的科幻电影是一个学法学的人拍的，中国最卖座的动画电影是一个学药学的人拍的，然后中国未来最成功的影视城不知道会是怎么样，但是我嗅出了一个类似的一个味道啊。所以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冷松老师，就是德清呢，它在影视产业几乎为零的零基础的条件下，现在崛起成国内头部的一个未来片场啊，您觉得它踩中了中国影视行业发展的几个关键节点呢？
2: 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我总结叫四个融合啊，媒体融合、跨界融合、文旅融合、数字融合。应该说这四个融合啊，在我们未来片场中呢，应该都是具备的。那么德清呢，能在影视产业零基础上快速建成未来片场，它核心呢还是精准踩中了这个中国影视产业三个历史性的转折点。第一个呢，我认为是影视工业化的一个转型节点。那么国内影视啊，我们长期的依赖于实景搭建和外景拍摄，这个转场啊，有的时候应该说不光是辛苦，可能是痛苦，大量的这种制片成本、交通差旅成本、这个关键是时间成本，这个耗费出去，演员呢也疲于奔命，那么制作呢成本居高不下，那各方面成本持续的这种攀升，那么极端场景拍摄呢又存在极高的风险啊，那么影视后期制作呢周期又冗长，行业其实对于虚拟设置降本增效提质的整体需求，它是这个行业的刚需，这个市场缺口是巨大的，而且是永恒的。那么未来片场的建立呢，实现了所见即所得的这种可视化创作，使影像这个整体的设置流程变得可控，而且大大降低了后期制作的技术和时间的这个成本啊。我记得有一部短剧呢叫《凄凉人生》，就是在这一个虚拟影棚中拍摄，然后也有 LED 屏的这种配合，它研发了一个叫天气仿真系统，就可以做这个高空坠落的缆车上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基本上60-70%的这个成本和时间的这种节约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我觉得是数字文化新质生产力政策的窗口期。那么近年来啊，国家是密集出台相关的政策。那么2024年5月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啊，印发了推动文化和旅游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这里也提到啊，鼓励在电影视觉效果和后期制作中运用人工智能、虚拟拍摄、虚拟预言等新技术新装备。当下各地呢都在寻找差异化的文化赛道，德清呢提前布局这个 AI 影视城，抢先承接政策红利，将数字科技呢落地为实体的产业载体。我觉得这也是县域经济中啊培育新型文化产业的典型路径。而且可想而知，未来这个我们发展起来之后，它来的不光是这个影视行业的人，很可能还有游客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就可能把它升级成一个是吧影视工业旅游的这样一个标杆，包括青少年对于影视的了解有限，他们做研学都会对孩子打开想象力有非常好的空间的这样一个延展。那么第三个呢，就是 AIGC 全面落地影视产业的前置窗口期。那么3-5年前呢，这个 AIGC 开始渗透到内容生产里面，那么行业呢急需实体载体来承接 AI加虚拟拍摄的落地啊，很多导演啊制片人也跟我反映说，光有 AI 不行， AI 加虚拟拍摄两者结合，哎，它效果可能更好。那么 AIGC 已经实现了影视制作全流程的赋能，选题策划呀是吧，编创啊，制作呀，各个环节很大程度的降低了创作门槛和 生产效率提升，那么未来这个行业呢必然会涌现大量的轻量化的这种小型工作室，是吧？可能就是一位导演一位编剧再加上两位抽卡师或者我们叫 AI 提示词的这个工程师，那么就可以完成。那么德清呢同步布局数字资产库和 AI 设置实验室，实现了技术落地与基地建设的同步推进，应该说领先于大部分的同行。那么虚拟元素的资产化呢，更可能对影视以及影游，我们说这个游戏等数字艺术的生产方式呢，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资产是越积累越多，积累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呈现出一个更好的爆发的态势。
1: 那李导刚才也听了冷森老师畅想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啊，咱们现在到哪步了？
0: 我们从打算要在这条赛道上深耕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建立了数字资产库。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未来影视行业的发展一定是虚拟加 AI。那虚拟加 AI 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数字资产的积累，所以我们从17年开始积累数字资产，到现在我们有15万家电影级别的高质量的数字资产，所以这个是用来承接项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它会对未来的项目落地以及未来我们去创作出更多新的作品，其实这个数字资产是一个基础的保障。
1: 数字资产非常的重要，就比如说刚才这个冷松老师举的一个虚拟拍摄的短剧的例子，一个坠落当中的缆车的这么一个场景，那我们可能并没有这样的数字资产，那就需要就是我们的相关的这个人员先行去把这样的一个东西转变成一个 LED 可供拍摄的这样的一个数字背景才行，什么呢？这个过程岂不是比这个真正的去用电脑生成可能还更加昂贵一些呢？这个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0: 现在是这样，就是首先数字资产的积累，它首先是在于你如何去理解真实物理世界。物理世界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从零开始的，物理世界是有很多基础的元件的。所以数字资产是在于说你有没有能力把物理世界的这些基础元件先给数字资产化，这样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库，这个库是能够包含我们世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元素的。就比如我们自己在做的所有的项目，比如现在讲说我们做唐代的建筑、宋代的建筑，那在这些建筑本身的形制它已经有一些规划，那么这些规划在过去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已经积累它的斗拱啊，它的门廊啊应该是怎样的，那么它实际上在未来主要是取决于说它适应于电影美术设计的时候的那些改动，它其实很大程度上它不用从零开始建，这是一。第二就是现在 AI 技术非常的发达，所以我们大量的也使用 AI 的辅助来做数字资产，所以这样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快速的一天时间就能构建出过去可能两周时间构建的数字资产。
1: 嗯，
0: 所以它其实是利用库的概念以及利用 AI 的技术，把库和 AI 技术做结合，能够快速的满足我们任何电影任何项目提出来的那些需求，因为电影项目永远时间就代表着你的预算。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啊！我们上半场的对话先告一段落。我们从观众追剧看片的感受切入，既揭开了莫干山 AI 影视城一鹏纳山河的技术面纱，也清理了德清在毫无影视产业基础的条件下，靠错位发展、靠政企合力跑出来未来片场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路径，更聊清楚了这种县域产业无中生有的模式到底有哪些可以借鉴的核心逻辑。那稍作沉淀的下半场，我们来往行业的深处走一走。当全国多地都在布局高科技片场，那这条赛道会不会出现同质化的竞争呢？虚拟制片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新型人才呀？技术的下一步又将给影视行业带来怎样的改变？精彩继续，我们马上回来。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波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5: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6: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6: 昨日新闻重现。
17: 欢迎继续锁定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上半场我们一起聊到了德清凭什么能够做成未来片场，那下半场呢，我们把目光投向更长远的行业未来，从产业生态的搭建到人才培养破局，从当下的竞争格局到未来的技术变革。那我们继续来和浙江博彩传媒创始人、德清 AI 虚拟影视基地总工程师李炼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冷松一起来深入探讨。好，接着问一下李导，就是目前这个基地已经吸引了我看这个资料是40多家影视相关企业入驻，拍摄的档期也排到了好几个月之后。那您觉得一个好的虚拟片场，它的核心竞争力是设备够先进，数字资产够多呢，还是说咱们的配套服务够省心？那目前在产业生态搭建上还有哪些短板我们正在补齐？
18: 首先我觉得一个虚拟制片要能够真正落地成为项目的非常好的 这个使用的工业化流程，它底层有个非常重要的，它是否具备完整的工业化系统。工业化系统它不仅仅是硬件，它其实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软件。这个软件也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本身你有没有系统软件去管理和处理完全在虚拟状态下的拍摄的各种需求的系统化软件。另一个软件就在于说你的人才，因为你毕竟项目的每一个环节需要人去实现的，你的人才是否能够全链条的覆盖整个虚拟制片，从零开始，从剧本开始一直到完成片这个过程当中的全链条的人才。所以这几个应该是作为整个虚拟制片能否有效的去服务影视创作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基础。
17: 因为冷松老师本身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德清一直在推进这个产教融合，也培养了很多的虚拟设置相关的技术人才，所以也想问一下这个冷松老师，您本身也带研究生哈，进入到这个虚拟制片的时代，影视行业的人才能力模型会发生怎样本质上的变化？那我们的地方还有院校该怎么去匹配这种新型的人才需求呢？
19: 这个虚拟融合的这种设置模式啊，它其实从创作逻辑、生产标准和行业分工啊，三个底层维度都在做重塑和重构。对于我们未来的这个人才培养啊，特别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呢，我觉得也有很大的一个颠覆。首先呢是重塑了影视的创作逻辑。大家知道传统的生产模式下，这个编剧导演的创作思维长期被预算是吧、实景条件、被演员、被场地束缚。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个宏大史诗的想象，有奇幻秘境的一些需求啊，包括比如说这个好莱坞很流行灾难大片等等，这些视觉场片呢，你没办法，你受限于刚才我说的，你只能这个删减简化，想象力受限于财力和物理人力。那么虚拟设置呢，真正实现了一个创作先行和技术配套，导演在开拍前呢，就能依托于数字场景完成全流程的预演，拍摄的时候这种创意落地啊，都不再受客观条件的这种限制了。所以可以说从学生的培养角度来讲，我觉得未来策划、撰稿、编剧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三个岗位，这可能是引领性的，因为只要你有好创意，这个你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个场景就一定能够实现。再有一个呢，就是重构了全行业的数字化生产标准，它也倒逼这个行业呢建立一个标准体系。过去其实呢，特别是这个艺术学啊、艺术类的这个实践人才的培养中呢，它往往是每一个导师都有自己的一个培养方向啊，特别是这个艺术，大家知道艺术学本身它就是一个各美其美的啊，文无第一武第二的这样一个教育培养。但是呢，我们也需要去拥抱这个数字化生产标准。这个生产标准就是你要掌握数字资产版权的创作的质量标准，是吧？你未来从项目立项、现场拍摄、后期制作到数字素材的这种归档，形成一套数字化的流程规范。那么学生们，你要去了解这一套的规范，在这一个数字化流程的标准规范中，你再做大胆的这种创意创新，你再去做策划，这个呢是推动我们行业摆脱这种手工作坊式的缺乏标准、缺乏可复制的这样工业流水线生产的这样一个弊端，我们就可以迈向更好的一个工业空间。最后一个呢，我觉得是颠覆了延续多年的传统行业分工。这个大家也知道，现在有些影视类的这个传媒类的专业啊，都取消了摄影专业了。其实呢，不光是摄影专业，很多行业它都出现了一个文科、理科、艺术学科、工学科四大学科的交叉复合型的新岗位，包括比如说虚拟制片的总监啊、数字资产的工程师啊、AI 场景的设计师啊，我们叫什么，还有抽卡师啊，是吧？机械臂调度专员啊等等，新的非常多的这个岗位。同时呢，那摄影、灯光、美术是吧，这些传统岗位也迎来一个能力的迭代。我们作为一个从业者，不仅仅要精通实景拍摄，掌握灯光怎么布是吧，美术做设计，还要掌握虚拟引擎和实时追踪的这些数字工具。同时呢，就是你要会给你的合作方提要求。刚才我讲的，我说未来的竞争力啊，审美力、判断力、思辨力，就本身要具备这种前瞻性和这种有巨大想象空间的这样一种刺激和培养。也就是说，对好故事、对好的画面想象、美学想象的一种追求。那么有了这些之后，再结合传统岗位的迭代，我觉得我们这个应该说未来的这个人才培养还是有很大空间的。那么包括后期特效前置到了拍摄现场，前期和后期的边界 说白了也是完全模糊消融了。产业链需求结构同步重组，传统

0: 的实景置景需求持续的收缩，数字建模、 AI 生成、动作捕捉这些团队的市场需求会爆发，是吧？甚至有我们这个人脸的人像的或者一些数字资产的授权，最终会形成一个全新的影视产业的分工体系。我判断呢，这个大概就在这两三年啊，不超过三五年，整个这个影视行业的这个岗位又会重新做一个迭代。
1: 李导呢，本身也是从一个就是练就了一身的这个经典传统的这个影视功夫，又把自己修炼到 AI 时代的六边形战士。您现在又作为这样的一个影视基地的操盘手，您接触到的项目组也好，这个剧组也好，包括这个影视基地的人才也好，您觉得这个转型容易吗？就刚才冷老师所说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变化，它是需要一个脱胎换骨非常痛苦的过程，还是说其实你只要把一个东西打通了也就很快了？
2: 本质上是能否放下过去，就是如果你能够放下过去所有自己认为非常值钱的那些经验，而去拥抱一个新的时代的话，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像这个行业本质上还是创作，那些是实现你创作表达的一些手段。那过去因为这个手段是一个高技能的，或者需要就是一万小时练习的，现在这些都因为技术的迭代，让这些过去要花很长时间练就的技能变得更容易实现了。所以它其实从本质上来讲，你还是在做你的创作，还是在讲你的故事，只不过你所使用的这个手段发生了变化。所以其实所有这些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你是否能放下过去，把过去那些经验把它作为你的知识库，而不是作为你唯一的工作方法。你应该寻找更多的方法，那个库就会在新的方法上产生化学反应，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见过很多的这个接触虚拟制片，其实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但凡是老的过去经验丰富的，一旦他接受虚拟制片，他学得特别快
1: 啊，
2: 反而是学生其实进入这个领域倒反而要有一个过程，原因是说他可以很快学习技能，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个技能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个技术解决了过去什么痛点，这个部分对于新人来讲其实感受反而没那么强烈。所以对于过去有很长时间的经验的人，那么他会很清楚的知道过去什么可以，什么是不可以的，而今天提供给他的可能性，让那些不可以变成容易了，变成可能了，它带来的这种刺激度以及激发它的创意，其实这个效果是更好的。所以我不认为这个会是一个障碍，我认为它绝对是大家只要放开手去拥抱它，它就会带来很大的能量。
1: 对，其实您这么一说，我觉得就想通了很多啊。都说技术平权，但其实并不是说让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满级大佬还是有满级大佬的优势的。好，问一下李导，就是现在这个我们了解到这个青岛或者是重庆、永川等多个城市都在布局高科技片场，横店也在继续加码。刚才其实冷老师说到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虚拟拍摄，未来也可以开发文旅项目，横店现在已经在干了，已经开始给游客拍短剧了。横店在持续加码这个虚拟制作的赛道。那德清的未来片场和其他的影视基地相比，我们的差异化定位是什么？我们要如何实现人有我优，人有我特？
2: 首先，作为在德清基地、博彩这个基地，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心，是我们希望它100%的虚拟拍摄，它不是拿虚拟拍摄去作为一个实景拍摄的补充的，它是从头到尾是希望都用虚拟的方式来实现全片的制作。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我们对系统性的这个要求，以及我们最终达成的那个目标解决方案，是按全片虚拟拍摄这个角度来做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未来会继续秉持的一个发展方向，所以它是一个全虚拟的基地，这个是我们未来接下来这个十年中间我们都会保持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努力去发展。那么 AI 之后实际上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的离我们更近，或者更可能，或者说在今天我们现有的项目当中，已经从过去 30%、 40% 的现在发展到已经 100% 了，100%用虚拟拍摄的案子已经在基地已经产生了。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说明我们所走的这个路径这个方式是正确的。所以未来一定是它最大限度去解放导演的创造力，就是让他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没有负担，这是我们基地

0: 所秉持的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呢，我们从整个这个人才梯队来讲，我们的建设实际上是完整的。因为德清基地最重要的，我不是朱鹏的基地，我是提供完整解决方案的基地。这个是跟过去我们在做基地运营的时候有很大不同。基地运营大部分情况底下是作为这个基地的技术出租或者棚的出租，那德清基地整体来讲是做整个虚拟拍摄解决方案的这个方向。所以
1: 哪怕一个剧组可能他哪些这个环节有缺损，但是我们就可以直接给他补完了。
0: 对对对，我们基本上你带着剧本来可以拿着片子走。
1: 所以也许以后我们接待的并不只是一些专业人士了，或许更多的一些业余的但是有想法的人，也可能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诞生很多先进的有趣的作品啊。
0: 对，因为创作是平权的嘛。
1: 好，那冷松老师，就是您看现在当下国内的这个虚拟设置基地也是多点开花哈，您怎么判断未来3到5年的这个行业竞争格局，会不会出现一些同质化竞争或者是产能过剩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
2: 首先呢，德清依托于 AI 影视城啊，它实现了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发展框架，它既具备理论层面的可复制性，是吧？然后也具备跟在地文化的一种结合性。但是呢，完整成功的路径啊，是无法直接的照搬套用的。这套产业的培育底层逻辑呢，具备一个普世的参考价值，但落地呢，必须同时满足产业资源、地方治理的认知，还有一个发展时间的窗口，以及核心龙头企业引领，这四个前置条件，我觉得可能是缺一不可的。首先呢，就是地方政府必须具备长期的战略定力，有长期主义的这种布局的这种思路啊，要提供一个全周区的配套服务，是吧？对地方政府而言呢，你发展科技这个融合产业啊，不是简单的出让一块土地，也不是盖几间房子，对吧？就像刚才李总说的，我不是当务业，我不是要出租给你，这样的地方可能全国有很多啊，我也不能盯紧啊，说短期我就要一个文旅客流，大家图个热闹，这个呢也不是我们追求的政绩观。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呢，发展科技融合产业就是一定要突破这种物业思路，突破这种短视思路和流量思路，它需要的是陪着产业一同成长，可能3年5年甚至7年8年后跑出一个最高的甚至带有世界级的标杆产品，它完成一个完整的生态链。那地方政府只有稳住心神，持续跟进的投入，才能真正把虚拟片场的这种蓝图啊，真正绘制成区域文化产业升级的那个实景图。那么我觉得第二个呢，就必须引进掌握自主核心技术的龙头运营主体。那么仅有物理拍摄的场地远远不够，我缺少技术运营团队，还有我要有审美力、判断力，刚才讲的有想象力的创意人才是最稀缺的啊！我们总说电影电视剧啊各方面就缺好故事啊，好的编剧人才、好的创意人才，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去把他们好的这个核心的这种叫 IP 资产想办法要进行绑定啊。那么高端的虚拟片场呢，不能去沦为一个普通的这个绿幕棚，那否则你就丧失你的核心竞争力了。那么龙头的运营主体，它不仅带来一个成熟的虚拟拍摄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能持续迭代的技术来赋能好故事的产生，吸引上下游企业的聚集，他们手中的一些自研实时的一些渲染引擎啊、数字资产的管理系统啊、 AI 辅助的拍摄工具啊，这些是虚拟片场的应该说是它的基础，而创意人才还是它的灵魂，这两者呢，我觉得要结合好。所以呢，大家知道，好的人才一定会奔向技术底座、技术基础性设施最好的地方啊。我们要建得起，还要用得好，还要筑巢引凤啊。那么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其实是立足本土啊，现有的数字化产业根基，走一个错位融合的路线，是吧？因为你德清呢，早年是深耕地理信息产业的，你就积累了丰富的数字技术的企业资源啊，数字化治理经验啊，数字人才的氛围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啊。那发展 AI 影视城就形成两大数字产业的一个双向奔赴，如果再结合这个文旅，那其实可能就会把这个地方真的打造成一个像我们到美国去参观好莱坞那样的，这个可能第二个横店，高标准的横店可能就会出现，是吧？那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说避免与头部基地正面内卷，寻找我们差异化的定位。那么同时呢，我觉得这个闭环人才的培育体系和创意孵化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大家 知道我们现在积累了很多数字资产，越积累越多，越积累呢我们的选择性越大。比如说杨昌老师，如果您今天去演一个古装的这样一个剧是吧，您手里可以有10000把宝剑可以选择，您有1000种国风。

0: 装造。那么其实这个呢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现在 AI 剧啊漫剧的生产速度，你像今年的一季度就 12.8 万部 ,95% 都是 AI 作品，但看多了以后大家会有什么感觉？雷同化、同质化、美学的快餐化，数字资产永无止境，还要积累，还要跨界融合，其实就需要什么呢？就是个性化、差异化的作品，还是需要更好的创意人才和 IP 故事的孵化。这块呢我也很建议，就是李总和我们德清呢同步在做一个创意人才的培养的一个孵化基地，那么两方面双向奔赴，我觉得我们这个基地呢将来一定能行稳致远。
1: 好，冷松老师提到了人才，也提到了技术。那李总，就是您看您也深耕这个虚拟拍摄的技术很多年啊，也牵头共建了一个融合创新的实验室。那目前我们的虚拟制片在实时渲染、在数字资产的复用、在这个摄像机追踪定位这关键技术上，和国际的这个顶尖水平还有差距吗？还是说我们已经遥遥领先了呢？我们下一步要重点攻关的方向又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做虚拟制片的这条路上，在这个赛道上，我们目前所拥有的技术真的已经站到了世界的前列。那我们在很多技术端口，现在我们的创作的这种方式，我们实现的这种方式，都是全世界现在没有的方法。那这件事情就是在未来来讲，是否能够继续的保持站在前列，我觉得不外乎来自于说，首先是我们的创作群体，冷松老师刚才讲的非常对，我们能不能利用这个技术创作出世界级的作品，这个很重要。因为实际上一个技术再先进，它是需要有作品去做载体呈现的。那么这个作品能否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出现，这个是我们现在花最大力气去努力的地方。同时我们也把我们的技术向海外输出。过去我们是用好莱坞的技术做中国电影，今天我们要让好莱坞电影用中国技术，这就是能够证明我们在这个虚拟制片这条路上引领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这也正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并且正在实现的。
1: 那最后冷松老师，我们总结一下，德清的实践呢其实也是县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文化样本啊。那想请您站在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视角，您觉得这个案例给全国其他地区带来的一个启示会是什么样的？
0: 那么它为全国呢带来应该说五点建设性的思考啊。第一个，县域布局文化产业，切忌照搬传统路径，要敢于走无中生有的一个错位创新之路啊！大家不要抱怨说啊，我区别优势不明显。其实呢，我们应当深挖本地的我们数字产业的一个积淀，主动规避与一线城市老牌影视基地的正面竞争，我们在蓝海里面找到自己的定位啊！我依靠差异化的定位，还有地域文化的特色，从而形成一个独有的这样一个优势啊。这个而且无中生有呢，应该说现在变成了文化产业的主要的一个赛道了啊。有的时候你拥有很多资源，可能会变成资源陷阱或者资源孤岛，你自己没有资源反而是最大的资源啊，因为你是一张白纸啊，你可以画最美的蓝图啊，不用这个依托于过去啊我们传统行业的一些坛坛罐罐，不敢去打碎它啊。就像刚才李总说的，要敢于放下过去才能拥抱未来。第二个呢，文化提质升级的核心驱动力是科技的深度赋能与人才 IP 创意产业的结合，这两者我认为缺一不可。首先，不能单纯的去绑定山水古迹文物文化等静态的文旅资源，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景区拍摄，或者是我一个景区啊，或者说我场地啊物业的一个出租，是吧？那德清的实践充分的印证了人工智能和虚拟设置等数字技术能够搭建，是吧，从零到一，从一到无穷的一个文化生产的载体啊。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是数字科技与文化内容的双向奔赴，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最重要的还是人的作用，就是我们要实现人文主义和人工智能的双向奔赴，为科技立心，为智能立命，为程序寻美感，为算法赋情感。也就是说这里面还是人的创意和品牌 IP 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啊。所以为什么大家看到现在很多人还在买小说的版权，还在这个举办各类的活动去征集好剧本，是吧？ AI 现在已经能完全自动能生成剧本了，为什么大家所有人接受采访的时候还在说好故事好本子太少了，甚至大家还在翻拍以前的内容？说明什么？产业最锚定的一点还是 IP， 还是创意，还是好故事，这一点万变不离其宗啊。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个特色数字产业的培育呢，就是刚才我最初讲的离不开政府、地方企业，还有就是科研高校的

0: 三方协同的完整闭环。大家现在普遍反映呢，就是我们现在高校培育出来的这个人才啊，在走向市场的这个过程中还是有很多的阻碍。那么这块呢，我就鼓励我们的学生们啊，能够跨越自己的专业，实现一个联通。所以刚才我一直讲一点，我说叫文科理科融合，工科和艺术学学科也融合，这就是跨界融合啊！这就是为什么饺子生产了这个哪吒，特别典型的属于跨界人才啊。那我一直认为，越是站在行业外，有的时候反观这个行业，可能看得更清晰，更能找到蓝海的赛道。所以期待我们的这个高校人才的培养啊，科研单位的这个课题啊，要强调它的转化。现在全国都在强调科创的转化，我们做了很多的创意发明，孵化了很多的技术，核心是在实践中检验它的转化成果。那么有了政府很好的服务，有了资金的扶持，有了地方龙头的投研企业的这种带领，还需要科研高校的人才培养的这种梯队建设啊，能够跟上啊。那最后呢，是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要有长期主义的这种定力，跳出短期的资本逐利和流量收益的短视思维，着力搭建于全链条的长效产业体系啊。让所有的人来了都感觉这是一块梦开始的地方，是你创业的乐土，创新的沃土。那我觉得我们未来这个片场可能会离我们更近，我们一起努力呢，携手同行，让人文主义和人工智能和我们的虚拟拍摄实现一个正确的正极观的融合，实现一个多项奔赴。
1: 嗯，
2: 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深度对谈啊。我们今天呢，你看从这个追剧的感受出发，一步步走进了德清莫干山 AI 影视城，也拆解了一鹏纳山河的虚拟设置技术到底厉害在哪儿，还复盘了一座没有影视家底的县城怎么样靠精准定位正气合力闯出一条未来片场的错位发展之路。我们既聊了行业竞争的当下格局，也展望了技术融合的未来图景，更读懂了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所有亮眼的虚拟成绩根基呢，全是扎扎实实的硬功夫。而德清的产业跨越呢，也不止给影视行业打个样啊，也给所有寻找新的增长路径的县域发展提供一个参考，就是不必困于我原来有什么，多去思考我能做好什么，选准赛道，深耕细作，把技术做扎实，把生态培育好，把人才留住，小地方也能长出大产业，新赛道也能跑出新尖子。好了，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会。
2: 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珍，感谢您的收听。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演给苍天看。

请我不不。

0: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了得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举旗帜，
2: 凛然不动，
0: 历经沧桑几千。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福建省莆田市，这里是莆田学院紫霄校区皇家古厝。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咱们邦古东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莆田学院音乐学院的教师黄景老师。黄老师您好。
1: 您好。
0: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皇家古厝，
1: 对，
0: 虽然您姓黄，
1: 是的，
0: 但不是这儿的人，
1: 对，
0: 值得一提的就是，皇家古厝原来叫做未央村，
1: 是，
0: 所以今天呢就跟黄景老师在皇家古厝聊邦古东。实话实说，我查了一下，这门曲艺非常的冷门，
1: 对，
0: 很小众，2015年它还被评为了福建省
1: 八大
0: 濒危曲种之一。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您能不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邦古东究竟是什么？
1: 因为邦古东呢它有很多个名字，那么人们最熟悉的应该是乞丐诗或者乞丐书，因为它的词呢是多段体的叙事诗，每段呢是4句，每句7言。那民众们耳熟能详的就是过去啊，在迎神赛会啊，或者在榕树下，艺人呢他们就打起了这个竹板，打起了冬鼓，然后唱着这个乞丐诗，这是人们对于这个邦古东最初的一些印象。所以你跟老普先人讲乞丐诗，他们就知道这是邦古东
0: 啊。还有哪些名字？
1: 还有比如说仙游那边叫冬鼓，冬鼓唱，冬古东，那曲艺志里面叫板古东，所以它的名字很多。1949年以后，它被称为离歌。离就是当地的
0: 俚语的俚，
1: 对，俚语的俚，民间的歌谣。对。
0: 所以这是独属于咱们莆田地区的。
1: 是的，因为它用莆仙方言来演唱。对，在莆仙方言区流行。
0: 有多少年历史了？
1: 南宋有个诗人叫刘克庄，是我们莆田人，他写了一个《黄铜白叟往来忙》。复古盲翁正作场，此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他这里面提到的这个复古盲翁，就指的是就盲艺人打着冬鼓然后唱着蔡中郎这样的题材。
0: 对，我查了一下，就是网上也说也有一个传说，是吗？
1: 对，
0: 他的由来，钱四娘。
1: 是的，是的。以前呢就是钱四娘在铸杯的时候，他用竹筒给工人装那个铜钱，那么工人他就任工人抓也好捧也好，都是18文。所以莆仙有一句谚语叫做猫阿塞贝盘阿塞贝，就是装在这个竹筒里面钱，无论他们抓也好捧也好，都是18文。然后呢后来他不是建碑失败以后，他就投水自尽了。那民工们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就把这个装铜钱的竹筒蒙上骨皮，然后到处去传唱他的功绩，继续募捐钱，再把木兰碑建成。对，
0: 所以咱们的鱼鼓就是邦古东的伴奏乐器。
1: 对的。
0: 邦古东也属于鱼鼓类的曲艺。
1: 对。是的。
0: 因为全国各地呢，鱼鼓类的曲艺很多。之前也专访过，像祁东鱼鼓，湖南的；天门鱼鼓，湖北的；陕北道情，陕西的；等等等等。我看就是您的邦古东鱼鼓非常不一样
1: 啊。是，它是中国体型最小的鱼鼓，
0: 就特别短。
1: 对，它其实长度是不固定的，曲艺音乐集成里面记载的是25公分，但是我们是听这个声音，因为莆田你看这个声音，它是比较音高是比较高比较亮啊，其他的那个鱼鼓它声音是砰砰砰，它是比较低沉的声音，它那个长。而且我们的演奏姿势也不一样，我们是这样子把鱼鼓夹在左腋下，然后呢左手持板
0: 啊，就别的鱼鼓都是扛着，对吧？
1: 对，怀抱鱼鼓。
0: 对，然后您这是夹着。
1: 对，夹在左腋。
0: 然后夹着，然后

0: 敲，
1: 对，讲敲。
0: 哦，
2: 是的。
0: 那黄老师能不能先声夺人，先唱一段传统的、经典的《梆鼓东》，让大家感受一下，哎，咱们这个莆田鱼鼓魅力。
1: 好的，那我就唱一段《三十六颂》吧。
0: 好，

0: 哇，实话实说，太好听了。就可能您没有听懂，就外地人听不太懂莆田的方言啊。但是它整个旋律，一下子就能把人给抓住，而且您唱的也特别好啊。
1: 谢谢。
0: 韵味也很十足。敲着这个鱼鼓，打着那个板，
1: 对。
0: 一下那个节奏啊，包括那个感觉呀，就来了啊。哦，太好听了，太好听了。它像民歌，但又不是民歌那个感觉，而且呢，朗朗上口。大概的意思是什么？
1: 这是太极初分混沌开，阴阳四象八卦排，周公礼仪通天下，男婚女嫁永和谐。
0: 相当于一个定场诗。
1: 但是跟定场诗又不太一样，因为定场诗是固定的，它这个是每一首作品，它的前面都有一个大概的，就故事情节的一个定性啊介绍。对，在这个就是男婚女嫁，他就讲到这两个夫妻之间的这个分别时候那个送别的那个情感。
0: 非常好听。然后刚才我看了一下，就是您下面这个鼓皮好像不太一样，这是什么呀？
1: 这个是猪油皮，
0: 猪油皮。
1: 对，就是猪板油上面那层膜。我们学习班鼓洞第一课就要学习怎么制作这个班鼓洞乐器。就我们首先把那个班鼓皮的那个膜撕掉，然后再把上面多余的油脂刮干净。刮干净以后平铺在墙上阴干，一定要阴干哦。然后背过来再阴干，然后就剪裁下来门上这个，你可以试一下。
0: 今天那个黄老师也带了一个
1: 对，我带了一个迷你小鱼鼓对，你可以用这个竹筒稍微试一下。以前那个竹筒，所有的竹筒，你看这个地方是空的嘛，它就可以装东西。它以前的鱼鼓就是用来装东西，对，
0: 可能装钱什么的啊，
1: 都
0: 铜
1: 可以。
0: 板
1: 对。
0: 其实每个地儿的这个鱼鼓啊，它这个鼓皮都不太一样。
1: 就是就地取材。其实以前的这个皮，我想是艺人也是就地取材，他们吃完那个猪油嘛，那上面那层膜，他直接撕下来用这个。但是这层膜其实，在那个明代那个《三才图会》里面，它是有记载这个怎么制作的，这鱼骨里面有制作。对，
0: 而且发现就是您的板儿也不太一样，其他人的板儿都比您这个大，有的板儿就是一块儿，您这是两块小板啊，
1: 是的，
0: 差不多就是掌心一半儿的这么一个大小
1: 对，那比较小。以前不是有那种布袋子嘛，
0: 啊。
1: 他们就是乞丐，他拿这个的时候，他就把它装在那个布袋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普贤戏状元与乞丐》那个乞丐，他要开唱的时候，他就从那个布袋里面把它掏出来，很有一个仪式感。
0: 您提到了蒲仙戏是不是梆古东和蒲仙戏也有些渊源？
1: 他那个就是乞丐的唱段，就是刚才我唱的36颂的曲调移植过去的但是一字形腔，所以它调又有一些变化。对的，
0: 所以能看出来，就是戏曲和曲艺之间还是有一座桥梁的
1: 是的。
0: 刚才呢，您呢也是给大家展示了一小段这个梆古东的旋律，
1: 对。
0: 我还没有听够，您能不能再唱一小段啊？就是不一样曲牌的，就咱们这个曲牌大概有多少？
1: 我们没有曲牌，
0: 没有曲牌。
1: 对，我们曲无定调，调无定高。
0: 那完全靠艺人本身的音色来决定。
1: 对，就是你的调高，就是你的嗓门舒服的舒适区。
0: 那旋律呢？
1: 旋律的话，一字形腔，因为我们莆田的音乐嘛，最基础的是围绕三个音在运动，就是 so mi re。
0: So mi re
1: 对，然后根据这个变化，哆拉嗦，你就延伸出哆拉嗦，然后在一个小小的一段里面，它有各种各样的位移。
0: 就是 so mi re，就是这个音程是吧？这个音程关系。

0: 对，
1: 永远都是这个音程关系。
0: 也不一定，它会动嘛。比如说 ，so mi re， 我可以说 so re mi， do la so， 是吧？so la so， 我可以任意的这样组合，它就可以组好多了。比如说我刚才唱的，太极呀 ，so so so mi so mi re， 是不是 so mi re？
1: 哦，那也就是说你看是咪到骚，就是中间隔了个发，对不 对，
0: 对，
1: 也就是说是这是一个全音加一个半音
0: 啊，就是三度加二度，
1: 三度加二度，
0: 对对对，
1: 这样的一个关系。
0: 对，
1: 哦，然后就可以三度加二度不断的进行组合。
0: 对， 对， 对，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也可以，它因为三度跟六度是同一个的嘛，所以它也可以倒着来。
1: 哦，
0: 对对对，
1: 所以永远都是三度二度这样的一个，
0: 它顺序也不固定，根据词，词才是它的核心。
1: 哦，
0: 对，词变曲变，所以我们有百人百唱之说，就是一百个人唱帮古东就有一百种曲调。
1: 哦，那有可能这一百个人唱同一首曲子它可能都不一样，
0: 还有你今天唱和明天唱也可能不一样，
1: 但只要它音程关系对就行。
0: 就是你唱起来像这个帮古东，就是一听是帮古东就可以了。
1: 哦，
0: 啊，至于说它是什么，它没有固定的。
1: 哦，
0: 它是即兴性的。
1: 即兴的。
0: 对。
1: 那能即兴编词吗？
0: 即兴编词也是有的，但是我们是有一句古话叫做“翰林盘诗乞丐唱”，我们的词是有很高的民间文学的这个价值的。
1: 哦。
0: 翰林就是指我们这边的读书人。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是文献名邦嘛？我们莆田也是海滨邹鲁文献名邦。
1: 嗯。
0: 所以它的词就非常具有民间文学价值，很美，它的词都非常美。比如说像十二支白扇。
1: 啊，
0: 以前不是有那种白扇，然后在上面题字嘛。
1: 哦。

0: 哇，好听好听，这个是什么意思？
1: 12只白鲨，就是第一只白鲨在画那个海棠，然后这个
0: 哦。
1: 奴就是女子嘛。我见到初次见到君的时候，那种初次的怦然心动啊，对呀，
0: 哦，
1: 就好像看到鸳鸯落池塘。
0: 就是12个扇子，它每一个扇子画的不一样，
1: 对，
0: 然后您用梆古钟唱出来，
1: 对，
0: 这不就相当于太平歌词的画扇面吗？
1: 有点
0: 是
1: 像，
0: 吧？那
1: 对，
0: 这
1: 它
0: 一
1: 有
0: 幅扇面
1: 40只白鲨，
0: 是吗？画的北京城，北京城来十载威风，
1: 所以中国文化是
0: 历
1: 相通
0: 久。对，所以它是有很多，一样的，但是你看旋律走向，我唱的太平歌词
1: 对，
0: 和您唱的那个就不一样。
1: 因为方言不同啦，
0: 一个是语言不同，另外一个旋律走向也不一样，
1: 是的，
0: 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1: 是的，
0: 啊，就一个是北方的，一个是南方的，
1: 对，
0: 所以这就是很有意思，这也是咱们中国音乐曲艺的博大精深
1: 是
0: 啊，
1: 的，是的，
0: 地域文化，
1: 是的，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包括鱼骨也是一样，你看像祁同鱼骨，他唱的时候用祁同方言
1: 对，
0: 啊，一字下气像条龙，
1: 对。
0: 秦琼打马过山东，他就是有那个地方的这个特色。刚才您又唱了这么一小句啊，和之前唱的那个《36颂》又味道不一
1: 不一
0: 样
1: 样，
0: 了
1: 对。
0: 啊。但我感觉就是，您的这个就是腔体啊，共鸣特别好，而且唱出来那个味道又很浓厚。是不是也跟这么多年啊，就是您研究这个梆古钟，有关系啊？
1: 因为我在高校嘛，高校其实科研是第一生产力，就我们要研究它，不光是唱它，所以呢，我是音乐学院的嘛，所以我也是音乐学专业，因此呢，我在音乐本体上会去分析它，就听着劳艺人的那个唱片，把它的谱子记下来。但是记谱的时候，你刚才也看到那个谱子，哎，奇怪说论腔为什么没有放上去？对，因为我们一般就记骨干音，刚开始我们论腔也记，但是论腔记的话，这谱面就非常复杂。其实它是就是传承上是不方便的。用就我们就音乐学里面有一个叫做古谱肉腔，就是你写谱子的时候用骨干的那个音的谱子，然后你唱的时候加上一些润饰，因为如果说你把那些润饰全写出来的话，它会被它框住，那音乐就不活了。
0: 对，

0: 因为刚才听您这么一唱，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莆田学院这个地儿也特别有灵气，就和帮古东，我觉得很搭。而旁边就是您跟我说是紫霄山，
1: 对，
0: 这个学院也在这个山脚下，上面还有
1: 南
0: 南
1: 少
0: 少
1: 林，
0: 林寺。
1: 对对对。
0: 哇，就是您看有这样的非遗，帮古东这个学校，莆田学院也是在一个古色古香、山水环绕的一个地儿。哦，真觉得又特别好。那您在莆田学院的课程是不是就是帮古东？
1: 有教帮古东，因为我们这边是非遗的那个传习所，就是帮古东的传习所，但我们是用课程的形式来教授这个帮古东。那这个课程名称就叫莆仙说唱曲艺帮古东，这个是省级那个社会实践一流本科课程。对，那学生呢，他学习的这个帮古东，他有5个学期来学，第一个学期就是全员学，因为我们要培养粉丝啊，因为他听不懂，他就热爱不了，他听得懂，他听进去了，他感受到这个传统的魅力了，他就愿意去传播它。然后我们再培养这个中间的力量，那这时候就会人员就比较少一些，那我们就再修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学期。
0: 大概一个班有多少人
1: 啊？全员修的话就是全部的班级了，然后后面选出来大概就9个，10到15个之间。对。
0: 也是那种小班授课。
1: 然后分按他们能力来分，因为我们有，刚才你看我有教你做这个鼓嘛，有擅长制鼓的，那我们就专门让他做这个非遗工作坊来制鼓，然后有擅长唱的、表演的，我们就专门让他就是参加一些曲艺比赛呀，然后或者是群众艺术馆、文旅部门组织的一些街头这些活动，跟民众互动之类的。
0: 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比较好奇，就是您是怎么学习、接触到帮古东的？
1: 其实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就是一直听那个莆仙戏长大的，然后小时候接受的这些，因为我小时候是在村里面的小学
0: 哪个
1: 上
0: 村
1: 学，巷陌村，然后我们那个村里面上课的时候都用本地话讲，所以我小时候就是讲本地话。其实上中学的时候还会因为自己老是讲本地话而感到自卑，对对对。但是现在会发现说，哦，我小时候一直讲本地话，所以我现在才能把这个本地话讲好、唱好，就反过来。小时候的历史帮助了现在的我，然后在那样子的氛围长大，到后来再接触黄文栋先生，其实很早就接触他了，那个时候我是敲扬琴，
0: 敲扬琴哦，您还会扬琴
1: 对对对，我是乐队里面扬琴手，然后呢，就是我的队长跟黄文栋先生采风，
0: 那是哪
1: 我
0: 一
1: 就
0: 年？
1: 认识，那个应该是很早了，05年估计有。
0: 05年，那您05年之前没有接触过帮古东吗？
1: 05年之前是那个有学唱这个本地的那个民间歌谣，对，因为这个帮古东的曲调就是民间歌谣来的，对对对，然后真正到打帮古的时候是后面的了，对，
0: 那您05年之前只是听过，
1: 不也唱，
0: 也唱
1: 不对，就是没打这个。97年的时候开始真正的接触民间音乐，就是莆仙的民间音乐。
0: 97年，那时候您才14岁，
1: 对，差不多15周15虚岁，我们这边讲虚岁。
0: 15岁左右开始接触民间音乐，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在泉州念书，泉州它很重视这个传统音乐，所以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就有民间音乐这个课程。
0: 您上的是？
1: 泉州师范，以前念的是音乐教育班，中专，那时候是中专，高分配。
0: 然后就您就开始
1: 然
0: 接触，
1: 后，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南音很盛行嘛，
0: 对，
1: 但是他也会教福建其他的民歌，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接触到，哎呀，我们家乡也有这么美的民歌，我才知道，对，小时候只是知道有戏，还不知道我们有这么美的民歌。
0: 所以15岁才知道有帮古东，
1: 对，
0: 我可以这么理解
1: 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0: 但那时候也学南音。
1: 那时候没学南音，就是有，就是在那个传统音乐很浓郁的氛围内，我才意识到传统音乐对我自己的重要性。
0: 那您是因为从小喜欢音乐，所以才会考？
1: 是的，对，从小就学音乐。
0: 然后那您了解到帮古东之后呢，又自己开始，查找相关的资料？
1: 那个时候比较晚了，就是正式，其实正式引入高校的时候是2014年。2014年的时候，就是前面都是在演出、演奏这样子，然后到了2014年的时候，我们是正式拜访了，就我的老师黄文栋老师。
0: 但是就是您在泉州音乐师范学校是吧？毕业之后去哪儿

0: 毕业2000年就开始工作了，当时是分配在沟头小学，就我们这边的，就城区旁边的一个小学，乡下的一个小学。
1: 做音乐老师。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您刚才还说敲扬琴，那是什么时候学的？
0: 扬琴是在师范的时候学的，因为我的专业是钢琴，然后扬琴是在师范的时候学的。他后来毕业以后，这边城乡区就组了一个乐队。
1: 哦。
0: 然后乐队里面会演奏一些蒲县的本地的音乐，
1: 哦、
0: 像荔枝楼啊之类的，对。
1: 哦，然后就开始，做伴奏。
0: 嗯，对，他们就会因为那个时候乐队他需要原创作品嘛，原创作品他就会去采访这些老艺人。哎呀，我才知道说蒲县音乐不止我在泉州听到的就那几首，还这么丰富。对。
1: 2005年认识了黄文栋老师，就是您的师傅。
0: 对对对，那个时候他就教我们一些了。
1: 哦，那时候跟他学。
0: 对对对，那个时候就开始教那个什么。大公鸡那个尾巴
1: 啊、
0: 那个啥抖啊抖啊那个
1: 啊、
0: 儿歌那个童谣的他会讲一些
1: 哦、那个时候跟黄老师也是口传心授，
0: 都是就是这个东西吧，他首先要求我们听，他就唱我们就听，然后让我们记，他说你记的东西跟你唱的东西一样，你记得才过关
1: 啊、
0: 对，因为他自己也会记谱呀。对。
1: 那时候，您跟黄老师，大概是学了多久？
0: 那个时候他年龄很大了，我跟他的时候呢，2014年的时候，他年龄都比较大了，所以，当时他犯唱或者犯打，他就只能片段式的。
1: 那2005年的时候呢？
0: 2005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是只教我们唱。
1: 哦，没有教这个。
0: 没有教打。
1: 没有教打。只教唱。
0: 2014年的时候才开始教我打，教我做鼓。教我打
1: 哦，
0: 对，
1: 那您一直在，那个小学吗？什么时候来到莆田学院的？
0: 第二年是去了梅峰小学。
1: 哦呦，换了个小学。
0: 城里四大小学之一、然后后来第三年去了太平小学。
1: 哦，
0: 太平小学一直待到2006年，我考上了福师大的研究生。从事那个音乐学专业。钢琴艺术研究及其方向。对，然后在里面呢，就是有耀华老师嘛。民族音乐学的耀华老师，泰斗，他呢就是带着我们领略了全国各地的这种传统音乐，我们才知道中国的传统音乐有多么的地大物博，有多么的丰富多彩。对。然后我毕业以后，因为有教中国传统音乐概论，那这个时候我要给学生伴唱啊，就所有的各个地的民歌我都要照着谱子唱。
1: 哦，那相当于您博采众长。海纳百川，
0: 是需要的，因为我是音乐学专业，
1: 哦、
0: 我的专业是需要我这样子的。
1: 哦，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您就是各式各样的民歌，其实都会一些。
0: 对，像莆田它有商歌，然后还有出海歌。
1: 哦，
0: 对，我老师都有教，因为他不止班古洞一样，他只是说班古洞他也、只要艺名里面叫班古洞，他叫班古洞、就说明他这样。曲种会特别厉害，但是他并不代表他其他不会。蒲县的很多老艺人，他都是就是一专多能。比如说刚才的36颂，如果在山区，他们就唱成山歌了。
1: 那您能用山歌唱一下36颂吗？
0: 我想一想啊。

0: 这山歌。
1: 可以啊，非常好听。
0: 是。
1: 那您觉得那个莆田山歌和邦古东这边它的发音、吐字，包括感觉，区别在哪？
0: 主要唱腔。
1: 嗯。
0: 它唱腔会更高亢一点。
1: 嗯。
0: 我们一般邦古东它就是自然音区，像讲话一样。
1: 嗯。
0: 然后山歌的话，它要在山里嘛，它要跟对面的人，或者山里比较空旷。
1: 嗯。
0: 所以它音会拖得比较长。
1: 嗯。
0: 而且它喜欢用一个衬词，就是萝莉。
1: 啊，萝莉
0: 啊，对对对，
1: 啊，就和那个广西那边的，是吧？山歌差不多，
0: 对对对，
1: 啊，
0: 就是清。我以前唱山歌的时候没有加萝莉，然后清河老师就我们这边司鼓师傅，
1: 啊，
0: 他跟我说，哎，你要加萝莉才是山歌。
1: 加萝莉什么样呢？
0: 就是蹭词嘛。
1: 啊，比如说。
0: 对，

0: 他就说你没有加萝莉就不对。他滴答萝莉，
1: 哦，更加俏皮了。
0: 啊、对对 对, 对、啊，他要加了，他就有那个味道。
1: 嗯，所以呢，您当时呢又学山歌，还学出海歌。
0: 嗯，
1: 出海歌是什么样的呀？大概
0: 出海歌它有两种
1: 啊，
0: 一种是号子类的。
1: 啊，劳动号子。
0: 对对对，
1: 啊、
0: 一种是比较抒情一点点的。
1: 啊
0: 啊，那个号子类的，它不是船要入水嘛？
1: 嗯，
0: 它就

0: 隆那，嘿呀隆那隆隆，哦滴沙嗲过塔冷的车海喽，嘿呀隆那，嘿呀隆那。
1: 哇，
0: 这劳动号子，
1: 好有那个那种场景就出现在我脑海当中了啊！还有抒情类的呢，
0: 抒情类的是。马龙啊，波游草海边啊。
1: 嗯，所以您当时呢，也是学习了很多传统音乐，不论是山歌也好，出海歌也好，是不是也对邦古东有很多的帮助？
0: 有有有。
1: 嗯，
0: 那包括我现在研究的话，我也研究蒲仙戏
1: 啊，
0: 十音八乐。
1: 嗯，
0: 因为邦古东它是用蒲仙民间，就是民间歌谣嘛，
1: 嗯，
0: 它其实是蒲仙整个民间音乐文化的这个底层成分。
1: 嗯，
0: 然后所有的我通过其他的这个对其他的音乐了解，我能够回过头来更深的了解邦古东。
1: 嗯，
0: 对。
1: 那您在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就来到莆田学院了吗？
0: 对。
1: 那是哪一年？
0: 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是2009年。
1: 啊，
0: 啊，但是我是2011年才进这个学校。
1: 哦，
0: 啊，对，就我回去小学工作了2年后，我才再来这边。
1: 哦，然后来到了莆田学院，就担任老师了。
0: 对。
1: 音乐学院。
0: 是的。
1: 教邦古东。
0: 邦古东还有教中国传统音乐。
1: 哦。
0: 嗯，对对对。
1: 那也就是说您在这个学校已经教课15年了，2011年到2026年。
0: 真的有15年
1: 了。
0: 你说一下我才感觉到有15年。
1: 那您这15年在莆田学院传播传承邦古东，应该带了很多学生，然后也跟黄文栋老师有更深的接触。
0: 是的，因为我们邦古东其实就像你前面说的，2015年已经被列为八大濒危曲种了，
1: 嗯，
0: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赶紧把它引到高校来，
1: 嗯，
0: 因为高校的学生是一茬接一茬的，
1: 嗯，
0: 就这样子就可以培养更多的人了解知道邦古东，
1: 嗯，
0: 而且由他们带着这个邦古东进到中小学，
1: 嗯，
0: 我们中小学都有点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跟知道它，
1: 嗯，
0: 然后他们也通过唱答从身体记忆里面更深的沉浸式的感受到这个非遗的魅力。
1: 那您刚才说的2014年是跟黄文栋老师有了更深入的接触和交流。
0: 因为我那个时候做口述史研究，
1: 哦，
0: 啊，对，然后所以我要经常的问他一些，
1: 嗯，
0: 而且当时越接触越了解，
1: 嗯，
0: 就会发现说我们蒲仙的音乐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
1: 嗯，
0: 那可能外面人了解一些简单的，就哎就这些奇呀特啊或者比较浅显的，那不是我们的全部。
1: 嗯，
0: 我想用这个就是把我们的这些最更深里面的这种身体记忆不能言说的这种蒲仙音乐智慧，然后用我们现代化的语言或者现代化的学术体系把它完整的展现出来，这是我接下来要做的工作。
1: 啊，当时跟黄老师整理了多少文字？
0: 当时的话是主要是拍那个录像。
1: 哦，您用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
0: 对，录下来，
1: 啊，
0: 然后呢就是我们先翻了第一首作品，就是陈三五娘。
1: 嗯，
0: 啊，陈三五娘我们把它谱记下来。
1: 啊，
0: 但是谱子呢其实它唱的音调吧也不复杂，
1: 哦，
0: 可是我记那个谱子每一段是有28秒，我还记得很深。
1: 每一段28秒。
0: 每一段28秒，可是我记那个28秒我足足记了1个小时。我
1: 刚开始。为什么？
0: 因为它词难，
1: 嗯，
0: 然后曲调的话你听着好像很像吧，
1: 嗯，
0: 它就每一次都在变动。
1: 您指的是黄老师的唱，
0: 嗯，就录音带里面的，哦，老艺人的，
1: 嗯，就是黄老师的唱，他是每次都变动，
0: 他自己也变，然后里面的那个录音带的里面那个艺人嘛，
1: 嗯，
0: 他的每一段就看听着好像很相似嘛，
1: 嗯，
0: 但记下来都不太一样。
1: 为什么呢？
0: 它就在一直在变动，这就是人们听好像都一样，
1: 嗯，
0: 但你真正要去唱却又感觉到每一次它都好像在动。
1: 所以你要把润腔也要写进去。
0: 润腔写了也没有用，因为它下一次还要再变。
1: 那你怎么记录呢？
0: 就是黄老师有说过一句话嘛，
1: 嗯，
0: 就是他在表演的时候他想让观众笑，
1: 嗯，
0: 就可以让观众笑，
1: 嗯，
0: 他想让观众哭就可以让观众哭，
1: 哦，
0: 所以要做到这个境界，而，哦，不在于说哦，我音今天要把这个音唱得多准，
1: 嗯，
0: 要把这个音唱得多高， 不在于说我要把这个词或者字咬得多准，
1: 嗯，
0: 不是这样的，关键是要他的艺术要有感染力，
1: 嗯，
0: 要能够打动观众，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依情境变动
1: 啊，
0: 你观众不一样了，我可能就变了，我今天天气不一样了，我可能变了，我今天心情不一样，我这个也变了，那你不可能固定在那边呢。
1: 所以当时拍了很多视频，
0: 他也给了我很多以前他自己录的那个录音资料，
1: 哦，
0: 对，我就跟着那个录音资料，跟着那个艺人的唱腔学，然后记，因为他的体系，他的节拍变动跟我们都不一样，跟我们以前学的体系完全是两个体系。所以我当时就第一次进入的时候，我试探练还可以的呀，我都记得这么痛苦。
1: 所以就是相当于是换了一个新的体系，不能按照学习过的音乐理论体系来研究和整理帮股东。
0: 这么讲吧，如果你是一张白纸
1: 啊，
0: 你按民间的学
1: 啊，
0: 那是快的
1: 啊。
0: 如果你有了一个体系
1: 啊，
0: 而且是个成熟的体系之后，你等于要自废武功重新开始，更难。
1: 是，你会被学过的那个体系所影响，而且你觉得不舒服。
0: 对，
1: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旋律为什么这么走，节奏为什么这么变，
0: 速度也变
1: 啊，而且可能它不是卡在这个所谓我们学习的那个音符里面，它不在那个钢琴键，因为您是学钢琴的，
0: 对，
1: 所以听着很痛苦，因为它在钢琴键的缝里。
0: 是的，
1: 对吧？它很多都是在缝里，
0: 是
1: 很难去那个去记录，
0: 是
1: 啊，然后很痛苦啊。
0: 所以我后来学了那个词嘛
1: 啊，
0: 因为词跟乐就是诗跟乐是不分家的
1: 啊啊啊，
0: 就我们现在学科体系把它分家了，
1: 嗯嗯，
0: 那我现在重新回过头来，我要去找诗的源头。对，要把诗里面的音韵搞清楚。
1: 所以当时黄老师给您的一些音频资料，其实不只是他唱的，是吗？有很多老艺人唱的。
0: 对，很多都是老艺人啊。他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是音乐老师，那他本身的也是，就是他自己会唱会奏，啊，他也会写。
1: 他也具有编曲能力。
0: 啊，他也编曲，然后他也还有具有这个研究能力。所以他属于多面手。而且他的创新真的，他现在是不在世了，他以前我们去他那边的时候，他整个脑子大脑就会创新的人大脑特别活跃，每天都有新点子，对，时时刻刻都有新变化，就非常有意思，这颠覆了我对老人家的这种古板保守的印象。
1: 他也影响了您整个的这个音乐
0: 学艺生涯。是的，他的学生都会创作。对，像我的就是大师兄，他也会写圆环
1: 啊。
0: 二师兄是陈光泽老师，他们都是会写，会导会写。群艺先生自编自导自演，就他们这一套流程都会。我们也是，我们自己写曲子，写词，然后还要编排，然后还要懂一点配器嘛，就都要。
1: 当时在黄老师那大概整理了多少段儿帮股东的剧目？
0: 其实整理的主要还是就陈三五娘，就集中整理一个剧目陈三五娘，陈三五娘那个就2个多小时。对，
1: 那您所了解的帮股东的传统的曲目有多少啊？
0: 他以前整理的70多本，但是因为特殊原因，然后就烧掉了，还没掉了。以前那个曲本很多，有历史题材的，有戏曲题材的，还有民间故事的等等，非常多。但是现在都是散落，我又重新收集了嘛。比如说民间歌谣里面的收集了，然后还有根据那个词，就是音频里面的，我把它记下来。那我们把它编了一个曲集，帮股东曲集，要拿去出版。
1: 大概有多少？
0: 传统的一半，然后现还有一半是我写的，然后总共是33首。
1: 那不少了。
0: 对，
1: 对，
0: 因为要顾及，因为我们要顾及到就是初学者，然后还有一些要跟现代题材挂钩的，还有一些传统的，就是方方面面都要兼顾。那又不，因为如果是只是一首作品，那2个多小时，那一本就要一首。那面不够丰富，所以我们有的是选段啊，然后有的是就是为了像比如说6、7岁的小朋友学的，你应该看第一首《五日节》啊，这种编一下童谣之类的，让他做一个入门。很多莆田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如果我们再不传，他真的就没了。
1: 那像外地人学这样的方言，莆田方言，他这能掌握多少啊？
0: 唱的话没问题，
1: 但是说很难。
0: 但是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基本上不说。我们是唱类的，对，古曲类的，所以他都是唱。 说的话，也训练他们说，就反正说的不多，
1: 嗯，
0: 他们你说一说也会，主要是调值，
1: 嗯，
0: 调值他能掌握，他就会，
1: 嗯
0: 啊，
1: 对。那您孩子有没有接触棒骨头？
0: 有啊，两个孩子都有接触。
1: 哦，您有两个孩子？
0: 对
1: 啊，多大？
0: 大的话是念初一，
1: 嗯，
0: 小的话三岁多。
1: 哦，
0: 小的话很小的时候就会跟着我唱一点点。一岁多一点点的时候，那时候刚会讲一点话，他就会唱那个十二条手巾，三条蚯蚓啊，拉丁丁啊，破狗牛。

0: 一岁多就会唱这个，
1: 那看来胎教做得太好了啊。因为今天看您的那个大女儿也来了啊，
0: 对，
1: 咱们请您的这个女儿一起再聊聊方古东。上初一是吧？
0: 是啊、对对对。
1: 怎么称呼？
0: 王晨柔
1: 啊。
0: 啊，对，
1: 好，欢迎。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我叫王成柔，今年是12岁，我在卓音中学读。
2: 哦，然后跟妈妈一直在学这个帮古东，从多大开始学呀？
1: 我也是没啥印象，反正我大概就是有意识起，脑子里就是这个东西。
2: 哇，有意识，那就是相当于也和这你弟弟一样呗，从这个1岁多就开始学唱了啊。
1: 对的。
2: 喜欢。哦，我眼神当中我都透露着一种这个看到一种坚定啊。那这样行不行？今天当着这个你妈妈的面啊，然后呢，这个来唱一小段啊。
1: 那我就唱一下我妈最近写的一首曲子《夏日蝉鸣》。
2: 哎呦，正好是夏天，
1: 对
2: 对吧？啊，来，
1: 我唱第一小节。

0: 挺好的，真不错。
1: 你这个鼓还是他做的吗？
0: 这是他自己做的啊。
1: 对，
0: 哇，你好厉害啊。
1: 对，
0: 这自己还会做这个？
1: 是啊，
0: 猪油皮呀。
1: 是啊，对。
0: 哇，好厉害啊！可以可以可以啊，这能感觉出来就是很有这个天赋啊，同时呢也唱得挺好的。就你唱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小的那个建议啊，这个笑一下。
1: 第一次这个接受这样子专访啊，小朋友呢是既兴奋
0: 啊，
1: 对，又有点紧张嘛，然后还有那个坐实
0: 啊，
1: 就我们有一个习俗，就是初三的时候，仙游那边就都是初三的时候过寿
0: 哦，
1: 对，然后我专门为这个写了一个坐实
0: 哦，
1: 坐实就过寿嘛，我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坐实，
2: 神农相信我，神农相信我，拿起笔告谁，拿起笔告谁，神农相却老任性呢，是牛啦，奔跑个跑啥？七八高，高啊最瘦高，斜斜斜，克老啊在做斜。
1: 这就是从一数到十，然后又一语双关说做十。
0: 哦，
1: 对，
0: 我怎么感觉还听出了谢谢啊？有吗？没有，谁？没有。
1: 谁？
0: 啊？
1: 谁？
0: 谁啊？
1: 谁跟谢啊谢啊有点像
0: 啊？
1: 谁是十？
0: 十怎么说？
1: 谁？啊，你耳朵很厉害，你一下就听出我们最独特的发音了。
0: 这感觉是很不是，就是听能听得出来是有一些区别，但是我怎么感觉我有点发不出来这音呢？
1: 我教学生第一课就要学会说这个声母，
0: 这得学多久才能会啊？
1: 他只要这个音能发得准，他就能唱得好。
0: 哦，这个音是一个很关键的音。
1: 对，这个音呢，在整个福建省的汉语方言里面，只有蒲仙方言有。
0: 这是个声母啊？
1: 对，声母，来。对，比如说一也是啥
0: 啥，
1: 对，也是，然后加啊啥，然后还有四也是细
0: 细，
1: 然后还有十来，
0: 我说对，
1: 所以从一数到十就能掌握这个了。
0: 那这样，那个您把一到十说一遍，我听听啥样的。
1: 蛇弄烧细我拉起被告。
0: 哦，果然一四十是最难的。
1: 对，你会说你其他的就没有问题。
0: 哎，那咱们这个蒲仙话，就是莆田话，它音调是有几个音调？
1: 主要是说七个啊，也有说八个的。然后里面最难的是入声字
0: 啊，
1: 因为入声韵的话，就南方有了，北方已经把入声就平入三声了嘛。对对对。
0: 哇，所以这个方古东啊。也是莆田话啊，就是仙游话，莆田地区的方言的一个载体，对吧？
1: 对，
0: 你要想这个学会方古东，其实第一关不是学旋律，第一关是学这个语言，
1: 是，
0: 要不然的话你也唱不好，
1: 对
0: 啊，因为它本身这个语言是带调的，
1: 是
0: 啊，所以你只有学会了这个咱们当地语言，
1: 对，
0: 哎，学这个方古东可能就很快了，
1: 是
0: 啊。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到了学艺环节了啊，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几句梆古东，就是那个三十六颂吧。
1: 可以
0: 啊。
1: 那我们梆古东刚才前面说了是四句七言
0: 啊，四句七言，
1: 七言的话就是二二三，
0: 二二三
1: 啊，对，首先你要学就是太极，
0: 太极，
1: 曲哼，
0: 曲哼，
1: 横等开，
0: 横等开，
1: 一娘
0: 一娘，
1: 收量
0: 收量，
1: 八卦摆
0: 八卦摆，
1: 九昂
0: 九昂，
1: 礼仪
0: 礼仪，
1: 汤亭下
0: 汤台下，
1: 汤昂
0: 汤，
1: 对，汤亭下
0: 汤台下，
1: 亭下，
0: 亭下，
1: 南哼，
0: 南哼，
1: 渡过，
0: 渡过，
1: 云何海，
0: 雨浩海，
1: 何海，
0: 何海，
1: 对，它压 i 的音，太极就是太极，
0: 太
1: 极，曲哼，初分，太极初分。混沌开，阴阳四象，八卦 台，周公礼仪，就周代礼啊，传天下，男婚女嫁永和谐。
0: 好，那就第一句开始啊，第一句你就先把第一句先教会我啊。
1: 好的。
0: 怎么唱？
1: 二二三啊，记住这个句式。
0: 小姑娘会吗？不会一块儿学。
1: 行的。

0: 灯开，
1: 对，连起来。嗯嗯，台机唱哎呀，哼灯开，
0: 台机唱哼哎呀，哼灯开，
1: 阴阳
0: 阴阳，
1: 数量
0: 数量
1: 啊。起来，阴阳数量啊，八卦摆，
0: 阴阳数量啊，
1: 八卦摆。对了，
2: 哇，
1: 九王雷义通庭下，来呀，九王雷义通。天下，
0: 通天下。
1: 对，
0: 哦，
1: 连起来，九王雷义通天下，
0: 九王。

0: 卦，
1: 地卦，
0: 卦
1: 卦
0: 卦啊，
1: 南横
0: 地卦，
1: 地卦，
0: 银河海哎，
1: 运河
0: 海。对了，
1: 哎呀，这个太难学了，这个啊。实际上太难了，就是也能看出来，就是这个方言的一种哎独特的味道啊。
0: 是
1: 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学邦古东不仅仅是学一种音乐，他学的就是当地的风土人情。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可以拿着邦古东唱很多咱们莆田地区的一些风情，包括特产，
0: 是的
1: 啊，等等等等，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这样的段子？
0: 荔枝就有一首病仔诗，就是病仔是指孕妇嘛，孕妇孕吐的那个时候，我们叫白药
1: 啊，
0: 它里面就有每个月它吃的食物啊，有一段就六月的时候就是吃荔枝嘛，对，
1: 哦，
0: 嗯，
1: 哦，莆田荔枝是什么品种啊？
0: 橙紫，尔东橙，紫色的紫，
1: 橙紫，
0: 对，色如降雪。和芦丁香，就是它核非常小。
1: 那能不能这样，就是您唱荔枝，我说荔枝，咱们简单的合作一下？
0: 可以啊。
1: 啊，我用评书的方式说荔枝，
0: 嗯，
1: 啊，夸它的这个色香味儿。
0: 对。
1: 啊，您可以用邦古东的形式唱荔枝。好，您给我一个气口，我就开始接，然后您再接回来，行吗？
0: 好的。
1: 啊
0: 啊。

0: 老人老啊，听秋色断很美丽呀，很呀嘛很美丽呀，很美丽。
1: 话说这个莆田荔枝，红绡盖雪压弯了梢，如同天宫降下千盏琉璃灯，是绚丽多彩。咱摘下一颗，剥开这赤鳞甲，露出莹白如玉、亮晶晶、水灵灵的果肉，那是活似玉碗盛着雪沫沫，恰似冰肌裹着蜜汤汤。关键是出入口如饮瑶池水，再细品，四角月华霜，白居易诗云：“嚼以天上味，嗅以世间香。”苏学士日但三百还嫌少，这荔枝田里裹着山泉青，香中透着海风润，咬破的刹那，琼浆玉液炸出满口春雷，是一咬一方蜜，一嚼一口糖，嘟噜噜咽下喉头，回甘舌底，清亮亮，七分甘露三分爽，云悠悠三日绕梁。这荔枝的甜似戳开月光凝的沙，先是舌尖淌出冰镇过的糖浆，再涌起蜜浪。这种蜜甜甜得透却不粘喉，像一整个莆田的夏天炸出了甜味一般。

0: 甜的鲜，齿缝间有着兰草幽香。哎呀，仿佛甜味驮着翅膀往五脏六腑深处酿，真可谓红绡盖玉，蜜饯穿糖，冰糖晃浆，冰魄炸阵，琼浆挂壁，双刃回肠，是兰魂馋齿，血胆追香，口齿留香，香醇甜津，津津有味，味美粘稠，稠而不腻，腻里米盐，颜色通透，透亮光泽，让人好不喜欢。
1: 好，真好，真好。
0: 今天非常开心，就是能够在咱们福建省莆田市莆田学院皇家古厝跟黄景老师一起聊了邦古东。我相信呢，邦古东虽然在2015年被列为了福建省八大濒危曲种之一，但是经过这11年的努力，我们能够看到。黄老师的这个教学的指导之下，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生开始学习邦古东，了解邦古东，甚至传承邦古东。我相信以后邦古东不仅能在莆田听到全世界都能响起这邦古东清脆的声音。
1: 是的，是的，
0: 这个邦古一响就天下我有了。如果您有机会来到莆田的话，一方面可以看看莆田戏，另外一方面也能听听这个邦古东，感受一下咱们这莆田方言的魅力。
2: 不揍人
0: 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沿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15集。
5: 两人分手时，

0: 陈千里又回转身问易君年，那个魏达夫是不是专门负责安排安全住所的同志？组织上安排他进房屋经租处工作，一旦需要设置秘密联络点或者安全住所，他很快就能安排好，哪怕临时通知他也没有问题，他手里也有一些十分可靠的铺保。易君年把孝林广记卷了卷攥在手里，迟疑了片刻才又说道，但是菜场会议被敌人破坏以后，加上部分同志被捕入狱，他有些意志消沉，那我就借这个机会观察他一下。陈千里摘下帽子挠了挠头发，易君年看了他一眼，对，要过年了，我也该去理个发。陈千里的背影很快消失在暗夜里，易君年压了压帽子，收紧大衣，背着手朝马厅路路口走去。穿过马路时，他随手把孝林广记扔进一辆路过的垃圾车，拉车的骡子垂着头毫无知觉。易君年在玛丽斯大楼前停下脚步，又点上一支烟，寒风中行人缓步走着，仿佛并不着急回家。他直到抽完那支烟，在鞋底碾灭烟蒂，才顺着暗红色的砖墙转进弄堂。
1: 玛丽斯新村弄堂很深，从两侧房子的底楼飘来阵阵油香，不知哪户人家的小孩忽然一阵吵闹，片刻之后就又陷入沉寂。易君年抬头看一户人家，窗帘拉着，室内开着灯，映照着窗台上的花影，瓶花是安全信号。他转到弄底，推开一扇虚掩着的门，这是后门，里面是厨房，这会儿没人，底楼几家租户烧好饭菜都进了房间。他径直上了二楼，敲敲门，灵问打开房门。易君年脱下大衣，挂在门旁的柚木衣帽架上，桌上放着刚做好的饭菜，豆芽炒肉片，猪脚黄豆汤，还有炖萝卜。
0: 楼下人家有没有问你最近去哪儿了？
1: 易君年问他。林问是二房东，前些年隆东租下了这幢弄堂房子，泽吉接了他住进来，他们俩是夫妻，比那些因为工作需要才住在一起假扮夫妻的同志更容易适应环境。不像在其他系统工作的同志，国民党暴露真面目前，隆东就已经转入地下为党做情报工作。412大屠杀前夕，很多同志在国民革命高潮中过于轻敌了，隆东所在的小组虽然相当隐蔽，但因为没有与党的公开活动完全隔离，在国民党大肆清共时仍然遭到破坏。不过敌人没有发现这幢房子。我说到亲戚家住了几天，吃饭时林问告诉易君年，我猜他们可能知道，楼下小宝说有陌生人到房子里来问过，巡捕房姚探长陪着，那天带巡捕冲进菜场的不就是这个姚探长吗？
0: 有人读了林问写的那部小说东，会以为他和隆东很难分得开，谁也不会想到他说走就走，都没见上一面。联络站暴露，特务悄无声息地冲进房间，林问正在那里取信也被抓了进去，幸亏销毁了密信，林问不在逮捕名单上，特务并不知道他也是小组成员，关了几个月就把他放了。等他出狱后，隆东却不见了，与他有关的所有东西几乎全部消失。
1: 我怕你有一天突然不见了，就像水进了大海，那你面对大海就能看见我。
0: 这是小说中那对恋人的一段对话。有一天早上，小说中的问告诉东，他做了一个可怕的梦。过了一年多，又传来消息，

房东牺牲了，灵问找不到佐治，而这幢房子当初由他们夫妇出面承租，并没有暴露。根据上海的房屋租赁规则，房屋业主不得无故取消租赁权，收回房子，房租

0: 事的，既然组织上不用另外花钱，你何不就住着呢？说不定以后可以派上用场。其实他心里也不想离开，因为隆冬。巡捕房来说了些什么？易君年询问道。
1: 要有什么要紧话，他们会跟我说的。我这儿邻居关系好。
0: 那是因为你不涨房租。
1: 当然不能涨，我们不能当剥削阶级。
0: 你这个二房东要是跟别的二房东不一样，就会让人怀疑。
1: 那也不能涨价。
0: 易君年点点头，笑骂了一句，小宝这只小流氓。这邻居倒客气，他说的是楼下的租户吴四宝，从前在跑马厅做过马夫，被跑马厅董事会一个杨大人看中，挑他当司机。小宝抓住这个机会，在跑马厅一带混得风生水起，外面马路上都叫他玛丽斯小宝。
1: 他们都这样说，是兔子不吃窝边草。
0: 我下午见了上级来人。易君年一边往饭碗里盛汤一边说，
1: 这不是有点冒险吗？
0: 他们刚刚被释放，按照地下工作的一般原则，党组织在与这些人重新接头前应该有一个静默期。也许是因为任务很紧急，所以当初才会临时召集开会。关键是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同志也没有现身。易君年拿着调羹在汤里搅了两下，又放下碗。老方也牺牲了。
1: 林问感到十分悲伤，除此之外他也隐隐自责。在看守所，他最后拿定主意写了那封密信，被捕后再次启用秘密信箱，这么做很不妥当。信一交到陶小姐手上，他就开始后悔。他一直在怀疑是不是自己犯了大错，他觉得老方牺牲跟那封信有关。
0: 做秘密工作事先要考虑周全，现在就不要多想了。
1: 易君年漫不经心地说着，心思像在别的什么事情上。他经常这样，林问见多了不以为怪。他们都是能在脑子里把事情琢磨清楚的人，他就做不到。他要是认真思考一件事情，就总想拿支笔写下来。人和人不一样，同样是动脑筋，老易看起来就像心不在焉。所以他有时候觉得易君年如果不想回答一个问题，就会显得漫不经心。因为易君年，他才能重新联系上党组织。像隆冬一样，易君年也掌握了一个秘密情报网。老方常常说，老易把天线安进了敌人的心脏，我们有一个易君年，安全保卫工作就省了一半心。市党部、警察署、巡捕房，老易都能搞到情报。常常是半夜，老易跑到他这里，交给他一支香烟或者一颗蜡丸，告诉他有人面临危险，要求他连夜送出情报。这种时候，他总是为自己和小组同志所做的工作而自豪。
0: 这是什么？
1: 易君年吃完饭，坐在沙发上抽烟。他拿起茶盘边的小纸片盯着看了一会儿，林问手上拿着抹布凑过来看。
2: 哦，随便乱涂的。
1: 他习惯随手在纸上涂抹，成型的想法会记在小笔记本上，零零碎碎的想法写在小纸条上。一张文稿纸裁成一小沓放在口袋里，纸条上写着内奸头子，还乱七八糟地画了一些谁也认不出是什么的图案。
0: 你这个习惯一定要改掉。
1: 易君年说。
0: 很危险。
1: 他点燃一根火柴，在烟灰缸里烧掉了字条。我觉得肯定有内奸，能不能从敌人内部找到线索？易君年深深吸了一口烟，慢慢地说。
0: 我会查，如果我的怀疑没错，这个内奸应该十分隐秘，即使在敌人那边也不会有几个人知道。
1: 你有怀疑对象吗？
0: 不要轻易去怀疑一个同志。
1: 易君年看了看他，严厉地说，
0: 随随便便把同志打成内奸，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
1: 如果不把他查出来，组织会遭到更大的破坏。这句话说中了易君年。

0: 的心事。从今天接头的情况来看，上级一定也在怀疑。
1: 你觉得敌人这次为什么会释放我们？
0: 他一边想一边漫无目的地随口问林问。他没有找到老方，但他找过魏达夫。那天逃跑后，魏达夫混进菜场人群，正好碰到熟人，连忙上去搭话，以此为掩护离开了菜场大楼。出去以后，魏达夫似乎找过老方。你不相信魏达夫说的话？
1: 或许吧，或许。
0: 易君年沉吟着说，
1: 你觉得那天在菜场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有人开枪，有人跳楼，有人逃跑，说是赌钱，桌上却没有钱，特务会相信我们的话吗？组织上虽然能找到关系托人营救，可如果特务们相信手里抓着的真是共产党，他们能放了我们？
0: 假意释放我们，监视跟踪。
1: 你不是怀疑我们内部被敌人渗透了吗？
0: 易君年望着他。如果你不相信魏达夫的话，林问忽然想到，你是不是认为他出卖了老方？

0: 听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连日阴雨，山路泥泞而陡滑，红军规定每天必须行军70里，于是早上就出发，要一直走到半夜才能到达指定的宿营地。阴雨中火把无法点燃，冰冷的雨点打在脸上，无法看清楚脚下的道路。前面的人滑倒了，连锁反应会引发一大串人倒下，身上的水和路上的泥粘在一起，站起身来都很困难。机器与行李担子在民夫和红军战士的眼中几乎等同于灾难。由于负伤、掉队、牺牲等原因，负责搬运这些大箱子的人已经减少1/3，这给剩下的人造成了更加沉重的负担。上山艰难，下山更险，一不小心就会连人带担子一起滚下去。为了寻找可以顺利通行的路，各部队都找当地农民做向导。向导们对这支庞大的军队和其所携带的庞大的行装感到十分惊讶与不解。在缓慢的行军中，极度的疲劳和困倦折磨着每一个人。红军官兵吃辣椒，咬手指，生怕自己一迷糊掉了队。

或者滑进山涧。更严重的是饥饿，深山里没有人烟，携带的干粮早已吃光，即使偶尔路过一个村镇，粮食也被先头部队买光了。于是就喝山涧里的水，但是很快就闹了肚子。收容队每天的收容量都在百人以上，大家在收容队里互相搀扶着走，那些根本走不动和已重病在身的人，只能在经过村镇时留给当地的百姓。在一个巨大的陡坡下，几个红军干部掉了眼泪，因为数十名红军战士用了整整一个晚上，也无法将一个巨大的箱子搬上去。忽然有人主张把箱子扔下，可是没有一个人肯下这个命令。天亮以后，干部动员战士们再做一次努力，他们弄来绳子，前面十几个人拉，后面十几个人推，一寸寸地往上挪，终于把大箱子挪上了陡坡。但是这时候他们已经掉队了，因此只有不吃不喝不睡觉，抬着大木箱子赶了两个昼夜才追上大部队。

11月7日，中革军委发布红军主力部队通过第三道封锁线的行动电令。从电报中看，前方敌情并不严重，九峰似有粤敌独三师一个团，乐昌似有独三师两个团，在汝城、宜章间没有正式部队。湘军至少在预知的前进路线上无大变动，因此电令要求野战军于宜章北之良田及宜章东南之平石之间通过。但是电报发出之后，军情却骤然紧急起来。自从红军突破中央苏区的边界以后，粤军的一部就一直跟在中央红军的后面，保持着约一两天的路程，始终没有攻击的意思。按照广东军阀陈济棠的说法，跟在红军后面的粤军是为了监视红军不得南下进入广东。现在中央红军大部已于城口镇进入湖南南部，按理说后面的粤军应该回广东了，但是不断有侦察情报报告，红军身后的粤军跟随的速度越来越快，眼看着就要追上红军了。为此，中革军委决定担任后备任务的第五军团停下来阻击粤军，阻击地点是延寿。追击红军的是粤军第二师和独立第二旅，其中以第二师五团追击的最为积极。五团团长就是那个在仁化县城大骂黄国良放走了共匪的陈树英。陈树英眼看着红军就要走出广东了，急切地想与红军打上一仗。八日，他接到了在延寿附近发现红军后备的报告，报告里居然有看样子他们很疲劳的揣测。于是陈树英立即命令全团跑步前进。现有的史料无法提供这个粤军团长非要与红军作战不可的充足理由，在阶级地位上、意识形态上、政治立场上，甚至在个人恩怨上，都有产生这种极度对立情绪的可能。但如果陈树英不是团长，而是师长或者军长，这种情绪所导致的后果也许就会改变历史了。陈树英的先头营营长李友庄执行团长命令十分坚决，他带领官兵跑步翻过一座山脊后，在一条小河的对岸发现了红军的部队，双方当即发生战斗。这些红军确实是担任后备任务的红五军团的官兵。红军在高处有小河作为屏障，加之他们的任务是后备掩护，自然要据险死守。陈树英命令部队涉河发动强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举着望远镜的李

营长的手腕被红军击中，他的副营长潘国吉带领部队继续向前冲锋。刚冲上一个山坡，突然发现山坳中至少有千人以上的红军正在集结。潘国吉急忙转身，发现跟上来的部队充其量只有一个排，他想撤退，但已经来不及了。陈树英的先头营瞬间成了红军的俘虏。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天人关系其实并不神秘，今天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十七篇天论篇。你信命吗？人生在世，命运是无常的，我们经常在命运面前感到无能为力，常常感叹这都是老天爷的安排。天命真的能左右人生吗？面对顺境或逆境，有人盲信天意，有人全凭人力。荀子却告诉我们，天与人各有其道，唯有顺应规律，主动作为，才能掌握命运的方向。说到天人关系，人们心中自然会升起一种高深莫测的神秘感，认为天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玄学。荀子对天人关系进行了深入阐释，使我们明白了

天人关系其实并不神秘。天本质上是指万事万物运行的自然规律。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说的是万事万物运行的自然规律是永恒不变的。这种规律不会因为有了圣贤唐尧的出现而存在，也不会因为有了暴君夏桀的出现而消亡。荀子所说的天并没有神秘莫测之处，也并非遥不可及，它就出现在我们的人伦日用当中，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荀子他还说呢，列星随旋，日月地照，四时带运，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合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事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事之谓天。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事之谓天职。天有其固定的职能，无需刻意作为，便自然能够成就万物，无需刻意的所求，便自然能够滋养众生。因此呢，不论是天上繁星的相随旋转，还是太阳月亮的交替照耀，亦或是春夏秋冬的循环往复，都是在无声无息的自然发展中化生万事万物。正是天的高尚伟大，推动了荀子对我们人的具体思考。荀子提及的人，他的本意啊，更多是借天道而言人事，以规范我们每个人的具体行为。我们对待自然规律的态度，决定着我们人事行为的吉凶祸福。在荀子看来，能够合理正确地对待自然规律的发展，就是吉祥吉利的。反过来，如果不合理地对待自然规律，违背规律去做事，得到的就是凶险的结果。荀子用实例来印证他的说法，他说呢，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在农业方面，如果加强农业生产，同时又能够勤俭节约不浪费，老天就不可能让人贫穷挨饿。在健康养生方面，如果衣食供养充足，日常活动合乎时令，老天也不可能让人生病难受。在人事行为方面，如果事事遵循自然规律去做事，对规律啊坚定不移，始终不渝，那么老天爷呢也就不可能让人遭受凶灾祸端。就像春耕夏种秋收冬藏这一自古沿袭的农耕规律，任何人都不可以违背。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他所面临的就是无数人的受冻挨饿。那么我们又该怎样对待天和人之间的关系呢？对天人关系应秉持怎样的态度呢？荀子说，天和人之间啊，它是有不同的职能分工的。我们既要洞悉自然运行的规律，又要掌握人事运作的道理。你做的这一点，你就是荀子眼中的智人。在荀子看来，天有天时，地有地利，如果能将天时地利啊为我们人类所用，就能够创造出令人期待的结果。所以荀子谆谆地告诫我们啊，圣人不是以追求天作为其唯一的目标，更重要的是顺天道而明人事，在理解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事的作用。据史籍记载啊，上古时期洪水滔天，鲧呢受命治水，他采用的是堵的方法。

0: 结果呢，失败了。他的儿子禹继任以后呢，顺应了水性，啊，疏导河道，引水入海。13年啊，劳神交思，甚至三过家门而不入，最终制服了水患。大禹成功的原因就在于，他既要明白水性，又要了解如何治水。他不祈祷退水，也不蛮干，而是勘察地形，疏通河道，用人事治天命，最终呢，化洪水为人力，体现了荀子治天命而用之的智慧实践。战国的时候，李冰奉命治理蜀地的水患，也是深刻践行荀子顺天道明人事的典范。李冰啊，他没有盲目的堵截岷江，而是顺应水势的规律，勘察地形以后呢，修建了都江堰。他以鱼嘴对水进行巧妙的分流，飞沙堰自动泄洪排沙，而宝瓶口呢，则精准的引水灌溉。他这么做既不违背水的自然本性，又充分发挥了人的聪明才智，让滔滔的洪水啊变得规规矩矩，水患呢变成了水利，使蜀地啊成为了天府之国，成为了天人和谐的千古典范。现代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他们用三代人的接力诠释了天人合一，他们顺应北方气候与植被的生长规律，不盲目蛮干，选择樟子松等适宜的树种，科学育苗，分段造林，历经60余年，将昔日的荒漠变成了百万亩的林海，既尊重了自然规律，又倾尽人力坚守，实现了生态改善与可持续发展，印证了顺天道尽人事的当代价值。对天命和人事，很多人持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啊，一种是命定论，这种观点是不思进取，把自己的人生啊完全依赖于命运的安排；一种是自由意志论，不相信天命，认为我命由我不由天，只相信只要努力就能够改变命运，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其实对这些观点呢，正确的价值观应该是，人对待天命不应该是无所事事后的不劳而获，愚蠢被动的接受和等待命运的安排，同时呢，也不该是只顾奋斗不问方向的盲目追求。天和人之间既相互交融，又各有职分，人离不开天，又不能完全依赖于天，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后，与自然规律的相互协调，以及竭尽全力后的顺应自然，这便是荀子教导我们的辩证思维和中庸之道的现实应用及启示。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肠道的保养和维修。
4: 那么我们在了解到了说我们的故障提示会有便秘、腹泻、便血这些症状出来之外，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到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保养我们的肠道了。所以接下来就要翻到我们说明书的

0: 尝到保养维修的页面了，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样好方法能够帮助到大家。
1: 那么肠道的保养和维修，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调整我们的饮食结构。
0: 那我们究竟平时多吃点什么样的食物会有利于我们肠道的健康呢？
1: 那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健康饮食推荐的一个食物宝塔。这个饮食的结构呢，它的基石是我们看啊，在最下面这是谷物啊。那么这个谷物也就是我们说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呢，更多的是提倡这种粗粮啊，像黑麦呀、燕麦呀，那它对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最有益的，而且还可以缓解，因为它含有很多的纤维素，缓解便秘。那么第二层也就是蔬菜这一类要占到我们饮食结构的至少25%。第三层呢就是水果占到20%。那我们最喜欢吃的肉类的这个食物其实只占到我们饮食结构的15%就够了。那么最上面呢就是一些让我们吃了之后感觉到非常愉悦的食品，像冰淇淋啊、蛋糕啊，不是不可以吃，但是我们要控制一个总量，就是一个均衡的饮食。那对于有一些特定的消化道的疾病，特别是像刘帅这样肠易激综合征，我们也有相应的饮食的指导。那么有一些食物呢就建议避免食用。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甘蓝。这些食物都是比较容易产生气体的，它就会让你的肠道蠕动更快啊，会刺激它的大便次数。那么还有一些豆类的这样的食物。那么还有就是刺激肠道运动增快的酒啊，还有这个咖啡还有什么呢？
2: 牛奶、
1: 乳制品。有一些人他可能存在乳糖不耐受，所以乳制品摄入过多也会出现腹胀和腹泻。那么再有就是洋葱。那么还有一些食物像水果杏子和这个梅脯，我们都要尽量的减少，因为也会带来肠道的气体增加。
0: 除了这一些能够让我们的肠道出现不适的状况的这些食物和饮品之外啊，我们看到还有第二个提示要给到大家，这个就是要说明什么呢？是吃药吗？
1: 对，这里我想给大家介绍，那么我们去控制比如说像便秘呀、腹泻呀，我们是可以采用相应的药物的治疗的手段的。我特别能理解大家存在这样的痛苦的症状的时候，就非常希望能够赶快把这个症状控制住。那像一些保健品啊、酵素啊，还有一些益生元，这些都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刚才说到的一些刺激性的泻药比如说像番泻叶像刚才说到芦荟、大黄，这一些还是要非常的慎重使用，尤其是长期使用是要避免。那么益生菌呢，对于改善肠道的功能我们是非常推荐的。有很多不同的益生菌的制剂比如说像双歧杆菌还有呢像乳杆菌，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可以增加我们体内的这个益生菌含量的制剂，来帮助我们维持一个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比如像便秘呢，我特别推荐梁阿姨我们可以摄入一些缓泻的药物，像乳果糖啊，还有聚乙二醇啊，它们是一些非常柔和的缓泻的药物，可以通过增加大便的容积来促进排便，也是比较安全的长期使用，而且会避免出现那样豹纹样的改变。
0: 好，那么最后一个这个图示呢，我们看到说明书上写到了应该是在做某项检查。李主任，这就是肠镜对吧？
1: 这个就是肠镜。那么肠镜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查手段，它能帮助我们来明确我们为什么会出现便血啊，我们为什么会长期的便秘，是否在长期便秘的情况下有没有长息肉。另外呢，除了诊断，肠镜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在内镜下同时就把息肉切除了。像今天梁阿姨给我们分享的在内镜下做了息肉的切除，其实是没有任何的痛苦的，我们就把这个息肉这个隐患就摘掉了。而且肠镜的检查也是比较安全的。那么费用也并不贵。
0: 对，那么其实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到这个肠镜了，而且认识到说肠镜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的一个 检查的重要性啊。那肠镜我们要从多大岁数就要开始去做了呢？
1: 那刚才说到肠镜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通常情况下我们建议啊，特别是有肿瘤的这个家族史的比如说有肠癌的家族史的，我们都建议在40岁以上就进行一个肠镜的筛查。那如果没有家族史的呢，可以考虑在45岁以上来进行结肠第一次的结肠镜检查。即使没有症状，没有任何症状，我们也是推荐要做这个检查，因为息肉可以没有任何症状。那么再有呢，就是当我们查体发现有变浅血或者是有肿瘤标记物的升高，特别是癌胚抗原这一项，那往往是提示消化道可能存在一些息肉啊或者是其他的疾病，就需要做结肠镜了。
0: 那么也就是说，没有肠癌家族史的朋友是45岁以上，那么有肠癌家族史的朋友是40岁以上就要去做了。
1: 是的，
0: 做第一次的肠镜。
1: 是的。
0: 那么在做完第一次之后，这两种情况的人群啊，大概需要间隔多久再做第二次肠镜呢？
1: 那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根据第一次肠镜检查的结果来给大家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一个建议。原则上如果这一次检查完全是正常的，那可以间隔10年再做第二次都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0: 那有肠癌家族史的朋友呢，如果第一次检查也没有问题，那这个间隔
1: 我们有的时候会适当的缩短，比如说5年这样的时间。但是如果这第一次检查就发现有息肉，还是多发的，还是腺瘤性的，我们就会缩短这个监测的时间，比如2到3年之后就再复查。如果息肉比较大，甚至还有一些上皮内的瘤变，这种情况我们有可能会安排在1年甚至半年的时间来复查。
0: 那像梁阿姨刚才这样的，就是半年就要去做一次肠镜，半年做一次肠镜，这个是不是也是做得太勤了呢？
1: 这个确实是半年做一次肠镜，那对于我们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因为每做一次肠镜我们就要清肠，每清一次肠呢，我们的菌群就做了一次清洗和重建，所以呢对我们的身体并不是非常的有利。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梁又义先锋采录栏目今天播出。

0: 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驻澳门部队某连党支部始终牢记习主席的关怀嘱托，全面加强部队建设，提高旅行防务能力，以实际行动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重点关注，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
0: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海南省军区某部军官张峰的简要事迹。环球军情，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
1: 军旅人生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剑》，今天播出第6集，张平坤能文能武的打赢先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两鹰一仙风采度。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驻澳门部队某连党支部被党中央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作为担负澳门防务的重要力量，驻澳门部队某连党支部始终牢记习主席的关怀嘱托，激励全连官兵坚决扛起维护一国两制的责任担当，全面加强部队建设，提高旅行防务能力，以实际行动书写强军兴军的崭新篇章。请听特约记者陈小杰、秦光辉的报道。
0: 夏季的澳门烈日当空，酷热难耐，在驻澳门部队荡仔营区里，一场小编组融合战术训练正在紧张地进行。记者在现场看到，官兵们熟练地操控智能化装备，数架无人机率先升空实施侦察引导，地面人员与装备紧密协同，传统科目与新型科目一体化推进，一系列战术动作精准利落。驻澳门部队某连苏亚告诉记者，
3: 连队党支部始终把练兵备战作为第一要务，在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练这种氛围下，能力素质不断提升。
0: 习主席指出，驻澳门部队地位作用特殊，使命任务特殊，驻地环境特殊，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做好政治建军各项工作，确保部队永远听党话跟党走。这些年驻澳门部队某连队党支部坚持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深学细悟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统帅的关怀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劲动力。连队党支部军事委员张龙驻守澳门已有9年了，他介绍说，
4: 新兵下年要在年期前宣誓，听老兵讲战斗故事，去连队荣日史，看看连队参加抗美援朝的红色记忆，用一件件实物强化官兵直面腐蚀永不沾的信仰信念。
0: 驻军无小事，事事连政治。面对特殊的驻地环境，驻澳门部队某连队党支部严格落实组织强功能、党员强党性、支部强示范要求。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支委成员以身作则，冲锋在前，已经成为不成文的规矩。为更好地履行防务使命，连队将澳门基本法、驻军法列为官兵必修课程，坚持依法驻军，从严治军，全面提升部队正规化水平和文明素养。连队何俊辉自豪地说，进驻澳门27年来，连队始终保持着案件、事故、军民纠纷零记录。
5: 澳门讲究车让人，一般对驻军车辆，澳门司机通常会礼让，我们驻军驾驶员也会同样礼貌让行，挥手之意。这份默契的背后是相互尊重，我们官兵始终把纪律规矩印刻在骨子里，落实到点滴中。
0: 习主席在视察驻澳门部队时强调，要全面加强部队建设，提高旅行防务能力，为继续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新局面做出更大贡献。统帅的殷切嘱托一直激励着驻澳门部队某连队官兵牢记初心使命， 驻

少过硬精兵。澳门城区楼宇密集，缺少开阔的训练场地，连队党支部带领党员骨干攻坚克难，加班加点，把营区内纵深100多米的操场改造为综合训练场，保障

0: 飞行任务的实战能力不断跃升。连队老兵白志浩曾两次接受习主席检阅，他深有体会地说，
1: 我们连队党员骨干有个默契，那就是党员先过硬，骨干先带头。虽然狭小营区训练有局限，但我们党员都会主动加压补差训练，在日复一日的自律坚持中突破身体极限。
0: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进驻澳门27年来，驻澳门部队某连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认真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驻军法，忠诚履行防务使命，先后获评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单位、先进基层党组织、荣立集体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连队吴世伟坚定表示，
2: 在一国两制条件下履行防务，更需要我们驻澳官兵坚定信念、对党忠诚，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展示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形象。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贾二兵、张晨烨报道。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开之日起施行。准则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落实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部署要求，针对征兵工作实际，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共五个部分，提出对党忠诚、胸怀大局、依法履职、阳光选才、心系国防、坚持标准、廉洁自律、不谋私利、团结协作、热忱服务的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并逐个方面明晰25条具体道德规范，以引领广大征兵工作人员坚守崇高价值追求、锤炼强大内在力量，做到崇德修身、自觉自律，持续营造征兵工作新风正气。
0: 据央视新闻8月9号的消息，连日来神23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扎实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同时，细致做好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并常态化开展健康管理。在空间科学实试验方面，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了比目鱼肌、股四头肌、竖脊肌等部位超声检测，开展了握力测试，获取的数据将用于开展敏感肌群重塑项目相关研究。3名航天员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的相关数据将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
4: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3: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张峰的简要事迹。张峰，海南省军区某部军官，男，汉族，1975年9月出生，1991年12月入伍，1992年12月入党。该同志信念坚定，政绩观端正，志愿到艰苦一线、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扎根基层14年，戍边固防做贡献，创新战法训法，加快推进战斗力生成，带领官兵出色完成多项重大任务，被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表彰为备战打仗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选述为最美新时代国动人，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7次。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工兵团组织新党员走进康熙瓦烈士陵园历史纪念馆，开展献地红色教育，请听报道。
5: 新疆地区地处中国西北边疆，
6: 在康熙瓦烈士陵园历史纪念馆内，官兵们神情肃穆，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戍边英烈热血峥嵘的战斗往事。 馆内珍藏的一张张老照片。

0: 一件件烈士遗物，两封泛黄的家书，锈迹斑斑的武器，让每一名官兵的心灵都受到洗礼。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袁俊：
1: 这座陈列馆每一件遗物都是英烈们用生命书写的忠诚，就像这封19岁烈士的家书，没有豪言壮语，却藏着最动人的坚守，让每一位前来瞻仰的官兵都能感受到英烈们的赤诚。
2: 我宣誓，
3: 我宣誓，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在纪念馆周边的战斗遗址前，新党员们身着戎装，整齐列队，重温入党誓词，铿锵嘹亮的誓言回荡在英烈曾经浴血奋战的热土之上。新疆军区某工兵团王成龙说，这次献地教育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让英烈精神入脑入心，让大家为国戍边的信念更加牢固。
1: 我们来到康熙瓦烈士陵园历史陈列馆和战斗遗址，缅怀英烈，重温历史，心里满是崇敬与责任。作为新时代戍边官兵，我们一定会继承英烈遗志，传承戍边精神，克服高原的一切艰苦，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国土。
0: 特约记者李志强、苏阳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易江明、连仲谋报道。东部战区空军地导某部近日组织便携式防空导弹射手集训，这次集训区分基础训练、协同训练、考核验收三个阶段，设置占领阵地、队形展开、对空抗击、伪装防护等科目，并全程融入极限体能、心理素质强训，全面提高官兵低空近距目标的拦截打击和全域防空作战本领。
5: 记者王小杰、刘雅欣报道。武警新疆总队近日开展2026年度首批新训驾驶员结业考核，这次考核设置基本知识、实车驾驶、操作实习三大模块12项科目，突出检验新训驾驶员在复杂地形条件下的车辆操控、应急处置和远程投送能力。
4: 记者孙国林、傅家德报道。连日来，山东省蒙阴县大学生退役士兵连城镇铁头仓村党支部书记李伟带领团队成员，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持续为暑假在家的大学生宣讲沂蒙双拥红色故事，教育激励大学生自觉弘扬传承沂蒙精神，厚植爱国爱军情怀。据介绍，自2016年以来，由李伟组织发起的沂蒙精神百孝行志愿宣讲活动已经开展宣讲400余场次，使沂蒙精神走进全国各地300多所高等院校，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5: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8月9号，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他在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高市的表态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当时高市早苗在致辞中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在野党此前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无核三原则指的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的持续担忧。
4: 据俄罗斯方面8月9号消息，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斯德廖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引发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应，并招致这些国家的反制。诺斯德廖夫说，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月8号消息，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德扎德当天表示，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拉梅尔德市的轰炸涉及到含磷弹药。 伊朗卫生部已就此开

0: 展研究，希望能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遭受的伤害。
1: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谈及近期地区冲突时表示，伊朗遭到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打击并出现人员伤亡，伊朗不会忘记近期冲突中的死者。他表示，我们既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阿拉格奇表示，面对外部压力，伊朗将继续坚持其抵抗立场，维护国家独立和尊严。
0: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当地时间8月9号，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该州首府遭到乌克兰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爆炸还导致2辆汽车起火，多处建筑设施在袭击中受损。据俄罗斯国防部9号早间的通报，过去一夜，153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8地及亚速海、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

0: 为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军旅人生近期推出6集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带您走进火箭军优秀官兵代表，了解他们的成长故事，探寻大国长剑呼啸苍穹背后的坚守、奉献与荣光。今天请听第6集，张平坤，能文能武的打赢先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胡晶，特约记者杨兴龙、刘志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欢迎收听本期军旅人生。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火箭军某部张平坤，欢迎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火箭军某部张平坤。
1: 我们都知道您是火箭军导弹方阵中一名优秀的政治干部，获得了很多的荣誉，像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个人，还有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火箭军利剑贡献奖、优秀党务工作者，荣立2等功、3等功各一次，还光荣当选了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那这些荣誉的背后，反映了您扎根基层、铸魂育人的一个实干担当。首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们政治干部来说，您觉得应该如何树立威信呢？
2: 我觉得政治干部树立威信，第一个是靠带头，带头树立信仰，带头干事创业，带头练兵备战，整个单位才会向你看齐。第二个是靠能力，对于我们火箭军官兵来说，如果不能把我们的导弹准时的发射出去，那么我们其他工作做得再好都没有用。政治干部必须具备过硬的军事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带领我们整个单位去完成使命任务，这也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1: 像我们现在的青年官兵，他们普遍文化素质都比较高，思维也比较活跃，那这是不是给我们政治工作也带来了一些新的课题？那在您看来，就是应该怎么做才能让这个思想政治教育走到我们现在官兵的心里呢？
2: 我觉得要做好4点，一是把理论讲得离大家近一点，结合我们单位的实际，把我们理论讲活讲好，这样的话大家才能真听真信。二是把道理讲实，让我们官兵知道我们讲的道理是和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岗位、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第三是把事实讲真，尤其是要带着真心实意、带着真情去讲，让大家知道讲的确实是真真正正发生的事儿，真真正正能打动自己的事儿。第四个就是把官兵讲好，把这些闪光的人、闪光的事儿、闪光的点发现出来，及时的进行宣讲宣传，我们的受教育者也能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可学可信可感的榜样，跟着学跟着做啊，一定会越来越先进，越来越优秀。
1: 是的，就像你说的，政治干部只有自身的形象过硬、威信高，政治工作才有说服力和感召力。其实在我们大家心中觉得您是一位能文能武的政治干部，就是说既能担起拨火的使命，又能当好点火的号手。听说您在当排长的时候只用了不

0: 到一年的时间就成为导弹专业的技术骨干，您当时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当排长，确实不管是在军事基础或者我们回应叫导弹专业的这个方面，都是存在很多的差距。曾经这个也是有灰心丧气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既然你来了，也是自己自愿过来的，是吧？而且你在哪没有遇到困难，是吧？遇到困难你走了，还会遇到下一个困难，那还不如遇到困难把这困难战胜了。一代代的骨干会用真心用真情的去帮助你提高能力素质。我觉得只要我们自己端正思想，去跟我们的骨干和我们的战士去学习，我们的短板肯定也是能够尽快的补齐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你就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在我们同一批毕业的，基本上算是第一个走到了我们重要的操作岗位上。
0: 嗯，所以每一段经历都是成长的阶梯，每一份付出它其实都是在积蓄力量。后来您又当了指导员，成为全旅唯一一个连续两年获评两长一首的政治干部。这个两长一首就是导弹营长、指挥长、操作号手，是我们火箭军战斗链条上的关键要素。那么您作为一名年轻的政治干部，是怎么认为要坚持去抓这个军事训练呢？
1: 当时大家可能有一个概念，说我是政工干部，我把大家思想教育工作搞好就行了，那训练工作交给连长。但是我觉得想把政治工作开展好，那更应该懂军事工作。按照要求，我们不管是连长指导员、营长指导员，他都是一个指挥员，你没有这个指挥能力，你就带领不了连队。而且如果遇到演练遇到可能那连长给倒挑牺牲了，那你指导员你不上，谁去帮你完成这个事儿？你只有弄好了以后，你才不怕嘛。
0: 嗯，像您之前也是多次在群众训练兵比武中拿到第一，连续多年获评军事训练一级个人，那这些亮眼的成绩肯定也是日复一日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出来的。不过我也了解到，其实您刚开始走上营教导员的岗位的时候，起步并不是很顺利。第一次带领全营执行任务，可能因为特勤处置不当，是影响了任务的推进。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当时的那个经历？
1: 我去我们营的时候也是带光环去的，我因为我参加比武也是连续两次拿第一嘛，然后立在等。我去了以后，我觉得大家对你期望还是很高的，结果你到这个新的岗位上以后，你发现根本就适应不了现在的情况了。比如说给你下达一个命令，到什么关键节点什么节点参数是多少，你根本就不知道嘛，
0: 就相当于是您这个节点就断掉了，
1: 就是就差跟人说你要不就直接越级指挥就行。
0: 那后来是怎么反思自己的呢？
1: 那确实思维跟不上这个变化了，就是这么简单。你不去学，你下一次还要犯错误。如果你是说一蹶不振，那你以后就教训练上你就往靠边站就行了，是吧？你要尽快弄好，或者你在短时间内从这个不会到会再到精通，然后大家就是哎，这样的话你的威信还是会更高。每天就感觉挺恐慌的，就不会没劲儿，就感觉是有后边有什么东西推着你啊，或者是有人看着你一样。
0: 就了解，当时你只用了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就补齐了短板，在全旅一次一次的综合考核中脱颖而出。嗯，其实您在接手工作的时候，当时全营官兵士气是有些低迷的，后来在你的带动下，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单位建设很快也走出了低谷。那么在助力官兵成长方面，我觉得你应该是有一些自己的带兵方法的，给我们分享一下吧。
1: 第一个是用真心，我基本上对自己要求就是每天要谈心三个人，其他随时这个遇到随时的进行谈心，只有这样通过一遍一遍的谈心，才能把我们的官兵的底数掌握清楚，对症下药。第二个就是向荣誉，当时我就在我们营门口挂了三个标语，就是你爱单位吗？你希望单位好吗？你为单位做了什么贡献？就是想让大家增强主人翁意识。我们也是常态组织官兵互赞会、典型宣讲会和思想引导课，通过不断的弘扬正能量，然后不断的激励大家汇聚这种创新争优的心劲儿和底气。第三是真帮带，当时我就提出了党委带支部、支部帮小组，教育到个人，通过我们组织的力量，然后赋予每一个人力量。
0: 嗯，个人的成长进步肯定是离不开我们自身的努力，还有组织的培养。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强军新军的时代托举。今年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你亲眼见证了这支部队由兵转成军， 装备更新迭代，战力持续跃升。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1: 从我入伍到现在不到20年时间吧，我也是接触了有几代的装备了。海军的建设发展也确实的很快，我也处在这个过程之中，也经历了这个改革，经历过这个裂变，确实感到很自豪。就现在力量跟回过头来看，跟以前相比，那确实就是当时根本就想象不到的。然后我相信我们海军以后的发展肯定也是会越来越好，装备也是越来越先进，我们号数也越来越过硬，我们的打赢的能力也越来越托底，只要需要肯定能够随时打出去，打得准，打得赢。
0: 嗯，好的，谢谢你的分享。历见60载，青春映初心。今天当东风家族列阵更密，打击更准，突防更快，射程更远，当东风浩荡，长剑啸天，从梦想照进常态，我们不能忘记这幅壮阔图景的背后，是一代代像张平坤这样的火箭军官兵扎根深山，坚守阵地，用绝对忠诚淬炼大国重器，以铁血担当守护家国安宁。好的，听众朋友，军旅人生6集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剑到今天为止就要结束了。6段不同的军旅人生，同一主题的奋斗足迹，这是战略导弹部队风雨兼程的历剑长歌，更是强军征途上拼搏不止的时代新篇。感谢大家的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成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8: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十五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0: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9: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

0: 助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0: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0: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5: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6: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点55分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7: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8: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9: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8: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0: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四中队中队长梁浩：
0: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2: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3: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4: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7: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 5.5%， 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 7.2%、 6.5%。
6: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8: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9: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10: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 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4%。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1: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0: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2: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0: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3: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

0: 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2: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3: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千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4: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3: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5: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3: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6: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7: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 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层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7: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2: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

0: 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1: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2: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
3: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4: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0: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7: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6: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8: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6: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 总台中国之声国

0: 际新闻编辑刘月。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九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2: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专栏播出，赛事赋能山水出圈，我市体育经济交出亮眼答卷。
2: 樊宏平主持召开为交付回迁安置房工作调度会，李晓波出席。
1: 权威媒体看承德专栏回顾近期中央及省级媒体对我市的亮点报道。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心向往之一见倾城。
1: 近日，2026京津冀体育产业大会召开，会上正式发布京津冀户外运动活力赛事、人气目的地和热门线路。我市鸡山岭长城越野赛、鸡山岭长城精品目的地成功入选京津冀精品项目，这标志着我市户外运动品牌获得京津冀区域认可，体育文旅融合发展再添新纪。我市深挖山水长城坝上草原独特资源，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体育赛事活动热度持续攀升。2026上半年，

0: 全市累计举办各类赛事活动426场，较2025年同期增长13%，吸引参赛观众群众122.35万人次，同比增长29%，以赛事聚人气拉动文旅消费。第二届不止骑环承德自行车认证赛于6月28号鸣枪开赛，赛事以避暑山庄作为始终点，把避暑山庄及周边优质文旅资源串链成链，打造骑旅一体、景路相融的精品特色旅游线路。千余名骑行爱好者从全国16个省市奔赴承德，室外参赛选手占比达66.1%。不少骑手携家人一同前来，一边参赛一边游览皇家山水风光。赛事同步开启网络图片直播，浏览量突破110万人次。新华社、中国体育报等82家媒体竞相报道。入选这次京津冀精品项目的金山岭长城越野赛，作为黄金联赛、世界系列赛全球8个站点中唯一的中国站点，曾面向89个国家同步直播，创下国内越野跑赛事国际化新纪录。这次成功入选，不仅进一步放大长城 IP 与赛事品牌叠加效应，拓宽了面向京津冀的宣传推介赛道，更吸引众多户外运动爱好者走进承德，为全市赛事经济发展积蓄新动能。为持续做强户外运动产业，我市积极对接上级体育部门，全力推动优质赛事落地。目前已有15场高品质赛事敲定落户我市，依托丰宁坝上得天独厚的草原户外运动资源，主动对接中国马术协会，争取5场全国马术系列赛落地坝上景区，全国青少年激光射击巡回赛、河北省阳光体育大会等一批重量级赛事也将相继来到我市，丰富群众体育生活，释放体育消费活力。接下来我市将继续立足燕山长城、坝上草原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持续引进培育户外精品赛事运动，推进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以赛事引流带动消费升级，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
1: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8月8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主持召开未交付回迁安置房工作调度会，对相关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动，市委副书记李晓波出席。樊红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压实责任、细化举措，扎实推进回迁安置工作，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要坚持专班推进，认真对照工作方案，挂图作战，一线攻坚，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要密切协调配合，强化统筹调度，及时解决堵点难点问题，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有关市领导参加会议。
2: 权威媒体看承德。
0: 7月31号至8月7号，我市在文旅产业、交通项目、灾后重建等领域亮点频现，获得中央及省级媒体的关注与报道。本期权威媒体看承德带您回顾近期部分报道内容。
1: 7月31号，央视频报道，河北围场景色如画迎客来。围场坝上凭借秀美的草原林海风光与清凉舒适的气候，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游玩。暑期客流持续走高，当地生态资源有效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成为热门避暑休闲目的地。
0: 8月3号，河北新闻联播报道，承德高速河北段建设稳步推进，已完成总进度的60%。承德高速河北段地处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全长106公里，是河北省在建规模最大的高速项目。目前该项目正抢抓施工进度，预计2027年9月通车。通车后将串联整合塞罕坝周边优质生态文旅资源，同时带动沿线经济发展。
1: 同日，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河北宽城稳步推进灾后重建。眼下，宽城正持续开展全域防御消杀、道路设施抢修、受灾群众保险理赔等工作，稳步推进房屋修缮、耕地复耕、商铺复产，全力恢复受灾。

0: 动乡村振兴产业加快发展。
1: 8月6号，央视频报道，承德围场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在围场开幕。本次大会以马铃薯产业与生态农业为主题，通过汇聚行业专家、企业商客，开展学术研讨、产业链成果展览和商贸对接，大力推动当地马铃薯全产业链升级，助力县域特色产业与乡村振兴发展。
0: 8月7号，央视财经频道正点财经报道，河北隆化森林温泉旅游激活夏日经济。盛夏时节，随着各地持续高温，清凉避暑成为很多游客的首选。隆化凭借丰富的森林温泉自然资源，冷凉山林风光，搭建优质康养温泉，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成为夏日避暑出行的热门打卡地。
1: 8月8号晚，2026赛季河北五超第13比赛开赛，承德队主场迎战张家口队，请听报道。
2: 河北五超激情似火，承德健儿顽强拼搏。开幕式上，舒缓优雅的八段锦，刚柔并济的扇子舞，热情展现我市全民健身运动风貌，推广健身生活理念。主持人介绍主客场球员名单，比赛双方在球迷观众热烈欢呼声中入场。张家口队作为河北五超上届比赛亚军，实力强劲，风格硬朗，在上半场比赛中以前场定位球率先破门得分。承德队不甘示弱，在边路缠斗中果断射门扳回比分，双方在中场争抢不断，精彩对攻轮番上演，比赛异常激烈。球迷，
3: 上赛季我们承德队曾客场4-2力克张家口队，并终结对手18轮不败的战绩。今天两支球队此番再度交锋，希望承德队能再接再厉，在主场留住3分。
2: 志愿者王麦哥，
4: 作为本次比赛的志愿者，我们一定会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引领球迷观众有序入场，确保奖品发放等环节的顺利进行，用暖心服务助力承德打造优良赛区。
2: 经过战术调整，承德队加大边路攻势，取得了良好效果。张家口队以身体优势连续突防至禁区，给承德队防守造成很大压力，并利用角球将比分反超。比赛最后一节，承德队两次错失点球机会，最终以4-6的比分惜败张家口队。整场比赛，承德队球员身法灵活，打法多样，与强队交手，收获了宝贵的比赛经验。球迷，
5: 今天这场比赛我们承德队表现得非常不错，球员们拼抢的也特别积极，我们虽然输了，但是气势打出来了，希望下场比赛我们承德队重振旗鼓，拿出精气神，踢出好成绩。
0: 8月8号，承德市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展演在奥体中心南广场举行，请听报道。
6: 活动在气势磅礴的中国鼓表演中拉开帷幕，灵动优美的健身球，热情奔放的广场舞，英姿飒爽的健身步态表演依次登台。一支支展演队伍用丰富多元的表演形式诠释全民健身的激情魅力。鼓乐堂文化艺术中心负责人郭林清，
7: 我们都是运动健身的爱好者，大家也都是因为健身走到一起，我们每天坚持锻炼2个小时，我们在运动中收获了很多快乐。全民健身日把这么多爱好者聚在一起，大家一起运动，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6: 广场另一侧，2026赛季河北五超承德赛区文体市集成为本次活动一大亮点。市集内展位种类丰富，众多我市本土品牌悉数亮相，布壶画、剪纸等非遗展示与美食摊位亮点纷呈，兼容非遗文化与烟火气的文体市集，吸引不少市民与球迷前来闲逛打卡，互动体验。球迷李怡萌，
8: 今天呢是带孩子来看比赛，这块既能看比赛，又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还能了解非遗文化，我觉得这一趟来得非常值。
6: 本次活动将全民健身与河北五超赛事相融合，集中展示近年来我市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丰硕成果，扩大高品质赛事品牌影响力，助力我市赛事经济持续向好发展。市体育局群体科副科长高阳帆，
9: 未来呢，我们将继续以多元化的体育活动为载体，深化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激发全民健身热情，为建设体育强市进一步注入强劲的动能。
1: 锣鼓声声传雅韵，皮黄婉转聚知音。 八月八号，大美承德菊韵飘香京城票友首场联谊活动在承德老年大学精彩上演，各地京剧爱好者。

0: 一聚一堂，同台切磋技艺，共赏国粹经典。请听报道。
1: 活动现场，锣鼓悠扬，皮黄婉转，京胡琴园为本次联谊活动拉开序幕。江姐、锁麟囊、龙江颂、四进士等经典选段轮番唱响，台下票友听得津津有味，现场掌声阵阵，气氛热烈。成的是票友黄光宇。
2: 京剧这个艺术吧，唱念做打它特别难，虽然这么多年了，但是还是觉得自己啊差距很大，特别欢迎他们来，而且常来常往到这里指导我们，让我们有进步。
1: 国际京剧票友联盟副主席西葛
3: 在这里呢，要特别感谢我们承德市戏曲家协会能给我们提供这个机会，让我们到这儿来去学习我们这里的票友的精神和他们的艺术成就，我觉得啊很有意义。
1: 据了解，本次票友联谊活动由承德市戏剧家协会、国际京剧票友联盟联合主办，承德市教育局紫竹京剧社、承德中行京剧社和承德戏迷京剧社共同承办。本次系列活动共有四场，持续至8月10号，将陆续走进多个社区剧社开展联谊活动，为广大戏曲爱好者搭建展示交流的舞台。国际京剧票友联盟副主席高德明
4: 希望在今后的几天里，我们戏友之间通过交流，通过展示自己的才艺，达到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的目的。
1: 承德市戏曲家协会副主席刘杰：
5: 这次活动呢，是我们整个戏曲家协会系列活动的这么一个开始。将来呢，我们也会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让更多的票友走进承德，让我们更多承德的票友走出承德，然后让戏曲活起来，让戏曲艺术在我们承德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6: 近日，十余名返乡大学生走进丰宁华盖园区民建助农直播间，开展青云中国、夏云梦想、云端带货活动，以青春赋能产业，以直播助力增收，为丰宁乡村振兴注入强劲青春动能。这次活动以政务公信力添加青年新活力，线上推介家乡生鲜类农特产品，搭建起丰宁乡土好物直播消费市场的数字桥梁，切实把青年流量转化为助农增收实效。
7: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
0: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8: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9: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2: 欢迎光临，请点餐。
1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2: 欢迎光临。
1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

0: 去，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麦德堂，快醒醒，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1: 全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平泉新闻。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8月6号，河北省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暨省级夏季春晚主场活动走进博罗树社区，以文化赋能河北乡村建设。演出现场气氛热烈，人头攒动，专业文艺演员与文艺爱好者同台献艺，歌曲、舞蹈、戏曲、乐器独奏等形式多样的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的表演接地气、聚人气，紧扣乡村振兴、美好生活主题，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乡村风貌与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博罗树社区居民刘江：
15: 这艺术团来到我们博罗树社区哈，给我们演节目，我们老百姓比较高兴，节目也深入人心，我们比较满意。
14: 博罗树社区居民任广民：
16: 今天把咱们的节目送到家门口，节目很多，感觉很好，很开心，希望这个节目多来这儿，增加大家的文化生活。
14: 此次夏季春晚立足文化惠民初心，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让群众足不出村就能享受高品质文化服务。活动不仅活跃了基层文化氛围，拉近了邻里情谊，厚植了乡村文化底蕴，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助力基层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鲜活动力。本台消息，8月6号，我市举办农特产品消费帮扶暨劳务就业对接专项活动，聚焦消费帮扶、劳务就业两方面，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全方位深化乡村振兴帮扶工作。座谈会上，各参会企业代表逐一介绍企业用工规模、岗位类别、任职要求、薪资标准、食宿保障、福利体系等核心用工信息，为本地劳动力精准择业、稳定就业提供了清晰参考。本地涉农经营主体依次推介核心特色产品与产业优势，展现本地农业资源潜力，为后续深化产销对接、拓展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搭建了良好平台。会后，参会人员实地走访观摩承德森源绿色食品有限公司、平泉姑姑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承德避暑山庄企业集团，实地查看企业标准化生产流程、 产品

0: 创新研发、全产业链建设及规模化经营情况，为挖掘多元合作场景、拓展深度合作空间、推动帮扶工作走深走实提供了有力支撑。本台消息，为切实规范河道管理秩序，消除行洪安全隐患，近日市水务局联合北五十家子镇行政执法队对老哈河、吕泉寺大桥河段违规高杆作物开展强制清除专项行动。市水务局接到群众举报，北五十家子社区居民卢某在吕泉寺大桥河道内非法种植农作物。经现场核查，卢某擅自在吕泉寺大桥左岸上侧种植玉米面积约1000平方米，下侧种植玉米约300平方米，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并下达清障通知书，责令其限期自行清理。当事人卢某未按要求整改，始终拒绝配合。为确保河道行洪安全，市水务局依据平房指令2026/8号清障令，对其实施强制清除，消除行洪障碍。当事人卢某认识到错误后，也积极主动配合清理，并承诺今后不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非法种植作物。本台消息，我市结合尾矿库风险特点，立足防大汛、强大险、救大灾，提前谋划落实责任，做好防汛备汛工作，筑牢尾矿库汛期安全生产防线。位于二道河子村的承德百泉铁矿韩家溪沟尾矿库，防汛巡查人员手持测量设备，检验水位等防汛指标，库区物资储备库房里，雨衣、救生安全带分类码放整齐，柴油发电机、抽水泵、铁锹、沙袋等抢险工具足额储备。河钢矿业百泉铁矿安全科科长袁鹏飞：
1: 我们会定期盘点维护防汛物资，24小时专人驻库巡查。目前排水塔孔洞全部疏通，生产库水位已回落至安全下限。企业将严格落实汛期主体责任，备足物资，严防死守，确保险情出现时物资拉得出，人员顶得上。
0: 汛期是尾矿库安全风险防控的关键时期，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坝体滑坡、溃坝、管涌等安全事故。汛期来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尾矿库安全渡汛工作，统筹部署重点工作，明确值班值守、应急物资配备、调洪演练、4个一律、5个到位、安全预警、应急广播等6项工作重点，要求各尾矿库企业进一步狠抓各项工作落实，严格落实5个一防汛备汛措施，切实做好尾矿库安全渡汛和应急处置各项准备工作。市应急局矿山谷副谷长耿伟立：
2: 我们将对在册监管的44座尾矿库实行分类管控，重点盯防生产运行的尾矿库，以15座头顶库，严格落实管住水、护住坡、看住井、应好急12字方针，强化隐患排查与应急准备，严控库水位，生产运行尾矿库降至最低运行水位，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险情遇到险情紧急撤人机制，确保遇到险情快速处置。
0: 本台消息，日前市妇联联合市女企业家协会深入清河镇、博罗树镇、党坝镇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以巾帼力量助力防汛救灾工作，聚焦灾后民生保障，助力乡镇灾后重建。慰问组为受灾乡镇送去抽水泵、米面油等爱心物资，由镇政府结合各村组实际受灾情况统筹规划、统一调配、精准发放，确保爱心物资高效利用，精准惠及受灾群众，切实将巾帼温情与社会关怀送达受灾一线。博罗树镇镇长刘波：
3: 在下一步的工作当中，我们积极分配好物资，把每一批需要的物资都分配到老百姓手中去，让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
0: 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李丽丽：
4: 希望大家树立信心，保重身体，积极配合灾后各项安置工作，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灾区情况，尽己所能提供帮助，祝愿大家早日渡过难关，尽快

0: 恢复正常生活。
1: 本台消息，日前，市油管局、发改局、网信办联合中国农业大学、拼多多平台，组织开展乡村振兴电商赋能特训班，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此次特训依托平泉特色农业资源，搭建政企校企联动赋能平台，有效破解本地电商发展瓶颈，邀请中国农业大学新媒体导师紧贴平泉特色农业发展需求，聚焦货架电商运营全攻略、内容电商运营全攻略，采用理论加实操结合的方式授课，内容通俗易懂，针对性强，让参训学员快速掌握电商运营本领。学员刘春清：
2: 参加此次培训非常荣幸，今后我会把学到的电商知识运用到实际经营中，更好地推广家乡的特色农业产品。
1: 平泉邮政管理局局长杨继光：
3: 此次举办乡村振兴电商赋能特训班，是深入推进我市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平泉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让平泉电商更好地推介平泉的农特产品，共同助推平泉电商蓬勃发展。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6: 汉代风云人物袁盎与世，主讲人易中天。
7: 历史上一个大气磅礴的王朝，王朝中名臣将相的身影，展现宫廷与天下，个人安危与江山社稷的纷争。百家讲坛系列节目《汉代风云人物》，
8: 汉，尤其是西汉，从高祖刘邦到武帝刘彻，这个时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一个风流人物辈出的时代。

0: 而这些人物呢，都未必有一个好的结局和下场。他们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身败兼名裂，甚至死于非命。昨天讲的晁错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今天要讲的袁盎也是其中之一。
1: 一个朝代的风云跌宕，一个朝代的兴衰荣辱，多少名臣将相沉浮其中，演绎出令人叹息、令人称颂，或悲壮、或激昂的风云故事。汉朝的大臣袁盎就是其中之一，他忠心耿耿，却依然逃不脱横遭惨死的命运。他侠肝义胆，是汉代典型的士；他正义无私，却因为一件事而被称为侠。
0: 袁盎和晁错是搞不来的，他们两个势不两立到什么程度呢？就只要袁盎在，晁错就不坐下，晁错坐在那儿，袁盎就不进来，两个人不能在一个地方吃饭，不能在一个地方说话，可谓势不两立。我们昨天已经讲过，晁错是对大汉王朝政权的巩固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那么袁盎是一个什么人呢？晁错的死与袁盎是有关系的，是袁盎首先向汉景帝建议杀掉晁错的。所以历史上呢，往往呢把晁错之死归罪于袁盎，其实呢这个是有点冤枉的。因为第一，首先是晁错提出来要杀袁盎，袁盎才向汉景帝提出来杀晁错的。那用现在的话说，袁盎这可以算是正当防卫吧，顶多也就是防卫过当。第二呢，这袁盎向汉景帝提出的建议呢是一个个人建议，因为这个时候的袁盎是一个已经被罢了官的贬为庶民的这样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他完全是一项私人建议。而真正最后决定杀晁错是朝廷大臣正式打了报告，汉景帝做了批示才把晁错杀掉的。第三点呢，晁错被杀以后，吴楚虽然没有退兵，但是政治上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那么一些观望的中立的那些国家就觉得吴楚两国师出无名了，那么对于后来平定吴楚之乱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观点呢，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思想方法往往是这种二元两分的方法，斗争的双方，这一方如果是正人君子，那一方一定是小人，一定是奸臣。所以既然这个历史上肯定了晁错，那么就要否定袁盎。晁错是忠臣，那么袁盎就是奸臣；晁错是君子，袁盎呢就是小人。所以历史上呢也有很多人啊，用这样的小人啊、奸臣之类的词来称呼这个袁盎，但实际上不是这样。袁盎不是小人，也不是奸臣。袁盎是一个很正直、很正派的人。
1: 袁盎因为提议杀晁错，而晁错是忠臣，所以后世某些人就称袁盎为小人。但也有很多人认为他是君子，认为他的言行举止是汉代国士的风范。那么他到底是小人还是君子，是奸臣还是忠臣？是非曲直，历史的事实告诉了我们一个怎样的袁盎呢？

我们都知道西汉初年有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叫做吕氏之乱，就是汉高祖刘邦去世以后吕后专政。吕后去世以后呢，这个汉廷的一些大臣们联合起来平定诸吕，而平定诸吕当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人就是当时的太尉周勃，也就是后来平定吴楚之乱的太尉周亚夫的父亲。那周勃他平定了吕氏之乱，安定了刘家的江山，当然是大大的功臣了。所以汉文帝继位以后对于周勃是非常的尊敬。那么周勃在上朝的时候呢，啊，也是得意洋洋。这个退了朝以后，我们看很多这个电视连续剧，看历史片，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就是宣布退朝的时候呢，是大臣们跪下来，那说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然后皇帝先走。这是一般的礼仪，但是周勃上朝的时候，周勃先走，文帝目送之，这很高的礼遇了。有一次刚好袁盎就在旁边，袁盎就问汉文帝说：“陛下觉得周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汉文帝说：“社稷臣也。”就是社稷之臣。什么叫社稷之臣呢？就是能够和国家和君主同生死共患难，休戚与共，荣辱与共，这样的一种大臣就叫做社稷臣。袁盎说不对，周勃是功臣，不是社稷臣。汉文帝问他为什么，袁盎说你想想看，当年吕后专政的时候，周勃就是太尉，手上掌握着全国的军权，因为太尉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三军总司令嘛，他手上是有军权的，他为什么不动作啊？那个时候刘家的王朝已经是奄奄一息，细若游丝，危在旦夕的时候，周勃为什么纹丝不动呢？而后来吕后死了，所有的大臣都起来说啊，现在我们要平定诸吕，要把这个吕家那封的王都把他灭掉，去找周勃。周勃这个时候才出来，他不过是顺应了形势，顶多就算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他怎么能算是社稷之臣呢？所以只能算是功臣。那么袁盎说了这些话以后，汉文帝从此对周勃的态度就变了，汉文帝就庄重起来，或者说就把架子，皇帝架子就端起来了。那周勃呢，那也就开始害怕了，诚惶诚恐了。这周勃回出去以后就跟袁盎说，说你小子混蛋，我和你哥是哥们儿，你居然在皇帝面前说我坏话。袁盎呢不做任何回答。后来没有多久，周勃的丞相职务就被罢免了，就回到了自己的封地。那封地的人一看周勃失势了，丞相不当了，那些人就投落井下石，就诬告周勃造反谋反。汉文帝就把周勃抓到了监狱里面。这个时候满朝文武噤若寒蝉，唯独只有一个人挺身而出为周勃辩诬，这个人就是袁盎。而且袁盎上下四方奔走，把周勃从监狱里营救了出来。从此周勃和袁盎也成了铁哥们。请大家想一想，这样一个正直正派的人，他能会是小人吗？第二个例子，袁盎

0: 宅心仁厚的人。袁盎当吴国的丞相的时候，他手下有一个人和他的婢女啊，就是他的丫鬟私通啊，就按过去的说法就是私通，现在我们说法就是相爱，但是在过去呢这个是不行的。袁盎知道了以后呢装糊涂啊，视而不见，置若罔闻，照旧信任他的这个下属。后来有人就给他这下属说啊，说你小子不要太得意了，老爷已经知道了。于是这个下属就畏罪潜逃。袁盎听说以后骑上马把这个下属追了回来，说你不要走，我把这个婢女把这个丫鬟赐给你，你们两个正式结合吧。所以这个人是非常的感激袁盎。后来袁盎出使吴国的时候，被吴王刘濞扣在军营里面准备杀头，看守袁盎的军官就是这个人。这个人晚上跑到关押袁盎的那个地方，把周围的士兵用酒都灌醉了，然后袁盎说，大人，你是我的恩人，现在跟我走吧。
1: 我请你逃走吧，走吧，大人，快走吧，走吧。
0: 这个情节在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里面真实的表现了这样一个细节。所以袁盎这个人呢，他不可能是一个小人。实际上袁盎在朝廷当中和在江湖当中都有崇高的威望。汉文帝时期有一个有名的大法官叫张释之，张释之是判决所有的案子是依法办事的，就是按照当时的律条啊规定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分，他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分。为了这个事儿多次的顶撞文帝，有名的大法官，这个人是谁发现的？袁盎。是袁盎发现以后推荐给汉文帝的。汉武帝时代也有一个有名的清官啊，一个很正派的官员叫姬岸。姬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姬岸是一个非常耿直的人，他在皇帝面前从来就是说直话的。他曾经非常直言不讳地批评汉武帝，那话说得非常重，他说陛下内多欲而外失仁义，就是你这个人呢、内心深处是很多很多的欲望，说得好听叫做雄才大略啊，说得不好听呢就叫做好大喜功，说得再难听一点呢就是贪得无厌啊，你是这样一个人，可是外面呢还装出一副仁义的样子，你能做尧舜之君吗？这个话是说得非常重的。另外他还有一个话也说得非常直，因为汉武帝呢他是这样，他登基以后亲政以后，他要提拔自己的人啊，赞成他的这个治国理念的，赞成他的政治路线的这些人，他从基层迅速地提拔起来，把这些老人呢逐渐的排挤出去。所以很多出身很低的很差的这些人青云直上，坐直升飞机似的，坐电梯似的往上升。姬岸又去跟汉武帝说了，说陛下用人呢怎么跟堆柴火似的，后来居上。堆柴火就是后面来的就放在上面嘛，后来来的放在上面，就后来居上。后来居上这个成语就是从这儿来的。姬岸是这么一个耿直的人。汉武

0: 武帝这样一个皇帝啊，对于吉安是非常的敬重。我们知道汉武帝的亲信大司马卫青，那是地位非常之高的。卫青到宫里见汉武帝呢，汉武帝坐在马桶上接见他。那卫青如果求见的时候，汉武帝正在上厕所，那来了，来来来来，坐在马桶上就跟他谈话。丞相公孙弘，啊，这是总理了，政府总理了，这职位很高的了。如果求见汉武帝呢，他要问一问是什么事儿。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汉武帝呢衣冠不整，就接见了。如果手下人说吉安求见陛下，那我就等会儿，我把衣服穿好。一定要把衣服穿好，把帽子戴好，衣冠楚楚，才跟吉安谈话。这给吉安最高的礼遇。这吉安是这么一个人，而吉安最佩服的人是谁？袁盎。吉安最敬佩的就是袁盎的为人。我们知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如果吉安这样的人最敬佩袁盎，袁盎会是小人吗？所以袁盎不是小人，袁盎不但不是小人，而且是真正的士，堪称无双国士。
1: 历史的记载用事实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袁盎，他不必亲疏，正直无私，而且摘心仁厚，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国为民，所以他不是小人，而是君子，是忠臣。但为什么他被称为汉代的无双国士？士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
0: 那么士又是怎么回事呢？什么叫做士呢？我这里给大家看的就是现在我们知道的最早的一个士字，就是士这个字，战士的士，这个字最早就是这个字形。从这个字形看很清楚是什么呢？是一个人他的头发梳起来，上面用一根棍儿把这个头发穿起来，这就是士。所以士的本意啊，就是成年男子，特指未婚成年男子。古人一个男子成年的标志就是这个，就是把头发梳起来，然后插上一根棍。因为我们知道在清代以前，我们民族是留全发的，这个人呢一生呢只剪一次头发，就出生三个月以后，大概基本上是百日吧，或者是不一定是百日，是一个吉日，三个月以后的吉日呢剪一次头发，就是把胎毛剪掉。这一天呢，母亲就抱着孩子来到父亲的面前，由父亲抚摸着孩子的头，给他起一个名。这个仪式叫做命名礼，就从此这个小孩有名了，表示承认他来到了人间，加入了我们家族。然后这个小孩子头发就继续长，长长以后呢不再剪了，从当中其眉毛往两边分，这个叫做两毛。所以这个小孩子呢也叫童毛。这头发再长长以后呢，就开始往两边盘，男孩子呢盘在两边呢要盘成一个兽角的形象，这野兽的两只角，这个叫做种角。所以儿童时代呢也叫种角之时。女孩子呢也往两边盘，盘到最后这个形状像一个什么，像一个树丫。所以女小

孩呢叫丫头。那么男孩子长到20岁，女孩子长到15岁，就不能再肿脚，再是丫头。这个时候就要把头发往当中收，梳当中盘起来，给他戴上一个帽子，再插上一根杆儿。这个男孩子的礼仪呢，就叫做冠礼。女孩子呢不戴冠，插一根簪子，叫鸡礼。这个时候，表示你加入社会，表示成人了，正式加入社会，可以有社交活动了。但是在周代、秦代、汉代，它有一个等级，就是只有贵族的男孩子才能够行冠礼，就只有贵族的才能戴冠，才能戴帽子，平民不行，平民只能戴头巾，只能把头发盘起来，弄一个头巾把它盖在上面，把它一捆，你没有资格戴帽子。所以高帽子不是好随便好戴的，高帽子戴高帽子是要有资格的。那么这样一来呢，士呢，我们就明白了，他就是贵族的成年男子。贵族呢分4个等级，最高一级呢就是王，就是天子；第二级呢就是诸侯；第三级是大夫；第四级呢是士。那么前三级贵族和士又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在于，天子、诸侯、大夫除了可以加冠以外，还可以加冕。冕是什么呢？就是皇帝上朝的时候戴的那个礼帽。冕它的上部有一块板，这块板叫沿，沿的前后要垂着珠串，用珍珠一串一串的串起来，垂在前面后面，这个东西叫钮。但是我们可能有一个细节不一定有，就是除了前后要垂钮以外，在这个地方也要垂2颗玉，在耳朵旁边也要垂下来2颗玉，这2颗玉叫做冲耳。它的意思就是说，正确的话你就听，不正确的话你就不要听。那什么谗言啊、恶语啊、污秽之言啊，不要听，叫做充耳不闻。充耳不闻这个成语就是从这儿来的。那么前面的这个流是什么意思呢？视而不见，那就是不该看的你不要去看，不该听的你不要听，这是冕的作用。如果又有冠又有冕，那就叫做冠冕堂皇。天子、诸侯、大夫都有资格加冕，士加冠不加冕。所以天子、诸侯、大夫是有冕之士，士是无冕之王。那王字啊，看一下，王字实际上是这士这个字上面再加一个冕，就是王了。但是不管你哪一级的贵族，都是加冠的。加冠的一共3次，我们在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里面可以看到这个镜头。汉武帝15岁的时候还是太子，汉景帝来给他加冠，举行冠礼，一共加3次。第一次加的呢叫做资冠，有一个黑的帽子。加了资冠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有治权，就有统治权。第二次加的呢叫皮弁，皮弁是什么？皮弁是军帽，

0: 也是列庄。加了皮弁以后呢，意味着有兵权，所以加皮弁的同时往往配剑。所以我们去看这个汉武大帝的电视连续剧，你会发现那些皇帝啊什么的，一天到晚剑不离身，走到哪都是把剑带着的。因为剑呢是当时贵族男子的特权，也是他身份的象征，你必须有一把剑配在这个地方。啊，第三次加的呢叫做阙弁，阙弁呢是宗庙之冠，就是有祭祀权，就有资格参加这个祭祀天地祖宗的这个活动。我们知道当时国家大事就是两件事嘛，一个是祭祀，一个是战争嘛，国之大事，为事与荣。那么一个贵族男子第一次加了资官有了统治权，第二次加了皮弁有了军事权，第三次加了阙弁有了祭祀权，那他就是一个非常有身份的男人了。所以我们来看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我们看到汉景帝那个时候已经是病入膏肓，危在旦夕，但是挣扎着也要起来给他的儿子刘彻加冠，而且不到年龄。
1: 为皇太子行

0: 他知道他不久人是国家要交给这个太子，必须让他立即承认，所以强行的给他加冠。这个历史上这种事情是很多的啊，不光是发生过这一件事情，在历史上的记载叫做抢冠制，不到年龄，因为他要担当一个国家的责任，一定要给他把冠加上去。所以对于贵族的男子来说啊，到死这个冠都是不能脱下来的。所以有一次内乱的时候，孔子的学生有一个学生叫子路的，在战斗中被人用戈把这个系冠的这个带子砍断了。子路马上放下武器说，君子死不免冠，那作为一个君子，我死了以后这个冠都不能没有的。于是他就去系带子，他不打仗了。这个时候呢，士兵们一拥而上把他剁成了肉酱。孔子听说这个消息以后，立即吩咐厨房把已经做好的肉酱倒掉，从此不吃肉酱了。那吃肉酱他就想起他的学生子路了，他很伤心。所以加冠不是一件小事情。
1: 在汉朝的历史上，有资格称士的人很多，但能被称为无双国士，在朝廷上能够受到政治大臣的敬重，在江湖上能够被闻名四方的游侠敬重，这样的人只有一个。他被政治的大臣敬重，是因为他刚直不阿，一心为江山社稷考虑。那么他为什么又能被江湖上的游侠敬重？
0: 所以当时的士呢，他都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这就是绅士风度和侠肝义胆。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士人，那么他如果是一个绅士的话，他有侠肝义胆；如果他是一个侠士的话，他会有绅士风度。袁盎就是一个兼有侠肝义胆和绅士风度的人。袁盎是非常喜欢结交江湖豪杰的，他有很多很多江湖上的朋友，这些朋友有的也进了朝廷做官，有的在外面做隐士做侠。